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8:01，由张曼燕报道新闻。德国极右翼另类选择党在东部萨安州以40%的得票胜出州议会选举，击败得票不足20%总理默茨所属的基民盟。自二战以来，德国从未有极右翼政党成功夺得联邦州份的执政权。另类选择党形容今次在萨安州的成绩是历史性结果。基民盟承认落败，形容是极为艰难和激烈的选举。同样落败的社民党形容选举结果是向柏林方面发出警号。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在同美国总统特朗普的特使威特科夫及特朗普的女婿库什纳会晤后表示，乌美双方和欧洲国家代表讨论了一系列议题，会谈非常具实质性。泽连斯基说，他和威特科夫及库什纳详细讨论乌克兰度过冬季面对的挑战，以及美欧伙伴对乌克兰提供支持等问题。乌方期待在防空和能源方面获得大量援助。乌美双方亦讨论了利用美国液化气作冬季支援的可能性。泽连斯基又说，会谈不单止涉及所需的安全保障，亦包括旨在确保战后乌克兰重建的经济保障。乌方在战后亦需要维持一支强大军队。他指乌俄战事涉及的领土等复杂问题，需要在领导人层面讨论。美国电商巨头亚马逊一架货机当地星期日在迈阿密国际机场降落时冲出跑道，撞上车辆并起火，造成至少5人死亡、5人受伤，当中3人危殆。现场片段显示，涉事大型货机冲出机场区域外，撞到多部车辆着火燃烧。报道指货机从波多黎各起飞，在迈阿密降落时出事。机场一度全面停飞，但是机场4条跑道中有2条在当地星期日黄昏已经重开。西藏吉隆县泥石流灾害应急救援指挥部经反复核查，排查出261名外籍失联人员，涉及23个国家，已经透过外交渠道及时向相关国家驻华使馆通报有关信息。国务院新闻办会同外交部组织境外传媒到西藏吉隆泥石流灾害现场采访。来自美国、英国、俄罗斯、印度、巴基斯坦、新加坡、巴西等国家及地区的记者参与。记者团深入吉隆口岸等受灾区域，具体了解灾情、救援和恢复重建相关情况。他们离开灾区后，参加泥石流灾害应急救援指挥部组织的中外传媒见面会。日经平均指数报65,909点，升888点。伦敦金每安士卖出4,424美元。美元對其他貨幣賣價：港元7.841，日元156.21，瑞士法郎0.81，加元1.384，人民幣6.712，英磅對美元1.352，歐元對美元1.162，澳元對美元0.721，新西蘭元對美元0.588。天气方面，广东地区风势微弱，天色大致良好。上午8:00，热带风暴科罗旺集结在冲绳岛以东大约440公里，预料向东北偏北移动，时速约15公里，横过琉球群岛以东海域。预测本港部分时间有阳光，有一两阵骤雨，日间炎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2度，新界再高1-2度。稍后局部地区骤雨较多，同埋有雷暴，吹微风。展望未来几日，部分时间有阳光，亦有几阵骤雨。而家气温系28度，相对湿度80%。

0: 二。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早晨，咁 Didi 同你讲啦，咁较早前啦，屯门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豪景花园对出嘅交通意外咧，就已经清理好啊，而家龙尾排到去加龙村噶。屯门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豪景花园对出嘅交通意外咧，就已经清理好啦，车龙未消散噶，龙尾排到去加龙村。咁另外西营盘嘅威利麻街，由于有爆水管啦，介乎干诺道西至到德富道西嘅一段威利麻街啦，唯一行车线封闭噶，一带咧就比较车多。隧道方面嘅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就冇车龙噶，咁但系咧三条线啦，上翻去坚拿道天桥都比较车多。告士打道东行去跑马地方向就车多，龙尾排到去中环广场。而告士打道西行左转回去坚拿道天桥都是车多，龙尾排到去嘉陵街。坚拿道天桥现在入回去香港仔隧道方向都是慢车，龙尾排到去湾仔交汇处。隧道方面的情况，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排到启田道回旋处，西隧九龙入口龙尾就喺擎天半岛，狮子山隧道沙田入口车多啦，排到去博康村；大老山隧道沙田入口龙尾石门村，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龙尾就接近电话机楼，大榄隧道元朗入口咧龙尾排到去八乡路。路面情况喺港岛区，干诺道西天桥去翻湾仔方向，近住中区警署一段咧都系比较车多噶，龙尾排到去中山纪念公园对出。喺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车多，龙尾果栏。窝打老道去沙田方向，近住九龙塘律伦街一段就比较挤塞，龙尾排到去公主道天桥，近住创资中学对出。将军澳道去翻观塘道，近住观塘裁判法院一段慢车啦，而家龙尾排翻去将军澳隧道嘅出口噶。喺新界区，屯门公路出九龙方向啦，而家近住新墟街市一段慢车，龙尾排到去元朗公路，近住新界西北废物转运站。大埔太和路来回方向近住宝雅路一段慢车，龙尾就喺梅树坑游乐场同埋丁泰路。大埔公路出九龙近住沥源村车多，龙尾排到去吐露港公路，近住香港沙田海悦酒店对出。粉锦公路去粉岭公路方向近住北区医院一段车多，清水湾道去九龙方向近住银线湾道回旋处慢车啦，龙尾排到去坑口嘅永隆路。青山公路嘅古洞段去翻粉锦公路车多，龙尾就过咗高尔夫御苑少少。朗平路去翻元朗公路方向系朗天路啊，朗天路去翻元朗公路方向车多，龙尾排到去朗平路。咁啱啱收到宗最新嘅坏车报告，喺九龙区彩石里去翻彩德村方向，近住观塘道有坏车阻路啦，部分行车线封闭，一带车多噶。就是彩石里去彩德村方向，近住观塘道有坏车，咁部分行车线封闭啦，一带车多。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3: FM 94.8至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4: 有音乐，有快乐。
1: FM 94.8至96.9，
3: 香港电台第二台。
5: 有音乐，有快乐。
6: 我是 Made in Hong Kong 的 Kitty 崔洁彤，每朝早起身我一定会听着晨光第一线，因为节目内容很丰富，嘉宾阵容又强劲，天南地北的资讯都可以接收到，听着阿 O、小白、Vicky 和 Yana 的笑声我都被感染到，帮我开展一个 Good Morning。
3: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有快乐。
7: 喂，先生，红灯啊，你仲睇住电话过马路？
8: 老细急 call， 一时分咗心添。
7: 马路如虎口，过马路分心，随时引致交通意外噶。无论几急都好，过马路都要遵守交通规则。
8: 收到，就好似尹光主唱嘅《道路安全议会留心之歌》咁，齐齐做个正叻过路人啊！
9: 留心蛋，密到蛋，交通灯望多眼，绿灯盏唔好行啊，咪挂住揿电话啊！留心密到蛋，出门专心行。

0: 晨光财经第一线。
1: 早晨，早晨啊！星期一嘅早上啊，立即请我哋嘅财金嘉宾出场啦。今日有结好证券客户投资组总裁啊，卢俊康 Chris 咧，帮我哋分析大市嘅 Chris， 早晨啊！
2: 系好，早晨，大家早晨。
1: 系立即咧，同我哋睇睇咧，隔晚即系讲紧上个礼拜咧。整个美股三大指数咧都算做得几好嘅，不过咧大家都系觉得咧个加息阴霾咧都仲喺度，系咪关啲数据出嚟咧太靓仔事咧？内容系点咧？交俾 Chris 咧帮我哋跟进下外围市况先，唔该你。
2: 好啊，嗱，咁啊，先睇翻外围方面啦。其实咧，美股三大指数咧个波动性唔大噶，咁普遍咧嗰、那个跌一个下跌嘅，咁但系咧普遍咧喺0.29%啦，系至到咧0.51%左右，咁都一个相对轻微嘅波动啦。咁我哋咧睇翻咧即系道指方面啦，其实道指方面咧早前我一直提及紧咧，佢咧自从系由呢个四月开始咧就行紧一个上升通道，即系反复向上嘅情况啦，系延续下去嘅，咁。但係咧開始留意到咧，係大概啊8月20日開始咧，其實咧呢個情況咧就有啲改變喎，似乎咧嗰個上升通道咧就已經咧係開始有個即係破壞咗嘅格局啊，咁並且咧而家就行緊一個咧橫行嘅區間，咁啊呢個大家要小心啦，因為一旦咧個上升通道改變咧，其實咧有機會咧就出現一個咧係回落嘅情況啦，咁大家留意翻啦，短期嘅橫行區間咧係介乎咧係52,700點至到咧係53,700點左右，咁喺大概1000點嘅波幅裏面運行嘅。好啦，咁至於咧標普500方面咧，咁其實咧睇翻近日嚟講咧，都係仍然咧係同即係早前所講嘅橫區間嘅情況咧係冇改變噶。咁暫時咧都係即係行緊一個係波幅啦，咁亦都係咧處於一個咧未有太大方向性嘅情況嘅。咁所以大家都要維持一個觀察嘅態度啊。咁至於咧呢個係納指方面咧，其實咧亦都咧剛才咧同標普同埋呢個道指方面咧都係處於一個橫行喎，咁反映翻咧其實整體美股咧暫時呢個方向性唔大噶。不過如果係單單睇指數咧，就即係見到冇乜太大變化啦。咁但係如果係睇埋市場寬度咧，就會留意到其實咧整體美股咧係開始轉弱嘅喎，因為見到咧即係道指方面啦，其實咧上日咧都係咧普遍個市寬係下跌嘅。咁呢個標普咧同埋納指方面咧都係有同一個情況啦，咁反映翻咧雖然指數冇乜下跌，咁但係大部分嘅股份咧似乎咧都係有個回落嘅情況㗎，咁特別咧我哋咧留意翻咧即係上一交易日啦，整體美國板塊方面咧其實都普遍咧係即係下跌嘅，咁只有咧係科技股板塊咧係做得比較好少少啦，咁特別咧係早前咧，我哋見到咧係即一路咧係成為市場焦點嘅一啲芯片啊，或者係存儲體咧，其實咧表現都係比較強勁嘅。咁甚至咧見到咧呢個係光通訊嘅情況咧，其實咧都係即係做得幾好啦嚇。咁但係咧我所講咧，只不過係一個短期嘅情況啊，因為咧其實長期嚟講咧嗰個走勢咧都係未有改變，因為咧經過咧即係早前啊大半年嘅升幅之後咧，喺七月做咗個調整，然後咧就開始咧係反覆咧一個橫行嘅波動，咁到而家咧個情況未有太大嘅轉變嘅，咁大家咧暫時咧都係當住佢咧係一個即係反彈為主啦，因為反彈咧就並非等於一個咧係即係長期嘅上升趨勢，咁呢點大家要小心嘅。好啦，咁除此外咧，我哋咧亦都可以咧望埋啦，即係近日啊嗰個 VIX 指數方面啦，嗱 VIX 指數方面咧其實就反映翻個市場氣氛嘅，咁近日嚟講咧。就已經咧跌到係即係14以下啦，咁反映翻個市場咧，其實就冇乜話恐慌情緒啊，咁啊都係咧處於一個比較穩定嘅情況啦。咁至於咧美匯指數方面咧，亦都咧即係維持翻個反覆下跌，所以暫時咧。

0: 對美股影響咧唔係太大嘅，咁更加值得大家關注嘅咧就係咧講緊咧呢個美債方面啦。嗱，美債咧其實十年債咧再見到9月2號咧曾經咧係一度咧係飆升到咧 4.8 厘嘅，咁但係咧過去兩日咧都開始有啲回落啦。咁30年債嘅情況咧都係差唔多嘅。咁我哋再睇埋呢個油價方面啦，咁近日咧嗰個中東局勢咧都比較反覆少少啦。咁見到咧嗰個即係美國嘅 WTI 嘅期油咧，其實咧都已經咧係突破咗紀錄。一個三角形走勢啊，而且係向上嗰邊發展嘅，咁所以小心咧，油價咧有機會咧進一步上升嘅。咁我哋咧留意翻啦，如果油價進一步上升嘅時候咧，有機會啦係即係挑戰翻96美元㗎。咁至於布倫特期油情況其實都係差唔多嘅。咁所以見到咧整體嚟講咧，期油咧係反覆向上為主嘅。好啦，咁我哋再睇埋金方面啦。咁其實黃金期貨咧近日嚟講咧，都係咧即係有啲反覆啦，咁但係始終都係喺一個區間上落，所以咧個變化就唔係太大嘅。
1: 嗯，咁啊，金股汇都睇晒啦，睇埋港股啊 ，Chris 啊，上个礼拜五咧，港股啊做得几好，升翻437点啊，上翻25,650点嘅水平啦。不过咧就未能够喺全日嘅最高位啊，喺个 day high 嗰度收市啦。咁啊，睇翻 ADR 都有少少回软嘅格局。咁啊，呢个礼拜啦，恒指点睇咧？交俾你分析埋好嘛？唔该晒。
0: 嗱，咁我哋睇翻啦，其实咧夜期方面咧就上升10点啦，未有太大变化嘅。至於你話即係短期嚟講咧，其實咧都係行緊一個上落嘅格局啊。因為我哋見到啦，其實自從咧即係七月做咗個大型嘅反彈之後咧，嚟到八月咧已經咧係即係行一個橫行嘅區間啦。而呢個橫行區間咧，其實咧就同翻咧喺今年年初啦，係一月啦至到咧係二月嘅時間咧個情況好相似啊。咁如果大家留意嘅話咧，其實咧曾經咧喺四月咧至到五月咧都會出現到咧類似橫行區間嘅。咁呢個橫行區間咧，當嗰個底部下破時候咧都會出現個下行嘅走勢，咁所以咧以一個中線少少嚟講咧，其實個風險都仍然存在噶。咁但係咧，由於咧暫時咧即係都未能夠打破呢個橫行區間啦，咁就處於一個即係反覆上落嘅格局啦。咁亦都意味著咧暫時方向性唔係好強嘅。咁喺呢個情況下咧，咁大家咧就即係要係即係有一個心理準備啦。咁後市可能咧就未必咧個走勢太靚噶啦。咁所以喺呢個情況下咧，你話即係做一個短線部署咧，其實咧就即係會留意翻嗰個區間。嘅底部啦，咁啊區間底部咧大概咧係25,100点咧有一個支持嘅，咁至於區間嘅頂部咧大概咧係26,000点咧就會形成一個阻力噶，咁所以暫時咧都喺呢個區間嗰度上落住先啦。咁至於你話即係好短線嘅走勢，你會見到咧市場方面咧其實咧近日咧未有太多焦點嘅，咁主要咧都係即係落咗喺重磅嘅相關嘅一啲成分股方面啦，譬如你見到。近日啦，匯控咧又再即係反彈翻啦，咁甚至咧即係騰訊啦、9988啦、阿里巴巴呢啲都有即係一啲反彈，咁但係咧始終咧都不能夠咧形成咧一個係明顯嘅上升趨勢，所以亦都係咧視為一個短期嘅即係技術反彈為主啦。咁所以整體嚟講咧，暫時啊，我相信今個禮拜咧都係咧以一個即係上落恆指上落格局為主啦，唔係一個好強烈嘅方向嘅。咁至於板塊方面咧，睇下嚟緊嘅時間咧有冇啲即係新嘅消息。或者業績可以刺激翻個市況啦。咁如果未有時候咧，似乎咧都有機會咧係維持翻一個滿局噶。
1: 明白明白，今个早上咧非常多谢杰好证券客户投资组总裁啊卢俊康 Chris 咧帮我哋全方位分析大市同埋个股啦。Chris 啊，头先有提及过嘅股份，自己有冇持有咧？
0: 冇持有，
1: 系主持人都冇嘅。唔该晒 Chris 啊，我哋下个礼拜再倾偈好嘛？多谢晒你，
0: 好，
1: 拜拜。
2: 晨光第一线，
3: 星级主持，
4: 我是阿欧啊。早上俾自己嘅感觉咧，就系每一日都系新噶。焕然一新，股市嘅感觉都系新噶，有升有跌，所以咧，我已经准备咗为大家咧报道开市嘅情况啦。
2: 听住晨光第一线，
3: 咁就系一个正嘅朝早啦。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3: 星期一至五朝早6至10。

0: 贸发局热线
1: TDC Hotline。各位听众早晨，欢迎收听晨光第一线贸发局热线啦。由香港贸易发展局举办的第三届香港好物节中国内地一战圆满结束。今届香港好物节以港趣风尚探索好物为主题，由8月1号至到20号在内地电商以及社交媒体平台举行，协助港商提升跨境电商能力，把握内地市场商机。今个9月

0: 士 Iris 去到同大家回顾一下第三届香港好物节嘅盛况，跟住再同大家预告一下九月有啲乜嘢全新嘅活动。Iris 你好啊！
1: 你好啊，小白，各位听众大家好。
0: 我哋知道今届香港好物节反应十分之热烈啊 ，Iris 要麻烦你咧同我哋介绍一下啦。
1: 好啊。在特区政府的支持之下，第三届香港好物节延续了过去两届活动的热度，大受内地消费者的欢迎。今年的活动的总浏览量是超过了1亿1500万的人次，比起上年是增加了15%的。不单止是浏览量，今年活动同时还有超过280个品牌、600款的产品参加，参与的品牌数和产品数都再创新高的。香港好物节作为一个线上的电商推广活动，是继续以优惠月和直播带货作为主要的推广活动。在优惠月的部分，除了在淘宝、抖音、京东这些主流的电商平台设立线上活动会场之外，我们也更加推出了全新的官方网站，整合了品牌的资讯、产品优惠、直播活动预告等丰富的内容，等消费者可以一站式搜寻和选购产品。活动期间，我们都有透过电商和社交媒体引流推广，又透过广告和线上线下的活动宣传，带动官方网页和港商的网店流量。直播带货方面，今届就有大约90个品牌参与，共进行了超过30场的直播，涵盖李佳琦、林依轮、 TVB 识货和京东全球购直播间等不同的专场，直播的总观看人次都超过了1000万。
0: 香港好物节来到第三届了，不知道今年还有什么新的元素来到帮港商推广呢？ Iris
1: 今年我们首次推出实地走访商家的溯源直播，邀请 KOL 主播亲临香港走访港商的工厂和门市，深入了解品牌的发展故事和制作工艺，并且在直播期间和观众分享，等内地的消费者可以更加全面认识香港品牌，进一步提升品牌的认知度和信任度。其中一间参与溯源直播的香港老字号品牌，他们的活动期间天猫网店的销售量是比去年同期大幅增加了5倍，反映了溯源直播是有助拉近品牌和消费者的距离，从而促进他们的推广和销售。其次，为了协助参与品牌找到适合他们自己的电商推广模式，香港好物节今年进一步鼓励港商是借助活动的宣传声势，尝试店铺直播和种草推广。我们除了在官方网站发布品牌店铺直播时间，亦都发给他们一些社交媒体营销所需要的文案和图片，帮这些品牌逐步建立或者提升自身的营销能力。另外，香港好物节亦都进一步拓展年轻消费市场，我们邀请了人气的艺人刘佩月和周家乐，以及一众的社交媒体达人，以不同的形式和主题参与宣传。活动相关话题在抖音、小红书、微信和微博等平台的总浏览量超过了6000万，比起去年增加了20%。有不少的商家都积极参与活动推广，亦都取得不错的成绩。其中一间连续3年都有参与香港好物节的知名的饮品品牌，今年亦都继续参加我们的优惠月、直播带货和品牌种草等不同的推广活动。公司自己亦都有积极配合香港好物节展开电商和社交媒体的推广，透过不同的渠道累积实践经验。活动期间销量亦都较去年的同期增加了接近2倍。今年我们亦都更加新增了潮流玩具这个产品类别，为本地的原创品牌提供接触内地年轻消费者的机会。其中一个香港潮玩的品牌，去年透过香港好物节成功开拓内地市场，今年都再度参与活动，并且推出全新的原创 IP， 市场的反应非常好，淘宝网店的曝光率和商品的收藏率都录得约 2.5 倍的升幅。总括而言，我们都希望透过香港好物节可以帮更多的香港企业由学习电商到做好电商，逐步建立持续发展电商的能力。
0: 我听了 Iris 的介绍，知道香港好物节是一个连续3年不断创新为香港企业创商机的活动来的。我们还知道这个九月贸发局就会继续推出一个全新的电商活动，可不可以请 Iris 同我们介绍一下呢？
1: 好啊，今年我们会首次将香港好物节推广到东盟市场的。我们会在9月21到27号首次登陆新加坡和马来西亚的电商平台，活动设立专属的官方网站，并且联同新加坡和马来西亚两大的主流电商平台 Shopee 和 Lazada 开设活动的主会场，集中展示超过350款特色的商品和专属的优惠。产品包括有个护化妆、服装配饰、食品和保健品、智趣生活以及银发产品的。同时我们都会推出期间限定的网上

0: 店为仲未进驻星马电商平台的港商提供产品上架和推广的渠道，等企业测试市场的反应，逐步掌握当地的消费需求和电商的营运模式，为进一步开拓东盟市场做好准备。东盟市场对于不少的香港商家来讲都是一个全新的市场，所以除了刚才介绍的电商推广活动之外，我们还有提供电商专题培训班或者讲座、一对一专业顾问咨询服务和电商社交平台讲座和工作坊，这些增值服务协助港商全方位提升电商营运的能力。
1: 今天非常多谢 Aris 和我们分享了第三届香港好物节的精彩回顾，和预告于9月21号至27号举办的香港好物节东盟版最新的资讯。各位有兴趣的听众朋友可以登录香港贸发局了解更加多电子商务快线计划以及香港好物节的活动资讯。谢谢 Aris， 拜拜。
2: 星期一至五朝早六至十，
3: 阿欧、小白、
4: Vicky、
2: 晨光第一次。
5: 话说昨日小弟就开来日入咗马场啦，咁啊见到咧郭富城啦，咁啊好多媒体朋友咧都访问郭富城话：，喂，嚟紧啦，你个女生日，咁你会送啲咩生日礼物俾佢啊？咁啊阿王就话：，哎，佢想要只马咁样。咁当然啦，即系好多网民都话：，哇，买只马好贵哦咁样。但系有一个睿智嘅网民，佢系咁样讲嘅，佢话买只马算容易啦，我个朋友啲女。不是要城堡就是要独角兽。咁样系独角兽喺现实世界点揾到。

青会有郭富城啊，全新作品《冲冲冲》。星期一嘅早上同大家睇睇啊，今日嘅天气状况啦。今日系咁样噶，部分时间有阳光啦，有一两阵骤雨啦，日间系炎热嘅，市区最高气温咧大概32度啊，新界再高一两度啦，稍后局部地区骤雨较多，同埋有雷暴啊，吹微风，展望啦，未来数日啦，部分时间有阳光啊，亦都会有几阵嘅骤雨嘅。依家28度嘅气温啦，相对湿度81%，转个头翻嚟继续晨光第一线。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八点半，由张曼燕报道新闻。美国电商巨头亚马逊一架货机当地星期日在迈阿密国际机场降落时冲出跑道，撞上车辆并起火，造成至少五人死亡、五人受伤，当中三人危殆。现场片段显示，涉事大型货机冲出机场区域外，撞到多部车辆着火燃烧。报道指货机从波多黎各起飞，在迈阿密降落时出事，机场一度全面停飞，但是机场四条跑道中有两条在当地星期日黄昏已经重开。德国极右翼另类选择党在东部萨安州以四成多的得票胜出。

0: 面发出警号。石油输出国组织 OPEC 发声明说，七个 OPEC 加主要产油国决定保持十月原油产量不变，同九月水平相同，并重申维护市场稳定。沙特阿拉伯、俄罗斯、伊拉克、科威特、哈萨克、阿尔及利亚、阿曼的代表举行网上会议，研判全球石油市场现况和前景，是主要产油国今年四月启动增产以来首次暂停增产。有报道指中东战事令霍尔木兹海峡石油运输受阻，限制了 OPEC 加对油价和市场份额的影响力。 OPEC 加今年稍后将评估各产油国的石油产能，以确定2027年的产量基准。日经平均指数报66374点，升1353点。伦敦金每安士卖出4420美元，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41，日元155.83，瑞士法郎0.81，加元1.384，人民币6.712，英镑对美元1.352，欧元对美元1.162，澳元对美元0.721，新西兰元对美元0.588。天气方面预测，本港部分时间有阳光，有一两阵骤雨，日间炎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2度，新界再高一两度。稍后局部地区骤雨较多，同埋有雷暴，吹微风。展望未来几日，部分时间有阳光，亦有几阵骤雨。而家气温28度，相对湿度80%。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消息直击报道。
2: 早晨，咁 Didi 同你讲翻交通意外啦。将军澳的宝顺路回旋处近住唐明街对出有交通意外啦，部分行车线封闭，一大车多噶。将军澳宝顺路回旋处咧，近住唐明街有交通意外啦，咁部分嘅行车线封闭，一大车多。彩石里去翻彩德村方向，近住观塘道有坏车阻路啦，咁部分行车线封闭，咁都系一大车多噶。就系彩石里去翻彩德村方向，近住观塘道有坏车阻路，咁一大比较繁忙。咁大老山隧道去九龙方向，管道里面慢线有坏车啦，咁而家龙尾排翻去碧桃花园噶。大老山隧道出九龙方向，管道里面慢线有坏车阻路，龙尾排到去碧桃花园。咁而隧道方面嘅情况，红隧港岛入口香港仔隧道去翻湾仔咧就比较车多，龙尾排到去黄竹坑道近住南湾如心酒店对出。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挤塞，龙尾排到去培正道桥底。东九龙走廊过海车龙喺学园街。七咸道南去翻洪隧方向啦，龙尾排到去渡船街天桥近果栏。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排到汇景花园。西隧九龙入口龙尾喺西九龙公路近住西九龙政府合署对出。狮子山隧道沙田入口车多，排到去博康村。将军澳隧道啦，将军澳入口龙尾排到去电话机楼。张南隧道去东隧咧，今朝比较挤塞，咁而家龙尾啦，排到去张南公路近住维景湾畔。大榄隧道元朗入口车多，龙尾排到去八乡路。路面情况喺九龙区窝打老道去沙田方向，近住九龙塘律伦街一段车多，龙尾排到去亚皆老街。观塘绕道旺角方向啦，落翻启福道嘅支路咧就比较慢车，而家龙尾排到去九龙面粉厂。将军澳道去翻观塘道方向，近住观塘裁判法院一段咧都系比较车多噶。而家龙尾排翻去将军澳隧道出口。喺新界区大埔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沥源村一段慢车，龙尾排到去吐露港公路近住天富海湾。宝石湖路去粉岭公路方向，近住彩园路一段车多。屯门嘅龙富路去屯赤隧道方向，近住回旋处咧就挤塞，龙尾排到去屯门高尔夫球中心。荃湾路去翻九龙方向，近住晋升工厂大厦一段慢车啦，龙尾排到去有线电视大厦对出。屯门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兆康港铁站一段慢车，龙尾排到去元朗公路近住新界西北废物转运站。咁前少少嗰段屯门公路出九龙啦，近住豪景花园咧都系车多，龙尾排到去海事训练学校对出。青山公路嘅深井段出九龙方向。

0: 向近住碧堤半岛一段车多，龙尾排到去浪翠园四期对出。咁啱啱收到最新嘅交通消息，就系较早前啦，将军澳啦宝顺路回旋处嘅交通意外，近住唐明街啊，就已经清理好啦，而家交通咧就回复翻正常噶。就系将军澳宝顺路回旋处近住唐明街嘅交通意外咧，已经清理好，咁而家交通回复正常。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1: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3: 有音乐有快乐。
2: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有音乐，
1: 有快乐。
4: 历史豪杰摆脱战火国殇，港台电视三十一，国剧八三零，太平年，由五代十国横跨至北宋初年，聚焦吴越国纳土归宋一段历史事件，乱世中寻求国家和平统一。国剧八三零，太平年，逢星期一至五晚八点半，港台电视三十一。

0: 日日日都有新目标，
1: 晨光第一线，我都做得到。
2: 星期一嘅我都做得到，8:39，早晨早晨啊！今日做啲乜嘢好呢？就系同大家讲下，我哋要补充水分啦，尝试一下挑战今日可以饮够2.5公升嘅水。平时你哋多唔多饮水呢？
3: 多饮水啊！
4: 水咧，饮水呢个系我自己人生入边最健康一个习惯。
2: 嗯，
4: 真系。
2: 你用大水樽嗰啲啊，定系点噶？
4: 大水樽啊，真系。即系当然啦，朝头早我就一路会饮咖啡，饮到11:12，跟住12:00之后就打就饮水咯，或者少量嘅茶咯，就唔系为咗提神嘅，就为咗即系自己个循环系统会好啲咯。所以呢一样嘢系唯一我觉得人生之中 keep 得几好嘅习惯，同埋咧，只要你肯运动咧，你一定会饮水。
2: 系嘅，
4: 其实呢个系感觉嚟。我估咧好多心机旁边嘅听众，依家就算打完波又好，或者跑完步又好啦，你已经咧喺个认知入边，你唔会再怼啲甜嘅嘢落口咯。我唔知两位拍档系咪你都睇好喜欢做运动，即系可能即系嗰啲矿物质饮品你会饮啲，但系最主要都系水，会唔会系咁样？
5: 我而家咧直头嗰啲电解质饮品咧都唔饮咁多，因为成日都系听啲营养师讲，其实咪就系晨光大厦咪咪咯。咁佢都成日喺度同即系同大家分享嘅时候咧，就会讲到其实我哋嗰个运动量都未至于系需要饮嗰啲健即系嗰啲能量饮品，系咪？我哋做得几多啊？系咪？当你打一场篮球嘅，其实嗰个系正常运动嚟噶，跟住你做完个正常运动之后，你又饮咁多电解质饮品，
4: 你当你打 NBA 啊，系咪？
5: 系咯，嗰啲强度啊唔同啦，
4: 嗰啲人哋 power gel 添啊，
5: 人哋训练员都应该要饮添啦，但我哋唔同噶嘛。
4: 我嗰日睇到中国女排有个比赛咧，啲女排运动员即刻怼只蕉，即
5: 系
4: 嗰个强度真系唔同咯，同我哋轻松打排球或者轻松打篮球，好似小白话斋咁样，你才不过跑4K 咁，
5: 系咯，就已经又话要饮呢样饮嗰样，所以我好多时候我都同我仔仔讲嘅，其实你而家呢个唔需要饮嗰啲住噶，你饮水啊，水系最好噶啦，亦都唔使吸收过多咁样。咁你如果你做完运动同冇做冇乜分别。
2: 系噶，咁如果你话咧，今日我哋要去挑战下呢一个2.5公升嘅水咧，我哋可以分段去饮嘅，譬如朝头早起身之后又饮下啦，可以提升我哋嘅代谢啦，然后餐前、餐后，甚至乎运动后啦。如果你可以咧，其实我觉得呢个系最常忘记嘅，就系瞓觉之前。你哋瞓觉之前会唔会饮水嘅咧？
4: 呢个我惊夜尿喎，
5: 我就我都会啊，因为我觉得瞓觉之前饮水就好似润一润个人。咁当然啦，有啲人就好怕嘅，瞓觉之前饮水就惊水肿，
2: 系第二朝水肿啊嘛，
5: 系啊，肿晒块面咁样。
4: 即系临瞓之前饮水咧，惊自己有个心理作用咧，惊半夜要趌起身咯，即
2: 系
4: 好似打断自己，系咯系咯系咯
2: 系。如果唔系咧，好容易。
5: 其实我有几件事可以同大家分享一下。
2: 啊、
5: 我夜晚饮水其中一个原因，除咗谂住润之外咧，就系、是、可以令到自己觉得要急啊，急嘅时候就可以起身，
4: 系
5: 咁就唔会迟到。
4: 系，唔系咁你本身都唔会迟到嘅，小白。不过你惯咗呢个手势啫，你惯咗呢个手势啫。
5: 因为急嘅话，
2: 咦，原来呢个原因
5: 起身喎。
4: 系每个人有唔同 patterns 啦，即系关于早起身咧，我哋三个人咧都极有心得噶啦。
2: 即系之后可以分享一下大家系点样起身都得。
4: 谂下你早。起身都起码20年啦，即系有阵时我哋礼拜六日都会自己不自觉咁样去早咗起身嘅个生理嘅闹钟。不过今日唔系讲呢个，今日讲饮水。
2: 冇错，咁大家咧其实饮多啲水咧，同我哋女士啊吓皮肤啊更加好啦，令到我哋皮肤咧更加有弹性。咁但系原来饮水咧同我哋嘅脑力咧都息息相关嘅，因为我哋嘅大脑里面咧其实有75% 都系由水分嚟到去构成嘅。咁所以如果你只要唔够水嘅话咧，好容易会令到我哋嘅专注力下降啦，反应变慢啦，甚至乎咧短期记忆都会受到影响。
4: 哎、
2: 所以咧，保持充足嘅水分咧，都可以有助于我哋提升个专注力啦、逻辑力啦，甚至乎咧可以咧减低呢一个脑退化嘅风险。所以而家我哋即刻攞啲水出嚟，
4: 会嘅会嘅。喂，
2: 我
4: 有啲会饮暖定系冻咧？我想话如果俾你拣，
2: 朝头早就一定饮暖水嘅。
4: 但唔系噶，有啲朋友仔咧，即系我哋有啲前。同事都系朝头早都系中意饮啲冰嘢啊，即系冰水最紧要系咁样啦，即系朝头早都系冻冰冰咁样咧。咁、
5: 哦、
4: 但我唔得啊，我觉得咧，即系除咗中医嘅角度觉得。 養生啊，或者朝頭早暖和啲咧，其實我而家都少咗飲凍飲咯，即係可能隨年漸長。
5: 養生咗，
4: 養生咗係一件好事啊！係你哋跑完步咧，會唔會飲冰水？我跑完步都會飲常温水咯。
2: 哦、
4: 你哋係咪都係咁噶？
2: 温水啊，
4: 佢温水都幾好、
5: 啊。我就係上次試過有一次跑啦，咁個黃色鼠熱警告，係
4: 冇計嗰次真係，
5: 嗰次真係冇計，真係對唔住，真係就咁撳汽水機嗰啲最凍嗰啲，
4: 係啊
5: 係
4: 啊，
5: 係啦，真係要撒佢一撒。
4: 香港啲汽水機咧，其實都唔凍嘅啲汽水機，啊、
5: 有啲凍嘅，有啲
4: 有啲凍，但係咧，你睇翻譬如喺東京啲汽水機啦，佢真係顯示住咧。嗰、那個汽水機室內嘅温度係-10°C、
5: 嗯、
4: 即係佢俾你個飲品咧，佢亦都會 guarantee 咧，一定係要有一個好凍嘅-幾多度咁樣，因為你知道日本方面都好鬼熱啦，依家，所以咧有關方面都有個實測，就係話嗰個飲品咧，其實都有一定嘅叫做幾低温、
5: 嗯，
4: 但香港咧好多叫做飲品機咧撳出嚟嗰啲咧，可能長期俾個太陽曬、啊。
2: 其實我啱啱咧就係咁樣講，我覺得其實飲水機擺嘅位置都好重要。係
4: 啊，
2: 係
4: 啊。
2: 其实不应该是正向西斜，
4: 啱啊！
2: 即系之后可以问一下，其实会唔会有呢啲
5: 揾嘢遮一遮啦？又或者你嗰阵时可能啱啱 feel 完、
2: 嗯、
5: ，feel 完之后跟住佢就未冻得切咁样咯、
2: 嗯。
5: 不过如果你话饮水嘅话咧，其实又系听营养师讲啦，佢话饮水同呢一个体重管理其实都系有一个好大嘅关联喺度。即系例如如果你喺食饭之前能够就系饮水嘅话咧，
2: 或者降低个食欲，
5: 冇错。咁你个胃亦都有嘢喺度啦，咁所以你会令到你嗰个食嘢个量咧。會少咗嘅。其實我之前同阿 Mimi 咧都做咗一集咧、
4: 嗯，
5: 神光頭專係講飲水個技巧嘅，唔知揾唔揾得翻咧？
4: 揾得翻，
2: 得、嘅。
4: 如果唔係，咪再重
5: 再嚟過咯，
4: 再好
5: 又再問多次
4: 咯。係咁好嘅嘢，應該
2: 今個星期咧
4: 提住聽眾朋友
5: set 曬咧成個月啲題目。
6: 我是 Vicky 泳儿，我最欣赏自己的地方是对所有事情都充满好奇心。点解嘅？咩嚟噶？脑入面充满住1000个为什么？世界有太多奥秘，永远都了解唔晒。每日都有嘢值得我去学习。正所谓活到老，学到老啊嘛！

0: 光，
1: 神光，
0: 神光，
1: 神光读心术。我哋人咧好容易喺个心理上面偏向一个嘅情绪，就系会记得一啲嘅事情，而呢个记忆咧系选择性。例如咁讲，我哋会好容易记得我哋帮咗人哋啲乜嘢嘅事情。
0: 哦，系啊。
1: 但系我哋又会忘记咗人哋帮过我哋嘅事情。
0: 哦，都系噶。
2: 呢、這个系、啊。
1: 我哋又会记得人哋对我哋衰嘅嘢，但
0: 系
1: 又会忘
0: 记
1: 咗自己对人哋衰嘅嘢。
2: 系系、啊啊。
1: 好啦，呢、這个系咪真嘅咧？就呢一种咁奇怪嘅心理现象咧，其实喺外国都有啲教授咧，真系好啲教授真系做好多唔同呢啲咁样嘅实验。
0: 我都有睇。
1: 佢哋就呢一个选择性记忆咧，就做咗一啲唔同嘅实验。咁我喺呢一个美国嘅加州大学嗰度啦，咁啊呢一位嘅教授咧就叫在场嘅叫受访对象啦，或者佢哋嘅实验对象啦，咁啊将呢啲好事同埋坏事自己做嘅人哋做嘅，就叫佢哋咧写出嚟。好啦，咁结果的而且确咧。就同我哋头先所讲嘅情景咧，就不谋而合、
0: 嗯。
1: 如何不谋而合法呢？
2: 嗯、
1: 好啦，咁就系话我哋真系会记得啊。例如我喺个标位嗰度，我让咗个标位俾人哋，即系佢哋不断要写，写自己做嗰啲咩好事，写啦写啦，
2: 写咗一本簿系嘛，写咗一本簿。
1: 系啦，即系你起码你可以写四五件。

0: 件咁樣，一個朝頭早啫，中午做嘅你一個朝頭早四五件好少，你都會諗到嘅。跟住問你寫唔寫得出自己做嘅衰嘢，冇
1: 啊，
0: 寫唔出。系啦，写唔出，跟住又或者系写一啲人哋对你做差嘅事，
1: 都写得多可以。
0: 系啊，好快脆就写到噶。
2: 系、
0: 啊，例如我入呢个时候，头先啊见到话阿强，
1: 系啊，
0: 佢见到我佢就揿掣，
1: 系啊，揿掣闩门就系、是、闩门，唔系揿开门。
0: 但系如果自己就话我揿掣系开门，
1: 系啊，同埋、啊、记住自己咧个玻璃门咧留埋俾下一手，即系开完自己嗰个门之后咧留住，跟住等阿 Vicky 咧出埋嚟，跟住先闩。
0: 系啦、啊，原来喺我哋脑海入边咧，
1: 但其实呢啲好 mile 嘅嘢，即系好小事啫。其实，但系你自己都觉得自己好似心理
3: 帮咗你噶，
1: 系咯，帮咗你。
0: 佢有个结论嘅，佢先第一个结论就话，其实大家都会以为自己系做好事，而我哋喺 office 上面或者即系社会上面啦，好多时都会觉得人哋系衰人嘅。个、原因咧系因为其实只不过大家从自己个角度出发，所以就会觉得我永远都系做好事，即系唔会人真系天生出嚟就我立为我今日一定要整你，就我一定要设个局害你，边有咁多公心计啊？大家都系谂住自己可能我可以点样做，或者我点样做好佢。你唔觉意做咗啲衰嘢，呢、个情景咧会比较上多嘅。好啦，咁既然佢哋都话到呢一个大原则底下啦，咁所以佢哋咧就会认为啦，其实呢个世界上好人咧系多嘅，不过未必帮得到你，系啦，大家都有自己嘅立场同埋角度啦。好啦，
3: 或者难处咯，
0: 系啦，但系点样可以将呢一个局面咧去到轻轻扭转咧？其实方法都系好简单嘅啫。例如我今日朝头早帮咗Vicky 顶住道门，系啦，帮我顶住道门咯。咁佢就唔记得㗎啦，係咪佢忘记咗㗎啦，好快脆就忘记㗎啦。好啦。
3: 你又帮我顶过咩咁
1: 样。係呀、可能呢啲人哋亦都觉得好理所当然㗎嘛。係
0: 啦，
1: 好 common 嘅一件事。
0: 咁但係都系一件好事嘛。
1: 我都觉得系嘅。
3: 跟住呢跟住可以点
0: 呢跟住呢就可以由 Vicky 嗰度呢或者我即互相提啊我今日朝头早都帮过你喎或者 Vicky 自己每一次都会记得先讲返、喂我记得今日朝头早呢你係帮我顶住咗道门嘅你今日都有件好事喎、多啲呢喺一个叫做可能两三个人嘅社交圈子入面呢先互相提醒多啲先、然后大家就会开始习惯记得人哋做过嘅好事、你嘅世界呢原来会变得更加美好。
1: 今日想同大家讲咧一部啊，1985年上映嘅香港电影兴起剧啊，咁啊，黄英杰导演执导啦，主演嘅咧有最靓仔最靓仔时期，依家都靓仔啊吓 ，Alan
0: 谭
1: 咏麟，
0: 谭校长，
1: 校长，校长咧真系好多戏咧同智慧省咧一齐去合作嘅，咁啊记得咧之前已经讲过一部啦，咁啊小生怕怕啦，今日咧就讲呢个咧花仔多情，嗱讲咗花仔咧就唔系话咧阿伦谭咏麟咧。好花 fit 喎，系阿伦咧，系一个小花店嘅老板嚟噶，即系佢咧又靓仔，官仔龟龟咁样咧，又带住嗰个叫做围裙，跟住就帮啲靓女咧处理啲花，但系佢个人咧系几专一嘅，自从咧女朋友离开咗佢之后咧，阿伦咧就陷入咧严重嘅感情低谷啊，一直暗恋阿伦嘅阿兰啊，边个做系兰咧？钟慧冰啊，冰姐啊，
0: 呢朵玫瑰咧，
1: 即系
0: 佢啊，
1: 阿莉莉姑，
0: 唔收你钱，因为你好衬，
1: 系啊，阿莉莉姑嘅妈咪啊，系啊，冰姐就透过哥哥，即阿冰姐嘅哥哥喺戏入边咧，个哥哥系边啊？曾志伟，跟住咧，志伟咧，即系矮仔多计咧，就即刻咧。整咗一个事故出嚟，个事故就系咧，首先咧将阿伦灌醉，跟住咧就发生咗一啲事，又系嗰啲爱情喜剧剧咧，就系话，跟住阿伦就觉得啊，冇办法啦，自己好似对唔住冰姐啊咁样，咁就同咗阿冰姐一齐，但系咧其实阿伦咧就唔系咁中意冰姐，反而咧就喺一次咧旅游嘅时候咧就偶遇咗日本嘅一位女子啊，山崎笃子。山崎笃子当年咧好靓噶，咁阿伦咧就决定咧追求真爱啦，就抛弃咗冰姐，就同咗咧山崎笃子一齐追求浪漫，咁结果系点咧？究竟点收科咧？就系咧呢、這个故事你就要睇落去啦。咁啊，今日咧带嚟呢一首作品咧就系谭咏麟啊校长嘅《情是永远着迷》，亦都系咧《花仔多情》啊呢部电影嘅一个插曲嚟嘅，咁大家可以一齐欣赏下啦。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九点，由张曼燕报道新闻。第十一届“一带一路”高峰论坛今个星期三至星期四在会展举行，将有大约100名来自东盟、中东、非洲和拉丁美洲的政商界领袖出席。今届论坛增设出海专章，为内地企业走出去建设一站式交流和对接平台，亦会设有中亚专章和中东专章，邀请当地官员和商界分享投资机遇。论坛亦会加入低空经济环节，又会讨论人工智能议题，开拓合作空间。一带一路专员何力智说，今届论坛以推动高质量发展、共启新征程为主题，对接国家“十五五”规划，预计今年将有大约6000人出席。今届首设未来对话环节，增进专家学者交流，强化智库领域合作模式，亦会邀请本地大学参与论坛，分享科研成果，推动香港作为国际尊上教育枢纽建设。德国极右翼另类选择党在东部萨安州以40%的得票胜出州议会选举，击败得票不足20%总理默茨所属的基民盟。自二战以来，德国从未有极右翼政党成功夺得联邦州份的执政权。另类选择党形容今次在萨安州的成绩是历史性结果。基民盟承认落败，形容是极为艰难和激烈的选举。同样落败的社民党形容选举结果是向柏林方面发出警号。朝中社报道，江建浩驱逐舰入列仪式昨日在元山港举行，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长金正恩出席。報道說，金正恩發表講話表示，江建浩驅逐艦不僅是朝鮮經濟、國防、科學技術力量的綜合體現，更是朝鮮維護自身權益的自尊、意志、頑強精神的結晶。朝鮮勞動黨中央政治局委員、黨中央書記趙春龍就江建浩入列準備情況報告，指戰艦下水後經過多階段專業評估試驗，戰鬥性能和可信度得到綜合驗證。日經平均指數報66,151點，升1,130點。港金報41,325蚊，跌555蚊。倫敦金每安士買入4,413.9美元，賣出4,413.7美元。天气方面，广东地区风势微弱，天色大致良好。上午8点，热带风暴科罗旺集结在冲绳岛以东，大约440公里，预料向东北偏北移动，时速约15公里，横过琉球群岛以东海域。预测本港部分时间有阳光，有一两阵骤雨，日间炎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2度，新界再高一两度。稍后局部地区骤雨较多，有雷暴，吹微风。展望未来几日，部分时间有阳光，亦有几阵骤雨。而家气温29度，相对湿度78%。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早晨，有 Jessica 先提提大家啦。喺彩石里咧去彩德村方向，近住观塘道咧有坏车阻路，现时部分行车线咧系封闭紧噶，一带咧较为车多，大家经过嘅时候咧请小心留意啦。就系彩石里去彩德村方向，近住观塘道咧由于有坏车，现时部分行车线封闭紧，一带咧较为车多。另外同大家跟进翻较早前大老山隧道去九龙方向，管道内慢线嘅坏车咧已经拖走。现时车龙仍然都比较长，排到去沙田医院。睇翻隧道情况，香港仔隧道香港仔入口现时龙尾排到葛亮红医院，而红隧嘅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车龙去到御龙居，东九龙走廊过海龙尾排到新山道，加士居道过海车龙就去到伊利沙伯医院，而另外东隧九龙入口龙尾去到汇景花园，西隧九龙入口车龙去到香港红十字会总部，而另外狮子山隧道沙田入口龙尾就 就排到丰盛苑。另外路面情况方面，喺港岛区告士打道去中环，近住信和广场一段多车，车龙排到嘉宁街；下角道去上环，左转红棉路一带慢车，龙尾就去到告士打道近住中环广场。而另外咧，仲有九龙区观塘绕道去旺角，落翻去启福道一带车多，车龙排到观塘码头；将军澳道下行去观塘道支流，近住观塘裁判法院一带挤塞，龙尾就去到将军澳隧道管道入口。西九龙公路去尖沙咀方向，跟住南昌港铁站一段慢车，龙尾依家咧就去到美孚新村。而另外咧，仲有新界区大埔公路出九龙，跟住沥源村一段多车，车龙排到沙田污水处理厂；而屯门龙富路去屯赤隧道方向，跟住回旋处一段慢车，车龙咧就去到屯门高尔夫球中心。我哋下节交通消息再见。
4: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5: 有音乐，有快乐。
2: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4: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有音乐，有快乐。
6: 蚊可以传播好多唔同嘅疾病。人感染了即使没有病征，但当他的血带有病原体，再给病回蚊针，

0: 可以传俾其他人。所以喺受影响地区返港，要连续14日喷含鼻蚊胺嘅昆虫驱鼻剂。有唔舒服记得睇医生啊！想防蚊咬就要着浅色松身长袖衫裤，同喷埋昆虫驱鼻剂。蚊叮传播疾病多，防蚊措施要做妥。
1: 如果呢个世界冇咗音乐，张学友会问：
2: 如孤孤单单的我，会否等你就似这歌？
1: 蔡枫华会嗌：
3: 绝对空虚，
1: 连钟镇涛都会叹气。好在香港电台第二台仲有音乐中年，逢星期一至五中午12点，周国峰陪你听歌讲故仔。
4: 参加讲故事比赛其实是一个好好的亲子活动嚟噶。
5: 猴王就呃其他马骝食西瓜系要食皮，所以我翻屋企就同爸爸讲食西瓜都要食皮。
6: 咁爸爸有冇俾个皮你食啊？
5: 有。
7: 香港电台第二台，香港中华文化发展联合会全力推动，与常会全力支持，三五成群说故事。
8: 今个星期五有讲故事比赛幼稚园组的三甲得主为我们演出得奖作品。
9: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
10: 人马合一。

0: 劲似真。
1: 作品用上慢嘅速度同向前冲嘅拼劲，去比喻向目标进发嘅热血精神。仲有 Aaron 对舞蹈嘅热诚，将舞步融入呢首电子舞曲当中。

0: 作曲标间就系谭国正填词小美。上咗三个星期上升四级，中文歌曲龙虎榜嘅殿军位置，郭富城冲冲冲。
1: 中文歌曲龙虎榜本周正常，逢星期六中午12点至2点，黄天怡中文歌曲龙虎榜。

0: 投资 O2O。
1: 早晨九点十分，星期一嘅早上，投资 O2O， 阿 O 同大家讲下外围市况啊。美国上个月嘅就业数据咧，较市场预期强劲啊，加息预期咧再度升温啦。美股三大指数咧，上个礼拜五咧分别都要跌0.3%至0.5%啊。分析认为咧，港股今日咧有机会擘低少少咁多多离开啦。最紧要系守唔守得住咧25,500点嘅关口啦。呢个礼拜有咩焦点咧？就系中国同埋美国咧都会公布啊生产者物价指数。即系 PPI 啦，同埋 CPI 嘅数据啦。另外咧，中博会咧，有埋呢个进出口嘅数据会公布埋啦。外围市况咧就聚焦啊，苹果公司咧会举行呢个秋季发布会啊，焦点当然系第一次出嘅折叠式手机啦，有冇机会啊？令到市场带嚟咧一个惊喜啊吓，咁啊，散股民咧就可以多了解市况嘅变化啦。呢个时间咧可以呼吁电话喎，两位拍档。
2: 冇错，9:11，今日系2026年嘅9月7号星期一，今日会唔会有你嘅屋企人啊、朋友啊、爱人啊生日咧、
1: 啊？
2: 甚至乎周年纪念咧、啊，打电话上嚟1872388，我哋转头就可以接你出街。
1: 我都多 friend 系处女座生日嘅，其实都系、哦、啊，系啊，所以祝处女座生日嘅朋友仔祝晒先啦，
3: 处女座好啊，
2: 生日快乐，
1: 青春常驻。

0: 帮你执屋喎，几好。
1: 你话好就好，你都系一个处女座。
2: 处女座除咗执屋咧，仲有其他好处嘅。
1: 系啊，心思细密咯。我觉得处女座最好系专一，系啊、
2: 嗯，
1: 男人女人都系，
2: 系咪、
1: 這个特质非常之好。今时今日。啊！希望大家
0: 都我好少遇到處女座嘅
1: 咩啊
0: 女朋友，
1: 你自己咩處女座？
0: 即
1: 係好少處女同
0: 女性朋友就有都係處女座，
1: 係咯，
0: 係啦，
2: 我少啲真係。
0: 即係愛情對象有冇見過呢一個
1: 處女
0: 座？我冇接觸過，
1: 係啊，係知咪麻利啲咯。但係我覺得 OK 啊。當你係一個一粒一突，你自己粗枝大葉，你另一半係處女座，其實都幾好㗎。係
2: 啦，咁啊打電話上嚟去讚賞下你身邊嘅處女座朋友、愛人或者屋企人啦。1872388，歡迎你打電話上嚟啊！
3: 一家大細一齊傾，一齊玩，一齊學習。晨光第一線，白元浩親子百分百。
0: 嚟到親子百分百，咁啊，繼續邀請到慈惠幼苗服務總監啊，嘉嘉喺度嘅。早晨，嘉嘉。
4: 早晨啊，小白。早晨，各位聽眾。
0: 早晨。咁啊，最近咧，好多嘅朋友仔，相信咧都已經就係諗緊開學咯，啲功課需唔需要追下啦？暑期作業嗰啲又唔識嗰啲，而家會唔會補習一下先啊？淨係講功課咧，都已經有排講。家長一聽到功課兩個字咧，就好容易會起降，係咪唔識啦？係咪冇做啦？係咪做漏啦？功课对于小朋友来讲咧，就好似系令到家长会闹佢嘅一个工具咁样。咁但系我觉得系有办法可以令到大家磨合得好啲、舒服啲嘅。咁就真係要問下嘉嘉有冇呢方面嘅秘笈計仔啦。
4: 係啊，而家呢我哋啱啱開學啦嘛，即係有時呢我哋都第一樣嘢家長好容易喺個腦度呢就又嚟啦啲功課點算呢咁樣。嗱頭先小白你咁樣講啦，你好似好有經驗咁喎，可唔可以講下你有少少有冇啲計仔其實你自己經驗分享下呢？
0: 計仔呢就我自己細個嘅時候就會做曬啲功課暑期作業，跟住先至再放暑假啦。咁至於你話如果返學嘅時候呢，我都係抱住呢個心態嘅，總之越早做曬咧，難聽啲講啊，就越唔會俾人餓嘅。咁啊，為咗呢個大前提底下咧，我都會盡快做曬啲功課佢，因為做完功課咧，你點玩都唔會俾大人話嘅。即係我細個就係咁諗嚇。咁但係呢個 concept 咧，或者呢個方法咧，我有嘗試介紹俾我仔仔聽嘅，都搞唔掂。咁啊，又系要揾专家帮手啦。
4: 你好懂呢个生存之道，你
0: 原来好细个已经懂生存之道。
4: 系啊，不过嗱，以前我哋嘅功课量同而家功课量系有一个好大嘅差。
0: 真嘅，
4: 我唔知道你认唔认同啦。我识嘅家长咧，如果讲紧小学咧，真系有10至12份功課噶，即係其實咁多功課咧，唔好話即係小朋友啊。
0: 以前係三四樣嘅啫嘛。
4: 係啊，如果我諗翻，如果我係大人，我聽到其實都好窒息嘅，所以某程度上個小朋友其實都真係辛苦，
0: 唔想做都係好合理。
4: 不嗱，調翻轉頭，我要為爸爸媽媽去護航一下。其實講真，如果唔係逼到咁，其實爸爸媽媽都唔會去到咁。即係咁大壓力啊，同埋咁扯嘅，因為其實有好多時候我哋父母都係受住個環境嗰種逼成啊。有時個環境可能係學校啦，有時可能個環境係老師啦，亦都可以係其他身邊所有嘅家長，甚至乎可能你對你自己個小朋友，或者你以前對於你自己一啲要求，你放咗落去個小朋友嗰個期望身上，咁於是我哋睇唔到。即使小朋友佢好辛苦，我哋未必睇得完全好通透，甚至乎我接受唔到个小朋友唔做咁样。咁所以有讲，如果讲话揾专家去讲啲乜啊，又或者有啲咩技巧，其实第一样嘢就唔系技巧嘅。第一样嘢就系父母能唔能够睇到自己辛苦，同埋睇到小朋友辛苦先呢？咁如果你都睇唔到，原来个小朋友辛苦之余，其实你都好辛苦噶、哦。咁其实好难去再讲任何技巧啊、安排啊嗰啲、其实好难做得到。
0: 即系家长要先睇清楚小朋友而家个状态，因为每个小朋友性格都唔同啦。咁有啲小朋友可能佢捱得嘅，或者佢真系觉得喺书本上边揾到快乐，或者佢觉得做功课好开心嘅。嗱，有呢一种人，我都识啊，我都识呢啲小朋友啊，系真嘅。
4: 系啊，有啲小朋友系中意嗰种成功感啦，又或者真系中意做嘅，有一啲系咁。
0: 系啦，咁但系唔可以话全部都系噶啦。咁所以有啲朋友未必系好中意。在功课上面攞到成就感的时候，家长就要留意、啊、原来我小朋友的性格是怎样呢，我应该有什么要做呢，就可以在这里就慢慢想了。
4: 同埋有时呢这种的期望呢跟一些担心和恐惧有些关系、即我讲的父母那种即压力、啊、他不读那他就升得不好咯，升不到上去好的中学咯、之后就升不到一间好的大学咯，跟着没

0: 工作咯，
1: 跟住一生又点咧？咁
0: 系啊，但系咧，其实咧，真系而家呢个世代同我哋嗰个世代系好大嘅唔同、
1: 嗯。
0: 以前我哋就系靠一双手啊嘛，嗯、即系但我爸嗰个年代就靠一双手啦，你有手，你有努力咁就得啦。其实我哋而家呢个年代咧，都唔系靠呢啲噶，即系我哋靠学历啦吓、嗯。不过到我哋而家小朋友呢个年代咧，又系另一个 generation 啊。
1: 可能真系靠 AI 嗬。
0: 其实 AI 咁劲咧，你读几多书，嗱我唔会话读书冇用啦，而系你读几多书都好咧，其实咧个 AI 好容易就可以答到你好多嘢、嗯，即系将来我哋嘅世界去运用知识咧，那个模式唔同咗啊。所以我哋读书咧，究竟系净系想佢读到背到一啲嘢啊？定系我哋想透过读书咧，其实个小朋友佢懂得咧去 process 同埋去知道嗰样嘢，其实佢谂紧啲乜，有冇佢嘅角度咧，又或者佢有冇佢创新能力咧、嗯？其实呢啲咧反而可能嚟紧之后嘅世代咧系重要一啲啊！
1: 我自己咧即系对于 AI 嚟讲都唔抗拒嘅。咁啊，小朋友、嗯、有阵时候我都会同佢讲读书仲有咩用，因为好多小朋友都会问噶 AI 咁犀利，仲读书到嚟做咩啊？咁我自己一个答复就可能会同佢讲就系话，如果你连书都唔读嘅话咧，咁你就系俾 AI 带住你嘅人生噶啦。咁、嗯、你读书读得叻啲嘅。咁你可以用 AI 嘛？咁你可以自己選擇自己人生咯。即係可能我愚昧啦，我就係會咁樣答佢咯。
0: 係咁，但當然每人對於呢一個角度都唔同，但係即係唔一定淨係 AI 啊，而係我哋要記住咧，我哋個世代真係有啲轉變啊。所以咧，我哋對於讀書呢一樣嘢啊，究竟係代表啲乜咧？其實都值得，其實唔係淨係值得父母思考、
1: 嗯，
0: 其實值得每一個人都思考。其實知識其實係代表啲乜咧？對於我哋個生活究竟有咩意義咧？
1: 係、嗯、
0: 其實我哋要再重新再思考呢樣嘢。好啦。翻去，
1: 同埋喂，仲要谂埋知识同学分，未必系一个等号噶吓。
0: 冇错，咁但系当然啦，而家我哋暂时好似呢一个 moment， 仲系用学分去决定你之后嘅升学嘅、啊，
1: 要用功
0: 课
1: 去到证明你识唔识啦。
0: 系好似暂时仍然系咁啦，啊、但系当然呢个世界咧，我觉得嚟紧咧，可能每一两年就转一转嘅啦。即、嗯、系所以咧，即系大家都系即系我哋 keep 住去留意我哋谂紧啲乜，或者我哋教小朋友啲乜。不过嗱，翻去咧，如果而家啱啱开学咧，有啲嘢真系要调整，除咗父母嘅心态之外咧，另一样咧就系、是。其實呢一開頭學校應該都不會咁黐線呢俾一堆功課你。正常嘅學校呢應該都會有個適應期嘅、
1: 嗯。
0: 即係唔會無啦啦去返好似以前 normal 咁樣嘅。咁即使佢適應期都佢都有功課啦。咁當一份功課可能有長有短咁樣啦。嗯，家長咧就要識得咧去點樣安排翻啲功課嘅嗰個次序，甚至乎嗰個時段啊。咁、
1: 嗯、
0: 當然啦，如果細嘅小朋友，父母嗰個決定權，又或者佢嘅安排，可能個介入會多啲嘅、
1: 啊。
0: 但係年紀大啲嘅小朋友咧，其實都唔到你管啊。其實
1: 係啊，
0: 你同佢講多聲，佢都話：，你唔好煩啦，你走開。
1: 總之我想咁做就咁做啦。我細嗰個就算一年班、二年班，佢都有自己意見噶啦。佢話：我想做數學先咁樣。
0: 系咁啊，好啦，先就得啦。系啦，佢決定嗱，有啲人咧就中意咧食咗個士多啤梨先嘅，有啲人咧中意食個蛋糕先。
1: 系咯，
0: 咁你鬼知佢中意食邊啲先？
1: 食飯一樣啫嘛，有啲人中意將最好嗰嚿留到最後，有啲人中意食咗佢先嘅。
0: 系啦，不過咧，父母最緊要咧就係你要記住，一定要設立一啲獎勵，或者即如果佢細年紀啲嘅，特別係例如你做五分鐘或者做十分鐘，我哋就可以有啲咩啦？例如可能休息時間又得，小食又得，咁總之。你自己要由少开始到多，由短开始到长，咁呢个父母就要谂清楚，跟住咧记得咧喺做功课之前要同佢订立咗一啲规矩。
1: 系
0: 嗱、我哋呢段时间咧就会做功课啦，嗱十分钟我哋休息一阵，或者十五分钟休息一阵，咁我哋会做啲乜？咁够钟我哋继续做噶啦。咁嗱，做完之后咧，我哋就有啲咩大奖励？咁、个奖励可能唔需要话真系买嘢嗰种大奖励，而系真系令佢感觉舒服。愉悦嘅獎勵咁就 OK 啦，
1: 出去踩單車咁當係一個 family time 出去玩咯，都係一個獎勵嚟噶。
0: 係啊，係啊，係啊。咁、所以咧嗱，記住家長，我哋其實開頭咧，大家都要適應嘅，係、啦。咁總之咧，個小朋友做到咧，我哋真係要讚賞佢咯，即係因為佢真係努力有嘗試去 tune 啊嘛。我哋俾多少少時間俾佢，亦都俾多少少時間俾自己。
1: 咁所以家長咧就一定要留意住，即係小朋友嗰個狀態，去調整對於小朋友做功課嗰個策略啦嚇。唔該曬嘉嘉，拜拜。
0: 拜拜。
2: 星期一至五朝早六至十，
3: 阿欧、小白、
4: Vicky、
2: 晨光第一线。
5: 最近喺我屋企嘅植物里面发现咗有鸡母虫，你有冇见过呢？
4: 鸡母虫个样肥肥白白，成日都会卷。

0: 曲成为狮子型，其实佢哋系独角仙嘅幼虫，因为母鸡好中意喺田入面啄佢哋嚟食，所以大家就叫佢做鸡母虫。佢哋系属于完全变态嘅昆虫，会经历卵、幼虫、蛹同成虫四个阶段，整个周期需要一年左右。佢哋好中意栖息喺泥土、腐烂嘅木同埋枯叶之间，日头中意匿埋，夜晚先至比较活跃。当他们被人又或者天敌翻出泥土的时候，就会即刻卷成狮子型，身体僵硬不动，好像突然断电一样。这一种是他们的假死策略，可以降低被捕食的风险，等到危险过了才慢慢再次活动。有人形容鸡母虫是地下世界的翻土工人，但是又有人叫他们做农夫的头痛害虫。究竟为什么？下个星期揭晓。动物界有好多有趣嘅知识，大家不妨听多样嘢旁下身。我系 Vicky 泳儿。
1: 星期一至五朝早六至十，
2: 阿 O 小白
3: Vicky
1: 晨光第一线，
2: 晨光追踪三十一。嚟到追踪三十一啦，咁啊喺电话旁边先邀请阿畅喺度先。喂，阿畅喺度？
4: 喺度喺度。早晨小白，早晨各位。
2: 早晨早晨。咁啊星期一晚上，我记得九点二十分啊，咁啊都一样系有噶啦。国宝时刻啊，唔知系咩珍品咧吓。
4: 嗱，今集国宝时刻嗰件国宝珍品啊，犀利啦。嗱，先讲个名先，叫做三国彩绘燕鱼图七盘。嗱，咩意思呢？七盘即系一个漆器嚟嘅，七做焗成嘅一个盘啦，圆形嘅盘。咁咧上面咧就有一个燕鱼图，即系一个宴会娱乐嘅图画画咗喺度。系乜嘢时代嘅嘢咧？三国时代，三国彩绘燕鱼图七盘。嗱，呢件文物有几矜贵，有几犀利咧？嗱，先讲佢少少背景先。佢咧喺1984年咧安徽省嗰度出土嘅。嗱。安徽省喺三国时代系咩地方咧？就是、东吴嘅地盘啊！
2: 哦，周瑜、哦，
4: 冇错啦！呢件漆器咧，就喺三国东吴嘅名将右军师，就系、是、呢个朱颜嘅墓里边咧揾到出嚟。
2: 咦，我记得佢、哦，好似《三国演义》见过佢嘅、哦。
4: 冇错，咁啊呢一位三国人物啊，朱颜咧，佢个墓里边咧就揾到呢件漆盘咧，嗱。呢件珍品咧，佢嘅矜贵之处系乜嘢咧？头先咁讲三国时代嘛，距离而家咧好多年啦，1700几年添啊！咁、咧当时咧，其实三国时期咧遗留到而家落嚟嘅图画咧，即系嗰啲画嘅绘画咧，其实真系冇咁滞啊！咁啊，虽然咧喺历史上面记载咧，即系话说原来喺呢、這个魏晋南北朝咧，嗰啲文献嗰度都记录咗好多原来三国时代嗰啲名作叫咩名，但系得文字记录嘅啫，真实嗰幅画咧我哋揾唔翻噶嗱，但系呢件漆器上面咧有好多画咗嘅图画。就畫咗啲咩咧？就係、是、三國時代咧，東吳啊嗰啲達官貴人咧，佢哋開 party， 佢哋喺個宴會上面咁嘅型，嗰啲模樣係點樣嘅？係畫出嚟，畫喺個漆器上面。呢個係我哋僅存而家三國時期咧可以睇到嘅圖畫。
2: 嗯，
4: 即係佢呢個歷史嘅史料，佢嘅珍貴就喺呢度。嗱、哦，嗰幅圖畫係點樣嘅咧？就係頭先咁講啦，係圓形嗰個大概十寸直径咁上下嘅圆嘅漆器嗰度咧，就画咗有12个人物。嗰十二个人物咧，全部都系宫廷嗰啲士大夫嚟嘅，佢哋开紧 party。十二个人物咧，里边分咗三层，大概有五个可以组合成五个唔同嘅画面嘅、即系开 party 可以大家一齐玩噶嘛。究竟佢哋系点样玩法？究竟三国时期嗰啲图画系点样嘅咧？嗱，如果大家有兴趣。记得今晚9:20一齐留意国宝时刻啊！
2: 哇，1700几年前嗰一种嘅风貌咧，就可以呈现喺眼前啦！咁啊，大家一齐留意住啦。好，9:30嘅时间咧，讲完国宝嗰啲旧1700几年前嘅嘢啦，而家去讲下之后嘅世界嘅嘢。
4: 冇错，咁啊，今晚9:30送俾大家香港故事由 AI 开始。嗱，今集咧个题目叫做看得见的情怀啊！咁啊，讲紧乜咧？讲紧 AI 咧。可以對一啲唔同需要、特別需要嘅朋友嚟講咧，有啲乜嘢幫助？嗱、今集咧先同大家講下咧 ，AI 對視障人士嚟講咧，可能係一個能夠幫佢哋描繪世界嘅眼睛啊。咁點解咧？嗱，節目咧就會介紹咧香港有間初創公司嘅創辦人， 佢因為本身佢自己

0: 己嘅爺爺咧，即係失去咗視力啊，而令佢咧去研發一個 AI 穿戴裝置。只要咧視障人士咧戴咗呢個裝置之後咧，就透過鏡頭同埋人工智能幫佢哋睇路咁話，咁啊佢利用聲音去話俾呢啲視力退化嘅老人家咧，話俾佢哋知佢哋身邊而家個世界係點樣嘅，咁啊即係好似代替咗佢哋雙眼一樣。嗱，個目的就係鼓勵佢哋咧重新踏出佢家門嗰度，等佢哋重拾翻自信心同埋獨立嘅行動能力咁話。咁啊，節目咧，另外咧，亦都會咧，介紹一位咧本地醫療科技嘅創辦人。佢另外咧就為佢本身啊，佢自己個爺爺嫲嫲咧就有腦退化症嘅，咁啊，所以亦都鼓勵咗佢咧編寫一個程式。發明了一個遊戲，用 AI 發明的遊戲去幫助喚醒他們的記憶，延緩他們的認知障礙症。如果大家都有興趣認識一下這些 AI 科技怎樣幫助到老友記或者視障朋友的話，今晚九點半一起留意香港故事由 AI 開始啊。
1: 哎，我都看啊，雖然我現在就不是說即是東西不記得啦，但是我都會老的嘛，看定一點，看看將來的科技又再發展得好一點的時候，人就算老得來都定一點啦，是吧？好，唔該啊，真係，拜拜。
0: 拜拜。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九点半，由张曼燕报道新闻。第十一届“一带一路”高峰论坛今个星期三至四在会展举行，将有大约一百名来自东盟、中东、非洲和拉丁美洲的政商界领袖出席。今届论坛增设出海专章，为内地企业走出去建设一站式交流和对接平台，亦会设有中亚专章和中东专章，邀请当地官员和商界分享投资机遇。论坛亦会加入低空经济环节，又会讨论人工智能议题，开拓合作空间。一帶一路專員何力智表示，今屆論壇以推動高質量發展、共啟新征程為主題，對接國家"十五五"規劃，預計今年將有大約6000人出席。今屆首設未來對話環節，增進專家學者交流，強化智庫領域合作模式，亦會邀請本地大學參與論壇，分享科研成果，推動香港作為國際專上教育樞紐建設。德國極右翼另類選擇黨在東部薩安州以40%多的得票勝出州議會選舉。

0: 撞上車輛並起火，造成至少五人死亡、五人受傷，當中三人危殆。現場片段顯示，涉事大型貨機衝出機場區域外，撞到多部車輛著火燃燒。報導指貨機從波多黎各起飛，在邁阿密降落時出事，機場一度全面停飛，但機場四條跑道中有兩條在當地星期日黃昏已經重開。天氣方面，预测本港部分时间有阳光，有一两阵骤雨，日间炎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2度，新界再高一两度。稍后局部地区骤雨较多，有雷暴，吹微风。展望未来几日，部分时间有阳光，亦有几阵骤雨。而家气温29度，相对湿度73%。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经济行情报道，
0: 恒生指数报25,618点，跌32点，成交金额249亿。上证综合指数报3,947点，升17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3,638点，升123点。部分港股造价不理不理，122.7升个三，汇控167.5升8毫，阿里巴巴110.6升5毫，南方恒生科技4.46跌1.8，盈富基金26.18跌8仙，小米集团27.56跌8.8，恒生中国企业87.76跌5.2，华虹宏利112.5升2.8，网易187.3跌8，Minimax 375.2升13.2。美元对其他货币嘅卖价：港元7.84，日元156.12，瑞士法郎0.81，加元1.383。人民幣6.711，英磅對美元1.352，歐元對美元1.162，澳元對美元0.721，新西蘭元對美元0.588。日經平均指數報66,451點，升1,436點。港金報41,050元，跌830元。倫敦金每安士買入4,408.35美元，卖出4,409.15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员，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由 Jessica 先提提大家啦，彩石里去彩德村方向近住观塘道咧有坏车，咁现时部分行车线系封闭紧噶，一带较为车多，大家经过嘅时候啦，请小心留意啦。就系彩石里去彩德村方向近住观塘道有坏车阻路，现时部分行车线咧系封闭紧噶，一带较为车多。另外隧道情况方面，红隧的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车龙去到爱民村，东九龙走廊过海龙尾去到新柳街，而加士居道过海龙尾就排到渡船街天桥近住果栏。另外东隧的九龙入口车龙去到汇景花园，西隧九龙入口龙尾去到奥运港铁站，大老山隧道沙田入口车龙去到沙田医院，还有狮子山隧道沙田入口龙尾去到丰盛苑。另外路面情况方面，在港岛区司徒拔道下行去皇后大道东方向慢车，龙尾排到东山台。而另外咧，喺九龙区观塘绕道去旺角落翻去启福道一带车多，龙尾排到九龙面粉厂。西九龙公路去尖沙咀近住南昌港铁站一段咧，都系较为车多噶。现时车龙排到青葵公路近住玛嘉烈医院。而另外仲有新界区屯门龙夫路去屯赤隧道方向近住回旋处一段慢车，车龙去到屯门骑术学校。最后仲有环境运动委员会提提你，以蔬菜代替100克肉，每餐最多可以减大约1.6公斤嘅碳排放，为2050年前实现碳中和，一齐继续减碳好习惯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3: FM 94.8至96.9，
1: 香港电台第二。

0: 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有快乐。
2: 选举管理委员会现正就2027年区议会一般选举、区议会地方选区分界和名称临时建议咨询公众。欢迎在9月24号或之前就建议递交意见书。临时建议可以在选管会网站 www.eac.hk 或各区民政事务处和其他指定地点查阅。查询电话2891-1001。
3: 港台电视31国剧730飞驰人生热爱片，制作组为追求实感，剧中所用的都是中国拉力锦标赛级别的赛车，并且是最高级别的 S 组赛车，一部造价超过100万，全剧更用上20家去拍摄。国剧730飞驰人生热爱片，星期一至五晚7:30，港台电视31。
4: 电台 Hong Kong Top Ten 本周推介，
5: 今年20岁来自英国的创作女歌手 Sienna Sparrow 有这首新歌 Great Expectation。

0: 呢只歌讲述咧就系 Sienna Sparrow 嘅一个真人真事，自己嘅经历就系、是、佢有一次去到 New York 嗰度居住咧，本来谂住有一个好朋友会嚟探佢嘅，但系等咗成年咧，呢个好朋友都冇出现，所以就好心伤眼。呢、这、一个礼拜上升多一级去到亚军宝座 ，Sienna Sparrow Great Expectation。
1: Hong Kong Top Ten 星期六黄昏六点至八点，李子刚。

0: 晨光第一线，晨光 Morning Call。
1: 早晨，早晨啊！九月七号嘅9:40啦，直播室入边齐晒人啦，有小白啦、Vicky 同埋阿 O 啊，同听众朋友一齐倾下偈。早晨，早晨，
2: 早晨，黄太，
3: 早晨，
4: 早晨啊！各位主持，
3: 你好，
1: 早晨，
3: 黄太，
1: 你好，你好，你好，
4: 系
2: 今日咧，好似有好多开心嘢同我哋分享下噶噃，系咪呢？
4: 哦，系啊，其实本来呢个电话应该系9月1号，我嗰时打嚟，但系嗰时冇拨到出街。咁咁其实因为咁我个小朋友咧，即系都唔少噶啦，我个大仔咧就今年入大学咁样啦，咁就咁系啦，咁啊正式住大学宿舍啦，
3: 叻仔叻仔，
4: 咁系啦，咁所以咧就离开屋企啦，咁变咗就。想係借呢個機會去祝福，俾啲祝福嘅説話俾佢啦。咁同埋一樣就係另外一樣嘢就係幾日前就係我同我先生拍拖30周年紀念啦。咁所以就希望一個電話做曬兩樣嘢咁樣。
3: 又有拍拖紀念，即係又有結婚紀念喎、啊！你哋其實你都好恩愛先至會將個拍拖紀念都繼續慶祝嘅喎、
4: 啊。咁、要有拍拖先有結婚㗎。係
2: 啊，同埋有儀式感啊！你係好太太。又
1: 是
2: 好媽媽
1: 嗰陣時如果有拍拖紀念日呢，我一定要問返先，係啦，咁一開始老公係點樣確定嗰一日即係拖手啦，我哋嗰一日就拖手或者一啲親密嘅擁抱，咁就確定嗰日我哋一齊啦，
2: 定係還是親口問你你可唔可以做我女朋友啊，
1: 係啦，咁實情係點呢，講嚟聽下好唔好啊，
4: 都系差唔多啦，
1: 都系差唔多。你有啲怕丑、啊，过咗几十年，过咗几十年，你依然有一种少女嘅怕丑、啊。
3: 我就系中意你一种少女嘅感觉。
1: 系你中意冇用，佢老公。

0: 公中意最重要，佢老公中意最重要。
1: 你忘记我啦？
0: 你老公，你老公点称呼？我想话叫佢咩哥啊？英文名叫咩名啊？或者话有冇噶？
2: 英文啊？
0: 唔记得咗系咪？突然间
2: 唔系，英文叫 Randolph
0: 拿道夫先生。当年就系咁样啦，即系识咗呢、這个女朋友翻嚟，跟住就同偕白首啦，非常之好啦。咁你哋系同事关系定系同学关系啊？嗰阵时
2: 同学，不过唔同学系嘅同学。
3: 哦，即系 U 嗰阵时识
0: 佢系读咩学系啦？我就想问下拿道夫 Randolph 先生吓。
2: 佢都系读医科嘅。
0: 读医科
4: 哦，所以仔仔都读医科。
0: 哇，
3: 一门几杰啲 friend 嚟。
0: 你都系读医科噶，系咪啊？
2: 我唔系，我读其他科目
0: 嘅。我咧就读土木工程嘅，但系咧喺个中大入边咧冇办法啦。我哋咧就喺个荷花池嗰度，我哋相遇咗。咁又有少少驚，跟住就認識咗對
3: 方。係咪一齊等校巴啊？
0: 係啊，定係住科嘅時候大家認識咗？
3: 唔係，我哋前次擺咗去中大，可能佢抗 U，
0: 就可能都係，可能都係抗 U 啲師兄弟，係嘛？
2: 我哋。因为嗰两间啦
3: ，
4: 紧要冇所谓。
0: 好似越俾我哋越挫越多一个内容，不过都唔紧要。其实都唔系秘密嚟啦，即系一段婚姻可以恒久致远，一定有啲心法或者心得嘅。别人去听到嘅时候，都系将嗰啲幸福咧好好咁样层层递进传开去。咁我觉得即系好嘅嘢，真系好值得去讲噶，系咪啊？
2: 因为最紧要系希望祝嘅大仔咧，佢因为其实大家都知道。而家讀醫嗰個要求好高啦，咁變咗咧，即係其實所以佢入到呢個學科，我哋都好戥佢，即係覺得開心。咁但係希望佢喺大學裏面享受佢個宿舍生活之餘，努力讀書，咁即係咩啊？係咯。
3: 咁爸爸有冇過翻幾招俾佢啊？即係嚟緊，如果佢都係即係讀完啦，又係做醫生咁樣。
2: 应该由出世开始都过
0: 紧嘅。太太啊，我反而想问，系咪都真系传承咗个医博之余，仲真系同一间大学，即系有机会，即系爸爸又系呢间 U 毕业，跟住阿仔又系呢间 U 毕业啊，系咪相同都真系？
2: 嗯，
0: 即系阿林奶
2: 咁好，
0: 系咪啊？
2: 两间都咁好，就
4: 两间都咁好，
0: 唔系啊？都冇讲系边间，我即系唔同咗 ，separate 开咗，分开咗，几得意。我以为即系有阵时啲阿爸咧，好即日。唔止中國人思維嘅，其實你歐美咧都係咁得。我爸爸咧喺呢間大學畢業，我做阿仔咧就我要 proud of 你，又要你係我翻呢間學嘅 old boys 咁樣，類似係咁係嘛？即係但係即係不過唔緊要嘅，即係依家今時今日最緊要就係小朋友自己追逐到自己嘅夢想，同埋可以服務社會啊，係咪？
2: 系啊，冇错，系啦，系啦，呢个系好重要咯。咁样
4: 有冇咩特有冇特别嘅打气说话同仔仔讲啊 ？Avan 讲啊？
2: Avan 系
4: Avan
2: 系啦，咁样佢好照顾自己啦，因为真系不过宿舍好好嘅，佢本身宿舍已经有埋饭堂啊，包晒啲三餐噶啦，咁好好啦，咁样咁但系都系需要自己真系学识好独立咁样咁。所以好重要咯，因為佢啱啱其實上個星期本來開學佢係病咗，係冇翻過。
0: 病咗好啦，唔使去玩 OCam 係嘛？媽咪就覺得 OK 啊，唔使玩 OCam 耶咁樣係嘛？
2: 佢哋係去完 OCam 之後先病。
0: 係啊，
4: 因為唔係九月一號開學
0: 㗎嘛，太好玩啦！係
4: 九月一號開學前。
0: 阿媽，你有冇問下你？你哋 OCam 有咩玩㗎？我依家睇咗啲新聞啊，咁樣有冇咁樣問㗎？阿媽嚇。
2: 实有问嘅，不过就不便喺呢个电话度
0: 偷。哦，咁好啦，你 hold 住条线，我都想知依家啲僆仔玩乜嘢，玩到上晒报纸。呢个讲笑啫。喂，祝你同你先生继续恩爱落去，好嘛？
2: 多谢多谢。
0: 好，咁啊，
2: 祝你哋嘅收听继续节节上升。
0: 多谢多谢多谢。咁啊，今日拣咗张学友都系你哋好喜欢嘅。咁啊，好多只作品啦，咁啊，拣嚟呢一首作品都系主持人喜欢嘅。月半弯送俾你哋一家人。
2: 多谢晒。
0: 拜拜。

0: 日咧就想同大家一齐分享呢个沙姜葱油鸡，又有啲新嘅整法，
1: 好啊！
0: 咁啊，屋企都可以整到啲大师傅嘅味道。
2: 沙姜鸡，
1: 我依家咧沙姜鸡就中意捋骨，我想手撕埋添啊！最紧要沙姜葱油手撕鸡，
2: 哇！
1: 咁又点睇咧？
2: 啖肉
0: 手撕都系犀利嘅，系啦。咁啊，其实如果你想整得佢啲味道浓郁嘅话，其中有一个秘诀系啲咩咧？就係唔好加水，即係整個成個過程入邊咧，千祈唔好加水。係啦，
2: 我知。我最近喺網上面睇到，我估下係咪要隔水蒸咁樣？
0: 唔係，要炒嘅。呢個首先咧就你個將個鍋加熱先啦，個鍋加熱之後攞啲落少少油啦，跟住再將嗰啲葱啦同埋姜啦就擺入去狂兜，爆一爆佢，爆完之後覺得點啊？香咯，系啦，咁咁香嘅时候咧，就将个鸡咧就集，即系已经斩咗鸡啦，跟住又将个鸡咧就放喺上边先，好啦，平放喺上边，真系平放喺上边，好啦，剁完之后将啲鸡平放喺上面嘅时候咧，跟住你咧就先冚盖焗焗佢，嗱焗佢嘅时候咧，喺呢个时候你就加咗个好重要嘅步骤，大师傅都经常咧就会做嘅，
2: 蘸油。
0: 未沾油住，你冚住个盖，然后咧就。

0: 在上面呢
1: 落豉油
0: 落酒
1: 落
0: 米酒，
1: 我估中咗落嘢，
0: 落嘢就落呢个米酒啦。
2: 好亢奋喎 ，Ficky 喺突然间有节目嘅尾声，你要爆发咯，飙到你有一股潜藏嘅实力。但系小白，你讲多少少先？
0: 系啦，佢咧就喺上面，即系冚住个盖，即系喺个盖上边咧，围住个盖嘅侧边咧，就蘸一蘸呢一个嘅米酒。好啦，蘸到嘅时候，发觉就非常之香。跟住你就可以喺佢继续焗佢五分钟啦。焗紧个五分钟嘅时间，你就可以喺另外个碟仔嗰度咧，就准备定呢一个灵魂人物噶，即系呢个豉油啦，系啦，呢个酱汁。咁啊，先将嗰啲蒜蓉啦，咁啊放入去啦，沙姜啦，红葱头啦，然后咧你就可以准备定滚油，记住系滚。滚油
2: 系
0: 真系有啲不一样，
2: 吴江师傅又要出嚟啦，
0: 系啦，
2: 滚油
0: 今次就吴江师傅就帮手倒落去啫，系啦，咁一學咁啊倒落去嘅时候咧，咁啊就沙，头先嗰啲沙姜，
2: 系
0: 嗰啲红葱头沙，好啦，沙等佢静止咗嘅时候咧，都仲系热噶，静止咗嘅时候你就可以将嗰啲生抽同埋蚝油咧就捞佢，就一次过咧就放入去，好啦，放咗入去之后咧就再搅匀佢啦，然后你嗰个五分钟嘅过程咧，好快脆就已经完成啦，即系话你个盖咧。可以打开个盖佢，然后就将你头先嗰个啱啱整嗰个秘制酱汁咧，就倒喺呢一个嘅鸡上边。好啦，倒完出嚟之后食未啊？梗系未食啦，又冚翻个盖。
2: 呢啲时间我已经系会偷咗你食噶，已经会夹一嚿试下味先。
0: 我
2: 惊细个咧成日都用呢啲嘅，
0: 第二嚿
2: 成日细个都会用呢啲啊。即系你，喂，你唔好偷食住喎，咁样。
1: 我屋企咧又好好噶，佢哋话肚饿啊，食住先啦，咁样。
2: 唔同咯，唔同年纪唔同啊。我屋企都系传统噶，我屋企好传统啊，真系要等齐人先食饭，同埋要叫人食饭。总之咧，你
1: 食饭都会嘅。
2: 唔系齐晒人咧，你都唔可以食住，同埋未饮汤唔可以食嘢先。你必须饮咗个碗汤，你先可以夹餸。好多规矩。
0: 我都尽量都唔好偷食啊，因为阿妈有暗器筷子嘅时候，阿妹
1: 系
2: 男人咧，尽量都唔好偷食。
0: 系啊，
2: 女人我唔知，
0: 女人就吓好啦，冚住个盖咧，跟住就再焗多佢五分钟，咁啊，然后一打开嘅时候咧，就已经系食得噶啦。呢个咧就真系话俾你听，一两件鸡都已经可以送一碗饭，因为真系好香，嗰种经过油爆出嚟嘅。哇！嗰種嘅香葱啊，嗰啲嘅味道咧，即係而家諗起我而家都想食。
2: 係啊，真係要食嘢，
0: 真係要食。
2: 而家真係要食嘢，突然間想像到啊，小白攰形攰聲嘅形容。
1: 咁等陣就去食個沙
0: 姜
1: 雞。
0: 沙
1: 姜
0: 雞，
2: 但係你普通呢個時間，你真係搞唔到，搞唔到一個沙姜雞，即係都已經唔講話好，
0: 沙姜葱
2: 油雞係咪好似小白頭先講咁好味啊？即系你平平稳稳搵一碟嚟，顶住档
0: 都未整啊！而家十点
2: 未必搞得到油喺度啊！真系好，等我哋留待中午时刻先食啊！吓，
3: 我的享乐时代，
1: 点解嚟到最后会咁亢奋啊 ？Vicky，
0: 点解？
1: 因为又系嚟到享乐时代啊嘛！
2: 啊，
1: 我最中意同我两位拍档咧玩游戏噶啦。
2: 好啊！
1: 而家咧，即系其实就系
0: 都唔知
1: 系
0: 玩
1: 游戏
0: 定玩我哋，
2: 唔系玩我哋唔紧要啦。我哋好似去咗老人院咁样，有个姐姐同我哋玩游戏，喂，玩游戏啦！
1: 护士姐姐系咪啊？
2: 阿叔系啊，超护士玩游戏好开心，你啊玩啊！
1: 系啦，最近咧呢个 Y2K 嘅复古风潮咧，真系完全系覆盖咗喺我哋嘅年轻人世界啦。最近咧喺网络上面咧都见到有好多 bling bling 嘅嘢，唔知你哋有冇见到啦？有冇
0: 不嬲都有 bling bling 噶啦？
1: 系啦，啲咩闪闪嘢咧？就系、是、
0: 指甲，
1: 我哋
0: 而家
1: 唔系，
0: 系咪要我借只指甲俾你游？
1: 唔使，唔系，我哋可以回想一下 Y2K 嘅年代咧，其实就系我成长嘅年代啦。
0: 个嘴唇都 bling bling， 嘴唇。查到 bling bling 咁样系咪？
1: 唔系顺畅，你都亢奋，
0: 配合你嘛？
1: 就系我哋嘅手机壳咧，唔知你有冇留意女士嘅女仔啊？嗰阵时系女仔嘅手机壳咧，用一啲闪石咧贴到成个都系，系、
0: 哦、
1: 自己设计噶。哦、我嗰阵时咧都有自己去特登去揾嗰啲
0: 贴一贴个 V 字咁样。
1: 唔系啊，系成个。黐晒噶，唔系净系黐个 V 字啊。然后咧啲锁匙啊，又会贴咗劲多 bling bling 啊咁样啦。所以我今日。破费，我自己买咗个 bling bling 闪闪嘅贴纸翻嚟，俾你哋去一齐跟上潮流。
2: 等我歌颂下林咏仪先，
0: 都$10噶。
2: 其实咧，你就一定唔会系中意呢啲嘢嗰啲女仔嚟嘅。你系想走文青风格，同埋你都好惊自己啲动物咧会有机会食咗啊！如果呢啲一粒粒嘢甩出嚟，
1: 系噶。不过
2: 但系咧，佢今日为咗节目牺牲咯。
1: 我想大家一齐玩一下嘛，而家开啦，攞你哋嘅电话出嚟。其实咧，而家嘅年轻人咧。

0: 佢哋唔单止系贴喺自己嘅电话壳嗰度嘅，
1: 贴喺人哋嘅。
0: 系啊，佢系乜都贴啊！嗱，我俾你睇下，佢喺啲 hand cream 上面又贴啦，喺啲唇膏、唇彩上面又贴啦，喺啲手表上面咧得贴得，然后咧甚至喺自己只脚啊、大髀啊都会贴，然后就打卡咯。诶，唔好理呢一个系风潮嚟嘅，无论系你敷紧面膜，又会贴到成块面膜都系 bling bling 嘅贴纸啦，甚至乎嗱，啱啱啊长腿。看美腿是不是他会将啲 bling bling 的贴纸贴到他自己整只脚都是然之后跟个 friend 一起打卡。
1: 你见不见到我刚才看了你那张照片我想说好。
0: 甚至乎
1: 如果你有密集恐惧症
2: 我
1: 真的能够。
2: 在我的
0: 人哋是要成个啊。
2: 成个啊
1: 填一个给我啊蓝色和我啊。
2: 因为为什么呢喂我发现贴在那个电脑的 mon 那里呢佢呢一粒嘢突出嚟啊！咁有陣時一開個蓋嘅時候咧，佢唔使驚我撞到，我撞到呢粒嘢先，可以做防撞啊！
0: 你
2: 要貼四個蓋啊，係啊！
1: 你好好運，但係咧，我想講，我話藍色旺我啦，冇藍色啊！
0: 有藍色，呢度咪淺藍色咯，呢個咪淺藍色咯，
1: 呢個咪淺藍色，你會隔硬講喎？
0: 你等下呢個
1: 阿叔色盲，
0: 呢個湖水藍，湖水藍，
1: 湖水藍啲分啲 blue 都唔係 blue，
0: 甚至乎咧，我想話而家嘅年輕人。他们喜欢的程度是会贴在自己全身、哦、面都有跟朋友一起去打卡是、啊
2: 嗯
3: 哦、
0: 所以呢真的你不要问为什么他们要这样做
2: 给个备我
0: 总之就是靓
2: 给个备我、
0: 哎、不用了、啊、我不用 了你快点贴上你的电脑
1: 四个、
0: 啊、
1: 你摆上你四个你今天很运的了是啊
0: 没错
1: 我知而那两亿几是其中一份是你中了的
2: 我买都不记得买啊今早先在那里讲
0: 没错大家又认识多了现在的 Gen Z 为什么会这样呢、啊、因为其实是想在无聊的日子里面可以有多一些色彩、嗯、所以如果你都想紧贴住年轻人的世界又或者佢哋嘅心态咧，
1: 你
0: 个改造啦。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十点由张曼燕报道新闻。第十一届“一带一路”高峰论坛今个星期三至星期四在会展举行，将有大约100名来自东盟、中东、非洲和拉丁美洲的政商界领袖出席。今届论坛增设出海专章，为内地企业走出去建设一站式交流和对接平台，亦会设有中亚专章和中东专章，邀请当地官员和商界分享投资机遇。论坛亦会加入低空经济环节，又会讨论人工智能议题，开拓合作空间。一带一路专员何力智表示，今届论坛以推动高质量发展、共启新征程为主题，对接国家“十五五”规划，预计今年将有大约6000人出席。今届首次未来对话环节，增进专家学者交流，强化智库领袖合作模式，亦会邀请本地大学参与论坛，分享科研成果，推动香港作为国际专上教育枢纽建设。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在与美国总统特朗普的特使威特科夫及特朗普的女婿库什纳会晤之后表示，乌美双方和欧洲国家代表讨论了一系列议题，会谈非常具实质性。泽连斯基说，他和威特科夫及库什纳详细讨论乌克兰度过冬季面对的挑战，以及美欧伙伴对乌克兰提供支持等问题。乌方期待在防空和能源方面获得大量援助。乌美双方亦讨论了利用美国液化气作冬季支援的可能性。泽连斯基又说，会谈不单止涉及所需的安全保障，亦包括旨在确保战后乌克兰重建的经济保障。乌方在战后亦需要维持一支强大军队。他指乌俄战事涉及的领土等复杂问题，需要在领导人层面讨论。德国极右翼另类选择党在东部萨安州以40%的得票胜出州议会选举，击败得票不足20%总理默茨所属的基民盟。

0: 自二戰以來，德國從未有極右翼政黨成功奪得聯邦州份的執政權。另類選擇黨形容今次在薩安州的成績是歷史性結果，基民盟承認落敗，形容是極為艱難和激烈的選舉。同樣落敗的社民黨形容選舉結果是向柏林方面發出警號。朝中社報導，江建浩驅逐艦入列儀式昨日在元山港舉行，朝鮮勞動黨總書記、國務委員長金正恩出席。報導說，金正恩發表講話表示，江建浩驅逐艦不僅是朝鮮經濟、國防、科學技術力量的綜合表現，更是朝鮮維護自身權益的自尊、意志、頑強精神的結晶。朝鮮勞動黨中央政治局委員、黨中央書記趙春龍就江建浩入列準備情況報告，指戰艦下水後經過多階段專業評估試驗，戰鬥性能和可信度得到綜合驗證。天氣方面，廣東地區風勢微弱，天色大致良好，熱帶風暴科羅旺已經減弱為熱帶低氣壓。上午十点，科罗旺集结在鹿儿岛东南偏南，大约590公里，预料向北或东北偏北移动，时速大约18公里，移向日本四国至本州一带。预测本港部分时间有阳光和炎热，有两阵骤雨，稍后局部地区骤雨较多，有雷暴，吹微风。展望未来几日，部分时间有阳光，亦有几阵骤雨。而家气温29度，相对湿度72%。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经济行情报道。
0: 恒生指数报25,437点，跌211点，成交金。

0: 701亿，上证综合指数报3926点，跌3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3660点，升143点。部分港股造价，不理不理123.1，升7。盈富基金26蚊，跌2.6。南方恒生科技4.42，跌4.2。Minimax 386蚊，升24.8。小米集团27.34，跌1。中制旭创1096蚊，升90蚊。汇控167.3，升6毫。百度集团90.15，跌5.75。阿里巴巴110.1，阿里巴巴最新110蚊，跌1毫。外币对港元卖价：美元7.84，英镑10.594，瑞士法郎9.676。澳元5.649，加元5.667，新西兰元4.602，欧元系9.1053，每百日元对港元5.023，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5.619。日经平均指数报66553点，升1532点。港金报41050蚊，跌83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405美元，卖出4406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员。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Didi 同你讲中交通意外啦，葵涌道啦，去翻旺角方向，近日丽景村嘅快线有交通意外啦。咁而家龙尾排翻去丽景天主教中学对出噶，就系葵涌道去旺角方向，近住丽景村快线有交通意外啦。咁而家龙尾排到去丽景天主教中学对出。隧道方面嘅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咧就正常噶。咁香港仔隧道啦，去翻香港仔咧就比较车多啦。而家龙尾排到去坚拿道天桥，近住沙东街。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而家龙尾排到去康庄道桥面。东九龙走廊过海，车龙排到去新楼街。加士居道去红隧啦，龙尾排到去渡船街天桥近果栏。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排到去东九龙政府合署对出，西隧九龙入口都系挤塞，龙尾排到去西九龙公路啦，近住香港红十字会总部对出。大老山隧道沙田入口车多，龙尾排到去小沥源。路面情况喺九龙区，龙翔道天桥去观塘方向，近住平石村一段慢车，龙尾喺虎山道桥底。喺新界荃湾路出九龙咧，啱啱收到最新嘅消息，就系受由于有交通意外影响啦，近住葵顺路嘅快线噶，咁而家龙尾排到去如心酒店对出，就系荃湾路出九龙方向，近住葵顺街啦，快线咧系有交通意外，而家龙尾排到去如心酒店对出。咁路面方面喺新界区大埔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和斜村一段咧都系比较车多。咁補充翻啦，較早前彩石里去翻彩德村方向，近住觀塘道嘅壞車咧就拖走咗。咁而家彩石里去翻彩德村方向，近住觀塘道一帶交通回復翻正常。咁威利麻街由於有爆水管啦，係西營盤噶，介乎江樂道西至到德輔道西嘅一段威利麻街啦，部分行車線封閉噶，經過小心。特別要留意安全車速位置有香港仔隧道入口方向香港仔、將南隧道出口方向調景嶺同埋青馬大橋、吸水門方向機場同埋大欖隧道出口方向九龍。最后，道路安全议会提醒你，揸电动车的朋友，虽然车辆可能具备单踏板驾驶模式可供使用，但是都仍要记得随时准备踩脚掣刹车或者是减慢车速。好了，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3: FM 94.8至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4: 有音乐有快乐。
1: FM 94.8至96.9，
3: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有快乐。
5: 姐姐，如果山泥倾泻警告生效，我哋要点做啊？
6: 我哋要远离斜坡。
7: 仲有啊，唔好留喺斜坡同建筑物之间。要快啲翻屋企或者到安全嘅地方，留喺远离斜坡嘅房间或较高嘅楼层。

0: 记住要保持警觉。当救援人员协助我哋疏散嗰阵，就要听从指示啦。
1: 明白晒。
2: 我系音乐中年周国峰啊，年几前我当音乐中年呢个节目名好明显咧系抄袭咯，抄边个？又好明顯，梗係鄭子誠嘅音樂情人啦。誒點解抄？更加明顯啦，佢勁啊嘛，所以記得聽鄭子誠音樂情人。
3: 香港電台第二台，香港電台第二台有音樂，有音樂，有快樂，有快樂。
4: 中文歌曲龍虎榜伴奏精選，
3: 廢邊個廢先？

0: 活量是用上废物的废字的。全因歌曲内容是关于耍废躺平的一种日常态度，除了想有份幽默玩味的感觉之外，也都带出不要盲目跟随别人的步伐，自在地活在当下。作曲有 DJ 的 Howin 阿 Tim 填词曾乐彤，编曲监制 DJ and Friends。上班三个星期上升两级，中文歌曲龙虎榜的第九位 ，DJ 肺活量。
1: 中文歌曲龙虎榜每周精选，逢星期六中午12点至2点，黄天怡中文歌曲龙虎榜。
2: 穿越千年国度，凝视岁月痕迹，纵观古今中华文物，电视节目《国宝时刻》介绍巧夺天工的瑰宝，璀璨夺目的珍藏。将历史剪影日日呈现眼前，国宝时刻，逢星期一至五傍晚6点50分，港台电视32，晚上9点20分，港台电视31。
3: 新一招带俾你全新感觉，
4: 10点正等埋你寻找快乐，倾足2个钟，脑袋放空。

0: 早晨，早晨啊，各位，星期一啊，系啦，我哋会有呢个组合嘅，我系丫丫，
1: 我系年年啊，
2: 我系小羊羊，你都唔少啦，咁高大，
0: 喺你哋两位咁德高望重嘅地位，少少少少少羊羊，
1: 丁咁多一年年，
0: 系啦，冇错，我系零点一，丫丫，全部都系将自己缩细，
1: 转眼又 Green Monday 啦，
0: 系啦，冇错，今日白露啊，
1: 白露
0: 啊，
1: 咩做啲咩噶？
0: 节
1: 气嘅白露，
0: 即系总之咧就系开始呢啲天气已经系诶转咗秋天啦，你冇 feel 到啊？
1: 系啊，而家晚夜晚黑，夜晚黑啊，咁咧我唔系。是冇开冷气噶啦，我而家
2: 系啊，
1: 开风扇，同埋你行出街嘅时间咧，你望上天好清，嗰阵风咧，天然嘅风啊，好难得，
0: 蓝天白云啊。
1: 因为咧，你平时真系可能冷气地方啦，咁又可能开风扇，但系你行出街成日有一阵天然嘅风，嗰阵风系佢唔系好大风，但系咧透心凉嘅，系好舒服。
0: 因为嗰啲系秋风，
1: 秋风起啊，
0: 真系噶，
1: 好舒服，所以真系要好好去享受
2: 九月、十月呢两个月嘅。
1: 真系噶，即系可能即系越嚟越少呢啲时间噶啦，即系我哋嘅地球可能越嚟越热啦，系啊，咁所以好好珍惜呢啲时间。
0: 我就应该好好地珍惜咗，因为咧我礼拜六咧，因为我觉得哇个天气实在太好，我觉得一定咧系要出去行。我唔理你去行山也好，或者去一啲你好耐冇嘅地方，即系总之嘅就系出去食嘢啊，见下嘢啦，去 feel 下嗰个感觉啦。咁我就咧去咗呢个西贡，大大话话咧，我有一段好长嘅时间我冇去过，因为我觉得西贡咧都唔知点解，俾我感觉我都觉得系一个比较远嘅地方嚟嘅。当然我揸车都还好啦，但个停车场好贵。

0: 你拍停一集其实好多标位
1: 嘅，停一集真系好
2: 贵。你请假年年啊嘛，
1: 但系我系嗰只，要我等啊，要我喺度谂啊，又去拍边度啊，或者咩个，我就会打消个念头。咁我就算啦，咁啊怼咗入个停车场啦，好好地咁样就真系去行下啦。我发觉嘅就系佢多咗有好多啲嘅 coffee shop， 而系嗰啲好精致嘅小店。你不断咁样去入入去，因为你最近去过，
2: 因为不嬲都有去一啲特别嘅 coffee shop 嘅小店嘅。其实你唔好话就系西贡，其实可能好多你估唔到嘅一啲地方，譬如可能系红磡啊，
0: 土瓜湾
2: 系啊，主要好多小区，
1: 即系譬如可能你深水埗或者系长沙湾，你预咗啦，
2: 冇错啦，都
0: 好中意行噶。
2: 有一啲小店系几精致，同埋你 feel 到嗰个人系。佢哋花咗好多心機去做裝修啊！但我有時喺度諗，譬如我有次對上一次，我都唔記得咗地方喺邊度啦。有條好唔起眼嘅街，佢入邊有個小店，咁嗰個人咧打扮得好時髦喎，男人嚟噶，細細間間，唔大，可能我哋四分一而家呢一個錄音室咁樣。我諗佢花費咗裝修起碼過百萬，
1: 點解咧？
2: 因為你睇得出佢係好有心思啦，同埋嗰啲燈光啊、用嘅料啊、啲木板啊，
1: 係
2: 啦，上嗰杯咖啡俾你嗰啲 decoration 啊，我心諗死啦！你捱到幾時啊？可以，
1: 可能下次
2: 四十幾蚊一杯熱朱古力咁樣。
0: 不過咁樣講，即係可能係佢哋嘅心願嚟嘅，係我可以做到我自己。哇！我自己所有我自己設計嘅一個小店都好，我每日翻工嘅時間，哇！我好開心，入翻我自己一個世界裏邊。
2: 慢活嘅节奏，
0: 同埋有人入嚟，有客人，无论点都好，有一个入嚟，我已经好开心。
1: 我真系觉得佢哋好有心咯，
0: 好有心。
1: 我帮衬咗有一间啦，咁其实咧，我有时我专登要去到一个地方嗰度食嘢咧，我都会做少少功课嘅。咁呢一间咧喺网上其实基本上咧都已经出晒名噶啦，啲人就话如果你愿意俾多少少钱，你就不妨咧去呢一间嘢啦。其实真系好似阿杨洋咁样讲，系细细间嘅，永远都系座无虚设，同埋嘅就系啲人系要攞张紙仔，譬如可能講緊，差唔多時間，如果你唔介意，你留低個電話俾我，
2: 就打給你，
1: 有台嘅我打俾你，還好嘅，佢呢個服務。咁跟住佢就係一間細細間，我諗啊坐暈曬嘅話咧，兩個人嘅一張台、四張台、六張台爆曬嘅啦，已經。所以佢一定
0: coffee shop 嚟
1: ，coffee shop 嚟嘅。咁啊就係食乜嘢好出名咧？就係佢嘅咖啡好好飲啦。除此之外嘅咧，就係佢啲 pasta， 係啦，都係食嗰啲意粉啊，可能有件餅啊，同埋佢嗰啲沙威都嘅麵包啊，都係呢啲嘢。但係你 feel 到嘅就係一班後生仔，成間 shop 咧都係得兩至三個人係去幫佢搞。即係其實沖咖啡嗰個又係佢，煮 pasta 嗰個又係佢，跟住佢喺入邊個洗碗嗰個又係佢。即係總之佢自己搞掂曬成間嘢嘅話，啲嘢係出得慢啲，但係你就會覺得嘅就係佢慢工就出細貨啦。你每一樣嘢你 feel 到嘅就係，正如你所講啦，就算佢連個匙羹仔，佢都係用一啲好靚好精緻。嘅銅嘅匙羹，
2: 趁過諗過嘅，
1: 趁過諗過嘅，佢裏面嘅 decoration 雖然都係嗰啲即係minimalism 嘅嘢，但係你都發覺嘅就係佢係有 taste 嘅，
2: 有
1: 冇有
2: 望住咩景飲啊嘛？
1: 沒有，
2: 冇嘅，
1: 係啦，但係冇乜景嘅，冇乜景嘅，
0: 行人路咯，
1: 係啦，
0: 係啊，
1: 但係行人路又有好多風景嘅，因為可能真係喺西貢，同埋禮拜六。嗰日個風同埋個天氣好好，你就會見到耐唔耐可能有啲外國人拖住兩隻狗行過，又或者佢就係有啲人佢好可能嘅就係都係遊閒嘅舒服地咁樣，即係喺側邊嗰度係啦，
2: 一啲路過嘅人，
1: 所以你覺得係好鬼正咯嗰個感覺。
0: 係啊，平時我就跑入去咧，因為我住西貢，入邊除咗頭先阿 Y 所講嗰啲好特別嘅 coffee shop 之外，有啲精緻咖啡個 coffee shop 啊，仲有一樣嘢就係有啲飯館啊，你知唔知咩叫飯館？
1: 舊式嘅
0: 士多仔。
1: 系啊系啊，
0: 里边有啲咩咧？佢哋除咗嗰啲即系鸡蛋啊，各样嘢之外，有啲本地农夫种嘅一啲嘅蔬果，譬如白苦瓜啊，种咗啲柠檬啊，好细，即系细细地嘅啫，系卖晒就冇噶啦，唔多噶，仲有咩咧？系嗰啲叫做茶果啊，啲茶果系佢哋自己整嘅，咁呢啲系好有我哋即系本土嘅特色喺度噶。咁啊，同埋啲猫店长咧，成日啲猫咧就瞓喺嗰啲鸡蛋上面啊，小朋友咧就系咪啊哇好玩，佢唔理嘅，
2: 都几少见。見到呢一類嘅飯館啊，而家
1: 係啊，喺街入邊
2: 越嚟越少啊，或者有啲都可能就係即係賣下啤酒啊、薯片啊。
0: 係啊，有啲即係舊式嘅玩具啊，即係上年嗰啲玩具仲有
2: 喺門口，總有架彈波波嘅彈波機咁樣。
0: 係啊，好多呢啲咁幾有特色嘅，你喺城市冇噶啦，揾唔到啊。所以喺西貢區裏邊咧，好多呢啲啊，同埋買餸咯，平時因為個街市咧。包罗万有
1: 嘅，系嘅，
0: 特别系有咩咧？
1: 海鲜厅嗰度
0: 有啲素食店
1: ，OK，
0: 买素食嘅嘢，嗰度好齐嘅西贡街市，系啊，同埋好齐整嘅油焗啊，乜嘢都有。
2: 我印象中我去西贡咧，

0: 咪搭船有一攤咧，專係吸引埋誒遊客嘅一啲乾貨啊，曬乾檸檬啊、華梅乾啊，你又唔會揀嗰啲就係咩咧？曬嗰啲鹹魚啊、乾嘅海鮮啊、蝦膏蝦醬啊、
1: 海味係啦，
0: 入得去都會買翻一兩啱翻屋企咁樣。
2: 同埋而家唔知有冇啊？以前咧有隻艇仔，嗰啲漁夫咧捉咗啲海鮮咧，會喺嗰度即係喺岸上面，要乜嘢佢就定即係揾繩。
1: 而家都仲有。
2: 而家仲有，同埋有啲朋友咧喺個搭船去啲離島仔咧，啲島仔咧喺嗰度上船，就去咗譬如話橋咀島，咁喺度玩完咧就坐翻船翻過嚟咁樣嘅，喺洗曬嗰個西貢碼頭嗰度。
0: 喺我讀書時候喺嗰度上船之後去第二個島度誒蛙艇啊嗰只叫
1: 邊度玩？
2: 木洲啊，到木洲啊，
0: 有咩有咩
2: 深圳珠海
0: 咩灣咩灣咁樣咯，去
2: 誒半月灣
0: 係啊係啊，半
2: 月灣
0: 係
2: 好出名嘅，佢嗰度可以游水嘅，因為系有救生员嘅，系啊，半月湾
0: 少少地又好似冇乜人会走入去咁样。
2: 系啊，其实香港有呢啲咁嘅细细地嘅离岛咧，系好过瘾嘅。咁全家人一齐去嗰度玩下一个嘅周末啊，系好开心嘅。
1: 趁住好天啦，我觉得真系出去走走啊，所谓叫做即系出去行下。
2: 系啊，真系
1: 乜杨洋咧，啱啱过
0: 咗星期就去咗西贡玩啦。咁我咧就上个礼拜都系做嘢为主咧。咁我觉得有一样嘢系几令我。認知上突破咗啊！就因為有一日咧去一個關於人工智能嘅展覽度拍攝，咁咧入邊嗰個人工智能同一般我之前去過人工智能嘅展覽有啲咩唔同咧？佢今次呢個人工智能咧係主要關於一啲娛樂數碼嘅嘢，即係同我哋幕前有關嘅。咁大家諗到而家最 hit 有關於幕前有關於人工智能係咩啊？就可能係拍啲係啦，就啲微短劇、爽劇，可能大家
1: 几分钟睇完噶啦，
0: 几分钟睇完噶啦。
1: 你咪上我年纪嗰啲人好中意睇
0: 噶，你知唔知嗰次
1: 我唔系好明，
2: 揸住电话
0: 系啊，你话我嗰日出 crew 车落嚟，嗰个师傅即系个揸车嘅司机又睇啦，个编剧又睇啦。哇，原来我话
2: 佢停咗架车先睇，
0: 好好睇噶。佢哋话啊系啊，都好好睇。我话咁啊弊啦，我哋就更加唔使拍啦。但系咧嗱，都不单止嗱，我系觉得系咩咧？因为我访问咗一间人工智能做短剧嘅公司，佢系突破咗我想象啦。讲真，譬如我哋有时揿嗰啲短剧咧，通常啲人都话咩成本低啦，可能制作简单啦，即系制作个时数短啊，可能出嚟嗰个画质咧一定冇我哋人拍咁细致噶啦，咁你都会觉得啊，暂时可能都系未成熟，咁但系唯独所见到呢一间嗰个我同嗰个 CEO 倾偈嘅，佢话我哋系唔系想做呢一种你心目中咁 low quality 嘅短剧，我哋系 aim for 一啲高 class 啲嘅 high class 啲嘅高质素啲嘅，咁我话系即系点啊？佢话咧。嗱，你又唔好覺得咧，人工智能咧會搶咗你哋一啲幕前或者幕後團隊啊。
1: 咁其實咧，唔關事
0: 嘅。佢話咧，我哋AI 咧可能係幫到手做啲咩咧？可能有時你要 sell 客啊，你有個劇本，但你未拍到出嚟，咁你咪塞落個 AI 度，佢 gen 咗個大概嗰個情節出嚟，咁咧可以攞俾阿老闆睇啊。佢話呢一啲咧就可以用 AI 幫到手，但係佢話譬如劇本創作啊，一啲嘅色通點樣去調啊，嗰啲表情動作
1: 都
0: 係
1: 要人，
0: 佢都係需要個人。主创嘅团队去帮手嘅，
1: 嗰啲有创意啲嘅嘢，
0: 冇错啦，
1: 人性嘅嘢。
0: 暂时人性啲或者创意啲嗰啲嘢咧，暂时 AI 系仲未取代到嘅。佢话长期即系长远嚟讲咧，都应该唔会取代到人。
1: 我都觉得系，因为其实你讲咩都好啦 ，AI 都系人
0: 整出嚟嘅，
1: 搞出嚟噶嘛。
0: 但系咁嗱，我都咁同佢讲，我嗱我就咁听咧，幕后团队可能都仲有需要幕后嘅，但系幕前咧就好似真系唔需要啦。咁佢话咁倾完之后咧，咁佢亦都有讲佢哋嚟紧公司嘅大计啦。佢哋希望出年啊已经 plan 好咗咧，系做香港第一套 AI 嘅电影。咁我觉得系一个即系我估唔到 AI 呢个行业入边都会系有一啲咁咁追求卓越啦，或者咁追求高質素嘅一啲公司咯，因為成日都就咁聽，我以為 AI 整個劇，我哋睇可能睇一啲新聞咧，可能講緊幾千蚊，或者可能一兩日時間就可以整到一套大劇出嚟，係咪啊？可能平時你用人拍嘅要幾個月啊，或者甚至一年嘅時間，但係而家可能即係你睇到嗰啲一開始嘅新聞，你以為 AI 係一啲簡單嘅製作，咁再加上佢又傾咗好耐啦嘛，佢話：你使唔使玩下？我送兩條微短劇俾你啊！我話點樣送先？佢話：嗱，你俾張相我。 樂，你鍾意咩主題，咁佢就話嗱，見你個樣咁樣，不如俾個韓劇你做下先啦。
1: 係啦。
0: 咁第二個話其實我都想睇下自己打功夫係咩樣嘅。
1: 淨係一張相就已經得啦。
0: 一張相就得啦。你俾一張相，求其一張相。
1: 係。
0: 做一個韓劇俾我啦，做一個打功夫嘅片俾我啦。咁、韓劇咧，我已經擺咗上我嘅 social media、
1: 嗯。
0: 咁、我就覺得係靚仔過我真人嘅。
2: 咁一定嘅。

0: 咁咧就又识讲韩文嘅，咁又几，但系咧我想讲嗰啲表情动作，嗰啲细纹啊、眼纹嗰啲啊，唔系系好逼真，
1: 好逼真得嚟，但系会唔会假咗啲咧？
0: 我试过俾嗰啲朋友，
1: 即系应该有嘅，反而冇晒啊！
0: 有啲朋友
1: 问
0: 我吓，你系咪即系你拍噶咁样？有啲人问，即系你拍噶？咁我啊系啊，前嗰排咧走咗去韩国拍噶，咁佢哋信，咁你又知道
1: 你太完美，
0: 咁你又知道真系嗰个嗰个叫咩真艺度系几咁真啦，系啦。咁但系都之后同佢讲唔系 AI 做噶咁样，系啊。咁另外嗰套打功夫就嚟紧都。俾大家睇下啦，
2: 好啊，好啊，睇下打成点。
0: 系啊，
1: 系啊，打功夫你真系要问佢啦，
0: 真系超越到
2: 好嘅，
0: 突破我想象嘅呢个。
2: 咁但系点啊？即系 AI 点样都好啦，即系始终都要靠我哋嘅人个脑去设计。究竟有啲咩桥段出嚟都好紧要嘅，
1: 但我觉得始终咧，到最后尾，我都系会觉得嘅就系可能嚟紧嘅日子，你就要设法去证明嗰啲唔系 AI 嘅片咯。
0: 系啊，
1: 你设法去证明嗰啲系人，系啦。所以我觉得都有佢嘅市场嘅，都有我哋存在嘅价值。
0: 就
1: 系
0: 负责去做一个见证人咯，系咪？
1: 系啦，即系等于嘅就有好多嘅嘢嘅就，唔好话佢劣质劣唔劣质，但你永远你都会有精品噶嘛，系咪？啲精品嘅就系始终你都系离唔开嘅就人嘅温度啦。又或者佢嘅創意啦，我覺得暫時嚟講嘅話，佢都未有呢一方面嘅嘢嘅，係啊，同埋嘅就係有時我會覺得嘅就係 AI 啊，我睇佢啲片嘅話咧，將出嚟咧太完美啦，係
0: 啊，
1: 人就係唔完美啊嘛，我哋要擁抱我哋嘅不完美啦，嚟緊就
2: 即
1: 係
2: 唯有我哋睇舞台劇啦，舞台劇唔得啦啩 ，AI 啲舞台劇
0: 可能用機械人舞台劇啊，你永遠都估唔到
1: 嘅，咁啊係，點樣都好嘅話，我覺得即係科技嘅發展嘅話，我哋係要好地擁抱佢嘅。即系唔好太担心，我觉得，但系都要多谢晒就系今日咧，你同我哋嘅分享，
0: yeah.
1: 希望睇下你嘅功夫片啊，
0: 系阵间开俾大家睇下。

0: 冇错，识识耍耍，识识耍耍，呢个就系可啦。
1: 好难唱啊！
0: 稍后嘅时间，我哋有个新嘅环节推出噶，都有一个耍耍耍耍耍耍，再加一个炒炒炒炒炒炒，咩嚟嘅咧？就叫做耍耍鱼炒炒，听落去唔知系咩系咪？
2: 系。
0: 咁我就好开心啦！每逢礼拜一咧，都会请嚟有一位咧，我识咗好耐，喺呢个娱乐圈度打滚咗一段时间嘅一个朋友仔。咁其实咧，问佢好多嘢嘅话咧，佢都知嘅。咁同我哋会讲讲咧，就有关于嘅就我哋香港娱乐圈嘅一啲集体回忆。
1: 正啊！
0: 咁啊，一阵间嘅话咧，就会嚟到我哋直播室嗰度啦，咁啊，同大家咧就会系进行我哋第一集嘅见面嘅。
1: 系
0: 咁啊，稍后嘅时间嘅话，当然啦，我哋每逢礼拜一嘅话，都会有我哋嘅片段人噶。
1: 系啊，仲有直数啦，
0: 系
1: 啊，我行我素啦，今日会有 Ice 啊。
0: 咁啊，当然喺稍后嘅时间嘅话，亦都会出现嘅吓。好啦，希望大家仍然继续留守喺我哋嘅香港电台第二台啊，咁啊，直至到嘅12点钟都有我哋嘅风 show 快活人，唔好行开。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上午10:30，由张曼燕报道新闻。政务司司长陈国基表示，特区政府致力将香港提升为全球慈善中心。香港有超过11,000个获豁免缴税的慈善机构，但是去年新增了400多个新慈善组织。而作为全球商业和慈善枢纽，本港税制简单透明，并获国际认可。同时，公众向获认可的慈善机构捐款可获得扣税。在2024-25课税年度，有关捐款总额超过15亿。陳國基出席香港國際公益慈善論壇致辭時說，除了金融，香港是財富管理的中心，包括擁有超過3,300间單一家族辦公室，在過去兩年中增長25%，其中一半由第二代成員擔任領導角色，反映有關家族信任对香港进行世代财富传承的信任。第11届“一带一路”高峰论坛今个星期三至星期四在会展举行，将有大约100名来自东盟、中东、非洲和拉丁美洲的政商界领袖出席。今届论坛增设出海专章，为内地企业走出去建设一站式交流和对接平台，亦会设有中亚专章和中东专章，邀请当地官员和商界分享投资机遇。论坛亦会加入低空经济环节，又会讨论人工智能议题，开拓合作空间。一帶一路專員何力智表示，今屆論壇以推動高質量發展、共啟新征程為主題。

0: 武军在西海岸前线行动的高级医疗官员表示，今轮冲突自上星期四爆发以来，已经有50多名政府军士兵死亡，多人受伤，战事仍在升级，暂时没有缓和迹象。另外，根据荷台达省西部由胡塞武装控制的医院医疗人员透露，今轮交火已经造成超过60名胡塞武装人员死亡。政府軍一名官員說，胡塞武裝在星期日凌晨向塔伊茲方向發射3枚彈道導彈，導致正在建設的塔伊茲大學建築受損，並引發當地居民恐慌。天气方面，预测本港部分时间有阳光和炎热，有一两阵骤雨，稍后局部地区骤雨较多，有雷暴，吹微风。展望未来几日，部分时间有阳光，亦有几阵骤雨。而家气温30度，相对湿度72%。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经济行情报道。
0: 恒生指数报25414点，跌235点，成交金额909亿。上证综合指数报3929点，跌59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3705点，升188点。部分港股造价，盈富基金26.02元，跌2.04元。不理不理121.9元，升5毫。南方恒生科技4.43元，跌4.8元。Minimax 379.2元，升17.8元。小米集团27.3元，跌1.14元。智谱1061元，跌14元。中制旭创1114元，升108元。长飞光纤光缆171.2元，升11.6元。华虹宏力114.8元，升5.1元。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4，日元156.16，瑞士法郎0.811，加元1.384，人民币6.713，英镑对美元1.351，欧元对美元1.161，澳元对美元0.721，新西兰元对美元0.587。日经平均指数报66460点，升1439点。港金报41220元，跌66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414.23美元，卖出4414.97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员。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而家阿芒先提翻大家啦。葵涌道去旺角方向，跟住丽景村的快线是有交通意外的，现场有一带比较车多。而较后位置在荃湾路去九龙方向，跟住葵顺路的快线是有交通意外的，现在龙尾是排到去奇德专新村。重复一次位置，就是荃湾路出九龙方向，跟住葵顺路的快线是有交通意外，现在龙尾去到奇德专新村。另外西营盘威利麻街是有爆水管的，就是介乎干诺道西至到去德富道西之间的部分行车线是经封闭，一带比较车多的。转到隧道情况，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去到爱护动物协会，西隧九龙入口现在在香港红十字会总部，东隧九龙入口现在是汇景花园，七潭道北过海现在在毛街，路面情况在港岛区告士打道左转坚拿道天桥车多，龙尾去到嘉陵街。在九龙区柯士甸道西去红磡方向，跟住广东道比较挤塞，龙尾去到连翔道近住消防处综合大楼。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青马大桥吸水门去机场，张南隧道出口去调景岭，将军澳超顺路田下湾村去工业村，大榄隧道出口九龙方向。好啦，我哋下次交通消息再见。
3: FM 94.8至96.9，
4: 香港电台第二台。
5: 有音乐，有快乐。
4: FM 94.8至 96.9。

0: 第二台，有音乐，有快乐。
1: 各位地盘工友、承建商、凌烟仔提提你，在地盘吸烟可能引发火警，威胁生命安全。地盘禁烟法例现已生效，任何人在地盘吸烟会被定额罚款3000元。承建商没有采取所有合理步骤确保地盘没有人吸烟，最高可被判处罚款40万元。地盘开工凌烟仔，无烟文化齐开启。
2: 历史豪杰摆脱战火国殇，港台电视31，国剧830，太平年，由五代十国横跨至北宋初年，聚焦吴越国纳土归宋一段历史事件，乱世中寻求国家和平统一。国剧830，太平年，逢星期一至五晚8:30，港台电视31。

0: 逢星期一至五早上10点到12点，香港电台第二台
1: 《风骚快活人》。
0: 我是莎莎，
2: 我是抄抄，
0: 我哋系莎莎与抄抄。呢、这个就是我哋咧逢礼拜一咧喺呢个时候同大家见面嘅一个新嘅环节啦吓，我哋系怀香港娱乐圈的旧，所以咧今日我哋好开心啦，就能够邀请到嘅就系我已经识咗佢咧，我成日以为都系十几年嘅货仔，点不知原来咧都已经咧系有二十几年嘅大家友情，系我一个已经系叫做系好朋友系列里面嘅其中一位啦。非常之欢迎你，亦都好多谢你加入我哋嘅行列嘅。我要介绍嘅就系抄抄。
2: 哎，你好啊，莎莎。
0: 多谢你啊！
2: 掌声好热烈、啊。
0: 我哋真系都可以喺呢一度，大家一齐做一个环节同埋节目啦。
2: 嗱，你就系阿怀啦，我就系嗰嚿啦，好明显。大家好啊！因为咧，我好荣幸，亦都想讲我嘅感激阿莎莎嘅感情。
0: 哎呀，唔好咁啦！
2: 我终于成就解锁。
0: 点解咧？
2: 因为咧，
0: 我想讲啊，唔系，首先我谂你介绍下自己先，大家未必会知道阿抄抄究竟系来自边度啦，以前做过啲咩嘢啦，咁样嘅。
2: 长话短说啦，因为都几十年嘅光景啦。
0: 我都觉得系。
2: 要讲都一 part，
0: 我哋时间唔多。
2: 系啦，咁我就做过记者传媒，
0: 啊哈，
2: 亦都做过电台。咁点解系成就解锁？因为咧，我之前咧亦都效力过其他两间电台，我从来未喺呢度讲过一句嘢。
0: 恭喜你，恭喜你！
2: 我终于可以同人哋讲，我可以喺香港电台度开咪啦。
0: 嗯，非常之骄傲同埋好开心啦、嗯。因为咧，你细细个嘅时候，其实你同个港台都有好多渊源嘅。
2: 咁、就系听众同埋电台嘅关系咯。
0: 嗱、嗯，
2: 以前咧，我曾经有一段时间系住过乐富嗰边。咁我唔知咧，其实
0: 近啲系嘛？
2: 到而家我都唔知道，搞清楚系咪咁。嗰、嗯、阵时咧，知僆仔啦，放學咧4点零读全日制啦，就即刻翻屋企咧，系会听电台
0: 《青春交响曲》，
2: 冇错，同埋打电话玩游戏。
0: 嗯，
2: 咁咧，点解我会讲个 distance 系咁重要咧？就系、是、我成日都打通嘅，
0: 系咁巧，
2: 我成日
0: 因为你近，你以为你自己近广播度，
2: 我觉得系，
0: 所以佢就会第一个接你。
2: 所以咧，我嗰阵时成日都可以玩到游戏，亦都攞到不同嘅礼物。我喺呢度咧系攞一个张学友《太阳星辰》的卡式录音带奖品，同埋黄海芹《再遇》嗰只唱片的盒带。
0: 哇！
2: 我玩完咧，系好期待个信箱，因为咧港台是特别唔同啊嘛，系
0: 个 logo 啦，写住香港电台啊 ，THK。
2: 我记得甚至系鸡皮纸咁，即系好似政府公函咁嘅。咁、一打开就话俾你听，嗱，即系你咧就攞到
0: 恭喜你啦，
2: 系呢份礼物参加个咩节目咁。咁、我就每日咧就睇信箱，哎呀，真系我真系冇寄失啊，可以上嚟攞奖品啊咁样。
0: 又近呢？
2: 冇错，
0: 行上嚟，跟住可以喺度攞。
2: 呢条都系长命车嚟嘅咁。咁我自细
0: 长命车长命行，
2: 自细嘅运动细胞咧都麻麻地，所以我都会选择搭小巴嘅。
0: 就上嚟，哇！真系珍而重之，
2: 系啊，
0: 攞住啲礼物翻嚟，
2: 好兴奋。呢几我只系暂时脑里面收藏到呢两个盒带，但系我系好记得呢两名带。
0: 仲喺唔喺度啊？呢两个礼物？
2: 咁就未必喺度，因为你。

0: 知
1: 有搬屋啦，
0: 我细嗰时搬好多屋噶、我搬嚟搬去搬到而家，我而家住喺嗰度咧，搬咗住咗30年，我唔再搬啦， 因为我喺前半生嗰段，我谂搬咗十几次，
1: 已经跌咗好多嘢，啲嘢冇晒，
0: 冇错，一路星仔走天涯流落，落树不爬都落二下不爬，我都唔想再搬屋。
1: 除咗呢样嘢之外嘅话啦，咁啊仲有啊，就系同我咧都会有啲渊源啦。我真系估唔到，原来你细个咁有 taste 嘅，
0: 系啊，
1: 因为你有买过我嘅碟，
0: 系啊，
1: 好得劲。
0: 嗱，我想讲。唔系擦鞋嘅，其实我虽然阿莎莎唔相信，觉得我系假，但系我系一片真心，超人
1: 知心错付啊，大你
0: 冇错付，冇错付，因为嗰阵时咧，阿莎莎嘅歌咧，的而且确咧，嗱，首先咧，佢改编咗我。当时好中意嘅一位歌手两首歌，
1: 哦、
0: 你知边个啦？系蜕变系啦，同埋恋爱热线吓，咁、我好中意呢位歌手嘅。咁、其次就系话你嗰首小妹妹日记咧、真系好入我嘅耳朵嘅、我想问你唱嗰阵时访问翻你啦，系咪真系有个男仔喺你心目中班房里偷望他？
1: 完全唔关我事嘅，系啊，嗰单嘢其实你要问翻林振强先生。
0: 唔关你事，唔系你真系有个心仪对象，你会
1: 冇佢冇同我有沟通过，唔系好似你而家啲歌手咁。我访问佢嘅话咧，我又想佢帮我写啲乜嘢？以前系全部都系填词人自己发版嘅。至于林振强有冇个咁嘅同学嘅话，就真系要想办法问翻佢啦。
0: 其实应该系女仔嚟嘅条件，
1: 系啦。所以我哋以前系冇咁多呢啲咁嘅自主嘅。总之佢就系个词翻嚟，我谂咧。唱片公司又或者係啲監製咧，都有大約會講下呢、一位咧，我哋係想捧佢為嗰個偶像歌手，而且咧嗰陣時候亦都好興，可能就係嗰啲嘅裡面嘅詞啊，又或者係歌嘅話咧，就要係有啲嘅就係學校嘅嘢、可能係咁多嘅啫，就變咗呢一首咁嘅歌翻嚟咯。我自己都覺得係好榮幸，能夠唱到嘅就係林振強先生嘅詞，係啊。
0: 咁但係你唱嗰陣時候有冇一個意中人？
1: 冇，
0: 諗住都冇嘅，你照唱
1: 嘅啫。嗰時候都係靚妹嚟嘅咋，唱嘅時候冇嘅，佢哋冇一。咩啲街拉啊？要你话有冇什么啲冥想一下，即系要入去呢个角色？冇噶，你入去直录音室嗰度，你录完嘅话，佢就算噶啦。
0: 系咁嗱，当时即系呢啲偶像歌手咧，我自己都系青春少艾啦，咁、好有共鸣啊，好有 connect 啊，即系你个、你嗰个连接啊，所以即系好细个中意你啦，当然咁、而跟住然后咧，咁我最记得嗰只碟咧就系告别李丽蕊，
1: 系
0: 首先就系点出道嗰一两年就会告别啦，
1: 系啊，
0: 同埋都大家利是啦，告咩别啊而家。
1: 嗰時真係冇諗過，
0: 係啊，係咪先？
1: 而家可能就話咩告別啊，大家利是咩？
0: 你仲要係點名告別李麗蕊喎？真係唔知
1: 點。坐喺個火車軌道喎、
0: 喂，你嗰個造型咧，真係好配合你當時話要去外國讀書嘅喎、即係佢就構思話叫你坐住喺個
1: 咁嗰個就有諗過嘅，係啦，即係著條白裙仔啊嘛，又剪到個頭好短啊，跟住又坐住一個好大嗰、那個行李箱喺紅磡咯。系啊，喺嗰阵时候喺嗰个火车轨嗰度影咗一张相，我都觉得几靓。
0: 唔使走轨嘅，
1: 唔使走轨嘅，
0: 即系你入去就个个人入都系影相，唔使 book 嘅。
1: 有个 area 其实佢系摆一啲车卡喺度啊，你要 book 嘅。但系个问题系
0: 嗰阵
1: 吓，佢唔会要你走轨嘅，即系无端端可能嘅就系有列车要经过。你有冇脑谂下啦？黐线啊！点走鬼啊！呢位影相，打灯你咪嗰时候打灯，你估咁容易啊？你估而家呢啲咩？佢打咗个灯嗰个位置，就要喺度影噶啦！
0: 你睇我呢一世精明，仲话嚟开咪，问埋啲咁蠢嘅问题点算？仲话枉为我做咗30几年记者，真系我自己都有啲汗颜滴咗。虽然冷气好够啊，其实港台啊，但我都滴紧汗啊。
1: 但系你真系冇办法，因为其实我哋识咗咁耐啦，大大话话嗰27年啦、其实你系从来都冇访问过我嘅。
0: 系
1: 呢单嘢点解释？
0: 系其实咧嗱，我以前做集体回忆呢啲系列嘅时候。即系我都介绍，我都有出书啦吓。Sarah 咧，其实成日都喺我脑里边咧系好想访问嘅一个人。
1: 系，
0: 但系咧有阵时太熟咧。
1: 哦，我觉得唔好意思啊。
0: 即系譬如你问啲乌鸦啊，
1: 即系鸟类，
0: 即系你嗰啲鸟类啊，你嗰啲雀类啊，你嗰啲宠物啊，宠物系嗰啲。你明白，即系你太熟，因为我知道你好多嘢嘛，你成日同我会倾诉心事。
1: 冇错冇错。
0: 有时你拿捏呢啲位，你反而更熟咧，系仲
1: 唔知写边啲好。
0: 嗱，你唔问。 又對唔住廣大嘅書迷，
1: 哇，
0: 係咪啊？你問又好似唔知究竟邊度係即係利用出賣呢啲位咧？其實我成日都好唔識拿捏嘅，即係我唔會覺得話讀者大曬，因為我以前嗰啲傳媒嘅受訓練咧，唔係呢一套嘅，即係唔係話編輯自主嗰啲嘅，而係大家有商有量。

0: 嘅。
1: 系啊，
0: 咁所以对我嚟讲，有阵时究竟边啲，即系又可唔可以问话啊？譬如有人唱我的 Sarah， 咁、究竟嗰首歌系沙利蛋糕啊，定系乜嘢咧？咁样
1: 你都讲晒啦。讲晒啦，即系蛋糕同埋嗰啲啲鸟类，
0: 鸟类你宠物啦，系咪先？咁所以你嗰个位点样咧？嗱，我咁样解释能唔能够令你满意？真心嘅，不过又系
1: 哦，都系嘅。嗱，同埋我亦都觉得嘅就系以前嘅生态同而家真系好唔同嘅。记者以前我哋啦，唔单止同你啊，我都有同有几个嗰啲。唔知咩電視啊，又或者係訪問嘅記者咧，係可以傾心事噶，係、會出嚟飲茶噶。係
0: 冇錯，以前係
1: 有
0: 噶。
1: 有啲咩嘢你會夠諗同佢講，亦都知佢唔會寫。
0: 係。
1: 但係而家就好似有啲唔同。
0: 其實
1: 我知道咁嘅形容，
0: 係啊，即
1: 係有啲唔同。
0: 呢、這個生態就係我諗早年嘅傳媒更加激烈嘅時候啦，即係嗰啲報刊啊、雜誌嗰時咧，仲會嚇怕咗啲藝人嘅。
1: 係咯。
0: 咁但係我哋呢啲咧就會處於一個喺個時代嘅鴻溝裏邊咧，即係唔知點樣處理有陣時，因為
1: 淡水交界
0: 係啊，因為你以前咧就係喺淡水嗰邊噶嘛，突然間呢個鹹水染字啦，咁、你點樣鹹淡交融咧？其實有陣時係要啲拿捏嘅。咁、所以但係即係當然阿 Sir 話係。我經常都好多問題係坐喺個心裏邊，係一個以 fans 嘅角度，唔係一個朋友嘅角度想問咯。
1: 嗱咁就好啦，因為嚟緊嘅時間嘅話，我相信我哋大家每逢禮拜一喺呢度同大家見面啦。我都會用我自己已經喺呢一個娛樂圈度繽紛咁多年啦。好缤纷，咁跟住嘅就系、是、
0: 璀璨，
1: 系啦，即系璀璨缤纷几多年咁样，再加埋嘅就系你喺呢一个娱乐圈，亦都真系见过好多嘢，做过好多唔同嘅范畴，咁、所以嘅就系我哋系集合咗呢啲咁样嘅我哋经验啦，我哋睇到嘅嘢啦，同大家可以喺度咧就分享嘅，
0: 希望勾翻大家啲回忆啦，因为始终以前香港娱乐圈真系好黄金，当然我都希望以后更加。
1: 都有嘅，
0: 璀璨
1: 都有嘅，系啊！但系就系而家你怀翻好多以前嘅旧嘅话咧，我觉得都有好有味道咯、再加上我就系唔知点解，我唔知道你有冇呢种感觉，特别系今年啊，嗬，有好多啲嘅前辈啦，都走咗啦，咁所以我觉得就趁呢个机会嘅话，我哋都应该要讲翻多少少，即系以前嘅呢一啲好风光嘅日子里面咧，好令大家都有集体回忆嘅呢一啲嘅日子，系啊，都系一件好嘅事。
0: 即系我就中意听古仔嘅，所以我喺。有阵时做我嘅回忆嘅时候咧，我就好中意问一啲古仔点样发生啊，期间有啲乜嘢嘅有趣嘅，原来我冇听过嘅一啲嘢咧，咁、都希望可以喺沙沙与抄抄呢一个环节里边咧，同大家分享到咯。
1: 好啦，嗱，既然咧我哋大家系咁耳都会知道我抄抄系一个点样嘅人啦，
0: 系咁耳，我好中意三个字，
1: 系咁耳，真系咁耳，我哋讲咗十分钟，得噶啦，迟啲嘅话会好了解佢噶啦。咁当然啦，我哋我对于你嘅认识咧，都系好得。咁我永远记得嘅咧，就系翻去有某个工作嘅地方，你
0: 系
1: 永远都系第一个翻工嘅同事，同埋嘅就系、未入到去 office 咧，已经听到有一个就
0: 清脆嘅打字声，
1: 系啦，即系键盘嘅敲打嘅声音，
0: 系
1: 佢劲系劲在重要嘅就系我一埋去，因为咧我哋大家系要主持一个朝头早讲一啲娱乐新闻嘅节目嘅，佢正喺度做紧做紧一啲准备，我入到去嘅时候咧，佢仲仍然喺度打紧啦，哪边箱嘅话咧，佢可以 multitasking 嘅，我亦都问佢嘢嘅时候嘅话咧，佢个手系冇停嘅，不断咧喺个键盘系咁喺度敲打，佢真系打到字嘅，你真系喺度做紧嘢嘅，
0: 系冇错，
1: 同一时间佢系可以咧应付到我同我倾偈啦。讲八卦啦，咁咩都得。喂，呢一样嘢系我对你真系最深刻嘅印象。
0: 多谢你，
1: 好犀利。
0: 我要多谢我之前嗰个媒体，因为佢有一年咧，突然间咧同我哋讲，以后唔会有人同你打字噶啦、所以咧你需要快快乐乐学仓颉吓。咁咧
1: ，你嘅仓颉就系咁
0: 嚟
1: 噶。其实我都可以搞个比赛，打，因为你好犀利嘅，你可以打到嗰个键盘。
0: 系，我试过嘅最惊人纪录系打到太疯狂。因为大家都由以前的工作地方即系同你一起到后来我做媒体大家都话一听到打字声就知道抄抄喺度啦，
1: 系唔系？
0: 跟住有一次咧，突然间打得下啦，突然间，咦？点解？因为有打仓颉人都知道咧，系有一个码要打 space bar space bar 咁打嘅，点解打唔到嘅？咁我望望，原来 space bar 俾我打断咗。
1: 哇！黐线，
0: 系啊，裂开咗啊！
1: 系，
0: 我都觉得所以我系呢张相我有上 Facebook 嘅当年。因为我觉得我自己都觉得好好笑啦，
1: 有几多个 like
0: 啊 ？OK，
1: 阿仓颉都要 like 你，
0: 嗰张相系。 阿秋先生嗰张相系几多人 like 噶？系我想讲，好啦，咁你话我对阿莎莎嘅第一印象系啦，头先我哋即系咪后嗰阵时讲紧。

0: 即係我哋嘅交往，其實唔係成日都會講你幾時交往或者幾時識㗎嘛。
1: 我好驚啊！你對我交往，係啦，你話有一件事，
0: 有一件事嘅嗱，好坦白講，因為咧嗰陣時我已經入去同你做嘢，即係呢個工作地方已經係做咗記者幾年㗎啦。咁、所以咧，我好清楚有陣時咧，藝人咧或者係台前幕後都好啦，同、你講多兩句嘢咧、你細個以為、就係、朋友㗎啦。係
1: 啊，梗係啦，我都係㗎。我都系咁谂噶。
0: 我试过有一次，我话俾你听有个经历就点咧，就系、话我初出道啦。咁以前嘅记者会咧就唔同而家咁嘅情况嘅。而家嘅记者会就可能大家集中问嗰几个艺人就、就收工噶啦。但以前我哋因为我做周刊嘅、所以咧我有阵时红嗰啲咁，梗系嗰啲人拥埋啦。咁、总有啲冇人理噶嘛。咁、我就有阵时就会专挑嗰啲反而埋手嘅。嗰、啲所谓冇人理，其实唔系话唔识嘅，只不过系呢个活动里边咁嗰阵时，我嗰时梗系四大天王啊嗰啲噶啦。咁、有。啲可能新啲嘅歌手或者系演员，未必咁多人记者会嚟，咁我哋就会同佢倾偈，熟啲或者应专访咁啦。
1: 你系基于乜嘢嘅心态咧？
0: 冇噶，其实系
1: 同情佢，唔系真系噶、哦。嗱，我系属于嗰只，唔系叫做系永远系主角嗰只啦。你好惨噶，你一企出嚟嘅话咧，你 feel 到嘅。
0: 系
1: 啲人影相咧，系叫你喂你让你行开啊，
0: 又或者系得你影够啦咁啦，系啦。
1: 其实佢哋试机嘅咋，戳戳两下，跟住你就要行开噶啦。
0: 系咁我。有訓練嘅，即係訓練就係話，當然越紅就梗係越想去訪啦、埋身啦、但係我記得嗰陣時訓練我哋記者嗰時都有講過，就係、話有一啲你唔知佢難保他朝或者幾個月之後佢會成為大紅人。
1: 我都
0: 係
1: 咁話，
0: 你要仲攞一啲緣分，同埋嗰陣時咧佢亦都有叫我哋做一樣嘢，就係、盡量攞電話。
1: 哦，
0: 攞 call 機 number， 甚至我哋攞埋屋企電話，
1: 攞佢本人嘅電話。
0: 冇錯。嗰陣時仲可以攞到嘅，屋企電話
1: 即係未有嗰啲什麼咩，
0: 都有少少噶啦。
1: 上面公司啊，或者係經理人擋住。
0: 有，如果譬如你天王嗰啲梗有啦，天王有啦。
1: 你而家講緊嗰啲嘅就係啲二三線嗰只。
0: 冇錯，或者新人。咁、所以咧就你熟下都好嘅。咁有陣時咧，我哋都會攞啲可能寫細段啲咯，又或者今次傾完之後冇乜嘢嘅，咁咪算咯咁樣。
1: 都好啊。
0: 好啦，咁嗰次我嗰排就成日都見嗰班人，因為成日都係嗰班人做宣傳啊嘛。好啦，咁我最記得有一次有個活動，咁我就又見到呢個歌手咯。咁於是咧。我就同佢讲，我一嚟就同佢讲自己嘢，因为觉得系即系朋友嘛，即系唔知讲信啲乜嘢。我记得，跟住咧，我好记得呢个歌手同我讲：，Charles 啊，而家我做紧嘢，我哋不如呢啲嘢，迟啲先讲啦，咁样。
1: 咁都有道理啊。
0: 系，
1: 咁佢真系做紧嘢先见到你噶嘛？
0: 但系当时我系。即刻醒咯嗰下，
1: 哦，
0: 即系我
1: 人哋原来唔系当你系朋友，
0: 冇错，
1: 系工作
0: 嘅。其实我系唔系嬲嗰种感觉，系有少少受伤害嘅感觉。
1: 咁我又觉得你太过 sensitive，
0: 系噶，会噶，系
1: 啊，系
0: 我会噶，所以我
1: 都教晓咗你一啲嘢。
0: 冇错，其实我觉得系令到我觉得系。其实呢个系一个采访嘅情况、应该我问佢，唔系我讲嘢俾佢听，我亦都唔应该下下要当人朋友，我亦都冇怪呢个人。但系呢件事咧，就令到我觉得，譬如我到我入去嗰个工作地方，撞到李丽蕊嘅时候，李丽蕊系我以前即系都系其中一个偶像啦。咁、我冇理由佢同我打个招呼或者同我讲多两句嘢，我就觉得人哋当我朋友噶嘛。直至有一件事发生，
1: 好惊啊你咯！
0: 你记唔记得有一年咧，我入去嗰、个地方嘅第一年，我谂未翻够一个月工，我哋去咗个豪宅一齐过圣诞。
1: 记得哇，嗰一年好好玩，好开心。
0: 好啦，咁嗰个活动咧就系话有一班歌手，咁我哋咧就我都系叫 DJ 其中一个啦，咁、所以咧就我咁啱同你编埋一齐嘅，咁、我哋就会譬如嗰晚有分唔同嘅时段直播嘅、譬如系十点到十点半就系莎莎与抄抄，十点半到十一点就系另一啲组合啦咁样。好啦，我记得我同你好似啊，我冇记错，访问梁咏琪啊，你记唔记得？
1: 系啊，我记得啊，
0: 系啦。
1: 同埋嗰年我哋大家系要盛装出现噶嘛，去一个豪宅噶嘛，好冻噶嘛，好远噶嘛，
0: 喺山上边，
1: 喺山上面嘅，系嗰年呢个安排，我觉得系真系都几特别嘅。
0: 好啦，咁但系咧，你做完，譬如我同你做完十点半到十一点，我觉得系咁上下时间，就冇人话俾我哋听，究竟之后我哋应该点？
1: 冇错，走唔走得咧？
0: 走唔走得咧？
1: 一直要留喺度咧？
0: 倒数咧？
1: 系啦，冇错。
0: 咁跟住咧，我哋两个就开始喺度讲，究竟走唔走得噶？究竟喺度仲要留几耐？因为我哋两个唔系嗰啲好依香鬓影嗰啲人，有啲人系好 enjoy 呢啲嘅，哇，仲可以不断见到明星，又可以影相啊咁样。我哋两个都唔系嘅，最好快啲走啦。
1: 系啦，坐埋一边。
0: 好啦，
1: 好似冇嘢食噶，
0: 冇错，
1: 冇嘢食，冇嘢做噶，嗰度系
0: 冇嘢做嘅。总之你做完嗰个直播咧，半个钟头之后，我哋唔知做乜嘢嘅。咁跟住我哋两个就。仲有另一個人嘅，我哋三個你記唔記得？就係呢件事啦。跟住我哋，不如我哋偷走。

0: 知鬼乜
1: 講，因為我哋想問嗱，其實我同阿我相信我同阿莎莎咧都係好同學嚟嘅，好學生。但係當時我哋唔知問邊個，究竟邊個可以俾 permit 我哋可以離場？
0: 以及就係驚問咗之後就係唔走，但不如唔好問。
1: 於是嗰陣時你都頭先大家都聽到啦，我哋係喺山上邊嘅，唔係為咗出去又搭地鐵嗰啲嘅，我哋係點樣唔知點樣走出去嗰個出面搭的士定係點樣嘅？我唔記得，總之我哋三個突然間，總之大家你望住左邊，我望住中間，你望住右邊，然後跟住就冇人冇啲高層喺隔離，我哋就走啦，咁樣三個喺鬼鼠鼠咁樣走，就係呢件事啦。咁我就覺得首先咧，我哋覺得我哋有革命情感咯，其次就係話啊，我哋係同道中人，我哋係啱嘴型。
0: 嗯哼，好啦，咁我哋今日真係講咗好多。咁既然係咁啊嘛，下個禮拜同樣時間我哋會仍然繼續咧我哋嘅沙沙魚炒炒，希望大家咧可以繼續喺我哋嗰啲古仔當中嘅話咧，同大家一齊咧就係懷呢一個娛樂圈嘅舊啊，下個禮拜再見。
1: 好，拜拜。
0: Bye。

呢首歌曲咧就完全咧似我哋以前嘅欢乐今宵咧，同大家讲声呢个晚安啦。好啦，一阵间嘅话咧，亦都会继续翻嚟我哋嘅风 show 快活人啦。要多谢晒抄抄，每逢礼拜一咧，我哋都会有呢一个新嘅环节，就希望大家喜欢啦吓。抄抄时间嘅话咧，我哋会出席嘅就系嗰啲我行我素。今日咧，我哋请嚟嘅就系有 Ice 妈妈会同我哋讲讲嘅有关于一啲嘅即系色素啊，又有一啲新嘅资讯咧，同大家可以分享一下噶噃。转头翻嚟嘅话，继续翻嚟我哋嘅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风 show 快活人啦，约定大家。转头翻嚟再见。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上午十一点由张万健报道新闻。旅游业监管局公布，即日起撤销两间持牌旅行社同一名持牌导游的牌照。涉事的旅行代理商分别在今年二月和四月接待内地旅行团旅客期间，未有采取一切合理步骤确保团友不受威逼购物。涉事导游更对有关团友作出威胁言论、威逼购物。被撤销牌照的分别是国明旅游有限公司和百爵旅行社有限公司，以及导游孙冠英。旅监局表示，国庆黄金周假期将至，会联同其他执法部门加紧巡查，严格执行旅游业条例的规定，全力保障访港旅客权益，维护香港旅游业的声誉。旅监局再次提醒旅客，如遇不公平对待，包括威逼购物行为，可以即时联系旅监局。香港科技园公司首次举办的共创共投产业加速峰会，今日起一连六日举行，并公布共同企业加速基金首批投资项目，包括来自四间高潜力科技企业，涵盖自主供电、无线物联网检测技术、人工智能驱动爬墙检测机械人等。财政司司长陈茂波出席峰会开幕礼致辞，表示香港的电子产品和半导体出口增长强劲，香港是国际金融中心，能够吸引全球人才，亦是快速崛起的创新高地，令香港和大湾区城市形成优势互补。根据世界知识产权组织相关的数据，深圳、香港、广州属全球领先集群。他提到该组织明天将公布新一年的排名，他说抱住坚定信心，拭目以待。峰会头两日在香港科学园进行，其后移师东莞和杭州。政务司司长陈国基表示，特区政府致力将香港提升为全球慈善中心。香港有超过11000个获豁免缴税的慈善机构，但是去年新增400多个新慈善组织，而作为全球商业和慈善枢纽，本港税

0: 制簡單透明，並獲國際認可。同時，公眾向獲認可的慈善機構捐款可獲得扣稅。在2024-25課稅年度，有關捐款總額超過15億。陳國基出席香港國際公益慈善論壇致辭時說，除了金融，香港是財富管理的中心，包括擁有超過3300間單一家族辦公室，在過去兩年增長 25%， 其中一半由第二代成員擔任領導角色，反映有關家族信任對香港進行世代財富傳承的信任。德国极右翼另类选择党在东部萨安州以40%的得票胜出州议会选举，击败得票不足20%总理默茨所属的基民盟。自二战以来，德国从未有极右翼政党成功夺得联邦州份的执政权。另类选择党形容今次在萨安州的成绩是历史性结果。基民盟承认落败，形容是极为艰难和激烈的选举。同样落败的社民党形容选举结果是向柏林方面发出警号。天气方面，广东地区风势微弱，天色大致良好，热带风暴科罗旺已经减弱为热带低气压。上午10:00，科罗旺集结在鹿儿岛东南偏南，大约590公里，预料向北或东北偏北移动，时速约18公里，移向日本四国至本州一带。预测本港部分时间有阳光和炎热，有一两阵骤雨，稍后局部地区骤雨较多，有雷暴，吹微风。展望未来几日，部分时间有阳光，亦有几阵骤雨。而家气温30度，相对湿度72%。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经济行情报道。
0: 恒生指数报25382点，跌268点，成交金额1060亿。上证综合指数报3921点，跌9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3686点，升169点。部分港股造价，盈富基金26蚊，跌2.6毫。南方恒生科技4.43仙，跌5仙。不理121.4升，系不理最新121.5升1毫。MiniMax 377.6升16.2。小米集团27.34跌1。智普1057蚊，跌18蚊。中制旭创1126蚊，升120蚊。长飞光纤光缆170.9升11.5。建滔积层板47.04升2.82。外币对港元卖价：美元7.84，英镑10.592，瑞士法郎9.672，澳元5.646，加元5.665，新西兰元4.604，欧元系9.1029。每百日元对港元5.021，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5.629。日经平均指数报66460点，升1439点。港金报41220蚊，跌66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406.49美元，卖出4407.3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员。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由 Jessica 先提提大家啦，坚拿道天桥去洪水方向，近住时代广场咧有交通意外，现时部分行车线系封闭紧嘅，车龙去到香港仔隧道管道出口。咁大家经过嘅时候咧，请小心留意啦。就系坚拿道天桥去洪水方向，近住时代广场有交通意外，现时部分行车线咧封闭紧，车龙就去到香港仔隧道管道出口。而另外咧，同大家跟进翻较早前青沙公路去尖沙咀方向。 行近住海达村的交通意外已经清理好了，一带仍然慢车。而另外葵涌道去旺角方向之前近住丽景村快线的交通意外都已经清了场，交通已经回复正常。而另外荃湾路出九龙近住葵顺街游乐场快线的交通意外都已经清了场了，交通同样回复正常。看回隧道情况，红隧的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车龙

0: 去到爱民村。而另外封路措施方面，提提大家啦，青山公路青山湾段由于有水管急收，咁现时咧近住屯兴路来回方向部分行车线咧系封闭紧噶，一带咧有少少嘅车多，驾驶人士经过嘅时候咧，同样请留意啦。最后要特别留意安全车速嘅位置有香港仔隧道入口方向香港仔、大榄隧道出口方向九龙、将南隧道出口去调景岭、将军澳超顺路田下湾村去工业村，同埋青马大桥吸水门去机场。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1: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3: 有音乐有快乐。
2: 94.8-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有快乐。
4: 每个人都希望生活在一个安定的社会，国家安全是社会繁荣稳定的重要基石，坚持和完善行政主导，统筹发展和安全，落实爱国者治港，构建和谐美好生活。国安才能港安，国安才能家安，维护国家安全人人有责，我们一起参与。
5: 我是音乐情人郑子诚，一首歌背后往往埋藏着两个故事，一个是不同人听完之后的个人感觉，就好像你在音乐情人听到那样，但是如果你想更加了解更加认识歌曲背后的创作故事，那就一定要听星期一至五中午十二点至一点周国锋的音乐中年，它会令你更立体地去认识每一首歌的。
2: 香港电台第二 台，有音乐有音乐，有快乐有快乐。
6: 朝早想精神好，就要听实晨光第一线，
7: 仲要食翻个靓早餐，
6: 梗系好啦。
7: 咁同听众一齐食得唔得？
6: 都得，我哋仲可以攞埋早餐俾你食，
7: 斟杯靓热饮俾你醒醒神。
6: 想同主持人近距离接触，
7: 就要留意晨光第一线。
6: 晨光早餐会9月份约定你啦，
7: 一齐精神满满。

0: 逢星期一至五早上十点到十二点，香港电台第二台。
1: 风骚快活人，
2: 我有梦想。
0: 先生食咩啊？
3: 一个罗汉斋饭啦，唔该。
0: 食斋啊？今日初一十五咩？
3: 唔系初一十五都可以，我行我素。
4: 哇 ，Green Monday 啊，又系我行我素啊！今天呢即系啊，佢两公婆都上晒嚟啊，有请教练
5: 好耐冇见啦，
0: 欢迎有 Ice 妈妈同埋教练，
4: 教练
0: 好晒，欢迎
4: 杨杨好耐冇见佢哋，
5: 好耐冇见啦，同埋我记得上次阿 Ice 妈妈俾咗一个，哇乜嘢豆嘢都有啊，
4: 蛋白
5: 系啊，食咗之后咧，觉得嗰日都精力充沛啦，不过虽然系真系好饱，虽然细细地嘅份量，大战量好饱，
0: 你有食到咩？我以为就系俾啲原材料嚟咋，
5: 俾原材料唔系啱啊，就系原材料嚟噶，
4: 佢搞
5: 食原材料之后，我有。有个搞 blender 去 blend 啊嘛，
0: 你自己翻去整。
5: 系啊，即系我同杨妈妈一齐食，谂住细细个，谂住当系一啲supplement 咁样食咯。但系哇，可以当正餐啊，
0: 好饱肚噶。
4: 系啊，咁抢晒。
0: 系啦，咁啊，今日咧翻嚟嘅话咧，就同大家要讲另外嘅一啲嘢啦。系啦，咦，见到你 Ice 妈妈咧又靓女咗噃，
6: 吓，
0: 搞啲咩嚟啊你？
4: 因为其实
0: 瘦咗系啦。
4: 即系其实咧，世界各地咧有唔同嘅，譬如话斋戒日啦、斋戒月啊，唔同宗教啦，咁啊，我知道咧，两位咧啱啱出关咁样。
0: 哇！
4: 睇下睇下教练，
0: 哇！系啊，教练有少少呆仔，好似入定当中。
4: 通常咁样
5: 气定神闲，
4: 唔系通常 Ice 妈妈喺度咧，佢唔敢讲嘢。
0: 通常都系咁嘅，
4: 我认真
0: 系
4: 咁。
0: 系咩？系啊，啲夫妇多数都系咁嘅，
4: 系
0: 啦，
4: 系
0: 啊，一个就嘴嚼嚼，另外一个就唔出声
6: 嘅。我好内敛噶，
0: 但今日千祈唔好，
4: 千祈唔好。不过咁样讲，即系点解嘅？今日揾佢哋上嚟咧，因为佢哋啱出关。嘅意思咧就系八关斋戒，我成日听嘅，系究竟系乜嘢嚟咧？斋戒
0: 系咪真系八关噶？
4: 八关啊，
0: 系啊，
6: 真系八关。

0: 系啦，系啊，可唔同我哋介绍下？
1: 不过好多人净系会听诶咩过午不食咁样，
0: 系系系系系，
1: 咁但系其实过午不食只系其中一关，
2: 系
1: 啊，咁其实有八个，话明八关啊嘛，即系有八样嘢啦，系啦，有八样嘢嘅，咁就系杀啦、戒杀啦、盗啦，即系偷嘢啊、攞唔系你嘅嘢啊咁啦，系啦，淫啦，即系啦，妄咧即系妄想啊，咁系啦，妄念啊咁啦，妄语啊呢啲啦，咁酒啦，酒就我哋不嬲就唔饮噶啦，系啦，包括红酒嗰啲我哋都唔饮噶啦，咁系啦，咁跟住仲会有系不坐高广嘅软床，即系好舒服嘅床啊、床褥啊、枕头啊，好舒服呢啲都唔会噶啦，
2: 都唔得，系啦，都唔都唔会，
1: 系啦，即系譬如我哋七日啦，咁嗰七日都唔可以咁做啦，
0: 咁同埋瞓地下嗰啲，
2: 瞓咩？
1: 瞓地下咯，
0: 哦，
1: 或者你将床褥我哋就冻高佢，或者拎开佢，系啦。
0: 原因系乜嘢咧？
1: 咁其实就
3: 磨练心智，
0: 系咪啊？即系唔好太过舒服，
1: 系啦，即系其实
0: 或者贪太过舒服，
1: 系啦，即系其实成个过程里面都系将。你所有的欲望其实是有很多是不必要的、是根本是多余、多的、我们是拿回一个够其实
2: 够用就够了
1: 就 OK 了、
4: 最原始的生活状态、
1: 是没错没错、
0: 你所即是用你的所需不是你所想
1: 是因为其实讲真坦白讲你回去以前几十年前哪有床褥的、
2: 哦是
1: 系咪啊？边有话
2: 好硬嘅板
1: 床？哇 ！N 咁多牌子嘅，又软枕啊，又乜枕啊，又咩？
0: 冇咁多选择，
1: 系啦，即系其实系返璞归真咁
0: 样。哦，
1: 系啊，我即系我自己理解系，
0: 即
1: 系
0: 回归自己嘅基本，系咪你自己嘅本性，需要嘅嘢就够啦。
1: 基本要嘅嘢就应该有本，即系最简单、最简单嘅回复，系啦。吓咁跟住就系不香涂染抹啦。即系譬如可能我化开妆，喷开香水，日日要即系系啦，化个靓靓妆。
3: 吓你系你化妆噶而家，我以为你系天生丽质噶。
0: 我
3: 成
0: 年第一日就要化到而家啦。
1: 天然嘅
0: 原
1: 來
0: 係咯，咁所以咁
1: 呢個係啦，咁就即係
0: 要
1: 素
0: 顏，
1: 係啦，素顏同埋即係啲香水啊嗰啲都盡量，
0: 係啦，我最中意噶，
2: 但有汗味咁點算啊？
1: 嗱，如果
0: 就係咯，呢個咪就係你
1: 要配合嘅，咁你要配合埋你個心境啊，係，其實你個體味各樣，你會發覺冇咁大噶，
0: 哦，食得比較
1: 大，因為你食嘅嘢又少咗啦，食嘅又清淡咗，因為我哋食素噶嘛，食素，咁又清淡咗啦，咁所以其實個體味又會唔同平時噶，係啊，咁講埋第八關就係其實就係過午不食咯，
2: 過午不食就成聽
0: 到噶啦，即係12點鐘一陣間就已經唔食得，
1: 基本上如果系啦，就系十二点钟。但系其实因为我哋有阵时翻工咧，好多时翻工你一点钟先 lunch 噶嘛，咁点咧？
0: 系
1: 咁其实我哋都会自己，因为我哋系在家修行啫嘛。
0: 嗯，
1: 即系我哋唔系话真系喺寺院啊或者寺庙，我哋系即系自己在家修行，同埋都会调节，系真系唔好话真系太过影响到自己工作。
2: 系，
1: 咁所以我哋系午时咯，攞个午时，即系十一点中午十一点至一点。
2: 哦 ，OK， 系啦，
1: 即系起码我快啲食咗佢。
0: 系
1: 啦，可能我早少少食 lunch 咁样。可能我十二點半食 lunch， 咁我都趕得切啦。
2: 係
1: 啦，咁就八個，即係八個關啦，所謂。
0: 點解會有過午不食呢一樣嘢？我成日都好想問。
1: 其實就係、如果你話個，其實人，其實食一餐就已經足夠噶啦。
0: 係，本來就係、
1: 是、啦。本其實食一餐
0: 就唔知點解就話要食三餐，
1: 去到宵夜、晚餐。
0: 係啊，
1: 係啦。咁其實你食咗一個午餐之後，其實你就可以好靜態地。其實當然係要配合頭先我講要配合心境噶嘛。你要去配合個心境，即係
0: 嘅生活。
1: 係啦，同埋所有嘅娛樂一定要放低曬噶啦，唔可以睇手機啦，唔可以睇下電視啦，睇下雜誌啦，各樣呢啲都唔會做噶啦。係啦，咁你空閒嘅時間就做咩咧？就可能係睇一啲同修行有關嘅書啦，或者係同一啲靈修室，即係總之係唔會係同娛樂係斷絕噶啦。係啦，咁你唔會散曬你嗰啲，其實你睇書開心唔開心，或者你睇一啲資訊開心唔開心，都會點啊？
0: 散你嘅能量，
1: 係啦，將你嘅精氣神，將你哋嘅真係係啦，
2: 所有
1: 散就會散開，咁你咪會攰咯，咪會肚餓咯，咪會係啦，會眼瞓咯呢啲咯。咁但係如果我哋其實所有嘅嘢收到最窄最窄最窄，咁其實我哋需要嘅嘢其實就唔多咯，
2: 系
1: 啦，咁所以其实食一餐 其實係足夠，咁但係其實又唔係淨係食一餐嘅，你仲有個早餐噶嘛？只不過冇啊！你平時可能你瞓到哇十點十一點，
2: 咁冇啦。
1: 咁你對住你就一餐啦，
2: 隨時食唔切。哎呀，
1: 係啊係啊，同埋好得意噶喎！你唔好諗住哇，我只可以我五點即係當五時啦，五時之後我食唔冇得食嘢嘅，我食多啲先，
2: 係啊，
1: 食飽啲先。
2: 嗰段時間我六點起身食三餐
0: 啊，我會啊，
1: 我不停咁食到一點夠鐘唔食，對唔住啊，你係發覺。个身体会话俾你听，你食唔使咁多噶，你系唔需要食咁多噶，唔使啦，够啦，够啦。其实反而食少咗噶，
0: 我觉得系你嘅营养够咧，你个身体系真系会话俾你听嘅，就系唔需要食咁多垃圾啊。
1: 系啊，系啊，就算你垃圾都好，就算你真系，譬如我正餐，我就可能食我食嘅可能正常嘅餸菜啊、饭餸啊嗰啲咧，但系其实你会发觉个量系少咗，
0: 系噶，系噶，
1: 少过你平时可能哇。我乜都做嘅，我中意睇手機，可能哇打機，或者係中意睇雜誌，或者係睇電視煲劇各樣。你會發覺你係會快好多肚餓啦，同埋會易攰啦，你會好似成日都要會想食嘢啦咁樣咯。咁但係如果你其實配合所有嘅嘢嘅時候，其實你會發覺哇，好舒服嘅。
0: 但係你身體好得意嘅，係會調節嘅。
1: 系啊，冇错啊，冇错。
0: 但系你要俾翻一个啱嘅规矩佢咯，
1: 系啊，
0: 因为而家我哋系冇规矩嘅，即系我哋而家
4: 放纵自己啊，
1: 系想食就食，
0: 系啦，要食埋啲垃圾，
1: 想饮就饮，
0: 冇错，
1: 系啦。咁但系其实原来发觉你空出嚟嘅时间用嚟做咩咧？咪就系你谂下，你可以内，我哋叫内观啊，即系叫做啊谂下，咦，其实系，原来我唔使食咁多嘢，
2: 禅修嗰啲咁样系咪啊？内观咁样，
1: 即系其实我哋通常希可以理想狀態，又唔使做嘢，唔使翻工，就係盡量係靜態嘅嘢啦。
0: 我明你嘅意思，其實就唔係話講到即係咁靈性嘅啲嘢嘅，其實你係同你嘅身體對話。
1: 都係嘅，咁同埋都睇下你用咩方式啦。咁如果你有啲係好荒無嘅形式嘅話，你可能真係要去到一個地方，你又要放低曬電話，或者係可能你真係要禁語，乜都唔准講。你入到去就係可能係靜坐念經。念佛咁，跟住就食嘢，跟住又系念经念佛咁，即系
2: 重复
1: 系啦，系啦。你全日就可能就系做嗰啲，可能好多嘅灵修型啊，或者系一啲系啦，
2: 呢
1: 方面嘅型。但系如果我哋喺自己喺日常生活里面，我哋系冇可能咁样做噶嘛。咁就
2: 系
1: 其实都会因应翻你自己嘅身体去调节，因为你一定有最开始嘅时候唔得噶，即系我十几年前，喂翻工噶，带住班细路，我嗰次喺间做，即系喺间小学度做。带住班细路，你真系会好攰噶，
2: 晒佢哋啲精力
1: 啊！唔系我放佢哋嘅电啊，系佢哋会放晒我嘅电。咁如果你个嗱，其实我就喺度训练紧，原来我个心。我可以好静，但我口不断咁样，可能喂你唔得咁样，喂你唔可以咁啊，咁样危险啊！你个口可以不停咁讲嘢，但我个心其实系要平静嘅。原来而家慢慢就系训练到，原来可以将两样嘢分开嘅。
0: 其实如果咁讲法噶啦，即系我哋用呢个咁嘅方法咧，未必你会觉得嘅就系话一定要好似头先阿 Ice 妈妈咁样，系咪？有一段时间话咩要放低？我觉得对于都市人嚟讲，又或者有好多听住我哋嘅节目嘅朋友嚟讲，可能都会有啲难。但系其实问题系在于就系其实。呢一樣嘢基本上都會提醒大家，耐唔耐嘅話，你都要放低你嘅手機。瞓覺之前嘅話，你至少可能俾半個鐘頭，你唔好就用啲藍光撐住自己，跟住你又話自己瞓到，就係俾你自己一個時間去喘息同埋排毒。我可唔可以咁樣去理解呢樣嘢咧？
1: 真
0: 係
1: 可以咁講。
0: 係啦，好啦，頭先你請
4: 我。我想問頭先我哋有分享過過八關啦，即係譬如如果有啲聽眾啊，或者我自己想試下，可唔可以話過一關先過兩關過三關？逐關逐關嚟得唔得咧？每一嚟就八關係啦，
1: 咁你做斷食啦，
0: 係啦，斷食真係比較容易啲入門咯。
1: 對，做斷食你對個身體又好，
0: 同意啊，
1: 係咪啊？同埋真係你做斷食，你會真係發覺自己個真係唔使食咁多噶喎。
0: 係噶，因為其實講緊斷食咧，咪成日都講一六八嘅，一六八已經係輕斷食嚟噶啦。
1: 係啊，其實係你會你個身體你會感覺到哇，同埋你會食啲嘢覺得係特別好食
0: 嘅。冇錯，真心嘅，
1: 你會好珍惜。你嘅食物，哇！原來你譬如你可能你平時食，舉例菜心啊，你食唔到菜心嘅味嘅，菜心同芥蘭可能你分唔到個味嘅，有啲人，但係依你發覺你喺嗰個斷食個過程裡面咧，哇！你會發覺。哇！原來啲菜心係咁甜㗎，
0: 係
1: 原來啲芥蘭係有少少澀澀地、苦苦地嘅喎，但係又苦澀得嚟又甜嘅喎，咁樣咯。咁所以就係其實就係你會好再珍惜你嘅食物，係啊，就唔會話食好趕時間，係咁食，然後就做嘢咁樣咯。係啊，咁所以其實我哋好生活化，初初一開始。 啱啱即係十幾年前嘅時候，我仔都未出世。咁我哋去做斷食嘅時候，我哋叫八關齋啦。雖然我哋做曬八關嘅，就唔係淨係斷食。
2: 係係。
1: 我哋最初就係飲豆漿咯。
2: 嚇！淨係豆漿。
1: 好肚餓嘅時候，即係
0: 肚餓嘅時候飲豆漿。
1: 係係啊！即係嗱，譬如你食完午餐之後，到第二朝出太陽，你先見到太陽，你先可以再食嘢噶嘛。咁你嗰段時間，你會特別係晚餐，你正常你平時正常食晚餐八點鐘左右嗰段時間，你會好肚餓噶嘛。
0: 係啊，
1: 咁點啊？咁同埋你嗰陣時同屋企人住，屋企人食嘢噶嘛。
2: 係啊，
1: 咁你點啊？
2: 香味
1: 係啦，嗱呢個都係一個訓練咯。其實訓練緊自己，唔好俾外面嘅嘢引誘。係啦，咁我哋咪唔會咁要做錯事咯，
0: 係
1: 嘛？
0: 要幾耐啊？即係如果我要一個嘅輕斷食，我當係俾自己一個時間。detox 我自己啊，系啊，即系排毒啊。
1: 我自己覺得最少都三日啦，因為有啲人一日
0: 三日，
1: 有啲人一日你
0: 一日冇
1: 排，冇效果，
2: 排唔到，
0: 自己排
2: 唔到嘅。
1: 唔係啱啱個身體話得
2: 啦，
1: 係啦，但係你又食翻嘢，
2: 完咗就宵夜啦，
1: 係咯，
0: 起碼三日，
1: 最少三日啦。我覺得你先至會有啲感受出嚟啦，如果唔係你。冇啊，真係感受唔到。
0: 譬如好似楊楊咁樣講嘅話，我都想試下啦。咁我開頭嘅話，我第一步，我初步，你會覺得我建議我應該係點樣呢？即係全日要食素食啦。
1: 系啦，基本啦，
0: 基本啦，呢个基本啦，系啦。
1: 你其实你最基本，你嗰一日食素，系啦，咁已经，因为譬如你系杂食者啦，食肉嘅朋友啦，你嗰一日食素已经好好。你即系譬如你三日食素咧，你将佢变做三日系食素，你明我意思啊？即系唔系话守咩关啊？你试下三日食素啊，你都会个身体都会有啲反应噶，
0: 佢会有一啲令到你食完嘢之后冇咁个肠胃个负担咯，
1: 个
0: 肠
1: 胃个负担。
0: 你係 feel 到，
1: 其實你食飽咗嗰餐，即係譬如你三日，當你三日都係食素嘅，其實你每食完一餐冇食過肉嘅，你個感受同你有食肉，都有分別嘅，有分別
0: 嘅。嗰種肚餓咧，嗰種飢餓感其實好正
1: 嘅，係啦，
0: 因為好多時候我成日都係
1: 係啦，飽腹感你唔會漏滯嗰種，即係我講緊係食素啊，係啦咁樣咯，係啦。
2: 即係食得太飽真係會嘅，
1: 會嘅，但我講緊係健康素啊，係要強調，唔係食埋好多都係好加工啦、好垃圾啦、一撇撇啦、又肥又漏嗰啲啊，
2: 係啊，都有㗎。坊間好多嘅素食咧都係油鹽糖好高啦，
1: 係啊係啊，
2: 當然啦，平時一餐半餐就冇乜所謂，
1: 係啦係啦，
2: 但長期咁樣食咧係會有啲問題嘅，
1: 對係都係對個身體唔會係一件好事咯。就算你食呢啲素，
0: 如果我聽你咁樣講嘅話，我覺得都可以試下。你試咗星期五六日咯，
1: 係啊，
0: 係啊，星期六星期日你多數唔使翻工噶嘛，
1: 係啊，你最好就揀一啲你比較靜態同埋你可以控制到嘅時間去開始咧，咁就會唔同，會你會舒服啲同埋 handle 得即係容易啲咯，係啊，咁你同埋亦都會可以感受深啲嘅，因為如果你要翻工，你總會有嘢會，
2: 嘢又要係
1: 啦，有人嗌你啊，或者有人叫你做嘢啊，咁你總會分咗神，你唔得閒你自己噶啦嘛，係咪？咁但係如果譬如你喺放假，譬如星期五六日，你起碼就算你星期五要做嘢，你星期六日你都係比較係自己可以自主嘅時間，咁你就會感受深啲咯。
2: 逐步嚟咯，係啊，可能一日先。
1: 總之我哋即係我哋之前師傅教我哋就係話，總之你唔好食煮過嘅嘢，過火或者係好實在嘅嘢咯，即係初最初收啊，即係你唔好話我即係咁。當然可能有啲人話我食個蘋果咁得唔得啊？咁食生果係都可以勉強嘅。如果你真係好頂唔順啊，我真係喂我唔得，我頭暈眼花，咁你我食只蕉咁得唔得？咁呢啲都
2: 你即係你意思係過午之後係咪啊？如果真係我真係辛苦啦，咁啊唔好太辛苦自己身體，少少清清地嘅。
1: 冇錯冇錯，好似譬如我而家嚟到十幾年啦，每年都做啦。其實我而家真係基本上我早餐我就係飲杯蛋白露。水果咁，跟住我午餐都系食少少，可能糙米饭啊，加啲菜啊，或者少少豆制品，其实系就好足够我全日，全日我唔会觉得肚饿噶啦。
2: 系
1: 啊，就算我正常喺工作室做嘢噶，开班啊，系啦，开入门班啊，成企喺度成
2: 由头
1: 到尾成十个钟头，
2: 好耐
1: 嘅准备功夫到落班，啲人走，我仲要清场，成十几个钟企喺度，但系我唔会。 冇人會感覺到我攰嘅，係係啊係啊咁樣。
0: 咁要多謝曬就 Ice 媽媽嘅分享啦。當然咧，就每一樣嘢嘅話，我覺得都係要循序漸進，同埋嘅就係每一個人嘅身體都會有一個唔同嘅反應嘅。
5: 冇錯，
0: 所以咧就係最好嘅就係做啲咩嘢之前嘅話咧，都可能要問一下啲專業嘅人士啦，同埋要請教一下一啲嘅即係醫生嘅意見啊等等等等嘅。咁要多謝曬嘅就 Ice 媽媽嘅分享。
1: 但我可唔可以講多最後一句？
0: 好，
1: 係就係我個得著咯，我覺得咧就係話我會好越嚟越懂得感恩。系啦，同埋珍惜食物，同埋即系我个心境越嚟越平静咯，系啊，遇事可以转变不惊，
0: 呢个先至系一个
1: 得着，
0: 系啦，好好嘅得着，
1: 冇错冇错，
0: 多谢晒阿春啦。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上午11:30，由张曼燕报道新闻。旅游业监管局公布，即日起撤销两间持牌旅行社同一名持牌导游的牌照。涉事的旅行代理商分别在今年2月和4月接待内地旅行团旅客期间，未有采取一切合理步骤确保团友不受威逼购物。涉事导游更对有关团友作出威胁言论，威逼购物。被撤销牌照的分别是国明旅游有限公司和百爵旅行社有限公司，以及导游孙观英。旅监局表示，国庆黄金周假期将至，会联同其他执法部门加紧巡查，严格执行旅游业条例的规定，全力保障访港旅客权益，维护香港旅游业的声誉。旅监局再次提醒旅客，如遇不公平对待，包括威逼购物行为，可以即时联系旅监局。香港科技园公司首次举办的共创共投产业加速峰会，今日起一连六日举行，并公布共同企业加速基金首批投资项目，包括来自4间高潜力科技企业，涵盖自主供电、无线物联网检测技术、人工智能驱动爬墙检测机械人等。财政司司长陈茂波出席峰会开幕礼致辞表示，香港的电子产品和半导体出口增长强劲，香港是国际金融中心，能够吸引全球人才，亦是快速崛起的创新高地，令香港和大湾区城市形成优势互补。根据世界知识产权组织相关数据，深圳、香港、广州属全球领先集群。他提到该组织明天将公布新一年的排名，他说抱住坚定信心，拭目以待。峰会头两日在香港科学园举行，其后移师东莞和杭州。机电工程处八月的例行巡查检测113个来自57栋建筑物的淡水冷却塔水样本，当中3个样本验出退伍军人肝菌总浓度等于或者超过每毫升1000菌落的上限值。3个个案的冷却塔位于西贡普通道3号、深水埗石硖尾村美彩楼和沙田大围道1至30。

0: 几日部分时间有阳光，亦有几阵骤雨。而家气温30度，相对湿度70%。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经济行情报道。
0: 恒生指数报25,392点，跌258点，成交金额1164亿。上证综合指数报3920点，跌9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3703点，升186点。部分港股造价，盈富基金25.98元，跌2.8元；南方恒生科技4.43元，跌5.2元；不理不理122元，升6元；MiniMax 373.8元，升12.4元；小米集团27.26元，跌1.18元；智谱1048元，跌27元；建滔积层板47.66元，升3.44元；中制旭创1139元，升133元；长飞光纤光缆171.5元，升12.1元；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4，日元156.13，瑞士法郎0.811，加元系1.384，人民幣6.712，英磅對美元1.351，歐元對美元1.161，澳元對美元0.72，新西蘭元對美元0.587。日經平均指數報66,286點，升1,265點。港金報41,220元，跌660元。倫敦金每安士買入4,407.95美元，卖出4,408.41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员，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而家由阿望先同大家跟进翻啦。较早前坚拿道天桥去红隧方向，跟住时代广场嘅交通意外已经清理好噶啦，龙尾消化紧喺香港仔隧道管道中间。另外西營盤威利馬街是有爆水管的，位置就是介乎江諾道西至到德輔道西之間的部分行車線已經封閉了，一帶比較車多。轉在隧道情況，紅隧九龍入口公主道過海龍尾去到理工灣位，東隧九龍入口龍尾去到油麗村，路面情況在港島區告士打道去跑馬地方向，現在龍尾去到中環廣場。在新界區屯門龍富路去屯赤隧道方向，跟住迴旋處是一段慢車的，龍尾去到屯門騎術學校。特別留意安全車速的位置有青馬大橋及水門機場、將南隧道出口去調景嶺、將軍路超順路田下灣村去工業村、大欖隧道出口九龍、西隧落斜入口九龍方向，還有尖山隧道入口沙田。最后，道路安全议会提醒你，记得要以好心态出行，酒精害人影响一生，揸车前咪饮酒啊！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3: FM 94.8至96.9，
4: 香港电台第二。

0: 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有音乐，有快乐。
3: 如果你的子女在2021年12月31日或之前出生，打算明年9月入读官立或资助小学一年级，记得在今年9月1日至25日向子女就读的幼稚园、教育局或民政事务处索取小一入学申请表。如果想递交电子申请，要先启动电子平台账户，详情可浏览教育局网页 edb.gov.hk。
4: 港台电视三十一国剧730《飞驰人生》热爱片，
5: 制作组为追求实感，剧中所用的都是中国拉力锦标赛级别的赛车，并且是最高级别的 S 组赛车，一部造价超过百万，全剧更用上20架去拍摄添。
4: 国剧730《飞驰人生》热爱片，星期一至

0: 至五早上十点到十二点，香港电台第二台。
1: 风骚快活人，
2: 我有梦想。
0: 片段人间，九九九，谁是凶手？第一集。
3: 表妹，表妹，你喺边啊？
4: 表哥，呢度啊！
3: 哎呀，表妹，有咩解救咧？咁急约我出嚟至得噶？啊，虽然咧，我只系我个叔父开嗰间洋行里边一个小职员咧，我上紧班，开紧工噶嘛，我唔可以无规无矩自出自入噶嘛，咁样成间公司就冇厌鸡笼咁啦。
4: 表哥，啊、对唔住，阻住你工作，但系我真系有急事想同你商量一下。
3: 啊啊，表妹啊，你大个女噶啦嘛，唔好咁任性先得噶。
4: 表哥、啊，我问你一个问题，你要老老实实咁答我。
3: 啊，表妹，系点啊？
4: 我已经系你嘅人，你会唔会咩噶？
3: 哎呀，咩噶、啊？你讲乜鬼嘢啊？你咩意思啊？
4: 表哥，啊、我嘅意思系，你会唔会始乱终弃噶？
3: 啊，表妹啊，你讲咩啊？咩乱咩中气啊？你咩意思啊？嗱，喂，我真系读得书少，你唔好恰我话、啊、你讲咩中气啊？唔够中气咁、啊。
4: 我嘅意思系、啊，你对我会唔会只系玩玩下，唔认真噶？
3: 啊，表妹啊，我对你咧就真系啊珍珠都冇咁真噶噃、
4: 啊。表哥，为咗要表示你对我嘅真诚，我要你望住我对灵魂之窗，认真啲讲。哦望
3: 你要我望你嗰对灵魂之窗啊嘛，好唔坏，咦正啊！
4: 表哥啊，我对灵魂之窗唔系喺呢度啊，
3: 唔喺呢度，咁即系喺边度啊？
4: 我对眼啊，
3: 哦、
4: 表哥，啊、认真啲，
3: 系
4: 同我讲一次。
3: 哦，阿表妹啊。嗯我对你咧系百分百嘅认真嘅啊！我应承你啊，等你高中毕业之后咧，我就会同阿姨妈讲，就同你结婚，娶你啊入门。你呢个年纪咧，应该专心读书啊嘛。嗱，等我三年之后啊，嗱，真系嘅，你最多等我三年，我有信心我可以做书务部嘅司理。当我事业有成咧，我哋就结婚，然后三年抱两就四年。
4: 表哥，
3: 哎呀，咩？
4: 你讲真噶？
3: 啊，表妹，嗱，如果我咧有半句大话，就天打雷。
4: 表哥，真系雷劈我！
3: 你放心，你放心啊！头先嗰下行雷就唔算嘅，嗱，唔好入我数啊！嗱，
4: 表哥，之但系我惊。我惊等唔切。
3: 哎呀，表妹呀、啊，咪同你讲咗咯，你唔好咁心急先得噶。天打雷劈，
4: 哥啊，自闭真系急，等唔切啦。
3: 又点啊？
4: 我有咗啊！
3: 你有咗？
4: 系啊，过多两个月就会见肚噶啦。你叫我点翻学？你叫我点见人呢？表哥，我个心好乱，我好惊、哦、你知啦、啊，我哋性价比女子中学系、啊、因为我呢个未婚妈妈而蒙羞嘅、
3: 啊。
4: 你叫我点算好咧、
3: 啊？表妹啊，嗱唔使惊嘅，嗱你又话你嗰间咩性价比啊女子中学嗰个校长好锡你噶嘛，佢一定唔会赶你啊出校嘅。啊，最多我同你一齐向佢求情咧。
4: 表哥、
3: 啊
4: 校长就是我妈咪，即是你姨妈。
3: 为什么？我一直都不知道。
4: 表哥啊，快点想想办法啦。
3: 事到如今，还有什么办法呢？本来我谂住同阿唐爵士个宝贝女下个月求婚噶嘛，到时我做咗唐爵士嘅女婿我就飞黄腾达噶啦嘛，住洋楼啊养番狗啦噃，依家咧搞单咁嘅结嘢出嚟，我个如意算盘打唔响噶啦嘛，
4: 表哥。

0: 你出句声啦，你个面色好难睇啊，你系咪有咩困难？系咪有咩难言之隐啊？我好担心，我好惊啊，表哥。
1: 冇，冇嘢啊，你啊唔好胡思乱想。
0: 表哥，依家咪已成炊，你几时同我妈妈提亲啊？
1: 所谓啊，丑妇啊，终须系见家翁嘅，我啊。我下个星期啊同姨妈讲啦。
0: 表哥，你对我真系好啦。
1: 咁你啊放心啦，系嘛？
0: 表哥，
1: 系
0: 唔好皱眉。
1: 俗语有云：眉头一皱啊，计上心头。表妹，不如陪我去悬崖嗰边吹下风，等我想冷静一下咁啊，谂下我哋嘅将来咧。
0: 好。表哥，呢度都几大风噶噃，吹多阵，不如我哋走吧啦。
1: 唔系吓，呢度啊真系，哇，风凉水冷啊！你话如果啊，我有间屋喺呢度啊，真系啊，短十年命啊，都制啊！
0: 表哥啊，我头好赤啊！
1: 表妹啊，你系咪见冻啦吓？
0: 系啊，
1: 不如我除咗件飞机恤啊，过你啊披住佢嚟。
0: 唔该啊，表哥。
1: 嗱，表妹，嚟捞住佢。
0: 哦，唔该，表哥。
1: 表妹，
0: 吓
1: 你去死啦！对唔住啊，表妹，系你逼我行呢一步嘅。对唔住，你死咗好过我死啦，系嘛？咁样我就有得救，我就有希望，你成全我啦。
2: 啊，达玲啊，呢度啲风景系咪好靓呢？
0: 是啊，佐治仔，呢度真的好靓，风景好宜人，我好喜欢啊。
2: 咁不如你啊企出少少，等我帮你影几张沙龙照咁
0: 好啊。不过，哇，你望下呢个悬崖，好高噃，下边啊万丈深渊，哇，望落去真系有啲惊嘅。
2: 达玲啊，你真系要小心啲啊。如果唔系啊，你跌咗落去真系会粉身碎骨噶嘛。
0: 佐治仔，你放心啦，我会好小心嘅，除非。
2: 除非啲乜嘢啊？
0: 除非你想谋杀我啦，
2: 傻瓜嚟嘅，边会有人啊会对自己嘅大领动杀机噶？
0: 或者有咧？
2: 咩事啊，大领？做咩事啊，大领？
0: 对
2: 会唔会系你眼花咋？
0: 唔系咧，我啱啱见到有个着长褛嘅男人，着
2: 咩啊？大领，
0: 个男人将个长头发嘅女人一推咗落海啊！
2: 哎呀，大领啊，你冷静啲先，冷静啲，日光日白啊，点会有人专登拣嚟呢啲咁啊吓荒山野岭啊杀人呢？仲有啊，大热天时点会有人着住长褛噶？真系讲出嚟都冇人信啦、
0: 啊！佐治哥，你嘅问题我真系答你唔到。我只系知道救人要紧，唔系啦，佐治哥，我哋快啲跑落山，
2: 唔系啊，
0: 山脚士多嘅路弯，即系啲马打三要紧，我冇。
2: 喂，哎呀，大领啊，你冷静啲先，我谂你真系，
0: 我好
2: 冷静啲，你眼花睇错啦，你谂下。到时我哋俾啊啲差人啊周翻差馆，话我哋报假案，到时真系一身蚁啊，分分钟左花厅我见唔到你噶啦！
0: 佐治哥，唔好讲咁多啦，你唔报我报啦，嗱、我跑落山先，你跟住
2: 打你，打你翻嚟，你唔好跑咁快，你等埋我。
0: 咁你跑快啲啦！
2: 正所谓古语有云。生不入官门，我真系唔想打三条狗报警，但系仲有啲咩计呢？唉，唔好理啦，嗌咗先啦。哎呀，
0: 嘿，点啊，佐治哥？
2: 死啦！讲咩借口好呢？
0: 喂，
2: 有啦。哎呀，
0: 佐治哥，你头先呃咗。哎呀，你点啊？你发生咩事？
2: 我中咗头奖啊！啱啱先有只雀喺我个头壳顶飞过，放低咗几粒喺我个头。

0: 冇到添，你望下。
1: 哎呀，是但啦，你都怀雀仔咯，佢又点会可以放咁多几两啊？呢个头度啊！
0: 打领啊，自备十几廿几只雀仔喺我个头度一齐咁做，仲有啊，成班雀可能食错嘢，屙错屙咗成撇嘢落嚟啊！而家，
1: 哎呀，你可以走，你避开噶啦，
0: 小心啲！哇哇，左闪右，哇哇，有雀仔飞埋嚟，哇，有三只麻鹰，哇，两只乌鸦飞埋嚟啊！我要爬翻上山先啦，救命啊，大领，你快啲跑落山报警先啦，唔好理我啊！
1: 哦，
0: 傻瓜，你快啲跑去报警啦，到时有咩事真系关人鬼事咩？
1: 喂，系咪九九九啊？我头先啱啱见到有个男人推咗个女人落海啊！哎，唔该你快啲派人嚟，拜拜，弊，唔记得咗讲地址添，点算好呢？好，等我再打过。喂，九九九啊，又系我啊！救命啊！我啱啱喺龙虾湾见到有个男人推咗个女人落海啊！
2: 哇，点解啊？有咩解救啊？呢单案啊，咁扑朔迷离啊！哇，我当差啊，四十几年啊，真系未遇过啲咁棘手嘅案件啊嘛！啊，点解有人报案咧？话亲眼见到咧有凶杀案发生啊！啊，不过案件咧发生系超过一个星期啦，啊，仲未发现啊有尸体浮出水面都有嘅，甚至啊吓。又冇人因为屋企失踪成个礼拜而报警寻人嘅嘛？啊，点解咧？真系令人扑朔迷离啊！点解真系费解啊！真系啊！喂，有咧，
1: 探长你好
2: 啊，
1: 在下木兰花
2: 啊。喂，小姐啊，
1: 嗯，
2: 原来你就是警察好帮手啊，坏人的罪恶黑星啊，木兰花小姐系
0: 啊，探长先生，真系唔好意思啊，呢位咧系木兰花小姐，佢只系一个平时喜欢睇侦探小说同埋电影嘅幼稚园老师嚟嘅啫。
2: 哦，原来我哋嘅警方嘅好朋友咧，嗱，呢两位最近有冇睇过啲边套戏啊？特别系嗰啲好精彩嘅电影咁啊？
1: 有啊。就是那套九九九离奇三凶手啊，
0: 还有七擒七纵啊，
1: 坐字仔，七擒七纵不是警匪片嚟嘅，你不识就不要乱咁噏啦，你
0: 唔好意思
2: 啊，喂，唔紧要啦，大家交流下啫，冇相干系嘛。
1: 探长，我醒起，我最近睇咗一套戏，真系特别精彩
2: 啊！咩戏啊？边套啊？喂，
1: 就是九九九，三尸湾。相思惨
2: 案，阴风阵
0: 阵，系啊，我都记得嗰套嘢真系好好睇啊！
1: 系啊，我哋要睇到最后，先知道边个系凶手，真系好精彩啊！
2: 唔系咁啊，莫小姐啊，喂，请问你平时放假有啲咩娱乐消遣咁样啊？
1: 哦，有啊有啊，我中意捉棋。因为要用脑，我最中意嘅就系用脑嘅游戏。
2: 喂，咁就啱啦，我又好中意捉棋
1: 噶，
2: 不如咁样咧，我哋捉翻盘棋咧。
1: 好啊，我都好耐冇捉啦。
2: 嚟啊！
1: 咦，探长，呢啲系
2: 啲象棋嚟啦嘛？
1: 象棋
2: 系啦，中国象棋咁啊，斗智斗力啊嘛，莫小姐啊，我睇呢个样啊，都系国中高手嚟啦。
1: 啊、我高中的时候比较玩得多中国象棋的、不过出来社会工作之后就好少玩了、探长、我想去洗手间、佐治哥你陪我去好吗
0: 大领我唔急、你自己去啦
1: 佐治哥啊
0: 大领啊人家真的唔急啊
1: 算我自己去探长、请问厕所在哪边、
2: 你看不看到那边啊、那边条柱呢就贴住了啦厕所方向啊指示牌嘛
1: 佐治哥前面有条柱上面的指示牌写紧乜嘢
0: 唔系啊，大领，前面咁大碌柱你都见唔到，
1: 睇唔到。
0: 你啲近视系咪又加深咗啊？
1: 系咩？
2: 喂，莫小姐啊，哇，原来你好深近视嘅喎。
1: 就咁，我有近视，不过唔算好深。
0: 啊，探长，千五度嘅啫，即系其实都唔知深唔深啦。
2: 喂，我听个电话先吓。
1: 咁我去厕所先啊。
2: 一个有成千几度近视嘅人，会唔会真系睇到对面山发生紧咩事呢？啊，莫小姐嘅说话可信程度啊，值得怀疑啊！大热天时啊，点会有人着住长褛去郊外先得噶？喂，唔通啊，莫小姐乱入廿四啊？

莫小姐点解要误导我哋嘅查案呢？咁多疑点，我一定要逐个击破。好，等我现场查探下先。

0: 哇！喺下昼3:04个字咯，即系呢个时间啊，太阳啱啱对住呢边咁残眼啊，莫小姐，我点会睇到对面山发生紧咩事咧？睇得咁清楚咩吓？啊5分钟就跑到落嚟啦，以为间士多咧啊，应该系呢间系嘛？啊，老板啊，唔该借个电话吓嗱，啊唔借啊，喂，阿老板啊，唔该你啦，救命噶，最多我帮衬你啊，买碗啊餐蛋面啦，系嘛？嗱，加杯冻柠茶啦，嗱，小甜小甜小甜啊，诶，唔该晒吓。
1: 老板，唔该整碗餐蛋面加冻奶茶。
0: 系、哎，阿莫小姐系你啊。咁啱嘅吓，
1: 我都系想帮手了解一下嗰单谋杀案啫、哦，都咁多日啦，冇、哦、理由冇浮尸、啊，又冇理由冇人报失踪噶，系嘛？
0: 咪系咯吓，我都觉得奇怪咁吓。
1: 探长，啊、我听人讲咧，如果有人浸死，又或者海上出事，只要喺个西瓜上面写上遇难者嘅名同埋出生嘅时辰八字，再抌个西瓜落海，哦、大叫佢个名。咁条尸好快就会浮上嚟㗎喇。
0: 啊真係迷信啊。
1: 唔係呢。我有个远房亲戚佢、哦、嫁咗俾个水上人。佢话呢个抌西瓜嘅习俗呢係非常之灵强嘅。嚟、
0: 哦、
1: 啦探长我哋试下嚟。
0: 啊好啦好啦好啦。嗱呢度1蚊雞啦嗱你去嗰个买个西瓜返嚟啊。粗粗粗粗粗粗。
1: 探长、啊、1蚊雞买块西瓜皮都买唔到啦。
0: 是鬼蛋啦！十蚊雞，啊，夠曬啦，係嘛
1: ？Yes sir！ 探長，探長，我翻嚟啦！
0: 辛苦你啦，依咪你買咗咁大袋嘢翻嚟咩嚟㗎？
1: 哦，咪西瓜咯，10蚊4個。士头婆仲送咗2隻金山橙俾我，几抵啊！
0: 哇，咪住先，夏木小姐，
1: 咩事？
0: 照你所讲啊，死一个人啫，掉一个西瓜咪得咯？你买咁多个西瓜做乜鬼啊？
1: 哦，探长，或者海底仲有好多冤魂咧，抌一个唔够嘅就抌够2個，2個唔够就抌3個，3個唔够就抌4個，连金山橙都可以抌埋。
0: 咁如果抌一个西瓜之后，嗰啲浮尸浮晒上嚟，咁剩翻嗰啲西瓜咁点啊？
1: 咁。咪可以攞翻屋企食咯！
0: 啊，聪明啊！嗱，哎，睇睇先，不如呢个啦。嗱、哦，呢个冇咁靓，仲有少少样衰添，系嘛？
1: 系噃，系嘛？我都未见过嗰只西瓜咁似马小强咁肉酸嘅，哇！岩岩惨惨，啲颜色又核突噃。
0: 好啊，喂，咁我哋一月掉佢落海嚟嚟嚟。
1: 好好好好，诶、欸，探长。啊我都唔知嗰个死者叫做咩名字，咁点算啊？
0: 咁点啊？咦，系喎，啊，应该点写咧？诶、啊，我谂到啦，就写无名氏咧。
1: 哦，都好，不过、啊、无名氏个无系边个无咧？
0: 系啊，是但啦，你咪简单啲。
1: 哦，
0: 画一条嗰、那个、
1: 哦、探长，啊、请你讲嘢庄重啲。
0: 啊，喂。我画一条毛毛虫啫，有几唔庄重啊？系嘛，莫小姐？
1: 哦、对唔住，对唔住、啊，我错，我错，我错，
0: 喂，咁就快啲啦，天黑啦，大佬啊！啊，系咪呢边呢？啊，好似系呢边啊，唔系、啊，即系呢边。哎呀，死啦！究竟边边呢？唉、啊，应该系呢度啦。啊，大岭真系嚟咗，哇！连个探长都喺度。啊，我知啦，佢哋一定系嚟想抌个西瓜落海，等条浮尸浮上嚟。唔得，我一定要阻止佢哋。万一嗰条尸真系浮咗上嚟，咁我咪要使定个8月15。啊，翻嚟啦，翻嚟啦，带你翻屋企啦。
1: 翻嚟啦，翻屋企啦。
0: Lady，back 啦 ，back 啦。
1: 进来咯。进
0: 来
1: 咯，
0: 进来咯，
1: 进来咯！探长，你睇下前边。
0: 咦啊！哇，真系啊，好似有啲嘢啊浮上水面咁啊！
2: 唔得，一定唔可以俾佢穿煲嘅。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中午十二点，由张曼燕报道新闻。香港科技园公司首次举办共创共投产业加速峰会。财政司司长陈茂波表示，创新科技属全球经济最强劲引擎，香港是国际金融中心，亦是迅速崛起的创新高地，令香港和大湾区城市形成优势互补。陈茂波说，根据世界知识产权组织，深圳、香港、广州属全球领先创新集群，听日将公布新一年的排名。他说抱坚定信心，拭目以待。旅游业监管局公布，即日起撤销两间持牌旅行社和一名持牌导游的牌照。涉事的旅行代理商分别在今年二月和四月接待内地旅行团旅客期间，未有采取一切合理步骤，确保团友不受威逼购物。涉事导游更对有关团友作出威胁言论，威逼购物。被撤销牌照的分别是国明旅游有限公司和百爵旅行社有限公司，以及导游孙冠英。旅监局表示，国庆黄金周假期将至，会联同其他执法部门加紧巡查，严格执行旅游业条例的规定，全力保障访港旅客权益，维护香港旅游业的声誉。旅监局再次提醒旅客，如果遇不公平对待，包括威逼购物行为，可即时联系旅监局。第十一届“一带一路”高峰论坛今个星期三至四在会展举行，将有大约一百名来自东盟、中东、亚洲。是將有大約100名來自東盟、中東、非洲和拉丁美洲的政商界領袖出席。今屆論壇增設出海專章，為內地企業走出去建設一站式交流和對接平台，亦會設有中亞專章和中東專章，邀請當地官員和商界分享投資機遇。論壇亦會加入低空經濟環節，又會討論人工智能議題，開拓合作空間。一帶一路專員何力智表示，今屆論壇以推動高質量發展、共啟新征程為主題，對接國家"十五五"規劃，預計今年將有大約6000人出席。今屆首設未來對話環節，增進專家學者交流，強化智庫領域合作模式，亦會邀請本地大學參與論壇，分享科研成果，推動香港作為國際專上教育樞紐建設。德国极右翼另类选择党在东部萨安州以四成几的得票胜出州议会选举，击败得票不足两成总理默茨所属的基民盟。自二战以来，德国从未有极右翼政党成功夺得联邦州份的执政权。另类选择党形容今次在萨安州的成绩是历史性结果。基民盟承认落败，形容是极为艰难和激烈的选举。同样落败的社民党说，选举结果是向柏林方面发出警号。天气方面，广东风势微弱，而高温触犯的骤雨正影响沿岸地区。正午十二点，热带低气压科罗旺集结在鹿儿岛东南偏南，大约570公里，预料向北或东北偏北移动，时速约18公里，移向日本四国至本州一带。预测本港下昼部分时间有阳光同炎热，亦有几阵骤雨，局部地区骤雨较多，有雷暴。今晚大致多云，吹微风。展望听日大致天晴同日间酷热，随后两三日部分时间有阳光，亦有一两阵骤雨。周末期间风势较大，有几阵骤雨。而家气温系30度，相对湿度70%。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5398点，跌252点，成交金额1220亿。上证综合指数报3920点，跌9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3703点，升186点。 部分港股造价盈富基金25.98跌2.8，南方恒生科技4.43六跌4.8 ，MiniMax 372.4升11元，不理不理122.5升1元，小米集团27.32跌1.12，智谱1050元跌25元，建滔积层板47.68升3.46，中制旭创1145元升139元，阿里巴巴110元跌1毫。外币对港元卖价：美元7.84，英镑10.594，瑞士法郎9.672，澳元5.649，加元5.666，新西兰元4.603，欧元9.1017，每百日元对港元5.023，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5.628。日经平均指数报66,208点，升1,187点。港金报41,220元，跌66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401.93美元，卖出4,403.11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员，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Didi 同你讲隧道情况啦，而家红磡海底隧道港岛入口啦，告示打道东行过海正常，咁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车多噶，咁而红隧嘅九龙入口啦，近住理工大学对出一段咧都系车多。路面情况喺港岛区，司徒拔道下行去皇后大道东车多，龙尾排到去兆辉台。咁另外咧都有工程提一提你嘅，喺筲箕湾嘅耀兴道啦，由而家至到下昼嘅4点，长过7米嘅车不能够由耀兴道西湾河消防局方向左转入去兴东商场噶。咁另外西营盘嘅威利麻街有爆水管啦，介乎江乐道西至到德富道西嘅一段威利麻街啦，部分行车线封闭噶，咁一带咧就比较车多。咁跟住同你讲翻渡轮消息，由于西九码头设备故障，水上的士西九龙文化区至到中环嘅航班嘅西九码头停靠站咧，就会改咗去油麻地嘅避风塘嘅公众码头噶。咁同埋水上的士嘅航班咧，将会全日不停西九码头。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西隧入口方向九龙、尖山隧道入口方向沙田，同埋将军澳超顺路田下湾村去工业村。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4: FM 94.8至96.9，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5: 有音乐，有快乐。
2: FM 94.8至96.9，
4: 香港电台第二台，
5: 有音乐，有快乐。
6: 毒品，大麻系毒品，食大麻一啲都唔型。

0: 会令你上瘾，仲会引起幻觉、思觉失调、焦虑同抑郁。另外，香港法例已经将大麻二分，即系 CBD 列为非法危险药物，无论数量几多，拥有或买卖一样犯法。一齐远离大麻，唔使怀疑人生。打18616，或者或微信到98186186，揾我哋帮手，一齐企硬，唔剔嘢。
1: 逢星期一至五中午12点到1点，香港电台第二台音乐中年，周国锋。
2: 后生嗰阵翻工咧，你望住个钟，觉得咧9点到5点啊，好似一世纪咁长。你啊成日谂，如果有一日咧唔使再睇人面色翻工就好咯。但系今时今日你发现咧，喂，原来可以朝九晚五准时收工啊，已经系一种福气啦。又或者有份工啊，你已经执到啦。今日开始音乐中年嘅歌曲啊，就系由打工仔嘅心声开始啦。

Dolly Parton 嘅 Nine to Five 啊，系佢1980年主演嘅电影啦 ，Nine to Five 嘅主题歌曲嚟噶。呢一首歌嘅歌名灵感咧，咦系源自1973年成立嘅全美女性劳工权益组织啊 ，Nine to Five 噶。佢哋系专门咧为职场女性去争取咧公平嘅薪酬同埋平等对待嘅。咁 Dolly Parton 咧曾经喺访问当中透露咧，啊呢一首歌咧系佢拍片啊现场等埋位嘅时候，佢用指甲啦弹出咧打自己嘅节奏嚟创作噶，仲获得咧奥斯卡最佳原创歌曲嘅提名。诶，点会估到最好嘅创作就系嚟自最无聊嘅等待咧？

0: 周杰伦的牛仔很忙啊，收录在他2007年的专辑《我很忙》。啊，点解会写牛仔嘅咧？因为前一年啊，依然范特西推出之后咧，俾人话曲风咧冇咩新意。周杰伦啊决定挑战啦，从未试过嘅美式乡村风格。歌曲副歌啊不断重复，不用麻烦了。啊，灵感咧竟然就系嚟自吓系桂纶镁噶。佢哋咧拍《不能说的秘密》嗰阵咧，桂纶镁啊被工作人员咧就问有咩需要嘅时候咧，佢总系答不用麻烦了。吓，周杰伦啊索性啊同填词人讲啦。喂，必须要呢一句歌词，就系咁成就咗《牛仔很忙》呢一首歌啦。
1: 逢星期一至五中午12点到1点，香港电台第二台音乐中年，周国锋。

在我主持电台节目的日子呢，有一些音乐人呢，我是很荣幸可以访问过的，譬如呢李宗盛大师啦，但我有些遗憾的是未见过呢和李宗盛经常合作的陈淑桦，真是要选我心目当中的乐坛女神呢，非陈淑桦莫属了。佢虽然系实力派，其实咧样貌标致，而且有型，佢好有女人味嘅同时咧，又洒脱知性，刚柔并重，真系好难咧揾到另外嘅一位女歌手系噶可以取替佢嘅位置。陈淑桦、李宗盛，你走你的路啊！

香港嘅演艺圈啦，子弟档嘅合作咧唔算好多噶，其中嘅一对天花板组合咧就系林敏儿同林敏聪啊。以下呢一首歌咧就系佢哋嘅合作啦，将初恋啦嗰一种心动咧又唔知点算嘅感觉啦，写得咧好细致噶。歌词入面咧最出嗰一句应该要数咧，我像呆住了的企鹅。好少会见到咧就咁嘅形容嘛，更少听到歌曲咧，诶会提到企鹅嘅咧，啊呢啲咪系林敏聪嘅鬼才风格咯。1985年嘅电影《爱神一号》嘅主题歌曲叶倩文《迷惑》。

有啲創作靈感咧，係你點樣都估唔到啊！嚇，明明係一首咁深情嘅歌曲，啊，原來咧個創作背景咧係咁噶。嗱，任賢齊嘅《心太遠》咧就由小松咧作曲填詞噶。呢一首歌嘅靈感咧就係小松咧喺拉斯維加先賭錢啊，乜贏咗好多，但派派嘅女仔嘅面色咧好難睇，因為小松咧令佢輸咗好多錢啊嘛。佢係一時心太遠，故意咧將贏咗嘅錢同埋本金咧輸翻俾對方。之後小松啊喺翻加州嘅車程當中，諗翻起呢一件事，只係用咗3分鐘就寫咗呢首歌。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中午十二点由张曼燕报道新闻。第十一届“一带一路”高峰论坛今个星期三至四在会展举行，将有大约100名来自东盟、中东、非洲和拉丁美洲的政商界领袖出席。今届论坛增设出海专章，为内地企业走出去建设一站式交流和对接平台，亦会设有中亚专章和中东专章，邀请当地官员和商界分享投资机遇。论坛亦会加入低空经济环节，又会讨论人工智能议题，开拓合作空间。一带一路专员何力智表示，今届论坛以推动高质量发展、共启新征程为主题，对接国家“十五五”规划，预计今年将有大约6000人出席。今届首设未来对话环节，增进专家学者交流，强化智库领域合作模式，亦会邀请本地大学参与论坛，分享科研成果，推动香港作为国际尊上教育枢纽建设。旅游业监管局公布，即日起撤销两间持牌旅行社和一名持牌导游的牌照。涉事旅行代理商分别在今年2月和4月接待内地旅行团旅客期间，未有采取一切合理步骤确保团友不受威逼购物。涉事导游更对有关团友作出威胁言顿威逼购物。被撤销牌照的分别是国明旅游有限公司和百爵旅行社有限公司以及导游孙观英。旅监局表示，国庆黄金周假期将至，会联同其他执法部门加紧巡查，严格执行旅游业条例的规定，全力保障访港旅客权益，维护香港旅游业的声誉。旅监局再次提醒旅客，如果遇到不公平对待，包括威逼购物行为，可以即时联系旅监局。香港科技园公司首次举办共创共投产业加速峰会，财政司司长陈茂波表示，创新科技属全球经济最强劲引擎，香港是国际金融中心，亦是迅速崛起的创新高地，令香港和大湾区城市形成优势互补。陈茂波说，根据世界知识产权组织，深圳、香港、广州属全球领先创新集群，明天将公布新一年的排名。他说抱坚定信心，拭目以待。天气方面，预测本港下午部分时间有阳光和炎热，亦有几阵骤雨，局部地区骤雨较多，有雷暴。今晚大致多云，吹微风。展望明天大致天晴和日间酷热，随后两三日部分时间有阳光，亦有一两阵骤雨。周末期间风势较大，有几阵骤雨。现在气温是

0: 盈富基金25.98跌2.8，南方恒生科技4.43八跌4.6 ，MiniMax 374.6升13.2，不理不理122.5升1，小米集团27.32跌1.12，智普1053跌22，中制旭创1139升133，建滔积层板47.64升3.42，阿里巴巴110.2升1，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839，日元156.18，瑞士法郎0.811，加元1.384，人民币6.712，英镑对美元1.351，欧元对美元1.161，澳元对美元0.721，新西兰元对美元0.588。日经平均指数报66,274，升1,253，港金报41,220，跌660，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400.79，卖出4,401.7。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
1: FM 94.8至96.9，
2: 香港电。

0: 至九十六点九，
1: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有快乐。
2: 我孙仔星期六参加足球比赛，叫我去帮佢打气。仲有啊，今朝阿仔打嚟，话买咗灯胆帮我换。
3: 睇你几开心，我一阵都会带埋阿女去探婆婆啊！
2: 你哋啲后生咁有我哋心，真系好窝心。
3: 系啊，好似社会福利处咁话，年轻一辈应该多啲关心屋企嘅长者嘛。唔倾住啦，我依家打个视像电话俾姨妈先，用关心换窝心，跨代共融更亲近。
4: 逢星期一至五中午十二点到一点，香港电台第二台音乐中年，周国锋。

人生就系咁噶啦，你以为自己可以拣啊，但到头嚟发现咧，原来一直都只系喺风入面打转，就好似一粒沙，风吹去边，你就去边咯，游唔到，你话事噶。

发哥周润发的《飞沙风中转》1989年电影《我在黑社会的日子》的主题歌曲由罗大佑作曲林振强填词的这首歌呢、有两个手稿的版本一个呢就是叫《人在风暴中》另一个呢就是叫《风中飞沙》风吹我不怕转但最后发表呢就是用了《飞沙风中转》听这首歌你会觉得发哥不是唱出来的而是演出来的一个影帝用演戏的方法去唱歌将江湖人人在风暴中的无奈唱到入木三分有时最动人的歌声不需要来自歌手的

0: 心痛。
1: 咦，我哋突然之间进入了发哥的电影世界，又是一部发哥的电影，两大音乐巨人的合作，由罗大佑作曲，许冠杰填词的《阿郎恋曲》，是1989年电影《阿郎的故事》的主题歌曲。这一首歌对我来讲很诗意的，罗大佑的曲风带很浓厚的传统中国五星音阶和东方韵味，而 Sam 的粤语歌词是完美对应了国语版的意境和结构的。例如罗大佑国语版当中的《乌溜溜的黑眼珠》，阿 Sam 的粤语版就是《水汪汪的黑眼睛》，两个版本很巧妙对应的，都不约而同唱出了对往日岁月的怀念、离别的伤感、至死不渝的感情。
2: 逢星期一至五中午12点到1点，香港电台第二台音乐中年，周国锋。

王杰嘅一无所有。1989年电影《飙城》的粤语版主题歌曲 MV 找到就是这部电影的重要角色，包括华仔刘德华坐镇。其实王杰的 MV 卡士一向劲的，你还记不记得一场游戏一场梦的 MV 女主角是哪一个呢？答案是张曼玉。

學友出道嘅時候咧，其中嘅一個話題咧嚇就係關於咧佢個鼻噶，話是咧成龍大哥嘛。而喺音樂上咧，學友同成龍就係呢一首《愛得比你深》啊拉上關係，因為原曲啊就係成龍嘅國語歌《但願花常在》，嚟自佢第一張嘅國語專輯《第一次》。咁啊由李宗盛監製，李大師啊認為成龍唱歌咧唔係靠技巧，係靠佢獨特嘅粗犷同埋熱血嘅真性情。

张宇嘅《月亮惹的祸》，嗱呢一首歌背后咧有一个咧几搞笑嘅古仔嘅。张宇同太太咧十一郎啊嘛，喺加拿大闪婚之后咧，面对传媒啊追问啊，点解会突然之间结婚嘅咧？佢哋系讲唔出一个理由喎。张宇啊突然之间谂起啊，结婚嗰晚咧个月亮咧系特别圆噶，就讲笑咁话啊，佢哋两个人闪婚啊，都系月亮惹的祸咯。好啦，将时间打到嚟一点钟，明天音乐中年再见你，拜拜。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一点，由张曼燕报道新闻。香港科技园公司首次举办共创共投产业加速峰会。财政司司长陈茂波表示，创新科技属全球经济最强劲引擎，香港是国际金融中心，亦是迅速崛起的创新高地，令香港和大湾区城市形成优势互补。陈茂波说，根据世界知识产权组织，深圳、香港、广州属全球领先创新集群，听日将公布新一年的排名。他说抱坚定信心，拭目以待。旅游业监管局公布，即日起撤销两间持牌旅行社和一名持牌导游的牌照，涉嫌威逼内地旅客购物。被撤销牌照的分别是国明旅游有限公司和百爵旅行社有限公司，以及导游孙冠英。旅监局说，对威逼购物和损害香港旅游业声誉的行为采取零容忍态度。国庆黄金周假期将至，会联同其他执法部门加紧巡查。旅游促进会表示，事件反映监管机制有效。民政及青年事务局局长麦美娟表示，民青局已经将位于青衣的一个社区隔离设施改造成为爱国主义教育基地。他说，见到很多不同制服团体或国旗护卫队的青少年利用基地参与一些国旗训练，或者关于国家安全等其他方面的训练，未来亦会透过民青局辖下的交流或实习计划，希望可以让学生拓阔视野。麦美娟出席中文大学新学年开学日升旗礼和中大国旗护卫队嘉许典礼之后见记者，表示香港各所大学或大专院校都成立国旗护卫队或者升旗队，不单可以提高学生对于国家安全的认识和意识，透过训练亦让他们成为更加优秀的青年人。西藏吉隆县泥石流灾害应急救援指挥部说，目前已经确认部分遇难人员身份，當地已經成立專家團隊調集60多名法醫技術人員，啟用3個專門實驗室，配備先進儀器，嚴格依照中國相關法律法規，充分參考國際慣例，切實維護逝者尊嚴，尊重習俗，科學高效，嚴謹細緻開展遇難人員身份識別工作。较早前指挥部排查出261名外籍失联人员，涉及23个国家，已经透过外交渠道及时向相关国家驻华使馆通报有关信息。国务院新闻办会同外交部组织境外传媒到灾害现场采访，来自英、美、俄罗斯、印度、巴基斯坦、新加坡、巴西等国家及地区的记者参与。天气方面，广东风势微弱，而高温触发的骤雨正影响沿岸地区。正午12.2带低气压科罗旺集结在鹿儿岛东南偏南大约570公里，预料向北或东北偏北移动，时速约18公里，移向日本四国至本州一带。预测本港下午部分时间有阳光和炎热，亦有几阵骤雨，部分地区骤雨较多，同埋有雷暴。

0: 初时局部地区能见度较低，今晚大致多云，吹微风。展望听日大致天晴同日间酷热，随后两三日部分时间有阳光，亦有一两阵骤雨。周末期间风势较大，有几阵骤雨。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去到下午两点半。而家气温29度，相对湿度79%。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跟住系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天气概况：一股偏西气流正影响华南沿岸海域。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西至西北风3至4级，后转吹东北风4级，有零散骤雨同雷暴，可有小至中浪。南澳以南吹东至东北风3至4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埋雷暴，可有小至中浪。沙美以南、香港以南、沙堤以南吹西至西北风3至4级，后转吹东北风4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雷暴，可有小至中浪。海南岛东南沿岸同北部湾以南吹西风4级，间中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雷暴，可有中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东至东北风4至5级，稍后6级，局部地区有狂风。局部地区有骤雨同狂风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西南偏南风1级，汕头吹东南偏南风2级，能见度30公里；黄茅洲吹西北风2级，澳门吹东北偏北风1级，能见度16公里；最后西沙吹西南风3级，能见度30公里。香港电台呢节华南海域天气报道完。
1: 经济行情报道，
0: 恒生指数报25,389点，跌262点，成交金额1287亿。上证综合指数报3924点，跌5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3716点，升199点。部分港股造价，盈富基金25.98跌2.8，南方恒生科技4.43跌5.2，Minimax 365.4升4蚊，Bilibili 121.4冇升跌，小米集团27.28跌1.16，建滔积层板48.24升4.02，智普1039蚊。跌36蚊，长飞光纤光缆172.5升13.1，中制旭创1135蚊升129蚊，建滔积层板48.4升4.18。外币对港元卖价：美元7.839，英镑10.596，瑞士法郎9.672，澳元5.648。加元5.667，新西兰元4.607，欧元9.1031，每百日元对港元5.024，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5.629。日经平均指数报66,314点，升1,293点。港金报41,220蚊，跌66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402.72美元，卖出4,403.23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员，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而家由阿芒先提翻大家啦。观塘绕道去油塘方向，近住观塘码头系有交通意外噶，部分行车线系经封闭，而家龙尾去到宏利大楼。重复一次位置，就是观塘绕道去油塘方向，近住观塘码头是有交通意外，现时龙尾去到宏利大楼。另外青马大桥是有道路工程，就是机场方向桥面的部分行车线是经封闭，现在青屿干线去机场方向下层行车都已经开放了给车辆使用了。咁仲有西营盘威利麻街系有爆水管，就系介乎干诺道西至到德辅道西之间嘅部分行车线系经封闭，一带比较车多噶。转喺隧道情况，现时各区隧道出入口系大致畅顺，路面情况喺港岛区司徒拔道落山方向而家小辉台，喺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

0: 骏发花园比较多车噶，龙尾去到果栏。好啦，我哋下次交通消息再见。
1: FM 94.8至96.9，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3: 有音乐，有快乐。
2: FM94.8至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有快乐。
4: 我孙仔星期六参加足球比赛，叫我去帮佢打气。仲有啊，今朝阿仔打嚟话买咗灯胆帮我换、啊。
5: 睇你几开心，我一阵都会带埋阿女去探婆婆啊。
4: 你哋啲后生咁有我哋心，真系好窝心。
5: 系啊，好似社会福利处咁话，年轻一辈应该多啲关心屋企嘅长者嘛。唔倾住啦，我依家打个视像电话俾姨妈先，用关心换窝心，跨代共融更亲近。
6: 呢、这个电台节目要转数快嘅有，要风趣幽默嘅有，要识舞刀弄枪嘅有，要神出鬼没嘅都有，要专业要轻松要 update 要全面。我三成群子豪私心推介由李丽睿、敖嘉年、马小强、黄天恩、阮仲阳、爆谷、余永恩主持嘅《风骚快活人》，逢星期一至五朝早十至十二，扭开香港电台第二台就有得听噶啦。
2: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有快乐。
7: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
8: 希望你同夏哥可以有啲创意啊！

后，其中一种伤心就是想起以往两个人的一点一滴，而更加伤心的是幻想到将来对方会同另一个人做相同的事情。 Jeffrey 今次就在歌曲当中将这种心情演绎。

0: 作曲就日生，填词黄伟文，编曲监制苏道哲，上榜两星期上升三级，中文歌曲龙虎榜第十二位，魏俊生《以出之物》。
1: 中文歌曲龙虎榜本周精选，逢星期六中午12点至2点，黄天怡《中文歌曲龙虎榜》。

0: 日有 Alex 李志刚、
1: 超 B 洪奇俊，
2: 仲有我阿土、
3: Lady Tong Tong。
4: 礼拜一啦，两位拍档，哇，即系放完假翻嚟咧，个人好精神啊！
2: 我见到啊，因为你嗰件嘅波衫咧，都令人特别觉得精神，
4: 特别 high 啊，系咪？因为我今日咧就系着咗一件咧，即系巴西嘅波衫啦。咁样咧，我有啲即系做 gym 嗰啲朋友咧，平时系唔同我讲嘢嘅。
1: 系，
4: 佢一见到我件波衫已经话咧，你今日着得好靓。但系佢平时几年啊，都冇同我讲过一句嘢啊。
5: 哇，真系波衫你着得几靓，
2: 同埋呢件咧，
5: 唔系佢呢波衫咧，你又唔可以太过松。胸啊嘛，佢啱啱好贴贴地嘅身咧，你个胸咧特别大噶，
2: 个胸肌，
4: 胸肌系啦，
5: 好靓喎，真系。
4: 我呢件系巴西嘅黄色衬绿色咧，
5: 点睇得出系巴西嘅？
4: 巴西球衣
5: 系啊。
2: 佢唔睇波嘅，佢系
4: 死啦！佢咁低智嘅一个问题，我点样答佢咧？总之系
5: 识啊嘛，
4: 呢个识系
5: 问阿比嘅，
4: 呢个识系就系嗱，唔系你睇下后面有尼马影子啦，
5: 尼
4: 马
2: 你俾佢睇佢都唔知噶啦。
5: 我识英文噶，尼马
4: 系啊，所以其实咧，即系有阵时咧，男仔着波衫咧，唔使谂啊。吓，好似咧，突然间咧，就好似 trendy 晒咁样。
5: 唔系，同埋好似突然间所有都系 friend 嚟嘅，全部都系朋友嚟。
2: 同埋咧，今日咁嘅天气咧，你着件咁帅、咁醒神嘅衫咧，个人都特别醒神好多。
5: 同埋呢期 fashion 界咧，系兴翻呢啲波衫嘢啊嘛。
4: 总之佢逢系世界杯嗰一年。

0: 兴嘅吓，都翻兴嘅，
1: 系
0: 啊，咁同埋我谂而家好多男士咧都系咧，即系着波衫系佢咧，即系最主要嘅衣着，去边度都好啦，无论去游水啊、翻工啊、去街啊、宵夜食啊，咩都系啊。
1: 尤其是户外活动咧，着波衫系最正，因为件衫嘅质地爽身啲啊。
2: 系啊，同埋呢排开始个天气凉翻少少咧，冇咁翳焗，冇咁湿嘅时候咧，你着呢啲衫咧特别舒服啲噶。
1: 我都系，我发觉上个礼拜个天气咧凉浸浸咧。我啲外
0: 有涼度咩？
2: 有，
0: 真係咩？
2: 就係嗰一日咧涼咗少少咧，我帶咗小朋友落街，你就哇呢、這个天气好啱去烧嘢食，好舒服、啊。
1: 你起码着多两件 layer 嘅时候咧，唔会流晒汗啊！
0: 我以前屋企咧就成日都去烧嘢食，因为我哥好中意烧嘢食啦，同埋我哥咧，即系因为我细个嘅时候咧，我哥就系正值呢一个咧，即系
2: 青春期，
0: 或者思春期啦。因为佢拍拖，佢同我嫂咧就成日都拍拖，成日都去城门水塘嗰度咧烧嘢食，咁啊两家人啊咁样，咁我哋就成日都去城门水塘烧嘢食嘅。
1: 咁几好，带埋你，
0: 带埋我噶，系啊，
1: 电灯豆带埋去。
0: 因为我哥好中意带晒全家人一起去玩嘅、哦，即系佢系好鬼死好嗰啲人嚟嘅吓咁样咯。
2: 系，但我觉得宵夜食呢个真系老少咸宜嘅一个活动嚟嘅、尤其是嗰个时间咁长咧，大家会倾下偈或者小朋友喺度玩下咧，其实系一个几好嘅亲子活动咯。
0: 同埋有阵时要攞嘢咧，就俾啲男丁去攞。
1: 我记得我细个咧，屋企人咧系经常去宵夜食嘅，尤其是去嗰啲郊野公园宵夜食、嗯，因为以前系一定要去爆位啦嘛。
2: 系
1: 咁我嗰阵时因为屋企人咧，咁啊大家每人揸架车。喂，边个近啲就快啲去爆位先咁样就，仲要咧，我啲阿姨咧系带定一个煲啊，煲好咗一煲嘅嗰啲
0: 糖水，
1: 然之后去到现场咧再摆翻落去轻轻
0: 轻热翻去，
1: 系好正啊！
0: 吓嗰阵时咧，即系炉咧要霸噶嘛，
2: 系啊，
0: 但系霸到噶，即系只要早啲去得噶，但系而家真系难霸，
1: 而家唔霸，
2: 同埋要托啲炭上山噶嘛，嗰阵时
0: 系啊系啊系啊。
2: 而家咧就好多都系嗰啲系咪叫一站式啊？即系你去到净系俾钱就得噶啦，咩都唔使带嘅。
0: 嗰啲系啦，即系要经营嘅商业嗰啲烧烤场啊。
2: 但我自己咧都真系中意嗰种去郊野公园啊、城门水塘嗰种。你真系可以我 mark 卡车啊，你自己买一啲料咧，你中意咩你就可以自己带去。
0: 嗰阵时我哥已经兴烧海鲜噶啦，已经
1: 哇，
0: 系啊，好前卫嘅佢已经
1: 系咯，好新颖喎。
0: 系啊，红肠啊、霹雳大肉肠嗰啲唔使讲啦。鸡翼啊！
2: 嗱，我问你哋两个啦，有啲乜嘢嘅材料，你哋系一定要去到嗰个食？
0: 系鸡翼、全翼，我唔可以咧，系啊，我唔可以斩咗，剩喺中间啊，或者咩，我要全只，然后咧就揸到佢这一只，跟住捅佢咁样咧。就即
1: 系个翼尖个位，
0: 系啦，一吉入，唔系啊，由个头，
1: 由头噶，
0: 系啊，系啊。翼尖咧好易散啊，同埋点解要个头入咧？咁变咗个头咧就最接近到火啊嘛，个尖咧就最远离嘅火。
2: 因为个头厚身。
0: 系啦，阿土你就知嘅。
2: 烧开嘢食噶嘛。
0: 但系你唔煮饭噶噃。
2: 我间中啦。
1: 我就一定要有呢一个厨师肠。
2: 哦，
0: 即系咪真系芝士肠啲 friend 啊？
1: 唔系，厨师肠系肠，即系最老糖嗰只啊，鸡肉肠
0: 啫。哦，唔系即系肠仔咯，做乜要话厨师肠啫？
1: 有啲唔同噶，有啲系而家啲咩豆粉肠嗰啲咧。
0: 豆粉，唔好，你一定要讲埋个豆字啊吓，你唔好净。
1: 我讲得好清楚，你自己 get 错其他意思咋？
0: 我 get 错，我 get 错。I'm wrong, I'm wrong。
1: 因为厨师肠咧，点解会最中意咧？就系永远都系开头一定要食嘅，因为最快熟。要落好多蜜糖，
0: 红肠都得啊！
1: 嗯，红肠唔 OK，
0: 我中意红肠，我中意红肠嗰啲人造色素。
1: 哦，原来系咁嘅，
0: 唔系好爽嘅红肠。
2: 我自己就一定要有嗰种蜜糖面包，仲要系咧嗰只黄黄地色
0: 咧。呢啲咧即系最易质饱嘅，俾几块面包佢就得啦。
2: 但系咧嗰个咧，你真系好快就冇晒噶，次次咧唔知点解咧，我明明烧晒啲嘢食，谂住转头先食嗰个面包啦，埋尾噶嘛。冇晒，
1: 我一般嘅咋，我反而会中意食咧，而家就真系少咗，就系食棉花糖咯。
2: 哦，系啊，系啊。
1: 而家因为咧，因为好多譬如头先讲嗰啲烧烤场咧，佢嗰啲火咧唔系我哋以前嗰啲叉住个吉住个叉嗰只埋嚟烧啊，佢摆落烘熟嗰啲好西式嗰啲咧，佢整唔到棉花糖噶。即系棉花糖咧，一定要系叉住落去咧，你要烘到个面窿窿地。
0: 但系我最中意嘅烧蚬就系烧蚬。所以燒蜆是最正
1: 的。你是不是又是用那些成人飲品倒下去燒啊？還是普通就這樣
0: 幾種都有，幾種都有。即是譬如那些石子兜來去整啦，那些就好像是少少焗熟它啦。擺喺個鐵絲網上面咁樣浸，真係燒蜆咧都得。
1: 我齋咁樣整啊，
0: 都得㗎。因為咧，你浸樣擺上，浸擺上去咧，即係咁樣排好咧燒咧，佢開嘅時間唔同㗎。咁我哋就喺度買嗱，你幾號啊？三號、四號，睇下 翻埋埋一眾，哦、我哋就會嗌嘅四號仔，四號仔，四號仔。
3: 好嘢，你差唔多完戰啦過去，要快啲。
2: 另外一個我自己好中意嗱，我都係唔係肉食性動物嚟嘅，我係食齋嘅，食素嘅，所以咧我會通常會揀粟米啦。烘嗰啲雜菜啦、哦、金菇啦，全部都係落蒜蓉啊、牛油，跟住、
3: 啊、
2: 就包住掉落去。
3: 我哋同你去宵夜食幾啱喎，我係食曬肉，我係食曬肉，你食曬菜咯。我哋唔會爭。
0: 不過就去啲嘅燒烤場或者去任何地方啦，即係燒完嘢之後咧，主要將自己嘅垃圾攞走，
3: 一定要啊，
0: 清潔好嘅地方，咁先有公德心噶嘛。
3: 唔好整嗰啲嘢咧污糟邋遢，嗰啲糖嗰啲咧。
2: 係啊，同埋尤其是去郊野公園咧，你嗰啲垃圾真係要收翻埋啊！如果唔係咧，嗰啲野生動物咧，
0: 馬騮啊、
2: 馬騮啊、野豬咧就會。靠你嘢食噶啦！
3: 另一樣就係你個火種一定要整熄先好走。係
0: 啊，哇！咁啊，即係算唔算而家都唔係
3: 秋風起，
0: 但係而家29度咯喎，
2: 都
0: 仲係
2: 秋秋地噶啦，
3: 就快中秋噶啦。
0: 提醒你嚇，雷暴警告有效時間到今日晏晝嘅2:30啊，天氣都唔穩定啊，大家要留意啊。

0: 全女班啊 ，Color 嘅呢一首《Ziggy Ziggy Zaza》，
1: 一首歌可以帮人抒发情感。
2: 欣赏你被魔棍一刀插入你心，加点眼泪陪衬。
1: 一首歌可以振奋人心。一首歌可以联系一家人，
2: 在世间不声不语，有一种爱由人道叫铁石种出花开。
1: 咁今日我哋又有边一首好歌献给你呢？
0: 你真唔可以怪我，因为我真唔知道用咩态度去對看待呢一隻歌名嘅，呢一隻新歌就叫《Ziggy Ziggy Zaza》。
3: 唔係，你同埋讀完之後咧，好有嗰氣勢啊，我 feel 到啊，
4: 跟翻嗰首歌入邊啊。
0: 但係嗱，舊歌咧，即係你唔好怪我，成日都話舊歌好聽啲，即係舊歌啲歌名咧，即係令你一聽嘅時候覺得，咦，可以咁㗎，原來今日帶嚟呢一隻歌，一隻歌名。

0: 已经好正啦，就系属于 Candy B 钟镇涛嘅一首旧歌，叫做《不可以不想你》。嗱，我唔想你，我唔挂住你，但我唔可以唔挂住你，即系你真系好吸引我啊，好正啊 ！I love you，
1: 同埋好似系特登讲俾你听咁样噶，
0: 一定系啦，
1: 即系话俾你听。我想控制住自己但控制唔到咯。
2: 哦，咁啊，好痴情嘅呢种感觉。
1: 系啊，
2: 嗱呢一首歌咧就阿钟镇涛唱啦，兼即系佢自己作曲嘅。咁而就揾到咧就系郑国江老师咧为佢填词，亦都系当年咧81年嘅同名专辑啦，就系、是《不可以不想你》嘅主打歌嚟嘅。
0: 吓，即系唔可以咧，即系唔向咧郑国江老师咧就系致敬啊，因为佢讲咗好多咧，啲嘅歌当中好多嘅 scenario， 可以话喺雪入边唔着衫啊，可以喺唔知边度又唔即系唔饮水啊咩咁样。但我不可以不想你，因为我实在太爱你了，土
1: 是啊，同埋太有画面了，即是他每一样东西都会想起你先咯。首先
2: 这个真是郑国江老师的功力，他讲完之后令到你更加觉得你真的很挂住我，
1: 很爱我、啊、
2: 你爱我爱到即是你一分钟都不可以冇了我、啊、
0: 嗯，但是这个的感觉是很好的，即是呢、
2: 哦、
0: 你的一生当中是只是向着一个人的、嗯、这样才是爱情嘛，这样才是唯一嘛，即我现在很怕一些呢，即系咩 friend with benefit 啊，咩咩 open relationship 啊，我唔中意呢啲嘢嘅，整一抽人喺度做乜鬼啫？即系我爱人，已经爱一个噶啦嘛。
1: 系啊，仲要系爱到要生要死嗰一只添。
2: 真嘅爱情就系咁噶啦，
0: 又唔使咁戏剧性嘅，即系要生咯，唔好死咯。
1: 唔好死咯，
0: 系啊，斋生咯，你生啊，我唔生噶。
1: 你咪你生，
2: 系你生啫嘛，我唔系你生啊，
1: 我系红生。
0: 你哋有冇嗱？阿超 B 而家系应该过咗啦，佢而家即系隔篱嗰一个，
2: 冇惊。我可以不上你，
0: 可以不上。阿涛咧，
1: 我
2: 对佢个仔，
0: 你 shift 咗啊？系啦 ，shift 咗你个仔啊？
1: 其实两个都有嘅，两个都有嘅。
2: 冇扮嘢你，你有冇试过啊？
0: 我梗系有啦，系咪？但我好怕过一个自己，因为咧会迷失自我咧，同埋影响自己工作咯。
2: 我哋冇见过，
0: 未见过系嘛，即系唔使见啊，吓吓亲你啊，我自己都惊啊！今日好歌献给大家，送俾大家一只好浪漫嘅作品啊，钟镇涛不可以不想你。

0: 巨浪涌至，人类嘅未来仲守唔守得住？
1: 喺 AI 浪潮底下，
0: 喺科技洪流当中，
1: 身处呢座城市嘅平凡香港人，
0: 各行各业
1: 点样守住自己？
0: 面对难以预测嘅挑战。电视节目《香港故事》由 AI 开始，
1: 今晚九点半，
0: 港台电视31。
2: 点解呢位同学中意狐假虎威入面嘅狐狸多啲咧？
3: 因为觉得狐狸好聪明，佢呃咗老虎救咗自己。
4: 系，咁你要用啲咩方法表达啊？狐狸真系好似好醒，把声要点啊？啲动作要点噶？
3: 又尖又细。
5: 香港电台第二台，香港中华文化发展联合会全力推动，与常会全力支持，三五成群说故事。
6: 今个星期五有讲故事比赛幼稚园组嘅三甲得主为我哋演出得奖作品。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一点半，由方远南报道新闻。香港科学园公司首次举办共创共投产业加速峰会。财政司司长陈茂波表示，创新科技属全球经济最强引擎。香港是国际金融中心，亦是迅速崛起的创新高地，令香港与大湾区城市形成优势互补。他说，根据世界知识产权组织，深圳、香港、广州属全球领先创新集群，明天将公布新一年的排名。他说，抱坚定信心，拭目以待。旅游业监管局公布，即日起撤销两间持牌旅行社同一名持牌导游的牌照，涉嫌威逼内地旅客购物。被撤销牌照的分别是国明旅游有限公司同白雀旅行社有限公司，以及导游孙冠英。旅监局表示，对威逼购物和损害香港旅游业声誉的行为采取零容忍态度。国庆黄金周假期将至，会联同其他执法部门加紧巡查。旅游促进会表示，事件反映监管机制有效。由12号星期四起，经港珠澳大桥进口鲜活食品的通关时间会延长至全日24小时，让业界更灵活安排鲜活食品的抵港时间，配合各食物行业的运作模式。食物安全中心经同内地

0: 地当局商讨和听取业界意见之后，定于11号零时零分起，由内地经陆路运送指定鲜活食物的类别，即冷藏和冰鲜家禽、肉类及野味、蛋类、奶类、鲜活水产、蔬菜和水果的车辆，可在任何时段经港珠澳大桥进入本港。发言人补充，经敏感度口岸进口鲜活食品的通关时间和安排维持不变。天气方面，预测下午部分时间有阳光和炎热，亦有几阵骤雨，部分地区骤雨较多和有雷暴，初时局部地区能见度较低。今晚大致多云，吹微风，展望明日大致天晴和日间酷热，随后两三日部分时间有阳光，亦有一两阵骤雨。周末期间风势较大，有几阵骤雨。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到下午两点半。现时气温29度，相对湿度88%。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1: 经济行情报道。
0: 恒生指数报25412点，跌237点，总成交金额1419亿几。上证综合指数3934点，升4点。深证成分指数13789点，升272点。部分港股造价，盈富基金26蚊，跌2.6毫。Minimax 346.2，跌15.2。南方恒生科技4.42毫，跌4.2。Bilibili 122.9，升个半。智普1021蚊，跌54蚊。小米集团27.32，跌1.12。建滔积层板48.38，升4.16。长飞光纤光缆175.2。

0: 108.06美元，卖出4408.86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由 Jessica 先同大家跟进翻啦。较早前啦，观塘绕道去油塘方向，经住观塘码头嘅交通意外咧，已经清理好噶啦，交通咧已经回复正常。咁睇翻隧道情况啦，现时各区隧道出入口咧都系大致畅顺嘅。另外路面情况方面，喺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住骏发花园一段慢车，车龙排到果栏；窝打路道去尖沙咀，近住拔萃小学咧一带比较多车，现时龙尾去到希福道。而另外太子道西去旺角近住法国医院一带咧都较为多车噶，现时车龙咧就去到九龙城回旋处。另外封路措施方面，提提大家啦，青山公路青山湾段由于有水管急收，现时近住屯兴路来回方向部分行车线咧系封闭紧，一带咧有少少嘅车多，大家经过嘅时候咧记得要礼返啦。我哋下节交通消息再见。
1: FM 94.8至96.9，
3: 香港电台。

0: 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有音乐，
1: 有快乐。
3: 我是佘诗曼，一线窗突破界限，联系无间。贸易单一窗口提供全新的一站式电子平台，便利业界向政府提交进出口贸易文件及货物资料，全面提升营运效率。贸易单一窗口于2026年5月1日取代道路货物资料系统，用户无需重新登记，无缝过渡。贸易单一窗口，商贸优势，一线联系。
4: 港台电视31，国剧730，飞驰人生热爱片。制作组为追求实感，剧中所用的都是中国拉力锦标赛级别的赛车，并且是最高级别的 S 组赛车，一部造价超过100万，全剧更用上20架去拍摄添。国剧730，飞驰人生热爱片，星期一至五晚7:30，港台电视31。
5: 翻工翻到个人谢晒，
6: 唔使惊，有我哋帮你打打气，
7: 有我哋陪住你，啲闷气通通都赶走。
6: 最紧要系听住我哋嘅笑声，爆你开心到压力全消。
5: 记住星期一至五晏昼1点到3点，都有我李志刚、
8: 超 B、
9: 张杰彤、
10: 李姑、
11: 阿土，
12: 你健康，你 for you。

0: 人头顶一片天，
1: 我哋今日又相见，
2: 心情忐忑唔好癫啊！
3: 我哋帮你冲咗先，
0: 治愈厕所位2.0现在正式开放。
1: 如果大家有任何 ups and down， 想我哋帮你用厕所神冲一冲走佢嘅话咧，欢迎留言话俾我哋知噶。
2: 系啦，怕丑嗰啲唔紧要噶。inbox 我哋
0: 系啊，
2: 留言俾我哋，
0: 开心同我哋 share 啦，唔开心我哋帮佢冲咗去大西洋，永远唔再见面。
2: 系啦，同佢 sayonara 哦
3: ，sayonara 哦，
0: 我先。上个礼拜有幸咧，跟住阿超 B 哥去呢一个 Center Stage 啦，吓一齐咧睇呢一个 Fashion Show 啦。其实咧，我以前咧即系就睇 Fashion Show 咧，我会觉得一样嘢就系、是。哇！搞咁耐先得个15分钟、20分钟咁样就做完噶啦，咁样咁以前就以一个咁嘅心态去啦，都系会去即系 mingle 啊、social 啊咁样，但系就冇咁大阵仗噶。咁而家去 fashion show 咧，因为可能真系识得个 designer， 咁啊要即系尊重人哋，咁啊要着人哋啲出品去。个 fashion show 冇理由着人哋死对头啊嘛，系咪先？即系三条间做 fashion show 冇理由着一剔嗰啲都去撑人场噶嘛，系咪先？你玩嘢咩？系咪？咁于是就要去问人借衫啦，借翻去嗰啲衫啦。咁啊要预早咧就去着衫啦，预早即系整下自己嘅死人样啦咁样啦。我发觉预备去 fashion show 嘅时间咧系长过真系睇 show 嘅，系咪啊？超 B
2: 哦，系啊。真噶，啊那个过程系唔同噶。
0: 咁要多谢阿超 B 帮我即系张罗啲衫啦，令到我呢两日咧，真系一个咧，哇，另类的我。

0: 我觉得最开心嘅就可以现场睇到，即系香港嗰啲即系新晋嘅设计师啦，譬如 Mountain 啦 ，Mountain Yim 系嘛 ，Yim 吓 ，Mountain Yim 王 ，Mountain Yim 系啦，即系仲有Angus
1: 吹，
0: 好多佢哋啲即系我自己睇啊吓，净系我觉得系香港时装界嘅未来。虽然你唔好，即系有阵时你知，因为我自己本身我都系有自己嘅一个 fashion sense 啦。咁我对，所以咧我系有局限嘅，我自己着衫，因为我啲衫我自己觉得自己着唔到。虽然我其实好多人话我系着到嘅，
2: 短裤。
0: 短裤真系着唔到，
3: 拖鞋。
0: 我上个礼拜跑步嘅时候，我曾经有一刻想买条短裤，
2: 跟住都唔买。
0: 有条新嘅短裤，但系我觉得我只脚撩到咁样，净系咧，好似两只香鸡咁样，我已经影响市容。
2: 而家就系兴呢啲撩到香鸡脚啊！
0: 兴啫，但我自己接受唔到嘛。而家够兴话咩咯？加入豪门咯，你又唔加入豪门？
2: 我想加，
3: 你估佢唔想嘅咩？
2: 你豪门俾我就，
0: 你就系豪门咯。你使得豪嗰个豪门吓，咁就睇咗两场嘅 fan show 咧，咁啊两日都好开心。但我最开心系咩咧？就是我散场嗰一刻，
2: 你散场做得最快，
3: 嗰只眼啊！
2: 第一日直情咧，人哋影张相转个头翻嚟，咦 ，Alex 走咗啦，吓、啊？使乜咁快啊？
0: 唔系因为我同阿 TV 讲咗话我先走先，跟住我就一支箭咁，好似卡通片咁走咗。
3: 头也不回
0: 吓，咁样咧，因为我走先咧，就有机会咧遇到好多听众，因为好多听众都喺嗰度咧睇 fan show 咁样啦。咁有一个就听众咧，就系打扮得好靓嘅一个侍女咁样，好靓好斯文嘅。咁啊，同佢一齐搭呢个 escalator 落去嘅时候咧，佢就望一望我，李志刚。其实我成日听你嘅，咁我以为佢都系讲下即系门面说话啦咁样。点解讲下之后咧？佢之后噏得出晒我所有嘅环节啊，做咩节目啊，环球榜啊咁样，然后佢再话李志刚呢个系我 boss 啊，唔知咩小姐咁样，跟住介绍下 boss 俾我识咁样咧，咁
3: 啊，
0: 哇好，就系嗰个即系扶手电梯嗰一程几廿秒咁样咧，就讲晒佢公司啲咩俾我听啊咁样啊，然后话即系好好中意我做节目啊，咁啊即系之类咧。即系要讲声多谢，即系我哋做节目咧，其实好需要呢一样嘢。你谂下啦，连陈奕迅同埋容祖儿都好需要人哋赞佢唱歌叻啊！我哋点会唔需要人哋话俾我哋听？
2: 系啊，
0: 系咪先？即系咧，你唔好以为我哋真系哎呀，成日牙斩斩唔使赞佢啦咁样，唔系嘅，我哋都好需要人哋鼓励噶，好需要人哋赞噶。
2: 我哋都系问攞赞噶，都
0: 我哋都系嗰只，我哋都系容祖儿同埋陈奕迅嚟噶，系啊，
2: 唱歌咁叻，
0: 唱到晓飞都好啦，都仲想人哋咧即系赞赏佢噶咁样。咁啊，遇到呢啲听众咧，真系非常之开心。所以咧，有听众嘅支持咧，即系我哋啲 DJ 咧做节目咧先有意义。如果唔系咧，就冇意义噶啦。
3: 梗系啦，有听众先有我哋嘛。
0: 系啊，同埋最紧要你觉得好听。
2: 系啊，
0: 最紧要觉得咧，即系有嘢攞到走，
2: 开心。
0: 同埋好真得意，即系咧，我呢两日去个 fashion show 咧，咁啊啲听众都系即系走埋嚟咁样，即系同我倾偈啦。大部分咧。原来都系中意大城市小故事
2: 嘅，哦，佢话咧有共鸣啊，
0: 佢话短短地又有共鸣啦，就唔需要即系冇乜
2: 包袱系嘛，
0: 系啦，
2: 唔系连续剧，
0: 冇乜 commitment 系啦，随时听随时唔听都得咁样，
3: 系同埋包罗万有啊嘛，个主题又真系好贴身，
0: 哇，呢啲都系
3: 贴心加贴心，
2: 监制啊，
0: 监制的说话，监制的说话喺呢一度真系好多谢咧支持 Made in Hong Kong 嘅朋友啊，我哋会精益求精做到嘅节目最好陪伴大家晏昼食。眼嘅。
3: 哇，好治愈啊！即系呢近呢一两年咧，嗰啲嘅电话骗案啊，网上骗案咧，真系多到咧，你真系防不胜防啊！
0: 而家连卖旗都有人扮假卖旗啊，即系离谱啊！呢啲人呢啲要
2: 好衰啊，
0: 要判终身监禁啊！我好劲啊！我呢、這个如果我系李法官嘅话，
3: 李法官，
2: 李官你好，李官，
3: 李官，李官，
0: 有一半嘅罪犯全部都终身监禁。
3: 而家咧成日收到一啲电邮啊，或者一啲 SMS 嘅时候咧，其实大家点开之前咧，其实大家都有好多心理建设嘅，入边好多嗰啲小故事喺度发生紧。
0: 系啊系啊，
3: 即系啊，会唔会系骗案呢？究竟？我亂咁撳咗個掣之後，會發生啲咩事呢？
0: 會唔會即係 direct 到去我户口度攞曬我啲錢呢？
3: 係啊，尤其是而家嗰個騙案嗰個種類咧多到你攞包裹啦，而家咪成日都我提你，你有個包裹滯留咗啊，你幾多日都未拎啊，你快啲去拎咯。
0: 但係對我就冇用嘅，因為我唔網購噶嘛，所以佢就呃唔到我。但
2: 係
0: 你就有用啦，土，因為你真係買到自己又買幾多件都唔知。
3: 唔係，但係我想講咧，對我呢啲咧經常買嘅人咧，反而

0: 系冇咁容易呃到，因为我知道咧嗰、那个嗰一间公司咧，
1: 我冇帮衬，
0: 其实系已经冇再用 SMS 噶啦，
1: 系
0: 啦，佢要你登入嘅，因为我试过好多次冇通知之后，罚咗好多钱，
1: 系啊，佢要入去佢个 app 度，系
0: 系啦，咁所以咧，反而就对一啲咧间中会买嘢嘅人咧有啲影响。前嗰几日咧就系、是、我遇到我嘅。公公啊，佢就话：哎呀，你帮我睇下呢度，佢话我有个包裹滞留咗喺度好耐，我都冇订嘢，点解会有噶？咁样咁佢就问我啦，我就话：呢啲你唔使睇啦，总之你见到咧你就 delete 咗佢就得噶啦。
1: delete 咗
0: 系啦，又或者有啲嘅楼上话你楼下话你漏水啊，呢啲咧都系经常有啦。最近寻日啫，只系。我哋咧就收到一个电邮，咁咧就系话收到个信息就系话你屋企个电咧嗰个用量咧异常咗、比起往年，咁
2: 由边个发出嚟啊？
0: 由
2: 公司
0: 公司系啦，电公司寄过嚟嘅，咁啊咁我老公就问我喂真定假敢唔敢啊咁样，咁我就喺度睇啦。啊，好似流流地喎，佢寫住親愛的客户啫，佢又冇嘅你嗰啲名啊，冇姓啊，
2: 座號係
0: 啦，乜都冇嘅。咁但係咧，佢就有個即係有個叫帳户 number 咁樣啦。我話唔係好似喎，不如你打去啲客户服務熱線問咗先啦，咁樣。咁佢喺度翻查緊以前即係曾經嗰間電力公司寄過嚟嘅，唔係喎。人哋嗰啲好多圖案㗎喎，又有啲廣告彈出嚟呀，話唔似呢，可能係呃人嘅咁樣。咁佢就真係打去嗰間公司度問啦，咁查晒所有嘢啦。因為嗰個 account 就比較少用嘅，咁所以呢佢就問咗好多嘢，其實又唔係好知啦我先生咁樣。咁佢問完之後呢，嗰間電力公司就話哦係呀、真㗎呢一個。是真的这一个信息。是的。那他就说、是啊，因为见到你跟过往有少少个电量不同呢，那所以他就会提返你的，你需不需要熄了这个功能他啊这样。那他想说不是、如果他真的有异常到很夸张的时候，
1: 其实应该提醒的。
0: 应该要提醒的。那他就说、不用 delete 啦，那我们知道啦，因为我们从来没有试过收过这些信息。
1: 你不用讲话不用 delete 的，你说不用 delete
0: 不可以有 delete 的。
2: 好新潮，好新潮，好新潮，
1: 好新潮，
2: 好新潮，
1: 好新潮，我知道你咁讲，
0: 好潮。咁但系咧呢一、這个之后咧，我就喺度谂，哎呀，原来有好多呢啲嘅嘢咧，其实系我哋自己会脑补咗，因为好多呢啲骗案嘅嘢，系啦。咁但系我又觉得好彩，我哋问一问啫，即系你唔知噶嘛，你原来真系以为系骗案，你完全唔理，跟住你有异常到好夸张，要罚咗好多钱嘅时候，可能。又唔知喎，咁所以真係你遇到一啲你觉得有问题或者有疑问嘅嘢，你不妨就打去问啦，即係唔好好似我哋咁样斋係
1: 自己估
0: 以貌取人啊，我个 email 好简陋啊，咁样係啦，咁真係问清楚先，咁同埋啲骗案真係实在太多啦，
1: 係呀係呀，咁即係警惕係应该要有嘅，
0: 但係最好就帮我哋冲走晒啲骗案去，等我哋唔使调提
1: 全部终身监禁。
0: 有咁好多
1: 咁先有阻吓性㗎嘛。
2: 係呀、
0: 啊。
1: 哇好治愈啊。
2: 剛才李志剛你就話咗你去咗兩日嘅 fashion show， 你已經話
1: 我
2: 知到癲咗咁樣。
1: 你去曬咁多日啊嘛，你最勁囉，你最叻囉。
2: 我直情覺得好似翻工咁樣啊。咁尤其是呢係啱啱過去嘅星期六啦，就一連四場 show 睇曬。
1: 哇，你咪喺嗰度瞓囉。
2: 真係差唔多咁滯。咁我睇四場 show 嘅時候呢，就有啲同李志剛剛先講嘅嘢呢又唔同咗。因為呢禮拜六嘅 show 呢，因為係叫做 finale 啦，即係當日係最後一日啦，即係全部都係啲特別啲勁嘢嘅啊，就擺曬嗰日啦。咁啊，我睇咗幾個都係一啲可能係比賽啦，或者係啲唔同嘅一啲show 嘅一啲展出啦。
1: 我 young 啲都喺度噶。
2: young 啲就最尾啦，最尾最尾一個 show 嚟啦。咁嗰日咧就由朝頭早開始已經睇緊呢一個咧，就係唐裝新式嘅唐裝衫
1: ，Karen
2: 嘅衫啦。咁我睇嘅時候咧，哇已經好感動，因為首先第一樣嘢，因為佢個 show 咧有好多啲朋友咧係即係第一次入去 fashion show 度睇 show 嘅，即係有啲客户咧未試過嘅，
1: 因為幫襯開 Karen， 但係就少接觸 fashion 嘅。
2: 係啦，咁啊就衝曬入去啦，好想欣賞啦。咁你見到哇，真係座無虛席，直情有好多朋友，我冇位坐，我唔緊要，我企喺度都得啊。即係有
1: 好少人出咗企喺度，
2: 係啦，即係有好多賓客都要企喺度，逼到咧冇辦法，即係冇得坐。 錯啦。咁亦都睇到佢喺個成個 show 當中咧，除咗有一個佢自己要展出去嘅作品之外咧，仲有一啲好感動嘅環節嘅，即係譬如可能佢會即係我嘅作品點樣同香港有連結啦，
1: 好多
2: 或者同嗰啲博物館啦，點樣將佢繼續去承傳落去咧？因為佢亦都有一個比賽，就是、希望將一啲新嘅 designer 點樣去教佢哋一齊去做下呢一啲新式嘅中式衫啦。咁你睇咗場好温馨嘅個show 啦。咁跟住晏多少少就睇咗 Dorian 啦，何國正嘅一個都喺深水埗區一個幾年嘅一個比賽。咁呢個比賽就係一啲後生仔咧就去參加，每人做兩套衫。今年佢哋就係一啲 AI 嘅明星，就好似幫佢做一啲衫。咁你會點做咧？咁樣咁啊呢一個比賽咧都係我都睇住啲同學仔咧唔同年份去睇嘅時候咧，都有成長嘅喎。大家都而家開始做嘅嘢係唔同咗啦，尤其是深水埗區啦。真係一個福地嚟噶嘛，有好多designer 都要喺嗰度揾布啊！
1: 深水埗乜都有啊，
2: 係啦，真係乜都有啊！
1: 係阿格物講嘅，
2: 仲要有麥美娟局長嚟到現場支持，係啊，
1: 勁哦！
2: 嚟到支持啦，咁啊，即係同大家講下，即
1: 係你要支持同埋支持，
2: 支持同埋支持兩都有啊，
0: 係啱啊，
2: 係啊，坐足全程啊，咁所以都有感動啦。跟住落去嗰個數咧，哇！超級感動，就係、是、Cap U， 即係我哋大家都認識嘅一位時裝設計師，即係佢都經歷過好多年，即係由以前我哋大家睇佢嘅晚裝啦，到而家咧佢今次係開始出去嘅一啲 ready to wear， 即係我哋日常可以穿著嘅衫。咁啊，當日咧佢喺個 show 之前一開始咧，好特別喎，出嚟講幾句嘢先。即係話點解今日呢個 show 好緊要啊？我想特別獻俾邊個啊？咁樣就因為講到即係。佢爸爸就因為啱啱過去嘅呢年走咗啦，咁佢就其實同佢爸爸嘅關係，即係原來細個爸爸就唔係好支持佢做時裝設計師嘅，咁但係咧永遠都唔支持佢，唔好做呢啲乜嘢啦。咁啊穿完線之後，第二日唔知點解，有一堆新嘅線喺度啊，或者做啲針製衣冇用噶啦，突然之間第二日屋企多咗張財床啊，咁有好多呢啲好感動嘅時刻去講咗出嚟啦。咁啊最尾嘅時候咧就係finale 啦，一齊model 行曬出嚟咧，即係最多人知道啦。最後佢就自己行出嚟嘅時候咧，就獻上咗一個花喺台前嘅一張空凳上面。哇！聽完之後咧，成我隔離位嗰啲朋友咧喊曬，真係好感動，即係覺得個 show 你。即係你莫論嗰個 show 啲衫係點咧，即係你記住，其實有啲嘢就係我哋要獻俾一位，可能你心裏面你覺得我好似欠佢爭咗一份嘅成，即係嗰個好似
1: 愛意啦，係咪答謝啦？因為冇呢一個人就唔會有阿 Kev， 亦都唔會有呢一個 show， 係咪啊？佢個來源嚟㗎，係
2: 啊，真係好感動呢、這
1: 個根嚟㗎，係啊。
2: 咁去到夜晚就睇埋我哋嘅即係 YDC 啦，即係每年
1: 都一定
2: Young Designer Award 啦，即係你每年都要。欣賞一次，咁你就喺當中亦都係有啲感動畫面喎，即係譬如佢哋有一 part 咧，就有啲有部小型嘅車啦，咁出現啦，咁今年因為都係十週年咁樣嘅慶祝啦，咁就所以就話，我哋有啲劇場式嘅表演，有一幕咧就真係。一家三口咁樣喺個車度行出嚟，即係有個最年紀大嘅就話，原來咁多年都係用呢部車，咁你見住。點解成個嘅感覺好似 fashion show 咧唔同咧，淨係得時裝簡單，原來好多温情嘅畫面咧喺當中都會出現到，
1: 有多人情味啊，
2: 好多人情味啊，係啊，所以我覺得咧今年即係其實好似 Center Stage Fashion 嘅完咗，但係 Hong Kong 嘅 Fashion Fest 咧都繼續舉行緊嘅，大家可以繼續欣賞一下同埋支持一下我哋咁多位嘅本地時裝設計師啊！

0: Main Hong Kong 又到新嘅一个星期啦，为各位主持咧打打气先，大家要加油啊！踏入九月咧，好多嘢都回复正常啦，学校啊开学啦，2627年度嘅马季亦都系琴日开锣，见到阿郭富城喺度唱歌，真系劲啊！佢啊吓，根本年纪都仲系又唱又跳 ，keep 得好好啊！另外咧，仲有一个咧就系、是、一个咩啊？
1: 盛事啊，
0: 盛事就嚟咧又嚟啦！国庆烟花汇演上个礼拜已经公布咗详情啦，今次嘅主题咧就系烟花绽放中华，希望咧厕所神咧咁啊都话10月1日国庆日天气咧就要晴朗啊，冲走啲雨啊，冲走啲云啊，让各位市民咧能够欣赏一年一度嘅国庆烟花汇演啊。
2: 喂，未变香港治愈厕所位2.0啊，嗰、那个咧嗰、那个乜嘢咩女神配对计划话？寻日播出咗啊，全部咧嗰啲参赛者咧，个个出嚟都系搞笑嘅。我全晚咧喺度食花生，食都真系好开心，好鬼治愈嘅真系。
3: 呢段坑坑治愈厕所位2.0，麻烦你帮我冲走嗰啲咧，将车停喺咪标位
1: 又唔入标嗰啲人啊，
3: 令到咧其他想泊车嘅人咧。
1: 冇位拍啊！
0: 系啦，
3: 最好将佢哋连人带车一齐冲走啦，打翻嗰啲边位咧，
2: 冲
3: 翻出嚟啊！
0: 系咯，咁又
1: 冲走晒佢，
0: 有人命伤亡、啊，系啊，总之唔好啦，系希望大家真系醒水啦，大家都 civilize 啦，
2: 有公德心啲啦，
0: 文明啲。做得飲食啊，都要顾下隻手㗎。有次去茶餐厅嗰度食饭呢，竟然见到呢，哇，嗰、那个人呢隻手长满灰甲喎、啊。哇，仲要全菜。其实可以戴返对手套㗎嘛。免得食客见到呢真係唔开心，影响自己嘅品牌，咁啊唔好啦，係咪戴返对嗰啲蓝色嗰啲胶手套。
2: 遮住。
1: 摩尼胃口啊。
2: 麻烦主持人，你帮我冲走嗰啲咧，随地咔吐吐痰嗰啲人得唔得噶？
0: 叫佢食翻啲痰去，
2: 好核突啊！呢件事又有啲衰人啊，喺餐厅度食饭嘅时候一路包云吞啊，甚至咧包完云吞仲要摆喺台面，摆喺个碗入边啊，好乞人憎，
0: 浸
2: 汤
0: 啊嘛！我见到有啲人浸汤，其实
1: 得咯，
2: 可唔可以自己攞走佢噶？
0: 又或者抌落自治箩咯，即系唔好咁样摆喺汤度，你始终嗰啲嘢都系食噶嘛，
2: 同埋大家一齐用噶嘛，都系卫生啲好。
4: 冲走所有肿瘤，所有病痛，所有唔好嘅记忆，一家人开开心心生活。多谢主持人。
0: 点啊？有冇咁蠢啊？系咪咁蠢啊？点解咁蠢啊？可唔可以唔使个怒气啊？麻鬼烦，厕所神同我冲走佢。佢真系咁写噶，我照读噶咋。
2: 过咗星期六日啦，有啲心事想分享噶。
0: 分啦、
2: 啊。前日咧 ，Alex 仔啊，你个环球榜啊，好衰噶。尤其是最尾嗰半个钟啊。
0: 好听啊？
2: 嗰啲歌好鬼啱听，好有型噶咋。嗰、哦、啲 rock and roll 啊，真系。同埋佢想回应一下呢一类型嘅歌咧，中文歌，我觉得系我恨我痴心刘德华咯，得唔得
0: 啊？
2: 佢已经入咗呢一个手机嘅最爱歌曲啦。咁另外咧，寻日喺傍晚炸肉丸嘅时候咧，我重听翻啊，你嗰个环球榜啊，
0: 咁吓嗱，啱啱礼拜六播完，礼拜又再重听好嘢、啊，
2: 感觉到嗰啲咧炸紧嗰啲上升嗰啲炸炸波波咧，都有型啲噶，特别
0: 系咪大啲啊？
2: 系啊，老公 B 咧冲完凉之后话。咁 rock 嘅，佢话佢好少听英文歌噶 ，Alex 仔仔啊，你真系好叻啊，咩人咧都能够令佢感动啊，真系佩服佩服，好厉害。
0: 多谢你啊，真，多谢你俾机会我啊，真。
2: 另外啊，佢都有赞超 B 嘅，佢就终身美丽咧，至少有三个第一次听嘅资讯，例如 On Air 第一首歌啦，嗰首 Bang Bang Bang 几好听、啊。
1: 哦，多谢。
2: 另外咧就系、是、原来吸气唔系用前腹，而系用360度环。腰咁样去吸噶，咁同埋认真听所谓嘅 sportainment 系乜嘢，都系第一次听学到嘢，大家真系好正啊，值得喺度赞大家。
0: 多谢。
5: 至于厕所位，你哋好啊， 哇，近排呢真係好鬼多嗰啲咩 MMA 事件啊。最离谱嗰单呢咪就係、是阿婆打細路啦，
0: 阿婆都要走啊！
5: 唉，真係麻烦呢，帮我冲走晒呢啲咩 MMA 事件啦，唔好再有啦，香港人文明嘅地方嚟㗎。好，唔該晒大家，係谢谢。
0: 至于厕所位，头先听到你哋讲话有人冒充卖旗，我都知单嘢啊，山寨版都离晒谱啊，咩人嚟㗎？我觉得唔应该呢，就係嗰啲冒充卖旗嘅人呢终身监禁，应该要死刑啊。
2: 喂
0: 啊！我招毒噶咋，招毒噶咋，我招毒噶咋。
2: 喂，第一次喺呢个环节度留言啊 ！Alex 刚刚讲得实在太好啦，鼓励节目系真系好重要，好重要。对主持人嚟讲，真系好大动力，对听众好大得益噶。有鼓励，有快乐，又有音乐。多谢 Made in Hong Kong 李志康李志刚啊！
3: 喂，自治所威啊，你哋有新嘅主题曲啦！
2: 咩啊？
3: 郭富城嘅冲冲冲啊！

0: 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两点，由方远南报道新闻。医务卫生局局长卢颂茂联同医管局高层到西湾河家庭医学诊所接种季节性流感疫苗。卢颂茂说，本港自六月底进入流感季节，至今已有16宗儿童严重个案，当中一人死亡，同时已有超过450名长者因重症入院，近300人死亡，当中超过八成是65岁以上长者。本年度季节性流感疫苗接种计划本月17号展开，他说政府已经购买130万剂疫苗，首批已经到港。今年接种计划有多项优化安排，当局将会积极和区议会、关爱队等合作，鼓励在社区举办疫苗接种活动等。他又提到，已有 99% 学校参加学校外展计划，只有14间没有参与，当局会继续跟进，希望他们参加。旅游业监管局公布，即日起撤销两间持牌旅行社和一名持牌导游的牌照，涉嫌威逼内地旅客购物。被撤销牌照的分别是国明旅游有限公司和白雀旅行社有限公司，以及导游孙冠英。旅监局表示，对威逼购物和损害香港旅游业声誉的行为采取零容忍态度。国庆黄金周假期将至，会联同其他执法部门加紧巡查。旅游促进会表示，事件反映监管机制有效。香港科技园公司首次举办共创共投产业加速峰会，财政司司长陈茂波说，创新科技属全球经济最强劲引擎，香港是国际金融中心，亦是迅速崛起的创新高地，令香港与大湾区城市形成优势互补。他说，根据世界知识产权组织，深圳、香港、广州属全球领先创新集群，明日将会公布新一年的排名。他说，抱坚定信心，拭目以待。朝中社报道，姜建浩驱逐滥入列仪式昨日在元山港举行，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长金正恩出席。报道说，金正恩发表讲话表示，姜建浩驱逐滥不仅是朝鲜经济、国防、科学技术力量的综合体现，更加是朝鲜维护自身权益的自尊、意志、顽强精神的结晶。他强调，朝鲜海军正实现核武装化、核威慑力量的运用，亦都日趋合理化、多样化和实用化。朝鲜将进一步巩固核威慑力量，开展海上防卫和压制战争的军事力量。他还透露，朝鲜正是实施强化海军武装力量的重要计划，将在8个月后再次向世人展示计划成果。天气方面，广东风势微弱，而高温触发的骤雨正是影响沿岸地区。在正12点，热带低气压科罗旺集结在鹿儿岛之东南偏南，大约570公里，预料向北或东北偏北移动，时速大约18公里，移向日本四国至本州一带。本港地区下午和今晚天气预测，下午部分时间有阳光和炎热，亦有几阵骤雨，部分地区骤雨较多同有雷暴，初时局部地区能见度较低。今晚大致多云，吹微风，展望明日大致天晴同日间酷热，随后两三日部分时间有阳光，亦有一两阵骤雨。周末期间风势较大，有几阵骤雨。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到下午2点半。现时气温29度，相对湿度82%。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2: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5,394点，跌256点，总成交金额1,552亿几。上证综合指数3,929点，跌51点。深证成分指数13,746点，升229点。部分港股造价 ：MiniMax 345蚊，跌16.4；盈富基金25.9毫8，跌2.8。 南方恒生科技4.43跌5.2，智普1017元跌58元，哔哩哔哩122.5升个一，小米集团27.58跌8.6，建滔积层板47.7升3.48，长飞光纤光缆173.8升14.2，中制旭创1166元升160元。外币对港元嘅卖出价：美元7.839，英镑10.596，瑞士法郎9.67，澳元5.651，加元5.667，新西兰元4.606，欧元系9.1031，每百日元对港元5.029，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5.622。日经平均指数66,222，升1,201点，港金报41,075元，比上日收市跌805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389.39美元，卖出4,390.19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Kevin 首先提翻你啦，较早前朗平路去天水围方向，跟住凤池村曾经有意外发生，咁虽然已经清场全线重开翻啦，不过近住路干亭纪念中学一带仍然系比较车多噶，经过朋友请保持耐心忍让啦。转睇睇隧道情况，红隧嘅港岛入口，即系近住管道入口稍为慢车，至于对面海啦，红隧九龙入口就理工大学对出一段车多。路面情况在港岛区下角道去西环方向近住军器厂街车多，沙湾径去域多利道方向近住恒益村一段慢车，石排湾道去坚尼地城方向近住薄扶林消防局都车多少少。在九龙区方面，东京街去李郑屋村方向近住青山道车多，另外码头涌道去红磡方向近住九龙城回旋处都繁忙。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住骏发花园车多，龙尾喺果栏。柯士甸道去红磡方向近住加诺萨圣玛利书院车多，亚皆老街去大角咀方向近住西洋菜南街嘅车龙排到桑亚道油站。另外，喇沙利道介乎界限街至到兰开下道都车多，伟业街去油塘方向近住考明街慢车，龙尾去到丽业街。封路方面提一提大家啦，喺渣甸山嘅轩德宣道有道路工程，直至下昼4点，跟住门牌11号改为单线双程行车。最后系有道路安全议会提醒翻你噶，做个负责任嘅驾驶者，揸车时要时刻留意行车线信号，绿色向下箭嘴着咗，又或者系显示空白屏嗰阵，代表可以继续沿住行车线向前行驶，但系都要继续保持专注啊！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4: FM 94.8至96.9，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5: 有音乐，有快乐。
2: FM 94.8至96.9，
4: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有快乐。
6: 河套深港科技创新合作区是国家重要战略平台，香港园区坐拥一河两岸一区两园的独特优势，担当国家开辟创新制度的事业田，建设全速推进，首批三座大楼已投入营运，全力实现人流、资金流、物流和数据流创新要素跨境便捷流动，打造世界级创科枢纽，建设国家关键创新基地。
7: 我是苏动音乐的波盛啊，我要推介的二台节目当然是星期一至五下午三至五的3-5成群啦。但是不是因为我和天怡只有和阿 Sip Friend， 而是因为他这个节目有很多和听众互动的环节啊，例如是星期二讲鬼故的002啦，又或者有茶水间啊、锁榜之神等等。这么有新的节目和主持去哪里找啊？就是3-5成群咯。
2: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有快乐。
8: 喂，先生，红灯啊，你仲睇住点？

0: 话过马路，
1: 老细急 call 一时分咗心添。
0: 马路如虎口，过马路分心，随时引致交通意外噶。无论几急都好，过马路都要遵守交通规则。
1: 收到，就好似尹光主唱嘅《道路安全议会留心之歌》咁，齐齐做个正叻过路人啊！
2: 留心蛋，密保蛋，交通灯望多眼，绿灯盏唔好行啊，咪挂住揿电话啊！留心密保蛋，出门专心行。

0: 大家小巷关注组，喂超 B， 咁啊嚟到咧呢个启德呢一个咧好靓好有型嘅商场啦，搵到一间咧泰国餐厅。
1: 系啊，呢度咧主打系食煎面添啊，咁我哋老板咧有阿 Ken 啦 ，Ken 你好
2: ，Hello 你好，
0: 系啊，阿 Ken 呢度系 family business 嚟噶系嘛？
2: 系呢度系我哋嘅 family business 嚟嘅。
0: 咁你哋有几多间？
2: 我哋而家现时就有四间分店。
0: 喂，听讲你咧即系接咗手之后咧，你咧就系、是、每间分店都要即系摆啲时间喺度咧，净系翻工咁样。
2: 其实都系噶，因为其实要睇翻。自己鋪頭入邊嘅 QC 啦，睇下個出品如何啦，同埋啲夥計翻工翻得開唔開心啦，
0: 咁咁都要噶翻工。如果翻工唔開心，咁你會點啊？唔開心，我唔開心啊，老細。
2: 如果唔開心，咪關注下佢哋咯，睇下佢哋其實係因為工作嘅環境啊，定係一個自己嘅 issue 咁樣咯。
0: 我借多財仔錢啊，咁點啊，老細？
3: 走啊你！
2: 繼續去第二度借。
0: 帮你借唔系讲笑咋，嗱还得到先好借吓，唔好就乱咁借钱，知唔知啊？
1: 咁借知唔知啊？
0: 系啦，即系唔好乱咁使钱咪得咯，系啊。
1: 咁啊唔得，我中意使钱。
0: 系啊，咁其实你哋呢一间嘅即系泰国餐厅有几耐历史咧？
2: 我哋总数嚟讲，前后应该开咗四年左右嘅，四间分店四年咯，加埋。
1: 头先阿 Kenny 话系 family business 啊嘛，点 family 法？即系阿爸阿妈定系点样？你同屋企人一定点样整噶？
2: 应该系咁讲嘅，其实我咧就系同我阿姨喺泰国一齐长大嘅，咁主要嚟讲真系睇铺嗰两个咧，佢就会负责睇 design 嗰边啦，然后我就系睇成个运作，去到厨房之类。
0: 哦，唔怪之你都有少太太 feel， 唔系太太 feel，
1: 即
0: 系泰国人 feel， 即系但系你系纯正中国人嚟嘅。
2: 我系有少少泰国血统嘅，系我谂1/8或者1/16左右。
1: 咁你点解会喺泰国成长？即系嗰阵时细细个已经泰国生活定点样噶？
2: 我系10岁过咗去之后，24岁毕业翻嚟嘅。
1: 哦，
2: 所以咧，我系识睇识读广东话，即系中文，但我唔识写嘅。
0: 咁泰文呢？
2: 泰文就 native 嘅。
0: 哎呀，哇，个半级，
1: 好叻啊！我觉得
0: 突然间咧，好似咧佢个光环咁样。泰文你要识写咯，
2: 识写嘅系。
0: 咁呢个一条重咁样嘅啫喎，啲字。
2: 我觉得中文难啲。
0: 哦，
1: 但系我想问咧，即系譬如嗱，你即系泰国生活啦，泰国成长啦，咁你翻到嚟香港，咁你会唔会对香港啲泰国餐，全部都唔 OK， 我唔中意，系咪嗰啲嚟噶？
2: 唔可以咁讲。我覺得各花入各眼嘅啫，即係你問我九龍城嗰邊可能就偏向咗港式嘅口味多少少，但有某幾間都好正宗嘅。
1: 我想知啦，咩為之最正宗嘅泰國人？因為我哋嘅感覺就好似辣啦，好多香料啦，係咪嘅咧？又
2: 我覺得其實泰國菜係好多層次嘅東西嚟嘅，即係佢係一個好複雜嘅嘢，睇下你要點樣去演繹佢。佢唔係淨係辣咯，即係如果我有試過嘅，我哋開餐廳之前。去唔同地方嘅香港嘅唔同嘅泰國菜去探店啦，然後我都會去嗌話啊，我係泰國人嚟嘅，你煮翻泰國口味出嚟得噶啦。咁亦都有啲餐廳演繹得好好，真係煮啲泰國口味啦。不過亦都有啲餐廳係真係死辣咁樣煮出嚟俾我食咯。
0: 即係其實有即係唔同嘅餐廳，佢都會有即係唔同嘅手勢嘅，即係未必係咁泰國傳統味道嘅。
2: 都可以咁講，即係我喺嗰邊食咗10多年嘅泰國菜，翻到嚟香港就真係普遍有好多都係港式嘅泰國菜。不過近年而家泰國菜興咗好多啦，咁多咗好多真係傳統或者個口味比較偏向泰國嗰邊嘅。
1: 咁會唔會就係因為可能你即係喺香港，覺得好似揾唔到一個適合自己嘅泰國味啊，所以？我自己开，我开，
2: 即系我以前系做空少嘅，咁加埋疫情期间，再加埋本身自己有即系 service mind 有啦，同埋我自己有喺法国餐厅做过一个厨房嘅，咁所以其实加埋埋变咗厨房又识，出边又识，再加埋 service 就 OK 嘅，咁再加自己有 background 就系泰国嘅 culture 啦，嗰个 authenticity 喺度啦，所以就决定咗同屋企人商量之后，就不如自己开翻间正宗。泰国菜嘅口味，
0: 咁你得一个人，你点样可以即系管到咁多间分店啊？
2: 其实都系本身由 day one 就系开咗一间先嘅，咁但系其实个反应都非常之唔错啦。咁然后短短嘅期间就同屋企人讲话，大家都觉得可以 expand， 即係可以嘗試去做下其他分店啊，再做唔同嘅路線啊咁樣咯。咁我哋咧就三間，現時咧三間都係賣街頭小炒，但係我哋最新嗰間咧就係賣家常菜嘅感覺咯。
0: 有咩分別㗎？即係家常菜同埋呢個街頭小炒？
2: 街頭小炒就好似你碟頭飯，即係你會有香葉肉碎炒飯啊，會有一個蟹肉炒飯啊，即係總之重鑊氣嗰啲。但係家常菜就好似嗌餸食飯多少少嘅。
0: 不如我哋啲嘢食咧都嚟緊啦，同埋啲嘢飲咧都已經嚟啦。不如介紹一下咧啲嘢飲啊，好唔好啊？
2: 好，咁我哋而家咧，今日你哋嗌咗兩杯啦，有一杯就係碟豆花香茅沙蘇打，另一杯就係我哋龍眼冰嚟嘅。咁碟豆花香茅蘇打咧，我哋就攞咗碟豆花啦，同埋青檸汁啦，我哋都用新鮮嘅貨，然後再加咗香茅落去煮咗一個糖漿出嚟先，然後再 top on top 一個蘇打水嘅，咁就變咗一個 refreshing 嘅嘢咯。但我哋啲嘢都唔會太甜，因為香港人最中意唔太甜嘅嘢嘅。
0: 係啊，啲甜品唔甜啊最正。但點解會紫色嘅，或者啲深紫色嘅點解？
2: 因為碟豆花加咗青檸有一個化學的反應，就會變成一個紫色的東西。碟豆花本身是深藍色的，再加青檸它應該有些 bitten 下去，那就變成一個紫色。
1: 我很喜歡喝碟豆花的東西，因為我覺得很漂亮，因為剛才你來的時候那個碟豆花它只有一層，即是你攪勻了之後你好像整杯好像一個仙境進去，對你啊，是
0: 啊，好像這個愛麗絲，愛麗絲夢遊仙境嘛。
1: 而我呢就叫了這個龍眼冰，其實龍眼冰是我經常會去到泰國餐廳必定叫的東西，因為龍眼冰潤嘛。
0: 但是你的龍眼冰呢粒龍眼呢大到好像那個呢貓頭鷹對眼咁樣，
1: 同埋兼且佢嗰龍眼呢係真係龍眼，唔係原肉啊，
0: 新鮮龍眼，
1: 係新鮮龍眼嚟㗎喎，即係直情同我昨晚食嗰啲龍眼係一樣㗎。
0: 點解會咁樣做法呢？
2: 因為其實龍眼冰我哋用咗新鮮嘅龍眼去做呢，我覺得嗰個fresh 的味咧，或者嗰個香味咧，係出啲嘅。如果用咗龍眼乾去整嘅話，佢就會再即係嗰個死甜咯，佢就冇咗嗰種新鮮嘅味道喺度嘅。
1: Ken， 我想問咧，龍眼冰咧，佢同其他冰有樣嘢唔同嘅，就係、是、嗰個底咧，嗰、那個汁咧，佢係啡啡地色，嗰、那個係咩嚟？嗰、那個、糖水定咩嚟嘅咧？究竟其實？
2: 嗰、那個係蔗糖嚟嘅，
3: 哦，
2: 係啦，或者叫片糖都得嘅。呢、這個就係平時我哋攞龍眼冰一定會擺落去煲嘅嘢。有啲地方就會加埋斑蘭，咁、哦、就變咗蔗糖、斑蘭再加龍眼，其實都好飲嘅咁樣。
1: 哦，喂，你唔咁講，我成日都就係唔知點解嗰杯嘢係特別啡色過其他啲冰咧，就係普通嗰啲蘇打水咁樣噶嘛。呢、這個係唔同啲咧，特別地。係
0: 啊，嗱，其實咧嘢飲已經咁講究啦，哇，咁嗰啲嘢食咧，但我哋未食住。
1: 又唔食得嘛？
0: 聽首歌先，好唔好啊？我哋阿 Ken 點樣用泰文講話？轉頭翻嚟繼續食嘢咁樣啊？
2: 食苦食甘麻炭烤啦，卡
0: 食苦啦麻實粒啃啃，講多次唔該。
2: 食苦食甘麻炭烤緊啦，卡
0: 轉頭翻嚟繼續食嘢。

0: 首歌嘅時間咧，我哋即係了解好多咧泰國文化嚇。
1: 沙迪卡，
2: 喂，係卡定合嘅喎，定咩話？
0: 你係卡係咪啊？女嗱，睇下先啊，你仲係卡，
3: 我仲係
0: 再吸，暫時仲係咁，你未係啦。
3: OK，
0: 係。咁啊，頭先你問咩話？
2: 我想了解咧，嗱，我呢度咧就係主打食煎麵。其實煎麵呢樣嘢咧，我好似好少喺泰國嗰食，譬如日式煎麵你食過啦，泰式煎麵係咩嚟嘅？點樣有嘅？幾時係咪定係普通有？只係香港唔興定點樣咧？
3: 其實本身係一個泰國嘅，多數會揾到食到嘅地方咧，都係會喺一啲街市、一啲 wet market 多少少嘅，或者一啲清邁啊、布吉啊嗰邊嘅。如果你哋食開咧商場入邊嗰啲咧，通常都冇呢一款菜式嗌嘅。
2: 哦，係喎，商場多數食嗰啲係咩船面咯，咩牛丸啊、嗰啲乜鬼蚝啊嗰只咯。
0: 做豬紅嗰啲係咪？
3: 係類似之類嘅。咁但係我哋嘅煎面咧，因為本身我哋攞入嚟，我話要賣嗰陣咧，個廚房都同我講話，其他泰國餐廳都賣過㗎啦，你賣唔到㗎啦，你唔好。好谂啦，但系我就觉得我要令到呢一件事 happening。
2: 哇！你啲同事咁衰，陪你冷水噶，
0: 好
2: 老板都卖唔到噶啦啲嘢，执啦，
0: 冇做咧。
3: 因为个大厨其实都喺呢度，即系喺香港做咗好耐噶啦。咁然后佢就话，佢好多间铺头都整过卖过。咁但系我就觉得我要搏一铺，所以我就将呢个煎面个名改成我哋嘅铺头名，即系我无路可退。呢件事一系就得，一系就唔得。
2: 佢好似想讲其他嘢，
0: 好似想讲粗口咁样，但系佢发现我哋有啲要出街，
3: 要好又好用。
2: 你成日将佢变成泰文，我哋唔知噶。
0: 嗱，其实咧，我即系咧就饮咗呢杯嘢咧，已经发现咧呢一间餐厅咧同其他嘅一啲泰国餐厅唔同嘅地方就系咧，佢由嗰杯嘢饮咧已经系咧非常之 refreshing， 好有诚意啦。咁啊，所以我对今餐咧都系非常之有期待嘅吓。好，
2: 真系几期待试个煎面啊，因为煎面咧。我係未試過食泰式煎麵，喂，可唔可以教我哋點食？因為我見嗱，而家個面咧好得意嘅，
0: 佢
2: 㗎，
0: 佢好似個洗衣機咁樣咧，鋸埋一鋸嘅。
3: 咁咧，我哋講翻少少煎麵啦。其實煎麵咧，我哋嘅其實佢係一個米粉嚟嘅，米線嚟嘅，咁就係幼身啲啦。所以咧，點解我會覺得會賣到呢？因為香港人其實好中意食米線噶嘛，同埋香港人亦都好中意食咖喱噶嘛。咁我將呢兩樣嘢加埋一齊，冇理由賣唔到
0: 嘅
3: 喎。
0: 冇理由衰嘅，係啦，呢個成功嘅方程式。
3: 咁我哋咧整得咧 decent 個泰國食嘅，佢哋咧卷咧就會卷大卷啲，咁但系我哋就卷到細細卷啦，比較精緻少少啦。中間咧，因為我哋今日就嗌咗呢個紅咖喱嘅，咁入邊咧就有啲苦蝦啦、肉碎啦，然後個煎面咧個配菜咧又炸咗嘅蛋花，中間呢一度啦。
1: 哦，蛋嚟㗎？
3: 係蛋嚟嘅。
2: 哦，我未見過炸蛋係咁嘅樣喎，你見過咩？
0: 我都未見過，但係你好鬼誇張啊！你啲表情。
3: 之後咧，因為我哋炸咗嘅蛋花嚟嘅，然後隔離咧就配咗泰國嚟嘅。酸菜啦，然后再配咗一啲芽菜啦，但系呢个咧紫椰菜咧泰国系冇嘅，不过我哋觉得衬色嘅时候咧佢靓啲。喺嗰边咧我哋会用翻平时嗰啲青色椰菜嘅，但系我哋用咗紫椰菜摆落呢度，咁个色彩就会靓仔少少咁样咯。
2: 系，同埋佢每一颗嗰个咧米粉嘅时候咧，佢中间咧仲要有啲咧炸咗唔算定系烤干葱嚟嘅嗰啲，一颗颗，咁我哋系咪即系一颗一颗咁攞翻个攞碗，然之后捞埋个？
0: 有冇学我讲嘅一颗颗咧？其实佢系一个圆形咁样，即系嗰啲。咩旋波转啊？
2: 我点样讲都系错嘅。
0: 旋波转，
2: 阿 Ken 其实
0: 应该点样讲啊？呢咁
3: 一卷卷咯，都
0: 系。嗱，人哋老细
2: 文人系唔同啲嘅。
0: 一卷卷啊！
2: 可唔可以教我哋咧？其实泰文咧，即系咁样煎面应该点样讲嘅？呢啲系咩？
3: 泰国咧就叫做近龙煎。
0: 近龙煎啊？
3: 系近龙煎。
0: 近龙煎系啦。哦，你叫我讲翻一次，我都唔识讲啊。
2: 近龙煎啦。
0: 超 B， 我觉得咧你应该要食先，因为咧即系咧长辈食先啊。
2: 吓？咁啊，應該你先。咁我哋係咪即係一卷咁樣食，定係要加埋啲炸蛋嗰啲咁，定點樣噶？
3: 咁你其實咧，總之攞呢一卷咧 ，dip 落去我哋嘅咖喱醬度，係因為佢係叫泰煎麵啊嘛。
1: 哦、
3: 其實喺
1: 唔係
0: 煎麵唔係
3: 其實咧喺泰。

0: 一个食咧就系淋落去嘅，咁但系我哋 decent 少少，我哋就将佢煎落去，同埋煎多少少，然后咧就配埋啲，我哋就配埋啲炸蛋啦。咁我而家帮你滗少少落去先，然后再加咗一啲酸菜落去，令到佢再 refreshing 啦，有少少 layer 嘅感觉。呢个就系一啲芽菜。
1: 哎呀，银牙啊，机械人啊，银牙。
2: 呢个唔系银牙，系搣咗头尾先系银牙啫嘛。佢而家呢一个系肥嘟嘟嘅芽菜，呢个系咪泰国芽菜嚟噶？
0: 系呢个系泰国芽菜，
2: 完全唔同嘅，同我哋唐人嗰啲芽菜咧系唔同。佢咧系好似阿超 B 咁样咧，短少少嘅。咁但系咧，佢系中间肥。
1: 我喺手指啊，咪你讲紧系
2: 讲下笑啫嘛。你嘅人咧开始越嚟越讲唔到笑啦。
1: 我个人唔好，唔系好好笑嘅啫。
2: 哇，咁你咁多食材都系要喺泰国嗰度运嚟香港，咁嗰啲运费咪好高金咯？
0: 其实个 ingredient 啊，呢个都系一个问题嚟嘅。其实有好多人咧都会觉得，点解香港食你间泰国菜要咁贵？但系其实食材我哋当空运嘅时候，其实张机票都系。度噶啦嘛，咁但系啲人就会觉得唔系，我喺泰国食好平噶，佢就会唔理解到我哋嘅食物嘅个 cost 喺边度咯。
2: 点解咁坚持一定要喺泰国运入嚟咧？其实香港都有呢啲嘅食材噶。
0: 有部分嘅食材我哋都系会支持本地嘅，咁但系咧，我觉得咧原汁原味，如果你真系试过，应该咁讲，我会对比咗先嘅。如果嗰个对比咧，其实系泰国好啲咧，我梗系用泰国啦。但如果咧香港嘅食材系比较令到嗰餐饭或者嗰个食。食物係會更加 elevate 嘅話咧，我都會用本地嘅食材嘅。
2: 嗯，嗱，好想聽阿 Ken 講嘢咧，佢好似個人好好相遇咁樣，但其實我諗佢都係好堅持，好多嘢啲食物嗰啲監控啊，嚇好有原則嗰啲嚟。
1: 有要求，
2: 有要要求啊！喂，你食咗啦喎，超 B 點啊？
1: 我想話咧，呢一個煎面咧，幾得意啊！嗱，佢首先個咖喱紅咖喱啊嘛，呢個係佢嗰種辣咧，佢唔係一嚟入口就辣噶啦，佢係咧之後先至慢慢地 feel 到佢嗰種咧。辣出嚟嘅，但系我觉得个咖喱咧系香好多嘅。你食落去嘅时候咧，佢有一种甜甜地嘅辣味，那个香味喺度嘅。我唔识点解佢嗰种香喺度。
2: 啲词汇系弱啲嘅。
1: 你试一啖嚟睇下咧。你试完
2: ，Ken 帮我整紧，
1: 佢帮你捞紧啊。
2: 老细帮我捞啊，包保店啊。
1: 系啊，佢帮你沟紧啊。
2: 系咪炸弹啊？
3: 系呢个系炸弹。
2: 炸弹。
1: 佢个炸弹咧呢度真系好得意，蛋花咁样咧炸到咧一粒粒咁样噶。喂，嗰、那個酸菜一定要食，因為那個酸菜咧，我覺得係個神水嚟嘅，即係個神水到咧，佢係我未試過呢種嘅酸菜咯，應該就係、是、你試啊！
2: 哇！但係而家咁樣成碗都已經係一碗飯咁嘅 size。
1: 係啊，試一下你話俾我聽嗰種咖喱嘅味先。
2: 唔該曬，好 ，thank you， 唔該曬，係咪就全部一齊食？
3: 撈啊撈一，
2: 撈啊撈。
1: 你撈起撈起，你其實可唔可以食嘢乾淨啲，都抌到成台都係啊已經。
2: 咁我人係咁啊嘛，
1: 你撇
2: 冇得改啊嘛，比如好似你咁樣咁企你啊。
1: 嗯，你試下嗰辣咧，佢唔係一嚟有噶，你係慢慢食完之後，你回味嗰下咧有嗰種咧，
2: 佢係香香先嘅，
1: 係啊，
2: 有一種好香香味，哇係喎回辣啊，
1: 你明係咪啊？你食完都有種甜味啊，嗰種甜咧好似果甜，即係好似用啲生果我嚟。溝出嚟嗰種甜啊！
2: 喂，個酸菜一定要有啊！如果冇個酸菜，呢個 balance 好唔同。
1: 喂，你講都未，即係嗰個甜味，你 feel 到個甜味啊？
2: 好似有啲辣啊！
1: 咁個甜味喺邊度嚟咧 ？Ken， 即係我食嗰個甜味係咪係真係有甜定係冇甜嘅？應該係
0: 有少少嘅。
1: 但係個甜係咪真係就頭先我所講嘅生果令到佢有甜味啊？
0: 唔係生果，不過唔話得你知啫。
1: 哦，
4: 秘密有什麼秘密？
1: 嗱，我估係糖咯。嗱，佢又借糖整嗰個咁樣嘅龍眼冰，我覺得係借糖。
2: 秘密你唔好估啦。
1: 古人俾嘅，
2: 個炸蛋好緊要喎。
0: 主要成分咧就係、是肉碎啦、苦蝦啦、花生啦，然後再有我哋嘅 curry paste 嘅。不過我哋啲 curry paste 咧都唔會嗌翻嚟，都係自己種自己整嘅。
1: 哦，即係咪每一日都新鮮咁樣自己去處理你嗰個咖喱啊、嗰、那個底咁樣？
0: 我哋有中央廚房嘅，咁因為為咗確保嗰個 QC 喺度，所以其實主要嚟講啲嘢都會喺中央廚房每日新鮮咁送過嚟。
1: 哦
4: 或者你招牌菜嚟嘅一個係咪啊？煎面，
0: 佢就夏天會好賣啲，冬天咧，因為其實嗰個面底本身咧唔會話好熱，咁所以你冬天就會食翻船面嗰啲多少少嘅。
1: 哦，都係，即係夏天你都係食啲冷面嘅，呢一個係我未試過嘅泰國冷面咁樣
2: 咯。我都未試過，我覺得好回味啊，係啊。
1: 你有冇拎翻支咪我食嘢啊？
2: 好，我哋食嘢先，同埋我想話俾你聽咧，其實我哋仲有好多嘢要食噶，我哋咧而家食唔曬喎，咁點啊？
1: 系喎，咁点啊？
2: 下个礼拜你再食得唔得？
1: 你问阿 Ken 俾唔俾咯？
2: 阿 Ken， 我下个礼拜再嚟得唔得？
0: 随时欢迎。
2: 咁可唔可以用泰文教我哋讲咧？下个礼拜再见，点样讲啊？
0: 老仆跟阿天啦 club。
2: 我唔可以跟你讲，佢讲就讲粗口。
1: 你要不
2: 讲多次？
0: 你要 pop 跟阿铁娜 club。
2: 唔该晒阿 Ken， 咁啊，下个礼拜再嚟呢一间咧泰国餐厅。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两点半，由张曼健报道新闻。玛丽医院新临床大楼新装升降机未能有效运作，医务卫生局局长卢颂茂表示，对于延误，作为医护人员感到有啲失望，期望工程执修能够尽快进行。亦知悉发展局已经推动建筑处同承办商处理，局方会尽力支持医管局同玛丽医院喺事件过程中尽量减低对医疗服务嘅影响。医管局行政总裁李夏欣表示，玛丽医院重建工程有所延误，同事好失望，同期望有落差。他指出，现时玛丽医院服务没受影响，因应现时未收楼，需要评估对日后发展的影响，也都相信在收楼后，玛丽医院员工将努力追回进度。他强调，收楼时会确保楼宇安全，审慎测试后先会开展服务。由十月一号星期四起，经港珠澳大桥进口鲜活食品的通关时间将延长至全日24小时，让业界更灵活安排鲜活食品的抵港时间，配合各食物行业的运作模式。食物安全中心经与内地当局商讨及听取业界意见后，定于10月1日零时零分起，从内地经陆路运送指定鲜活食品类别，即是冷藏和冰鲜家禽、肉类及野味、蛋类、奶类、鲜活水产、蔬菜和水果的车辆，可以在任何时段经港珠澳大桥进入本港。发言人补充，经敏感度口岸进口鲜活食品的通关时间和安排维持不变。美日韩今日起在韩国济州对开海域举行代号为自由之印的联合多域军演，军演将持续至今个月11号。韩联社报道，据了解有六艘舰艇、海上巡逻机、战斗机、空中加油机等参与。美国海军班福德号、宙斯盾驱逐舰近期停靠釜山港，可能参加军演，但预计美军航空母舰将连续两年缺席。韩国军方话，三国通过联合演习加强在海洋、空中、网络等多领域的作战能力和联合应对能力，保持稳固的合作关系。还强调，军演在遵守国际法和准则的前提下进行，目标是提升对朝鲜核导威胁的压制和应对能力，维护地区和平和稳定的例行防御性演习。天气方面，预测本港下午部分时间有阳光和炎热，有几阵骤雨，部分地区骤雨较多，有雷暴，初时局部地区能见度较低。今晚大致多云，吹微风。展望听日大致天晴和日间酷热，随后两三日部分时间有阳光，亦有一两阵骤雨。周末期间风势较大，有几阵骤雨。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去到下午4:15。而家气温30度，相对湿度81%。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5,447点，跌203点，成交金额1,660亿。上证综合指数报3,934点，升3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3,771点，升254点。部分港股造价 ：MiniMax 347.4跌14蚊，盈富基金26.04跌2.2蚊。南方。

0: 對其他貨幣賣價，港元 7.839，日元 155.66，瑞士法郎 0.81，加元 1.383，人民幣 6.711，英磅對美元 1.353，歐元對美元 1.162，澳元對美元 0.722，新西蘭元對美元 0.588。日經平均指數報66,399點，升1,378點。港金報41,075元，跌805元。倫敦金每安士買入4,397.3美元，賣出4,397.6美元。香港電台經濟行情報導員。
1: 交通消息直擊報導。
2: Kevin 首先同你睇隧道情况啦。红隧嘅港岛入口三线过海交通大致正常。红隧九龙入口车龙排到去理工湾位。另外将军澳隧道嘅九龙入口都系慢车㗎，龙尾排到翠屏南村。路面情况喺港岛区沙湾径去域多利道方向近住恒益村车多少少。九龙区方面，渡船街天桥喺加士居道近住骏发花园一段慢车，广东道去梳士巴利道方向龙尾柯士甸道，柯士甸道去红磡方向近住加洛萨圣玛丽书院车多，龙尾系断断续续排到去戏曲中心。咁另外七咸道南来回方向近住柯士甸道都系车多噶，龙尾分别排到去科学馆同埋接近理工大学。亚皆老街去大角咀方向近住西洋菜南街车多，龙尾怡安阁。另外伟业街九龙湾方向近住伟发道转上观塘绕道的支路是车多繁忙，龙尾排到去茶果岭道天后宫。封路方面提一提大家啦，喺西营盘嘅威利麻街有爆水管，介乎干诺道西至到德辅道西呢一段部分行车线系封闭紧。另外，港珠澳大桥香港连接路亦都有道路工程噶，直至傍晚嘅六点钟，去珠海同澳门方向，近住观景山隧道出口至到东人工岛部分行车线分段封闭。经过朋友啦，记得留意现场指示，加倍小心啦。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1: FM 94.8至96.9，
3: 香港电台

0: 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有音乐，
1: 有快乐。
3: 有工人喺工地开工时会掉以轻心，觉得系手板眼见功夫，就冇做出安全措施。进行离地工作，例如系天台、露台或者楼梯等，就算只系做简单嘅工作，一旦掉以轻心，都有机会堕下受伤甚至死亡。雇主同工人都必须遵守职安健法例嘅规定，做足安全措施，例如使用工作平台或者适当防堕设施。记住，离地工作掉以轻心等于轻生。
4: 历史豪杰摆脱战火国殇，港台电视31，国剧830，太平年，由五代十国横跨至北宋初年，聚焦吴越国纳土归宋一段历史事件，乱世中寻求国家和平统一。国剧830，太平年，逢星期一至五晚8:30，港台电视31。
5: Hello， 大家好，我是佘诗曼。由细到大都是在香港成长生活，对这个地方都有一种特别的感情。有时候离开香港去地道做嘢，都会好挂住香港的家人和朋友，还有一直支持我的你们。星期一至五下午1:00-3:00，香港电台第二台，李志刚、超 B、阿土 Made in Hong Kong。
6: 2:30嘅新闻之后咧，继续翻今日嘅 Made in Hong Kong， 剩翻最后半小时嘅节目空间。
7: 我觉得香港人咧系礼貌周周嘅，
8: 系
7: 即系见人咧一定
6: 系。你唔系咩？你系啊？
7: 我系礼貌周周，我系香港人。
6: 你超礼貌啦！
7: 大家都会有礼貌嘅，咁啊，但系咧有时啲礼貌咧，有啲人系唔受嘅，即系例如咧，譬如好简单，我而家去茶餐厅咧，见到人哋嗰啲阿姐啊，唔该要乜乜啦，咁有时咧即系真系某程度上咧，即系自己年纪咁上下之后咧，有时都唔好意思啊。
8: 你好意思有人姐姐？
7: 咁但系咁你唔系点叫人嚟啫？
6: 阿妹，我而家有阵时嗌人做阿妹。
7: 咁你又叫人啱嘅、
6: 啊。我嗰日见到喺 special 咧，见到啲 friend 咧都嗌做阿妹，佢哋几受啊。

0: 靓姐咯。
1: 靓姐
0: 咁样听落去好，
1: 靓姐咯，都系前辈 feel 喎，
2: 系啊，
1: 有少少前辈 feel。
0: 佢即真系前辈过我嘛？
2: 嗱，最简单叫法，靓女。
1: 系嗱，其实咧，阿土你咧有一样嘢系错嘅，就系、是、你以为系讲真嘢咧就啱晒，但系有阵时讲真嘢咧系未必咧人都接受到嘅。
2: 系啊，因为呢个世界始终即系大部分嘅朋友咧都中意听假话嘅，
1: 美丽嘅谎言。
2: 系啊，即系你个靓仔我受噶。
0: 唔系，但系我觉得咧好多，尤其是香港嘅朋友咧，其实佢哋好自然嘅，就嗰句说话，其实可能咧未必真系根据你嘅年纪嘅，可能佢顺手见到个女士就嗌阿姐，见到个男士就嗌阿叔。其实佢冇特别意思
1: 嘅，称呼一个
0: 系，
2: 即系等于我哋而家咪成日去旅行咧，去人哋地方咪学咗人哋几句语言啦，谂住诶好叻，我识咁讲，
0: 譬如巴咁，
2: 系啦，譬如我巴，或者你去到见到啲餐厅嗰啲咧，韩国啲姐姐就阿猪妈阿猪妈咁样，
0: 阿猪妈会打你
2: 嘅，原来系好憎嘅佢哋，即系等于你话阿婶啊婶啊婶，你去出街嘅时候一嚟就叫阿婶啊，我想要乜乜，咁几嬲啊人哋。
1: 但系有阵时都即系我觉得即系大人都要做翻大人应该有嘅嘢咯，即系譬如你嘅年纪。真系去到阿婶嘅话，有人嗌你做阿婶，你唯有接受嘅咋。
0: 喂，但系咧嗱，我呢个年纪咧，有阵时
2: 尴尬位
0: 系有尴尬位嘅，即系如果有啲嘅比我细嘅人咧嗌我姨姨嘅时候咧，我会其实我都唔系好大啫，但系你忍唔住咯。
1: 你喺古代嚟讲，你好大嘅，
0: 系啊，我可以做阿嫲噶，
1: 咪咯 ，exactly，
2: 咪咯，得噶啦你。
1: 我觉得就放松啲咧，都系一个称呼嚟嘅，好过嗌你做阿慧啊，好过嗌你做阿边个边个边个边个咁样啊。系咯，即系我觉得点都系一个称呼咯，同埋有阵时咧，有啲人咧懒 Q 咁样咧，即系嗌我咧，即系我都会有阵时有啲即系掹掹地嘅，即系譬如嗱，因为我个乳名就叫刚刚啊嘛，即系我屋企又刚刚，咁我啲 close friend 先知嘅啫，即系我啲教练啊，即系日日见嗰啲先知啦，咁有啲新相识嗰啲咧，又唔知头唔知道咯，嗌我做刚刚，咁我就打冷震噶啦，即刻，因为我未去到同你咁熟啊。你嗌翻我李生啊，唔该。
0: 你唔会觉得亲切嘅咩？讲
1: 唔会，因为我呢个系我唔中意嘅乳名嚟嘅。
2: 定系第一次话啱啊，刚刚见到你咋？
1: 我有一次啊，以前咪好兴 rave party 嘅，咁 rave party 好型噶嘛，啲人过咧，哇，好大大只啊，唔着上身衫啊，喺度跳舞噶嘛。突然间我 friend 喺好远嗰度嗌入舞池，嗌我刚刚啊，几鬼鱼啊？喂，大佬好多型人喺度噶嘛？
2: 佢哋 King Kong 咧
0: ，King Kong 都 OK。
1: King Kong 咪老套啲啊！我以前个花名叫荔枝角噶。
0: 点解？
1: 李志康啊！
2: 哦，系、啊，但系我系唔得叠名噶，即系叠
1: 名，
2: 即系好似你突然
0: 叠可以，
2: 即系你学 B B 咁样，好似
1: 即系红学成咁啊，学
2: 成成咁啊咧，咁我唔得噶。
0: 咁冇乜人会咁样嗌你嘅，除非你隔篱嗰个嘅啫。
2: 土土咁样咧，
0: 我 OK 噶，女仔容易接受好多。
1: 呢
0: 都 OK， 唔系讲 B 字头咪得咯，
1: 唔系 B 字头，你唔会，你有排拍马都追唔上啊！仲有啲咩古怪名咧吓？
2: 嗱，即系我自己唔中意人哋叫叠字啦，或者有啲咧可能净系情侣之间称呼啲咩 lover 嗰啲都唔会周围
0: 飞
1: lover。冇人嗌 lover，dear
2: 咧
1: ，dear 我會喎，因為 dear 咧我就全部即係 close 嘅 friend 咁樣咯，但我好怕人哋嗌到靚仔嘅。
0: 因为你本身就是啊，
1: 唔系因为我本身我唔想大家太集中喺我外表度，希望你了解我嘅内在。
2: 我想听清楚佢点讲先。
1: 内在美，内在靓
2: 叔咧嗰啲系咪？
1: 靓叔都冇所谓，其实我冇所谓嘅，嗌我乜嘢，你嗌我 B 都得嘅。
2: 但系而家我发觉咧，大家都好介意，即系尤其是譬如好似阿土话斋，过到呢个年纪嘅时候咧，你嗰个尴尬时间啊，就会你好 care 人哋点叫你。
1: 我觉得你唔惯啫，你再老啲个样真系似阿姨姨嘅时候，你冇嘢。会惯噶啦，
0: 因为咧就系寻日啦，我哋去食嘢嘅时候咧，咁喺隔篱台个叔叔咧，其实我所以头先点解话佢系冇任何谂法，佢纯粹顺口嘅啫，佢就话姐姐啊，佢叔叔嚟噶啦，已经系六七十岁啊，姐姐啊，呢张俾你啊，佢有张 coupon 咁样俾我。咁我其实冇留意嘅，跟住我老公突然间喂叫你姐姐喎，咁样劲衰咁样，跟住我吓系咩？冇乜所谓啦，都系一句啫。其实我唔介意嘅嗰个位。
2: 我发觉咧，其实上一代嘅朋友咧，即系年纪大啲，其实佢哋叫姐姐，其实即系个称呼
1: 尊称，
2: 佢唔通佢哋阿妹啊？
1: 佢对你有礼貌。
2: 系啦，佢觉得叫你阿妹咧，好似贬低咗你啊，叫你姐姐好似感觉上有礼貌啲啊。
0: 唔系我系觉得佢系顺口咯。
2: 即系譬如如果佢叫你阿小姐啊，咁你又好似唔好啱听。
1: 小姐唔系小姐，尖东翻工嗰啲咧。
2: 系啦，叫你阿太，你又好似觉得唔知点。
1: 佢系阿太，但系
2: 啦。但系如果嗰个年代咧，我觉得好多嗰啲哥哥咧，佢真系叫人哋姐姐啊，
1: 系尊重你。

0: 尊重你，
1: 即係哥哥 OK 咯。係
2: 啦，譬如有啲人好中意嗌你噶嘛，一嚟就係阿 B 哥或者阿土姐咁。
3: B 哥
2: 係一個，我有時又唔得嘅，即係好似歌前歌後三分險噶嘛，即係即係有啲人嚟講，江哥。
0: 我冇所謂㗎
1: ，Alex 哥，
0: 因為我而家年紀嗌咗哥，我反而
2: 賺咗賺咗。
0: 但係譬如我哋有陣時嗌劉德華咧，咪嗌華仔嘅，咁有啲人咪係做華仔哥嘅，呢個我真係唔得㗎。你係一係華哥，一係華仔，我哋叫華仔哥㗎。
1: 但係你又覺得我叫華哥，人哋會唔知我嗌佢，
2: 以為叫黃日華，
0: 或者任大華。
2: 係啦，我都發覺呢個問題就係見到譬如可能劉德華咁，你見到佢幾十年咧，大家都叫華仔華仔咧，你而家有時咧真係同佢做訪問嘅時候，你企喺度。叫咩好咧？刘生
0: 用英文咯，刘生 ，Andy Lau 咯
2: ，Andy Lau 系嘛？
0: 最好最好嗌就系古天乐，古老板
2: 哦，系啊，
0: 最方便啊，系咪？
2: 但以前大家都叫古仔噶嘛，
0: 系，
2: 即系有个好长嘅古仔喺度，
1: 机仔咯，
2: 系啦，机仔咁样咯。
0: 所以我觉得其实称呼唔紧要嘅，最紧要系你即系嗌人嘅时候嗰种诚意啊。

0: 可能是我，可能是他，可能是你。700万人的故事，大城市小故事。
1: 我真的不够八卦，我今天才知道呢，有个同事啊，是从来呢都不会夹钱送礼的。无论啊边个是主人翁都好啦，他都一律拒绝全部 say no 啊。这样是精明啊，定是没有人情味呢？

0: 李米只要佢肯夹钱啊，生日 no， 结婚生仔 no， 有人 last day 啊，咪世自然 no 啊，
1: 或者人哋系开支大，每个月咧规划咗咧用几多钱啊，每个月用几多，所以就唔夹啫嘛，
0: 佢系真系一次。

0: 都冇肯过咯，一次都冇夹过啊，连老板啊都冇面俾噶。
1: 吓，老板都冇面俾啊？咁啊，其实咧都唔怪得晒佢嘅，公司咁多人咧，每个月都夹钱送礼咧，其实好易破产嘅咋。
0: 喂，咁但系你点对人，人哋咪点样对你咯？做人嘅嘢唔使咁自私嘅。
1: 终于呢一位咧喺人哋心目中嘅自私精同事咧，讲出佢嘅心底话：
2: 我翻工啊，系要赚钱，唔系嚟用钱噶嘛。我上一份工咧就系咁啊，成日都要夹钱。嗱呢度有200，嗰度有300。咁啊，今日咧唔系有人生日，就话哎呀，听日咧有同事咧就结婚生仔，再唔系咧又话要夹份咧食嗰啲散水饭啊！我计过噶啦，系咁以一年计一计咧，就用咗成3000多-4000元啊！有啲同事咧 ，even 系一啲都唔熟啊，所以咧我同自己啊约法三章噶，永远都唔再夹钱，我亦咧都唔需要咧嗰啲同事咁嘥钱送礼物俾我啊！讲完，
1: 老老实实啊，听完系咁样讲咧，我啊觉得，其实佢都几有道理嘅、哦。其实咧，我都好怕咧，做做下嘢咧，要俾人掹去咧，就系唱生日歌啊、切蛋糕啊、影相啊、吹蜡烛啊咁样，又要俾人咧就系夹粉咧，一定去夹钱啊、送礼物俾人啊咁样。我都想好似呢一位同事咁样咁潇洒，一刀切啊，唔再夹钱，唔使再解释咁多，讲完。

我讲咗咁耐，轮到你啦。将你嘅故事写低，寄嚟广播道30号香港电台，或者 email 到 maidenhk@rthk.hk。你嘅故事将会喺晏昼1点到3点，Maiden Hong Kong 李志刚大城市小故事环节内播出。

0: 你的歌。
1: 我知
2: 咩啊？
1: 江哥即系我咯，我咪成日陪住大家嘅，每逢星期一至五晏昼一点到三点。
3: 系我哋嘅声音真系成日陪住大家。有好多朋友咧，佢唔知道我哋嘅样系点噶嘛？咁佢咧有时咧系搭车啦，或者行下街咧，跟住听听下把声，唔好意思，我想问咧，你系咪做电台噶？你系咪嗰个晏昼一点至三点香港电台嗰个
1: 超 B 节
3: 目啊？你系超 B 啊？我成日听噶，我未见过你啊！
2: 系啊，有好多嘅司机大哥咧，佢哋真系好认得我哋把声噶。
1: 系啊，因为我哋系成为佢哋嘅朋友嘛。
3: 系啊，所以我哋真系成日陪住大家啊！每日咧，即系可能晏昼时间咧，就陪住你一齐开饭。
1: 系啊，咁啊，即系大家即系做一个交一个朋友啦吓，冇、完全唔需要话有啲咩嘅压力啊、条件啊或者。送礼唔使，
3: 我哋冇钱噶，送我哋钱跟瓜葛噶。
1: 我知你冇钱，
3: 瓜葛，
1: 我知你冇钱，
3: 我都真系冇钱咧。
2: 唔系咁又咁讲，我哋真系每一日陪住大家。我哋嗰首主题曲啊，其实个个都识唱噶。
1: 尤其是嗰啲 baby 啊，即系嗰啲臭细路仔嗰啲妈咪咧。
2: 未免行更。
1: 咁希望陪住大家咧，即系将呢一个开心快乐嘅气氛咧，就系送到你嘅耳边，送到你屋企啊吓。
3: 系而有一样嘢咧，都系陪住大家，可能系食饭嘅时候，尤其是晚饭啊，就系睇住嗰啲。处境剧咧，有首处境剧嘅歌咧，其实都系陪住大家。但虽然嗰段时间咧唔系好长，但唔知点解个个咧都系记住嗰一首嘅作品。
2: 因为嗰个嘅处境剧都真系好多年同埋好 hit 噶嘛，
1: 好深刻啊！真系咪啲歌都好深刻啊？
3: 系啊，系欣怡嘅《勇》。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三点由梁正涛报道新闻。行政长官李家超以视像方式在哈萨克一个论坛上致辞时说，中亚国家是一带一路的重要经济体，有庞大的潜力和机遇。近年来香港和哈萨克的双边经贸关系持续稳定增长，令人鼓舞。去年的货物贸易总额较2020年增加27%。展望未来，李家超强调会继续深化香港同中亚地区的合作，促进人员往来。本港一间航空公司去年一月会开通香港至阿拉木图直航服务，有助本港同哈萨克更好发展枢纽对枢纽的合作关系，推动双边贸易同交流。香港科技园公司第一次举办共创共投产业加速峰会，财政司司长陈茂波说，创新科技属于全球经济最强劲引擎，香港是国际金融中心，亦都是迅速崛起的创新高地，令香港和大湾区城市形成优势互补。陈茂波说，根据世界知识产权组织，深圳、香港、广州属于全球领先创新集群，听日将会公布新一年的排名。他说抱坚定信心，拭目以待。旅游业监管局公布，即日起撤销两间持牌旅行社和一个持牌导游的牌照，涉嫌威逼内地旅客购物。被撤销牌照的分别是国明旅游有限公司和白雀旅行社有限公司，以及导游孙冠英。旅监局说，对威逼购物和损害香港旅游业声誉的行为采取零容忍态度，国庆黄金周假期将至，会联同其他执法部门加紧巡查。旅游促进会说，事件反映监管机制有效。民政及青年事务局局长麦美娟说，民青局已经将位于青衣的一个社区隔离设施改造成为爱国主义教育基地。她说见到很多不同制服团体或者国旗护卫队的青少年利用基地参与一些国旗训练或者关于国家安全等其他方面训练。未来亦都会透过民青局辖下的交流或者实习计划，希望可以给学生拓阔视野。麦美娟出席中文大学新学年开学日升旗礼和中大国旗护卫队嘉许典礼之后见记者，说香港各间大学或者大专院校都成立国旗护卫队或者升旗队，不单只可以提高学生对于国家安全的认识和意识，透过训练都令他们成为更加优秀的青年人。在天气方面，广东风势微弱，而高温触发的骤雨正影响沿岸地区。在中午12点，热带低气压科罗旺集结在鹿儿岛的东南偏南大约570公里，预料向北或者东北偏北移动，时速大约18公里，移向日本四国至本州一带。预测下午部分时间有阳光和炎热，亦都有几阵骤雨，部分地区骤雨较多，有雷暴，今晚大致多云，吹微风。展望明天大致天晴，日间酷热，随后两三日部分时间有阳光，亦都有一两阵骤雨。周末期间风势较大，有几阵骤雨。而气温是30度，相对湿度78%，雷暴警告现正生效，有效时间到下午4:15。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2: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5,456点，跌194点，总成交金额1,774亿2,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932点，升2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3,774点，升257点。部分港股嘅造价 ，Minimax 347.6跌13.8，盈富基金26.04跌2.2，南方恒生科技4.45跌3.2，智普1018元跌57元，Bilibili 123.4升2元，小米集团27.58跌8.6。 建滔积层板47.8升3.58，中制玉床1178元升172元，长飞光纤光缆173.9升14.5。外币对港元嘅卖价：美元7.839，英镑10.606，瑞士法郎9.676，澳元5.658，加元5.667，新西兰元4.606，欧元9.106。每百日元对港元5.031，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5.621。日经平均指数报66399点，升1378点。港金报41075元，跌805元。伦敦金每安士卖出4400.51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有 Sophie 同你睇睇交通情况。七咸道南同柯士甸道交界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封闭。七咸道南来回方向嘅龙尾分别排到加连威路道同埋理工大学创新楼。柯士甸道去红磡方向车龙断断续续排到戏曲中心。睇睇隧道情况，红隧港岛入口三线过海大致畅顺。红隧九龙入口排到理工湾位。路面情况，港岛区皇后大道中去上环方向近住雪厂街一段慢车，龙尾排到中银大楼。下角道左转红棉路车多，车龙排到告士打道近中环广场。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住骏发花园一段慢车，龙尾排到果栏。广东道去梳士巴利道车多，龙尾排到官涌。好了，我们下一节的交通消息再见。
4: FM 94.8至96.9，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5: 有音乐，有快乐。
2: FM 94.8至96.9。
4: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有快乐。
6: 区旗区徽是香港的象征和标志，同国旗一样的红色代表祖国，白色紫荆花代表香港，寓意香港是中国不可分离的一部分，在祖国的怀抱中兴旺发达。红白两色体现出一国两制的精神，花蕊上的五粒星象征我们心中热爱祖国，我们必须尊重和爱护特区的象征和标志，区旗区徽属于大家，一起尊重。
7: 如果这个世界没了音乐，陈百强会问，
8: 为何我心一片空虚。
7: 林忆莲会嗌，许美静都会叹气。
9: 红眼睛悠悠地看着这孤城。
7: 好在香港电台第二台仲有音乐中年，逢星期一至五中午12点，周国峰陪你听歌讲故仔。
9: 更动听。
10: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
11: 个 V 跌到，佢都惊啊！

止啲 V 西装 ，Aska 今次成首歌嘅唱腔演绎都要带住一份 sexy 嘅感觉嘅。由佢呢个 bad boy 将乐迷带入佢呢首歌当中，深夜微醺，激情随性嘅氛围。作曲张慈豪 ，Tima Jono 填词 Tiras 张慈豪，编曲 Jono 监制 Tima。

0: 星期中文歌曲龙虎榜推荐作品之一，张慈豪《乐活道》。
1: 中文歌曲龙虎榜本周精选，逢星期六中午12点至2点，黄天怡《中文歌曲龙虎榜》。

0: 嚟到九月七号星期一嘅三五成群啦。
1: Hello， 新一个星期三五成群，天怡、子豪、阿摄齐人啦。咁提醒你，而家有雷暴警告，有效时间至到今日嘅四点三嘅。
0: 系
2: 想访问一下两位拍档啊，你哋对于升降书台有冇 fantasy？
3: 奢侈啦，直头系
1: 冇谂过、啊，真系
2: 冇谂过啊！
1: 系啊，
2: 哦、即系完全冇 feel， 定还是系
3: 有冇必要用到啊？就系、是、即系若然你
1: 我要升到几高啊？
3: 可以好高，你可以匿埋喺台底度噶嘛？
1: 递高只手，
3: 做引体上升咯，可以
2: 又唔使咁幽默嘅、
3: 啊，
2: 真系又唔使新嘅星期开始又咁好笑嘅。
1: 唔系，我有听过系通常系咪嗰啲小朋友，因为佢会不断长高啊嘛，即系发育嘅时候，咁佢个书台可能嗰个高度同佢唔啱嘅，佢就要即系弯晒成个人聚晒落去咁样写嘢，咁就升降书台就可以帮佢哋啦。即系我唯一嘅印象就系咁啦。然后咧，直至咧我喺即系开始翻工啊，咁喺电台度咧，其实都唔系好耐年前嘅事，可能系讲紧前几年咧，有一个同事咧，即系佢原本喺其他 channel 嘅，佢就调咗过嚟我哋二台啦。咁、有一日咧，我就见到，咦，佢个书台咁型嘅，因为本身我哋嗰啲书台已经系梗焗噶啦嘛，
2: 系即系正常办公室书台啦，
1: 系啦系啦。咁然之后咧，但系咧佢上面咧有一个摆类似你当电脑嘅座咁样啦，就系可以咧，即系呢一个。
3: 调
1: 控高度自由啊，可以。咁佢咧有时咧佢会较高佢咧，之后企喺度做嘢咯。
2: 哦，系啊，系啊，系啊。
1: 系啊，跟住我就完全刷新我对书台嘅嘅认知咁啊。原来可以唔止立食嘅，可以立做嘅，
3: 立即做。
1: 然后又觉得好似真几好咁啊！你成日坐喺度唔系咁好啊嘛。
3: 嗯。
1: 我真系见到佢有时佢会企喺度做嘅。
3: 但系个同事而家仲喺，
1: 仲喺度做咩？
2: 仲喺度。
1: 你觉得立做会点命啲啊？
2: 到嘛吓，
3: 弘扬立座文化，不如就调迁佢啦咁。唔系，因为我真系有朋友一啲 office 咧，就真系有呢一啲嘅升降嘅书台，就系、是、放立座咯。即系有阵时就系可能食完饭嘅时候，我唔想翻到去唔想即刻坐啊。同埋有阵时其实就系因为 office 嘅时间好难挨啊，有阵时坐下，有阵时企下咧，即系
1: 转下姿势咁啊。
3: 系啦，就
1: 觉得几好
3: 啲
1: 时间。
3: 你要唔要企喺度做下节目啊
1: ？OK 啊，
2: 企喺度做。
1: 其实我 OK 啊。
3: 系啊，
2: 其实冇话唔得嘅。
3: 对嚟讲又唔会辛苦咗嘅，因为系
1: 佢啊 OK 噶，咁你做 MC 都系企喺度做噶啦，系咪？
3: 啊，
2: 系 OK 嘅，因为我同阿天怡接触到嘅嗰个角度咧系类近嘅，因为呢一样嘢咧系喺我太太嗰边开始出现先嘅，佢就有一日突然之间问我，佢就递部电话俾我啦，佢话老公，我买呢个好唔好啊？咁样佢话呢个咩架嚟噶？我开头系谂住佢系摆喺屋企边一个位置，
1: 系
2: 点知咧佢就话我好想咧买一个呢个架咧摆喺公司，咁就系咧有时候可以放我企喺度做嘢嘅咁样。咁我话真系有呢个必要咩？佢话唔系啊，你唔系翻嗰啲即系
1: 系啊
2: 朝九晚六嗰啲咧，
1: 我哋唔系连续坐即系六七个钟嘅人。
2: 系啦，咁我就开始咧又去了解呢一方面嘅资讯啦。咁我就发现咧，原来而家嘅升降书台，即系佢一开波已经整好晒嗰啲，即系你一买翻屋企，可能都要少少砌嘅。就系你砌好咗之后咧，佢就可以系一个即系办公书台啦。咁你摆晒啲电脑啊嗰啲嘢上去咧，你就可以即系随时中意企喺度就揿着佢，佢就会升降升高。跟住想坐低就揿低佢，佢就会降低咁样啦。又或者系可能你即系突然之间好想坐好似吧台嗰啲咁样，
3: 系
2: 高比平时办公台办公凳高少少嘅嗰种状态，又可以系啦。总之就系、
1: 是。女腿嗰啲系嘛，坐到系
3: 夹住嘅，系啦系啦，
2: 又可以咁。
1: 一定系有靓仔客人经过啦，咁
3: 嗰日升高先啦，
1: 或者有靓仔 partner 嚟开会啦，
2: 又或者整亲个膝头哥咧，
1: 或者有 Oscar 嚟整冷气啦。Oscar 嚟我哋 office 洗冷气，
3: 停啲热啦咁样，
1: 等我整翻个美女凳先。
2: 系啊，咁我就去揾嘅时候咧，我发现哇，呢啲台都唔平噶，喐下动切都要讲紧四位数字中间，
3: 一定系电动嘅。是不是啊？
2: 一定是电动
3: 的，即是你有手动咁傻猪嘅，是不是啊？
2: 是有手动的，是有的。
1: 你是不是想起那些原子年代那些半石头那些？
3: 不是，
1: 就算手动都其实我想都不是很难的，而今时今日。
2: 你们刚才的动作是啱的，它是有个搅拌棒在隔离呢，可以呢即是搅动它，令到它升高降低。
1: 其实都挺好啊，手动。你可以做埋手部的。
3: 是啊，
1: 喐埋只手咁样。 遊戲少少時間咁可以教書台啊，我老細
3: 最好就兩邊一齊教先可以一齊升，咁你就可以練到左右協調啦。好似咧去啲公園咧玩啲轉輪咁樣啊，
1: 嗰啲阿叔玩得好勁啊，好似嗰啲
3: 無敵風火輪，
1: 如來神掌咁
2: 樣玩。咁啊難啲嘅，書台比較闊啊嘛，你個手嘅跨度又好難去到咁闊嘅咁樣啦。咁通常即係都係比較電動向多啲嘅。咁而咧開頭睇嘅時候咁貴，即係唔使諗啦。咁點知咧過咗幾年之後，
1: 日日用喎，但係。几千蚊日日用喎、啊，
3: 你除翻都抵啦，
2: 说服唔到嘅，说服唔到。
3: 唔系就好似麻雀台咁啫嘛，你啊打嘅时候，
1: 佢而家叫你俾钱咩？
2: 唔系，我本身自己觉得，诶、欸，会唔会自己嗰张书台可以变成为即系呢个升降书台咧？即系得闲又中意企喺度做嘢又得，坐喺度做嘢又得咁啊！我曾经有呢个咁嘅幻想嘅，但系嗰个价钱打消咗我呢个念头。
1: 哦，
2: 咁但系因为而家即系搬屋嘛，搬屋啊，我谂啦，
3: 使多啲钱都冇所谓啫，唔好住咁耐啦。
1: 少啊唔自在，多啊唔争在。
2: 你好嘢喎，好嘢啊！
1: 系啊，
2: 咁但系
1: 过大海啲人都系咁讲嘅，因为
2: 做咩？你最近过咗去嚟咩？
1: 冇啊，我聽得多人講嘢啫。
2: OK， 因為我就去揾翻嘅時間咧，我發現，哎，原來而家係可以自己淨係買個台腳，跟住之後自己配個台面，咁就平好多啦。
1: 咩叫自己買個台腳配個台面？
3: 即係分拆兩邊，唔係成座一齊買曬。
2: 係啊，
1: 即係你淨係買個台腳，
2: 我淨係買個升降台腳。
1: 冚到落你原先嘅台度
2: 嘅？唔係，因為我就咁買張書台好平啊嘛，即係書台嘅台面可以好平啊嘛，即係我唔需要特登買，哇，一定要實木啊，哦、又或者係點樣啊？
1: 即係而家佢可以分件
2: 分開嚟買，係啊，同埋你可以買唔同嘅 grade，、哦、
1: 分件不同材料，
2: 即係你可以買嗰啲好勁嘅嗰啲 grade 係可以啊，即係有唔知幾多段升降啊嗰啲咁樣嗰啲、哦，有啲就可能比較平身平少少嘅，
3: 一段就唔好買啦。
1: 我都想啲渣嘅 grade 點啊，升降 CM
2: 個，我都要俾呢個資訊俾大家知嘅，咁我。唔係賣平嗰個，
1: 佢要俾啲資訊你知，佢好似 sales 咁啊！
3: 我知，
1: 我知你唔選擇嘅客人，但我都想俾你知道翻咯。
3: 即係我諗下你張凳咁樣啦，若然你只能夠即係升，即係你我哋呢啲 office 啲凳，
2: 最高
1: 升降凳，
3: 升降凳係咪先？你任教噶嘛係咪？若然冇㗎，即係得你一係就升十 cm， 一係就。降十 cm 嘅時候，咁又好似冇乜意思啊！
2: 因為嗰種嘅情況就係壞咯，係
3: 咯，
2: 壞咗啦。
1: 唔係，咁你如果冇咁多 budget。你就好明顯，你嘅選擇就會少啲嘅咯，喺呢個資本主義社會入邊。
2: 咁但係咧，就算而家可能講緊你淨係買個台腳咁樣啦，咁佢最貴最貴最貴嗰個版本啊，三段唔知咩點升降，又唔知點樣記憶，又唔知點樣喚醒你啊，叫你唔好即係成日坐喺度嘅一個有曬啲咁嘅功能都好啦，都係講緊1000蚊以內。就已經 OK 㗎，
3: 然後你自己再配個台面，
2: 再配個台面，個台面你中意配乜嘢台面咧？
3: 係穩陣嘅，
2: 穩陣，
3: 因為我諗翻起啲咩，即係你用麻雀呢個就最好啊！就係有陣時啲人係冇麻雀台㗎嘛，有麻雀板㗎嘛，係咪？咁麻雀板就擺喺唔同嘅台面度都可以玩到嘛，係咪？係啦，咁但係你個麻雀板可能有陣時會跣嚟跣去，
2: 但你麻雀板你唔會用螺絲傷死佢啊嘛。
3: OK，
1: 我前排見到有個品牌咧，
2: 傷死佢，
1: 出咗唔係啊，佢出咗一個麻雀台同呢個。个餐台二合为一啊，但佢系整得好靓嘅，咁佢即系如果佢唔知点样反翻嘅时候咧，系真系你摆喺屋企嘅餐台，你系觉得超级靓咯。跟住佢仲有啲配件咧，佢有嗰啲东南西北系一个圆形嚟嘅，就摆喺咧四个边。四個角咁樣啊，
3: 仲可以睇埋羅庚添咁
1: 啊！佢就方便你打牌嘅時候咧，可以擺翻個係啦。但如果你唔係打牌嘅時候，你變翻個餐台咧，佢又可以反翻轉嗰嚿嘢，你睇唔到東南西北嘅，就係一個好靚嘅樣，即係一個圖案咁樣咯。跟住我講哇，而家整到咁靚嘅啲麻雀台，
3: 要買啦，
2: 係咪電
1: 動？好貴噶，唔係電動，
2: 唔係電動，我見過有電動噶，
3: 電動變身嘅。
1: 電動好難靚啊，喺我心目中。
2: 佢就係好叻地咧，將一個圓形嘅台面吸咗入去嗰個電動嘅麻雀台嗰度咯，遮住咗噶。其實，
1: 但我意思，電動麻雀台就算佢可以兩用啦，佢個設計都好難令我覺得。

0: 系靓，
1: 哦咁系，
0: 系啊，但
1: 系
0: 嗰张真系靓嘅，我觉得系啊。
1: OK， 咁但系即系讲翻嗰个即系，
0: 但系太贵啊，所以我冇谂住收纳佢。
2: 出年你又唔系咁讲噶啦，
0: 五位数字好似
2: 系，你今年赚得多啦，会
1: 同阿师叔讲咪得咯，
2: 系啊，
1: 系啊。
0: 佢最中意嗰啲系咧小型电动麻雀啊，而家
1: 嗰啲攞可以拎出，
0: 佢公司就系摆咗一盒咁样喺度，
2: 佢试过拎翻，咁都要摆到咁细，
0: 试过拎翻嚟屋企，因为有朋友嚟嘅时候，
1: 佢系觉得得意应该系啊。咁但系呢个嘅升降台，咁我最尾就决定咗，我不如分开
2: 自己搞
1: 啦，即系我台面我都可以自己订做嗰个尺寸啊，嗰样嘢，因为可能讲紧200-300蚊就已经有一个我想要嘅台面。加嗰個台腳，咁我就已經嵌好咗，就啱啱喺過去嘅週末嘅時候，我就可以試用啦，咁樣啦。的而且確，企喺度做嘢咧，係別有一番風味。
2: 但你可以企幾耐？
1: 但係唔可以企太耐，
2: 係咯，你條腰好似先生，
1: 因為
0: 同埋企都好易。姿勢唔好嘅，其實
1: 因為你企同埋坐咧係分別攰嘅地方唔同咁。
0: 係啊係啊，好多人企幾下咧，佢會有陣時個重心係啊側埋一邊啊，隻手又晾住喺個台度，其實佢呢個姿勢已經係唔好嘅咯。如果長時間維持同一個姿勢，
1: 你坐喺度嘅時候咧，就係你條腰同埋你條頸會容易攰嘅，因為你坐喺度嘅時候，可能你好容易會向前傾或者向後傾咁樣啦。咁你條腰好自然就會受力啦，你條頸又一樣啦。咁但係你企喺度嘅時候咧，係隻腳會攰。
2: 嗯，
1: 係啊。咁你隻腳會攰咧，咁少不免就即係你又要喐下佢啊、成啊咁樣啦。咁啊的而且確咧係會令到你做嘢嘅時候嘅嗰個效率咧係會提升嘅。因為你會專注喺你嘅工作嗰度，而唔會即係喺度睇片啊，或者係做啲其他嘅嘢咁樣咯。因為當你企喺度嘅時候咧，你係好難好集中地喺度即係enjoy 睇片啊嗰啲嘢食嘅。反而咧，你做嘢咧就覺得哎呀，快啲做埋佢啦，快啲整埋佢啦。
2: 企到
1: 攰啦，係啦，你會有呢種咁嘅感覺，企到好攰啊，咁啊，斟杯水啦咁樣，你會有呢種咁樣嘅感覺嘅。咁但係咧坐喺度咧，你就可以唔好理啦。即係大無私樣咁攤喺度就即係做嘢啦咁樣，但係你就會好容易鼠咗過去咧，就睇下片啊，
2: 有啲休憩嘅情況，休憩冇出咗嚟啦。
1: 係啊，好容易嘅，咁所以就好明顯地分得到就係、是、呢、這個時間如果你想做嘢快啲嘅，你就企喺度做，咁你就好自然會可以好快地去完成你應該要做嘅工作。但係你話唔係，即係都企到攰啦。咁不如就坐低啦，即係休息下啦。咁你就可以輕鬆少少嘅時間，就可以坐喺度咁。
2: 有冇講台面要擺，唔可以擺幾多嘢咁樣咧？
1: 其實有冇
2: 昂咁樣就可能會
1: 有冇話唔可以擺幾多嘢嘅？反而咧，佢就係話，當你個升降台面升到去嗰個高度咧，其實係唔可以係即係太高，係令到你個手踭會舉起少少咁樣嘅。因為咧，當你個手踭舉起嘅時間咧，其實都係令到其他嘅地方會受力啦，會攰啦。咁佢另外仲有一樣嘢就提醒你嘅，就係話你嗰個 mon 啊，你唔可以太低。即係例如可能你一部 notebook 咁樣啦，你用升降台，你部 notebook 擺喺台面，你向下望嘅時候咧，其實條頸一样都系会受力咯，都系会辛苦咯，所以变咗就系你个 mon 都要升高咯。
0: 有一种人系绝对唔适合用呢种台嘅，
2: 系请问
0: 选择困难嘅人，因为佢应该会搞到翻工搞到食 lunch 都未决定到，
1: 究竟应该要点样咧？
0: 好似矮少少好啲，我都对高翻少少咁样。有啲人咧，如果选择困难，佢真系要搞好耐噶，每样嘢都要，就
1: 系
0: 因为。太多選擇俾佢，反而唔好。
2: 但我朋友都係買咗呢一個電動升降台啊，即係嗰陣時佢即係屋企
0: trend 嚟喎，而家睇嚟
2: 係。係啊，佢即係又係即係買咗樓啊，即係又大肆裝修啊，使多少少啦，
0: 啲架撐要齊。
2: 係啦，咁即
0: 係一步到位。
2: 佢就已經問我，佢就問我同另外一個朋友就話啊，即係譬如兩種嘅電動，咁會想揀邊種？咁有咩揀咧？佢嗰陣時俾我哋就係即係當我哋冇得用啦，就純粹俾意見啦。咁就係呢個電動窗簾同埋呢個電動即係升降書台咁樣啦。
0: 即係如果兩種只能活一种，
2: 系啦咁样，跟住然之后我同我个 friend 话，两种都唔要啦，你自己手搞咪得咯，你间屋又唔系10,000尺咁大，
0: 两种都唔要，
2: 系啊，真系。
0: 咁有咩你觉得系好需要电动嘅喺屋企系？
1: 洗衣机
2: 呢啲就，
0: 唔好去清朝好冇，翻翻嚟2026年好冇。
2: 点知我讲冷气机咯，冷气机真系电动好啊，
1: 手
0: 系咪想星期一就吓拳打眼菜，
2: 搞半机咯。
0: 我见过人哋自己屋企咧又系。装一啲电动智能家居啊，咁有啲咧系我从来都冇考虑过，即系我屋企要装咁，跟住咧睇佢介绍佢自己屋企装完啦，咁佢屋企又装修得好靓咁样啦，我有少少心动嘅其中一样系乜嘢咧？系佢一入屋嘅时候咧，啲灯会着咯。
1: 哦， 即係全屋就
2: 智能感
1: 應。

0: 系啊系啊，即系你唔使开，唔使揾个灯掣开灯咯。
1: 呢个唔难整喎。
0: 系啊，我觉得呢个好啊，但我唔系见过好多屋企有做呢一个系。
1: 哦，系佢唔 set 啫。
2: 系咯，
1: 系啊。
0: 系咪话？
2: 诶，你上去，你上去帮佢西边试一下。
1: 唔系啊，即系有啲人佢唔需要话，即系可能一入屋就已经着晒所有嘢。
0: 应该话大部分人都冇嘅，应该屋企。
1: 哦，咁系。
0: 但系我嗰次见到我就觉得，诶，哇到我呢个我想要咁啊。
1: 系呢个我了解过，唔难整，
2: 唔难整系咪？
1: 系啊，唔难整。
2: D I Y 几多钱呢个要？
1: 诶，1000蚊内。
2: 1000蚊内，咦，考虑得过。
0: 但
2: 系
0: 电动窗帘都开心噶，我觉得。
1: 电动窗帘开心。
2: 跟住最尾我个 friend 就整晒。两个咯，咁然之后就，
0: 跟住你做咩啊？
2: 系啊，跟住
1: 你等我，
2: 系啦，
0: 问完两个都叫你唔好整，由你两个整晒。
2: 跟住佢好串咁样，小朋友先做选择啫，我而家有啊，咁样，哇，好串真系。
0: 咁佢问嚟做咩咧？
2: 冇，纯粹就系
0: 想嚟支持佢啫。
2: 系啦，咁我觉得电动窗帘咧，坦白讲系 OK， 因为其实佢即系啲晒嗰啲位系比较尴尬嘅。即系咁有阵时就即系电动下就会方便好多啦，唔使落床去整啦咁样。咁但系个书台咧，因为佢唔会长高噶嘛。佢唔会有突然之间有个十尺高嘅女朋友喺度咁样噶嘛，系啦，
0: 咁唔好睇小人，
2: 哦都得，系啱，系啊，咁问题就系冇用过啊，佢 set 咗一个舒服嘅高度之后就冇用过，
0: 咁佢 set 系企定系坐啊？
2: 坐嘅，佢唔会企嘅就系，系咯，
0: 咁你有冇问翻佢当初点解佢觉得要需要调教咧？
2: 唔即就系又系玩下玩下咁样，
1: 就人有我有嘅心态，
2: 所以下次我就决定我去 check 佢屋企嘅时候咧，
0: 都较高
2: 啊。
0: 啲价位如果唔系咧，唔松下佢咧，好易坏噶。
2: 系啊，尤其是
0: 至少教到佢唔系佢用嗰个位。
2: 系啦，咁样然之后等佢翻嚟嘅时候又嗌喂做乜嘢事啊咁样，系嗱就睇下子豪究竟几时嘅时候咧先会即系放弃，
1: 即系长期系咁样，
2: 即系
0: 究竟用咗几耐之后发现嗰样嘢已经，因为好多嘢都系咁话，你可以教，但可能你用惯咗嗰个即系嗰个位之后咧，你就 keep 住喺嗰度就唔会再搞，
2: 系冇错，
0: 睇下佢可以坚持到几耐。
2: 你得闲报告一下，
1: 得闲报告下
2: ，OK。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三点半，由梁正涛报道新闻。玛丽医院新临床大楼新装升降机未能够有效运作，医务卫生局局长卢颂茂话，对于延误作为医务人员感到有啲失望，期望工程执修能够尽快进行，亦都知道发展局已经推动建筑处同埋承办商处理，局方会尽力支持医管局同玛丽医院喺事件过程中尽量减低对医疗服务嘅影响。医管局行政总裁李夏欣话：玛丽医院重建工程有延误，同事好失望，同期望有落差。佢话而家玛丽医院服务冇受影响，因应现时未收楼，需要评估对日后发展嘅影响，亦都相信喺收楼之后，玛丽医院员工将会努力追翻进度。佢强调收楼嘅时候会确保楼宇安全，审慎测试之后先会开展服务。由10月1号星期四起，经港珠澳大桥进口鲜活食品的通关时间将会延长到全日24小时，令业界更灵活安排鲜活食品的抵港时间，配合各食物行业的运作模式。食物安全中心经同内地当局商讨和听取业界意见之后，定在10月1号零时零分起，在内地经陆路运送指定鲜活食品类别，即是冷藏和冰鲜家禽、肉类和野味、蛋类、奶类、鲜活水产、蔬菜和水果的车辆，可以任何时段经港珠澳大桥进入本港。发言人补充，经敏感度口岸进口鲜活食品的通关时间和安排维持不变。朝中社报道，姜建浩驱逐舰入列仪式昨日在元山港举行，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长金正恩出席。报道说，金正恩发表讲话，他说姜建浩驱逐舰不单止是朝鲜经济、国防、科学技术力量的综合体现，更加是朝鲜维护自身权益的自尊、意志、顽强精神的结晶。金正恩强调，朝鲜海军正是实现核武装化，核威慑力量的运用都日趋合理化、多元化和实用化，朝鲜将会进一步巩固核威慑力量，开展海上防卫和压制战争的军事活动。他又说，朝鲜正是实施强化海军武装力量的重要计划，将会在八个月后再次向世人展示计划成果。在天气方面，预测下午部分时间有阳光和炎热，亦都有几阵骤雨，部分地区骤雨较多，有雷暴。今晚大致多云，吹微风。展望听日大致天晴，日间酷热，随后两三日部分时间有阳光，亦都有一两阵骤雨。周末期间风势较大，有几阵骤雨。而气温是30度，相对湿度78%，雷暴警告现正生效，有效时间到下午4:15。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2: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5,414点，跌236点，总成交金额1,896亿7,000多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932点，升2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3,774点，升257点。部分港股嘅造价，盈富基金25.98跌2.8 ，Minimax 349.6跌11.8，南方恒生科技4.44先六跌3.8，智普1,020元跌55元，哔哩哔哩123.3升9，小米集团27.52跌9.2，中制旭创1,190元升184元，建滔积层板47.96升3.74。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839，日元1,555.7，瑞士法郎0.81，加元1.384，人民币6.711，英镑对美元1.353，欧元对美元1.162，澳元对美元0.722，新西兰元对美元0.587。日经平均指数报66,399点，升1,378点，港金报41,075元，跌 $805，倫敦金每安士買入4395.68美元，賣出4396.8美元。香港電台經濟行情報道完畢。
2: 交通消息直擊報導。

Kevin 首先同你跟进翻啊，较早前七咸到南同埋柯士甸道交界嘅意外清咗场噶啦，交通大致回复正常。隧道情况方面，红隧嘅港岛入口即系近住管道入口稍为慢车，红隧嘅九龙入口车龙排到去理工大学湾位。路面情况喺港岛区，皇后大道中近住中环街市嘅车龙排到中银大厦，下曲道左转红棉路亦都繁忙啦，龙尾去到告士打道近住新鸿基中心，上亚厘北道去坚岛方向。

0: 塞嘅龙尾分别排到数码港三座同埋接近沙湾径。九龙区方面，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方向龙尾喺康庄道桥底，佐敦道去加士居道方向近住拔萃女书院车多，龙尾排到接近弥敦道。另外，广东道去梳士巴利道方向啦，龙尾就喺柯士甸道。柯士甸道去红磡方向近住弥敦道嘅车龙排到戏曲中心。窝打老道去沙田方向近住九龙塘六轮街车多，龙尾去到太子道西。封路方面提一提大家啦，喺香港仔鱼市场道有水务工程，直至今晚嘅七点钟，近住香港仔鱼类批发市场改为单线双程行车，经过朋友记得留意翻啦。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1: FM 94.8至96.9，
2: 香港电台第。

0: 94.8至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有快乐。
2: 如果冇晒水，我哋嘅生活有好多嘢都唔再一样。想去泳池游水，冇水仲点游啊？想煮个面食，冇水又点煮啊？冇谂过缺水危机随时杀到埋身？香港每日每日平均用成150樽一公升水咁多，你又知唔知？唔想真系冇水用，记住要精明用水啦！水务署提提你，唔缺水嘅未来由你开始。
3: 港台电视31国剧730飞驰人生热爱片，
4: 制作组为追求实感，剧中所用的都是中国拉力锦标赛级别的赛车，并且是最高级别的 S 组赛车，一部造价超过100万，全剧更用上20家去拍摄。
3: 国剧730飞驰人生热爱片，星期一至五晚7:30，港台电视31。穿越千年国度，凝视岁月痕迹，纵观古今中华文物，电视节目《国宝时刻》介绍巧夺天工的瑰宝，璀璨夺目的珍藏，将历史剪影日日呈现眼前。《国宝时刻》逢星期一至五傍晚6:50，港台电视32；晚上9:20，港台电视31。
5: 这条广播道好话事，我就是广播道大王。
6: 好好啊，你笑得。
5: 哇，你两个好狗架笑，咁都唔走。
6: 大佬，我喺度翻工嘅啫。
7: 我搵食啫，俾条生路行啦。
5: 好，就俾条生路你哋行。想喺广播道立足，就要过广播道大王呢一关。好简单，识得多嘅就可以留低。识得少嘅，唔好意思啦，我就会即刻丢你走。三五成云广播道大王 Game Star，
7: 哇，佢真系好用力啊！
6: 系啊，冇事嘛，你个肺。

0: 若然大家有听最上嗰两个礼拜嘅广播道大王咧，都知道啦。咁啊，子豪先嘅就系、是、出西瓜啦，跟住天爷出呢个冬瓜啦，咁啊三部曲啦，系啊，我出南瓜，
1: 系南瓜，
0: 系啊，冇错。系啊，就睇下睇大家喺呢个瓜类大战啊，嚟到呢个第三部啊，终章啊，即究竟系点啊？系呢个瓜 wars 啊，
1: 系呢个瓜 wars 系咪暂时系咪每人都胜咗一局啊？
2: 系啊，
0: 系啊，系啊，冇错，即每人都有出咗一个咁
2: 样。系啊，即所以今日应该要我输咯。
1: 跟住再出咩瓜咧？
2: 系啊，唔系出第二款嘢啊？
0: 有北瓜喎，真系
1: 有北瓜。
0: 系啊，都系啲诶混种出嚟嘅瓜类嚟嘅。系啦，咁
2: 就第二个范畴。
0: 今日就
2: 如果系嘅
0: 话，系咁啊，睇下会唔会又有三部曲啦吓。咁啊，大前提就系每人输一 round 先啦，咁样。咁所以今日就即系讲南瓜嘅，咁就大家都知道即系瓜类夏季当造啦。咁南瓜基本上就系一年四季都系即系可以食用嘅。咁同埋入

0: 赞方面，即系下厨方面咧，系非常非常之美味嘅。
1: 诶，有时我都会整俾啲猫食噶。
2: 系啊，
0: 南瓜蓉系咪啊？
1: 系啊，南瓜蓉沟鸡咁样咯。
0: 系。
1: 系啊，
0: 煮得好难，好要好难嘅先得。
1: 系啊，系因为南瓜比较难消化，系啦系啦，咁都唔可以大量食嘅。猫系即系帮佢叫做有少少
2: 调味，
1: 有啲味啊，又对佢
2: 个
1: 肠胃好啊，咁样系啊系啊，但系难消化嘅属于。
0: 但我发觉其实我而家开即系做 gym 嘅时候咧，我食嗰啲嘢咧同宠物食嗰啲嘢差唔多啊，吞拿鱼、三文鱼，系啊，真系有似。系啊，
1: 系呢个咩？人哋嗰啲咧，宠物食物有阵时话咧，系佢嗰个系 human grade 啊，即
0: 系
1: 人食都可以咁样。你而家系cat grade 咯，或者 dog grade 咯，
0: 即系有阵时同我另一半去行，即系睇啲猫粮嘅时候，嗰啲即系譬如水浸吞拿鱼啊，我食得啊。
1: 你可唔可以买两罐俾我啊？
0: 系啊，买多啲咯，系咪先？
2: 我唔系买俾你嘅，我系买俾只猫嘅。
1: 咁你小心，一定食错啊！
0: 系啦，咁南瓜即系对于啲做 gym 嘅人士，其实都非常之好啦，因为其实
1: 系咪饱肚啊？因为
0: 饱肚，跟完之后其实又都有碳水喺入边，但系个碳水嘅个比率 percentage 亦都冇饭咁多，系啦，咁所以然之后纤维又好啦，咁可以等大家去排便啦，咁样嘅，咁所以都即系唔系南瓜煮鸡胸咯，
1: 好闷啊！你讲南瓜煮鸡胸把声，
0: 你加少豉椒落去咧，又就个味又唔同啲，
2: 又可以加豉椒咁样咯，但系
0: 豆豉虽然加豆豉。
1: 加尽量加，
0: 系啦嚟咯，
1: 所以佢把声系闷嘅咯。佢讲嘅时候系，
0: 基本上即系想系加鸡胸啊、三色椒啊、咩豆角啊、南瓜，
1: 总之唔同嘅嘢，
0: 系啦，
1: 倒落鸡胸，
0: 冇错，
2: 佢就嚟鸡胸炒鸡胸噶啦。
1: 诶，咁可能系两种唔同调味嘅鸡胸咧，咁样捞埋
2: 地方嘅鸡胸，
1: 咁都有趣味啊！食下呢粒先，
0: 系啊，鸳鸯啊，有啲蒜味，
1: 呢个系泰国鸡胸嚟嘅，
0: 有蒜味同埋有黑椒味噶嘛，系咪先？
1: 都系一种趣味，
0: 系啦，哇，咁样炒法就正啦。OK， 嚟到啊，瓜蔬嚟我第三部曲啊，南瓜系啦，咁嚟到第一题热下身先啦。以下边一样咧，即系有关南瓜嘅描述咧系正确嘅咧，等大家了解下呢个南瓜啦。A 啊，南瓜系蔬菜并唔系水果啦。B 南瓜咧，其实系由哥伦布啊，由欧洲带去美洲嘅。C 最早期嘅人咧，其实系唔食南瓜肉嘅，净系食南瓜籽。同埋 D 南瓜嘅叶咧，其实种植嘅时候咧，其实系好大嘅，不过咧太大啦，遮光得太紧要啊，会影响咧呢一个嘅农作物嘅生长啊。咁所以其实要定期修剪喎，若然要提高收成嘅话，
2: 剪叶。一个是啱的
0: 冇错
2: 啊，
1: 但是佢块叶咁，如果佢本身系咁大嘅话，因为我相信呢一个大自然嘅法则，佢一定有佢嘅原因嘅，照计啊吓。
2: 咁唔系，咁如果佢个原因咪就系要吸收多啲养分，唔系即吸收多啲太阳嚟到做光合作用咯。
1: 系啊，但系佢而家就系话太遮得太劲啊。
2: 嗯，
0: 系啊。
1: 即係想佢唔遮得咁勁啊，所以即係咁，即係要佢曬多啲啦，
2: 影響佢嘅收成。
1: 係啦，
2: 嗯，
1: 唔食南瓜肉，食南瓜籽。
2: 係，我覺得
1: 即係瓜子咁係嘛？
2: 我覺得係似嘅，係啊，即係第三個係似嘅，因為做西瓜嘅 research 嘅時候，其實真係會有一款品種嘅西瓜係唔食噶嘛，即係唔食嗰啲肉噶嘛，淨係食啲籽噶嘛。
1: 或者可能未識得點樣食佢咯，以前啲人。
0: 咦？咁你 research 呢個冬瓜嘅時候有冇？
1: 冇。哥伦布在欧洲带嚟，
2: 但是非洲
1: 美洲的
0: 系啊。
2: OK， 好，我的选择是相信自己，我解释
0: 好啊。伍天仪呢？
1: 我拣 C 啊，
0: 都系 C 嘅，系咪 ？OK， 好啦，咁啊，听一听答案。
2: 哇，热
0: 身啊嘛，系咪？系啊。南瓜咧其實係水果，唔係蔬菜嚟嘅，係啦，即係喺 research 嘅過程入邊咧，即係喺我哋自己界定，即係我哋普通人，即係關於生活上文化上面就會覺得就係、是、啊，南瓜其實應該係蔬菜啊，但若然以呢個植物學嚟講嘅話咧，因為其實佢係果實嚟噶嘛，咁然之後一劈開佢嘅時候，其實佢有呢一個種子喺入邊噶嘛，咁所以其實佢係屬於水果類嘅，係啦，但係我哋普遍即係啲阿媽就話，食南瓜啲蔬菜好啊咁樣，咁、
2: 啊、
0: 但係植物學分類就唔係嘅咁。咁第二个选择咩？南瓜由哥伦布带去美洲嘅，其实调翻转啊，南瓜咧其实系即系好元祖嘅人类嘅食物嚟嘅。咁喺一啲嘅墨西哥嘅洞穴入边咧，其实距离至今啊7000至9000年前咧，其实已经发现到南瓜籽。

0: 嘅啦。咁係最早期嘅純化嘅農作物之一啦。咁其實就係哥倫布去到美洲嘅時候，發現原來有呢個農作物，跟住就帶去歐洲啦。
1: 嗯，
0: 係。咁南瓜嘅葉好大啦，好遮光啦，其實反而係有利於同其他農作物一齊種嘅時候嘅生長啊。
1: 嗯，
0: 係啦，就是、因為佢遮光，唔會曬窿笪地，所以其實若然你用南瓜同埋其他植物一齊種喺同一塊田嚟講嘅話咧、其實會有幫助嘅。
1: OK，
0: 係啦，咁所以個答案就係 C 啦。好啊，熱身完咯噃，嚟到第二題啦，講一講原始嘅南瓜，
1: okay.
0: 即係一啲7000至9000年前嘅時候，甚至乎再之前再早期嘅南瓜。好，咁啊四個選擇 A， 其實咧南瓜入邊咧係有毒嘅，啲小動物咧，即係好細只嗰啲動物咧，食咗嘅話咧係會中毒，有機會會死嘅。系啦，跟住就系 B 嘅选择咯。其实咧，南瓜咧就系靠啲大型嘅动物咧去踩爆佢，跟住咧啲脚掌咧就带住啲南瓜肉啊，啲南瓜籽去唔同嘅地方，跟住然之后就咁样去传播嘅。C 南最早期嘅南瓜原始嘅南瓜咧，个外壳其实系好腍嘅，唔似而家咁样咧，话你攞把劈肉刀都劈唔烂啊。D 最早期嘅原始嘅南瓜咧，其实系好巨型噶，系啊。只不過係去到後尾不斷人類去混種培育嘅時候咧，先種到即係而家就越嚟越細啊！
1: 而家一個係錯嘅，
0: 一個係啱嘅，
1: 一個係啱嘅。
2: 一個係個殼係腍嘅，我覺得而家我哋揀一個錯嘅。
0: 唔係，得四個選擇，得一個係啱嘅啫。
2: 一個啱，咁我覺得 C 應該唔係。
1: 即
0: 系由头到尾都系咁硬嘅，
2: 我觉得佢应该由头到尾都系咁硬。
1: 嗯，
2: 应该系佢一个好大嘅特色嚟嘅，我相信。
0: 但喺我角度，苹果都算系腍噶啦吓。如果对比南瓜嚟讲，即系而家，即
1: 系
0: 起码你人咬啊咬到啊嘛。
1: 系，
0: 我而家俾个即系南瓜你人用你用牙齿好难咬得到噶嘛。
1: 系啊，用刀都要大力啲添。
0: 系啊，
2: 我觉得 B 有啲搞笑咯，就
1: 系
2: 即系。
1: 即系放你踩爆系咪？
2: 要踩爆佢。
1: 呢个逻辑系有啲浮夸嘅，即系如果佢要谂到就话，喂，我哋生得得意啲，俾佢踩啦
2: 咁。系啦，如果佢要俾人踩，咁点解佢唔生淋啲咧？
1: 系，又或者系即系呢个感觉，或者呢件事系好人类谂嘢咯，而唔系大自然嘅法则咯。即系可能大自然嘅法则就
2: 系
1: 好倾向系、
2: 這個、
1: 我希望你食咗我，跟住之后就透过你排便嘅时候就可以帮我播种啦咁、即系似系咁样多啲嘅。
2: 南瓜对于一啲小动物嚟讲有毒，呢、這个可能性高唔高呢？嗱，头先我话猫都食得嘅，
1: 可能性高唔高啊？都其实都有可能的，因为即系例如好简单，人类同埋狗即系食嘅嘢都唔可以系一样，即系可能食人类食冇事，但系狗食系有事咁啊。
2: 所以动物间都可能有啲毒，
1: 系啊，可能系有呢样嘢咯。至于佢话咩好巨型啊，跟住之后特登培育。咁但系而家嗰啲咩
2: 小型南瓜咯，
1: 嗰啲咩巨型南瓜，
0: 咪就系原始南瓜咯。
1: 嗯，
2: 即系以前嘅种啊，系、唔会有细嘅南瓜。佢意思系
1: 系 OK 好
2: 呢、這个都有
0: 即系我讲细就系大家而家可能喺街市买到嘅，
2: 系有啲系一个手掌咁
0: 大
2: 啫嘛。
0: 即系你就算再大少少，其实你都系两只手拎得到啊。
1: 系
0: 咁就系最原早嗰啲，其实就系、是、哇你要揽住。
1: OK， 阿天你拣先。
2: 我拣多啊。我估佢以前系真系得巨型种嘅啫，系后屘人先，即系等于啲西瓜咧，佢哋会整正方形西瓜咁样，即系将佢个种调到系有唔同款咁样。
1: 以前系净系得奇形种嘅啫，
0: 系啦，冇错，
1: 有咁大得咁大。OK， 我拣 A，
0: 你拣 A，
1: 系
0: OK， 好咁啊，听一听答案先。喂，有人啱我，系啊，好咁啊，你就话啦啊，即系南瓜我可以淋嘅咁样，你觉得就即系唔系好
2: 可能、
0: 唔系可能啦咁样。其实即系由古到今去到而家，其实都系即系南瓜个壳都系硬嘅咁样。咁你话即系靠大力同埋踩爆佢，即系可能人谂嘅答案啦，系冇错，因为我谂嘅。
2: 呢个好难，要恐龙咁样咯，
0: 系
1: 好人
2: 唔想要恐龙嘅，即系难啲咯，唔知
0: 系咁正想讲嘅就系咧，其实南瓜咧就真系。 有毒嘅、哦、最早期嘅时候係啦，咁所以一啲嘅細小嘅动物呢食咗嘅时候呢，其实佢嗰个毒素可能会个浓度会高到其实会致命嘅、
1: 嗯、
0: 好啦，跟住你就会问啦，咁南瓜点样传播㗎，咁就係一啲庞然大物啦，即係大笨象 level 嘅嗰啲
1: 河马嗰啲啦，
0: 再即係大啲嘅呢啲动物啦、嗯、但係唔係踩爆佢，

0: 掉爆佢，
1: 唔系掉爆佢啦，系啦，
2: 咬爆
0: 佢。
1: 呢个都太人啦，生吞啊，
2: 哦，
1: 成个食系啦，跟住然之后咧就系
0: 攞翻啲种子出嚟，
1: 系啦，然之后排泄出嚟嘅时候咧，然之后就可以散落四周，
2: 即系好似我哋食汤圆咁啊，系啊，成粒拍。
1: 冇错啦
2: ，OK，
1: 喺入边爆浆，
0: 但你系会将啲芝麻排翻出嚟嘅咩？
1: 你分唔到嘅，
0: 你会将个馅排翻出嚟嘅咩？
2: 我哋劲啲嘅，我哋消化埋佢，
1: 系啊，咁所以亦都衍生到嗱，啲大型动物你会原过食啦，咁所以其实最早期啲原始嘅南瓜咧，其实个 size 咧最细啊，可能系得高尔夫球咁大嘅咋，
0: 哦，
1: 系啊，咁有啲大个少少嘅就可能系网球或者棒球咁大啊，
0: 反而系细嘅，
2: 系啦，培育出嚟嘅嗰啲个形种，
1: 系啦，系后期不断去混种，然之后培育出嚟嘅咯，系啦，咁所以呢个就系最原始始祖嘅南瓜啦。好，咁啊嚟到第三条啦，咁头先都讲啦，就是、哥伦布去到美洲嘅时候就发现，原来当地嘅人系有食呢个南瓜嘅，咁啊将南瓜嘅种子就带去欧洲啦，然之后就传到去亚洲唔同嘅地方啦。咁而南瓜其实亦都有好多唔同嘅名啦，咁大家会听过有金瓜呢个名啦，喺台湾嗰边去称呼佢噶啦，咁样。咁以下四个名啊，得一个唔系南瓜嘅名嘅啫，咁边个唔系呢 ？A 都是中国人改的。
2: OK，
1: 是啦是啦。A， 即亚洲人改啦，不好意思啊，是啦。A 是冬瓜，冬是东方的冬啊。因为当时呢中国人以为这一种瓜呢是由日本传过来的。
2: 冬瓜。
1: 是啦。B， 唐瓜，是啦，唐朝的唐。因为调返转，日本那方面呢以为这种瓜呢是中国传过来的。咁你知好多中國傳過去嘅，即係日本人都會叫做呢個係糖乜糖乜咁樣啦。咁呢個就係中國嗰邊傳過嚟嘅個瓜類，咁就叫糖瓜啦，係啦。C 番瓜係啦，即係番茄嘅番啊，因為喺外地傳入嚟嘅，係啦，即係啲內佬嘢係啦。
2: 番瓜
1: 係啦。D 扁瓜，因為傳到去中國嘅時候咧，其實嗰啲南瓜嘅 size 咧，其實都係比較扁平啲嘅。
2: 扁
1: 即系唔算系好胀卜卜嘅菇种啊！即系胀卜卜嘅意思就系你睇可能系万圣节嗰啲西方嗰啲咁咪叫做比较胀啲咯。咁、但系传到嚟中国嘅时候，其实都系比较扁少少嘅。
2: OK，
1: 系啦，
2: 扁瓜
0: 四个入边
1: 有
0: 一个
1: 唔系，
2: 冬瓜。糖瓜、番瓜、扁瓜我 C， 我个人觉得 C 应该是啱的。
1: 嗯，
0: 番
2: 瓜系我有听过，系啊，我有听过，系啊，我哋乡下应该系咁叫。
0: 你乡下咁
1: 叫？其实啲系百搭噶，系咪？
0: 你全部都可以，但佢真系有听过嘛？
2: 我系真系有听过，
1: 我哋唔应该质疑你嘅，系啊，我质疑你个解释啫。
2: 因为我曾经我印象中就系我细个嘅时候，我妈又叫我食番瓜，
1: 嗯，
2: 系啦，咁就系即系呢一个嘅，
1: 即系南瓜啦，
2: 南瓜啦咁。OK， 我有想法啦，我系拣呢一个嘅 A。
1: OK，
0: 冬瓜你觉得系？
2: 冇错。
0: 我觉得 C 同 D 都似真嘅，系争而家究竟以为日本传嚟所以叫冬瓜，
2: 定系我
0: 日本系啦，
2: 我传过日本，倒翻转。
0: 我拣 boy 啊
2: ，OK， A 同
1: B，OK，、okay, 好啊，
0: 冬瓜，
1: 咁啊，听听答案先，
2: 哦、
1: oh, ，破功咯，
0: 咁啊，我拣，你拣先啊。
1: 诶，唔系天阿天宝答先，
0: 我拣扁瓜，
1: 扁
2: 我都系，我都系拣扁瓜，
1: 拣扁瓜系咪？
2: 自己
1: ，OK， 好，听一听答案，系、oh. 扁瓜呢个就系我作出嚟嘅。嗱，先讲先啦，因为头先讲咧就系、由即系西方嘅人带南瓜去中国噶嘛，咁其实真系透过水路啦。咁其实咧水路上船嘅位置咧有好多唔同嘅方向噶嘛。咁你譬如香港或者澳门呢啲就属于即系南边嘅位置啦。咁、如果你上海嗰边嘅话，福建嗰边嘅其实可能系东面嘅位置啦。咁所以其实咧，对于当时嘅明朝嘅时候一啲嘅农民或者商人嚟讲嘅话咧，其实佢唔会知道呢、一个其实系个所谓嘅来路系边边嘅。可能传下传下嘅时候，喂东边嗰边咧带过嚟嘅，咁系咪真系即系日本啊？因为其实有另一个名称咧叫高丽瓜嘅、即系有传就系、其实就系会唔会系其实高丽嗰边其实即系而家。

0: 嘅韓國啦，就大過嚟嘅咁樣，咁所以亦都會有叫冬瓜。其實嘅原因就係、是，哇，會唔會其實就係東方嘅地方，即係日本傳過嚟嘅咧咁樣？咁所以日本嗰方面都係一樣啦。咁因為喺中國嗰邊再大過嚟噶嘛，咁所以就會叫即係有一個稱號叫糖瓜或者叫糖茄子添咁樣。咁番瓜頭先之後亦都講啦，就係佢即係細個嘅時候聽屋企人講啦，咁係啦。咁反而即係扁瓜呢個就冇咁樣去稱呼，冇咁樣去稱作佢咁樣咯，係啦。咁所以暫時啊，呢個分數上面咧，咁就係、是。只有有
1: 领先
0: 系啦，二点五分啦，咁啊天咧系就有呢个一点五分嘅，咁啊新闻翻嚟之后咧，继续呢个瓜说嘅第三集啊，好，继续讲一讲南瓜嘅。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四点由梁正涛报道新闻。行政长官李家超以视像方式在哈萨克一个论坛上致辞时说，近年香港和中亚的双边经贸关系稳步增长，感到十分鼓舞。去年香港和中亚的商品贸易总额达到3亿2400万美元，较2020年大幅增加27%。李家超强调会继续深化香港和中亚地区的合作，促进人员往来。本港一间航空公司去年一月会开通香港至阿拉木图的直航服务，有助本港和哈萨克更好发展枢纽对枢纽的合作关系，推动双边贸易。

0: 貿易和交流。医务卫生局局长卢颂茂联同医管局高层到西湾河家庭医学诊所接种季节性流感疫苗。卢颂茂话：本港喺六月底进入流感季节，至今已经有16宗儿童嘅严重个案，其中一人死亡，同时已经有超过450个长者因为重症入院，近300人死亡，当中超过80%系65岁以上长者。今日年度季节性流感疫苗接种计划今日月17日展开。他说政府已经购买130万剂疫苗，第一批已经到港。今年接种计划有多项优化安排，当局将会积极和区议会、关爱队等合作，鼓励在社区举办疫苗接种活动等。他又说已经有99%学校参加学校外展计划，只有14间没有参与，当局会继续跟进，希望他们加入。香港科技園公司第一次舉辦共創共投產業加速峰會，財政司司長陳茂波說，創新科技屬於全球經濟最強勁引擎，香港是國際金融中心，亦都是迅速崛起的創新高地，令香港和大灣區城市形成優勢互補。陈茂波说，根据世界知识产权组织，深圳、香港、广州属于全球领先创新集群，听日将公布新一年的排名，他说抱坚定信心，拭目以待。韩国总统李在明说，愿意为重启朝美对话扮演推动者角色，有望为叫停朝鲜增强核能力发挥作用。正在法国国事访问的李在明接受法国传媒书面采访的时候，又讲到韩朝的关系，说不认为只是凭几项措施就能够在一夜之间推倒不信任的高墙，但是韩方将为实现韩朝和平共处持续付出努力。至于韩美同盟，李在明说，美国总统特朗普近期的言行并不是为了毁损韩美同盟的可持续性，反而展现在时代变迁下重塑同盟的意志。被问到韩日历史遗留问题，李在明说，目标是在正视历史问题的前提下，构建稳定和面向未来的韩日关系。在天气方面，广东风势微弱，而高温触发的骤雨正是影响沿岸地区。在中午12点，热带低气压科罗旺集结在鹿儿岛的东南偏南大约570公里，预料向北或者东北偏北移动，时速大约18公里，移向日本四国至本州一带。预测下午部分时间有阳光和炎热，亦都有几阵骤雨，部分地区骤雨较多，有雷暴。今晚大致多云，吹微风，展望明日大致天晴，日间酷热，随后两三日部分时间有阳光，亦都有一两阵骤雨。周末期间风势较大，有几阵骤雨。而气温是29度，相对湿度79%。香港电台新闻报完毕。
1: 经济行情报道。
0: 恒生指数报25,414点，跌236点，总成交金额2,041亿1,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932点，升2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3,774点，升257点。部分港股嘅造价，盈富基金26蚊，跌2.6毫；Minimax 349.4，跌12蚊；南方恒生科技4.44仙，跌4。智普1020蚊，跌55蚊；小米集团27.54，跌9毫；哔哩哔哩123.4，升2蚊；中制旭创1196蚊，升190蚊；腾讯控股439.2，跌3.6。外币对港元嘅卖价：美元7.84，英镑10.609，瑞士法郎9.683，澳元5.662，加元5.67，新西兰元4.611，欧元9.113，每百日元兑港元5.044，每百港元兑人民币85.606。日经平均指数报66,399点，升1,378点。港金报41,260蚊，跌620蚊。伦敦金每安士卖出4,412.62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1: 交通 消息直擊報導。

0: 由 Jessica 先同大家讲讲隧道情况啦。红隧嘅九龙入口现时近住理工大学一带咧，稍为车多。另外路面情况方面，喺港岛区告士打道去中环方向，近住信和广场一段多车，现时车龙排到嘉宁街。而司徒拔道下行去皇后大道东方向慢车，龙尾排到兆辉台。干诺道中去上环，近住交易广场一段车多，车龙咧就去到政府总部。而另外喺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住骏发花园一段慢车，龙尾排到果栏；窝打路道去沙田，近住九龙塘律伦街一段车多，车龙咧现时去到创知中学；而广东道去梳士巴利道，近住北京道一段慢车，现时龙尾咧就断断续续去到中港城。咁最后仲有封路措施方面需要提提大家，西营盘嘅威利麻街咧，由于有爆水管，咁现时介乎江乐道西同埋德富道西之间唯一行车线咧系封闭紧噶。一大稍为车多，咁驾驶人士经过嘅时候啦，记得要留意翻啦。我哋下节交通消息再见。
1: FM 94.8至96.9，
2: 香港电台第二。

0: 94.8至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有音乐，
1: 有快乐。
3: 强积金冇得再对冲啦！2025年5月1日起，雇主嘅强制性供款就唔可以再用嚟对冲雇员转制后嗰部分嘅遣散费或长期服务金啦。但老板都唔使担心，政府有25年嘅资助计划，分担雇主取消对冲后嘅支出。取消对冲已实施，雇主雇员要留意。想知多啲，请浏览 www.op.labour.gov.hk。
4: 我是 Made in Hong Kong 的 Kitty 崔洁彤，每朝早起身我一定会听着晨光第一线，因为节目内容很丰富，嘉宾阵容又强劲，天南地北的资讯都可以接收到。听着阿 O、小白、Vicky 和 Yana 的笑声，我都被感染到啊！帮我开展一个 Good Morning。
5: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有快乐。
6: 晨光第一线，晨光早餐会。
7: 九月夏天就嚟完啦，但系晨光第一线嘅热情完全唔会减退噶。
8: 冇错，每个早晨陪住大家起身，仲陪埋大家食早餐添啊！
7: 今个月晨光早餐会约定咁多位听众，我哋一齐坐喺广播度饮杯咖啡。
8: 详情就要留意逢星期一至五早上6至10嘅晨光第一线啦。
9: 有我哋，有快乐。
10: 今个星期嘉宾有雪梨姐
11: 去做一个旅游特辑，每个人自己访问将来对妈咪期望啊咁样。阿东就话：我会买层楼俾妈妈，就算佢赶我出街，我都买。哇！我听完之后直喊啊！
12: 逢星期一至五晚上10至12，香港电台第二台，陈淑兰、陈子清、吴家乐、彭咏仪、林思敏，他。
13: 走啊！
14: 是广播道大王啊！集五成云，广播道大王 ，Game Star！
15: 哇，佢真系好用力啊！
16: 系啊，冇闪啊，你个肺！

0: 继续讲《魔道大王》嘅时间啦，嚟呢个嘅《Grass War》嘅第三部曲啊，最终章啊，就讲呢个南瓜嘅。开头嘅三题咧，就知道南瓜嘅唔同嘅名称别称啦，咁亦都知道即系最原始嘅南瓜同埋最早期人类食用南瓜嘅时候，究竟系点样处理呢个状况啦。咁、南瓜大概系明朝嘅时期开始传入中国嘅，咁好快中国人已经就觉得佢嗰个嘅食用价值好高啦。咁喺呢个文化上面咧，都会觉得就系、南瓜嘅嗰种嘅饱嗰种嘅颜色啊，好有福气。咁同埋因为其实佢就真系可以充饥，同埋即系可能喺贫困嘅时候咧，都系一啲非常之好嘅一啲嘅食物嚟嘅。咁所以又会称佢做饭瓜啦咁样。好啦，食方面咧，其实就唔需要讲太多，大家就揾到好多唔同嘅食谱嘅。反而咧喺中国咧，有啲医师发现咧，南瓜有以下其中一样嘅医学嘅功用嘅。
1: 一样
0: 系啦。
2: 以前定而家都系噶。
0: 而家就冇人会咁样用噶啦。系啦，咁但系一啲即系以前嘅一啲嘅医书嘅记载啊，
1: 即系《本草纲目》记载，类
0: 似系嗰啲啦，系啦，咁咧嗰本嘢嘅名称就叫做《植物名实图考场篇》，系啦，咁亦都讲一讲唔同嘅一啲即系植物方面同啲医学嘅点样嘅互通互用嘅。
1: 哇，真系考场篇啊，
0: 好长篇啊，所以我就精简咗，系啦，四个选择啊，得一个系 correct 嘅啫吓，好 A 啊。南瓜皮咧可以防止呢个皮肤敏感啊，即系当你好痕痒嘅时候、生癣嘅时候，诶，南瓜皮敷佢就 OK 啦。C 呢个南瓜籽啊，其实咧可以止痛嘅，系啦，即系你咬住食住佢系啦。咁但系特定嘅南瓜啊，即系唔系话所有嘅南瓜都得嘅，即系佢揾到一个品种嘅南瓜可以啦。
1: 系
0: C 南瓜肉咧，其实你煮溶咗佢之后咧。其实是有止血的功用的，即是若然你有这个皮外伤啊，咁你就可以即系攞啲南瓜皮，即系南瓜皮溶啦，系啦，摆到，跟住然之后就包住佢咁样嘅。
1: OK，
0: 啲呢个南瓜咧加糖咧加酒咧，整完出嚟煮完出嚟之后咧，可以止呢个鸦片瘾嘅噃。
2: 咁跳嘅呢个。
0: 咁要俾啲勁啲啊嘛，即係又話可以 cancer 嘅呢啲就
2: 誇張，呢個好跳喎、啊，但係
1: 止鴉片，
2: 因為頭嗰三個似係啲正常啲嘢，我覺得，防止皮膚敏感，其實有好多啲瓜類嘅皮咧，譬如西瓜皮咧，即係都中意敷落塊面度噶嘛，
1: 都攞嘢敷下嘛，
2: 係都好似唔好嘥咁啊個瓜，由內至外都要用盡佢咁樣噶。所以 A 我覺得都可能有機會嘅、B 我覺得吓咁你食粒南瓜籽就可以止痛，太勁啦係嘛？止痛
1: 當佢係 pen 咩？
2: 止痛藥喎真
1: 係。我用四揀二，
0: 好四揀二，
2: 但係 D 真係好貴啊
1: ！D 好貴啊！
2: 好貴啊！
3: 四揀二，
2: 你唔覺得好貴咩？
1: 少少啦，佢有錢買南瓜，有錢買糖，有錢買酒。可能都会攞啲钱去买咗鸦片
2: 啊，
1: 系啊，
2: 咁唔系啊，可能有啲人真系想戒噶嘛，同今时今日一样，系咪？
1: 系
0: 烟剔嘅，
2: 有啲人都想唔剔嘅咁样噶嘛，
1: 咁系
2: 从良啊嘛，
0: 冲去买南瓜先咁样。
1: OK， 好，我拣 B 同 D 啊
0: ，B 同 D， 好，
2: 我试下嚟个咩啊？
0: 咩啊
2: ？Combo hit 啦
0: ，Combo hit 啦。
2: 唔得，我一听到觉得好鬼咯，好大机会。D，O
0: K，
1: 一个系啱我意思系，
2: 系啊，
1: 系好，
0: 好，
2: 即系可能真系攞嚟，即系止鸦片瘾，
1: 系真嘅。
2: 即系你唔食鸦片，你要样嘢代替嘛，等于而家即系都有嗰啲健康院派美沙酮咁样噶嘛。我细细个就有听过，因为我学校附近对上就系、小学咧，对上就有一间健康院，系啦，即系你要有一样嘢可以取代佢咁。咁我唔知道南瓜加糖加酒会唔会系点样可以取代到 I 片啦？但系总之我觉得系合理嘅咯，有一样嘢去取代 I 片嘅话系，如果要戒嘅话，
0: 好咁啊，听下啱唔啱？
1: 哇
0: 哇！只要系拣 B 同 D， 天而系 combo hit D 啦，系咪先？系啦，咁喺度咧要讲两个人啊，第一个就系写呢本嘢嘅人啦，咁就系吴奇瑞啊，系啦，咁但系我讲呢个名字，大家可能唔知道究竟正确答案系乜嘢啦。
1: 吴奇隆
0: 系啦，讲多另一个人嘅名
1: 字，系
0: 大家就会知道答案嘅啦。林则徐系啊，
2: 诶、
1: 阿徐哥，
0: 阿徐哥系啦，
2: 虎门烧鸦片
0: 系啦，徐哥讲啲咩咧？系啦，诶，原来咧，其实就系有人真系会发现咧，咦，原来呢个南瓜加糖加酒咧，系可以指到呢一个嘅鸦片瘾嘅，系、
1: 哦、
0: 啦。咁诶，话、指呢个烟瘾嘅效果咧，好好啊，同埋加工嘅技术并唔复杂啊，同埋咧又平咧，咁所以阿徐哥啊。其实有将呢件事咧上报个朝廷嘅，
1: 系
0: 系啦，咁但系即系而家其实大家就即系经过一啲嘅医学嘅或者科学嘅考究咧，其实冇揾到嗰个关联性嘅，
1: 系
0: 系啦，
2: 即系冇一个咁样嘅作用喺。
1: 可能其实纯粹系觉得饮完酒之后有种
2: 舒服啲、
1: 麻麻地嘅感觉，咁就当系咯，可能系。
0: 咁但系就嗰阵时，原来南瓜即系你以为即系药用价值，诶，食用价值好高啦，系咪？即系。本性温和啲，但系如果唔到，原来曾几何时系有人会咁样去指呢个鸦片人嘅，系、
1: oh.
0: 啦，呢、這个就系我哋即系中国人去发现到呢一样嘢嘅。
1: OK OK，
0: 好，咁啊，跳到去另一个地方啦，跳到去德国啦。其实世界各地咧有好多唔同嘅南瓜节嘅，不过咧世界上最大嘅南瓜节咧就喺呢一个嘅德国。路德维希堡巴洛克花园嗰度嘅，
2: 路德维
0: 冇错啦，不过就唔系荃湾嗰个，系啦，系德国嗰、那个，系啦，
1: 德国嗰、那个，
0: 系啦，冇错。咁咧，其实今年都今年都有噶，呢个南瓜节举行紧噶啦，
2: 中大嘅南瓜咁样噶，
0: 嗱有慧根啦，啊，
2: 好似有听过呢啲咁嘅比赛，
0: 正想问啊，喺呢一个嘅唔讲个名啦，系啊。即系呢个德国最
1: 呢个南瓜节，
0: 呢个南瓜世界上最大嘅南瓜节，系啦，最大嘅南瓜节。今年嘅举办日子咧就8月22号去到11月1号，即系听众咧，你听完我讲之后咧，
2: 就可以飞去啦，
0: 就真系可以飞过去噶啦，系啦。咁究竟啊，即系呢个南瓜节有啲咩玩呢？以下四个有一样唔系佢嘅活动之一，系啊，有三个系，一个唔系嘅。
1: 嗯
0: ，A 用南瓜系砌出呢个唔同嘅卡通人物啊。B用南瓜啊，刮咗中间啲肉咧嚟整一船啊，咁啊蛙船大赛，同埋 C 劈南瓜嘅，哇！即系越大嘅南瓜就攞个电锯，劈佢系啦，同埋 D 抛南瓜大赛，
1: 抛南瓜
0: 系啦，就抛得远咯，
2: 即系好重啊嘛，我觉得
0: 系啊，
1: 嗯，
0: 大家可以创作唔同嘅工具啊，去叫做。抛或者射啦，系咯，
2: 劈南瓜，
1: 嗯，
2: 系咪取自劈西瓜嘅？
0: 咁要问你先知喎，子豪啊，
1: 劈西瓜，其实
0: 因为佢出西瓜嘛，
1: 系啊，劈西瓜又好似少嘅，即系普通，
0: 系
1: 即
0: 系沙滩度玩系咪？
1: 自己玩嘢嚟嘅，冇话咁犀利嘅。劈南瓜，抛。抛南瓜
0: 打和啊！你哋而家
1: 吓系啊，打和啊，
2: 系啊，南瓜之战好激烈啊！
1: 南分南假
0: 哇
1: 解啊！
0: 天热今日嘅呢个状态，我对于一整个剧好有信心啊！
1: Oh、
0: 因为一整个剧系
1: live
0: 嘅，
1: 好嘢！
2: 我会尽我能力演绎佢啊！砌卡通人物，我觉得呢个好静态 ，OK 啊，呢个
1: 系。
2: 相对地，
1: 嗯，
2: 砌只船有冇可能？即系挖空做只船有冇可能呢？都唔系冇可能，小朋友参加咯。
1: 但
2: 系
1: 好危险，
2: 保险方面系啦，要买重翻少少。但我唔知道外国会唔会冇咁
1: 系，
2: 即系啦，即系你喺香港搞就一定唔得啦。但系可能外国会唔会得呢？咁、嗯、样，
0: 即系水深0.3 cm 嘅都唔得，都危险啊！
2: 斯容啲都系一啲好嘉年华式嘅游戏咯，我觉得
1: 系。
2: 但亦都好易作咯，相对地。
1: 我用 combo hit，
0: 睇唔起我啊你！
1: 我用 combo hit，
2: 喂，我分析啫，唔好对号入座，好。
0: 我都系分析啫，
1: 唔好咁样定义啊，倾下啫吓。combo hit，combo
0: hit 啊，只用 combo hit。
2: 我用四减二
3: ，combo hit。
0: 好 ，T 用四减二，
3: 四减二。
0: 啊，你两个留低50-50喺最尾嗰题。
2: 系啊，睇你未，俾你发挥。
0: 我决定我作六个答案，50-50之后，唔系我作八个答案，跟住50-50之后都有四个。
2: 有咩问题咧？一齐留喺最后嘅。
0: 冇，开心开心，系啊，
1: 系我系拣呢一个嘅 C
0: 啊。你觉得劈南瓜唔系嘅？
1: 劈南瓜唔系。
2: 点解你觉得劈南瓜唔系？
1: 唔知啊，纯粹个人觉得劈南瓜好似冇乜睇头，
2: 好闷啊！
1: 系啊，但你抛又好似多啲嘢睇咁样，就觉得哇抛得好远啊！
2: 我觉得劈 劈危險啲咯，
1: 係
0: 一劈錯咁點啫嘛。
1: 嗯，同埋唔係即係始終你劈南瓜，因為南瓜太硬啦，你劈落去嘅時間咧，可能佢又食實咗把刀咁樣，又冇乜嘢睇咁樣。但係你拋唔係啊嘛，你拋啊拋到好遠喎，拋到爆啊，或者係有個目標拋啊，咁好似多啲嘢玩法咁咯。
2: 但係拋南瓜如果拋落地下爛咗，其實你好難計喎。
0: 所以咪唔計咯。即係一定係要你，
2: 所以就唔計。
0: 係啊，真係噶，係啊。
2: 咦？佢咁樣講好似係真嘅喎，
1: 好似好有係嘅喎。
2: 我當係真啊。我係揀 boy 同 C 嘅。我都覺得劈南瓜比拋南瓜咧係比較難啲，係因為咧我唔知點樣分個勝負啊！劈南瓜，即係劈得夠深啊，定係劈得夠多？

0: OK，
1: 系啊。咁 B 嗰度纯粹系觉得好似有啲难啫，南瓜变成船咁啊、
2: 嗯，
1: 所以我拣 boy 同 C
2: 咯。OK， 好啊，咁啊，听一听你哋嘅答案先。
1: 吓
2: 吓
1: 吓
2: ，A 同 D
0: 南瓜船应该我觉得系啱嘅本身。因为你南瓜
1: 系啱啊，而家要咗
0: 咯，系咯，南瓜车都得啦，
2: 啱啊。
0: 咁我拣
1: 你点解要执翻扎沙啊？突然间要上
0: 想执下咯，系啊，点啊？到你啊，我嚟补答。
1: 咁啊 A 咯，
0: 咁我拣 D 咯，
2: 咁即系一定有人啱啦。
0: 系啊，好想听呢个声啊，
2: 我想听。喂，呢、這个。喂，即系讲啦，即系好认真嘅，转一转把声先。
0: 乜啫？
2: 世界抛篮关锦标赛真系有噶，不过唔系呢一个德国好得位啫嘛，系、
0: 哦、
2: 啦。
0: 咁、
2: okay 所以系啦，咁所以就砌南瓜，即系用南瓜嚟砌卡通人物系有嘅、嗯，即系都几夸张嘅，即系砌宠物小精灵又得啊，你砌 Marvel 嘅人物都得啊，即系你会见到啲即系
0: 复杂
2: 啲啲气球咪可以即系充气，然之后就砌啲气球咪砌到啲唔同卡通人物出嚟嘅，佢换成南瓜咁样咯。咁、
0: 嗯、
2: 南瓜蛙船呢其实真係一家大小玩都得
0: 㗎，
2: 因为真係有啲超巨型嘅南瓜真係挖空咗中间啲、這個
1: 哦、
2: 就但係真係可以浮到㗎喎，真係可以蛙得到㗎喎，係啦。咁而正正係因为有呢啲咁大嘅南瓜呢，咁所以呢去到成个节日嘅最尾嘅嗰一日呢，就有呢个劈南瓜嘅环节啦，就是、劈开啲南瓜，大家呢就抢呢个巨型南瓜嘅南瓜种子啊，就希望可以保存呢啲巨型南瓜嘅种子，自己返去再培育啲更加大嘅南瓜出嚟。
0: 喔、哦、同抢包山个原理有啲类近。
2: 啱，但係包山入面嗰啲包馅呢就好难再变其他包出嚟。
0: 我諗住抢个平安㗎嘛。
2: 係啦，咁呢个又抢个大嘅南瓜纸咁样嘅。咁、
0: okay、
2: 所以大家若然去嘅时候呢 ,11 月1号呢就可以睇到呢个劈南瓜㗎啦、
0: 嗯。
2: 好，嚟到最尾啦，艺术题呀。因为讲南瓜呢，大家若然喺艺术层面上面呢都会联系到草间弥生啦。咁、
0: 嗯、
2: 大家都会知道啦，即係佢画嘅南瓜波点南瓜，咁喺世界各地唔同地方展出啦。
1: 好 iconic 啦。
2: 好 iconic 啦。好啦，咁呢佢曾经呢有写诗赞美过南瓜嘅。先讲少佢同南瓜嘅关系先，因为其实佢屋企细个时候呢都係做种植为
0: 务农。
2: 务农即係一啲呢啲叫做農園啦，係啦，叫做係啦。咁所以其實佢由細到大都會接觸好多唔同嘅農作物嘅。咁而南瓜就係其中一樣，佢細個嘅時候咧都會即係接觸得多嘅農作物啦。咁佢好喜歡南瓜啦，唔需再多講啦。而佢曾經寫詩讚美過南瓜過，咁內容係邊一個呢？咁你聽曬先，我先再篩選啊。
1: 佢將佢嘅作品
0: 八個
1: 讀曬俾我哋聽。
0: 八個
2: 係啊，南瓜係蔬菜入面最幽默嘅。B 南瓜是蔬菜入面最温柔的。C 南瓜是蔬菜入面最傻气的。同埋 D 南瓜是蔬菜入面最似自己的。好，你哋用四拣嘢系咪好？即刻揿啊！
1: 五十五十好
2: 啊！自动导航啊，系啊，
1: 自己演绎晒，我中意。
2: OK， 好啊，咁啊，剩翻两个，南瓜是蔬菜入面最幽默的，同埋南瓜是蔬菜入面最温柔的。
0: 嗯，
2: 一齐拣同一个，一齐啱一齐错就可以猜包剪揼噶咯噃。
1: 唔可以啊！
0: 我多系零点五分嚟
1: 嘅，啊
2: 系喎系喎
1: 系
2: 喎，
0: 系啊！
1: 真幽默，
2: 真幽默，睇下你哋吓，
0: 我拣先，
1: 你拣先，我拣先，
0: 我拣先，我拣先，系啊！我决定用
1: 乜嘢咧？
0: 用少少
1: 智慧，用少运气，
0: 用少少运气。
1: 用你把口去讲出呢一个答案。
0: 嗱，我自己个人对于即系草间弥生大师咧嘅作品咧，我觉得系偏幽默嘅，系啊。会唔会就系因为咁咧，所以佢就将佢嘅创作、嗯、即系融入咗落去呢、這个佢生活上嘅一个感觉里面？我拣 A，
2: 你拣 A，
1: 你拣咩我都系拣另一个噶啦。
2: 好，
1: 用我嘅运气。
2: 咁即系一定嘅，啱啦。
0: 喺呢个位置用你嘅运气？
1: 冇用过。
2: 冇用过，系啊，
1: 系用你嘅运气。
2: 好啊，天儿啲运气啊，啲气啊，可以留翻一阵同我哋做剧啦。系因为真正嘅答案系南瓜系蔬菜入边最幽默嘅，
1: 系、
2: 啊、因为都讲多少少佢同南瓜之间嘅事啦。咁佢话咧，佢草间弥生咧喺十岁嘅时候咧就患有严重嘅精神官能症啊，经常睇到世界被网同埋圆点覆盖啦。
1: 系啊，
2: 咁佢甚至乎咧会见到听到植物同佢讲嘢。
1: 嗯，
2: 佢话就系、是、佢有一次佢目睹一个南瓜开口同佢讲嘢，但好神奇嘅就系咧冇令佢惊啊。

0: 而南瓜嗰种大方敦实嘅姿态咧，安抚咗佢恐慌嘅心灵啊，同埋觉得南瓜个样都圆碌碌，好笨拙又好可爱啊，咁所以就即系久而久之就即系喜欢咗南瓜呢种嘅植物啦，咁样，咁就大家亦都可以喺世界各地唔同嘅地方度，即系睇到草间弥生嘅一啲嘅作品啦。咁而当然日本当地嘅时候就会有一个真系好大嘅波点南瓜，咁大家亦都可以去欣赏一下嘅。好啊，呢场瓜 war 啊！
1: 正式
0: 结
1: 束，
0: 正式结束啦，好啦，下个礼拜就系天儿出题啦，天儿就会即系
2: 会唔会有三部曲嘅第一部曲系乜嘢？

听过 Constant 康提嘅最新派台作品，好中意。新闻翻嚟之后咧，会继续会有三五成群嘅，稍后时间就系围炉快泣嘅时间。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四点半，由梁正涛报道新闻。行政长官李家超以视像方式在哈萨克一个论坛上致辞时话，近年香港同中亚的双边经贸关系稳步增长，感到十分鼓舞。去年香港同中亚的商品贸易总额达到3亿2400万美元，较2020年大幅增加27%。李家超强调会继续深化香港和中亚地区的合作，促进人员往来。本港一间航空公司出年一月会开通香港至阿拉木图的直航服务，有助本港和哈萨克更好发展枢纽对枢纽的合作关系，推动双边

0: 贸易和交流。由10月1号星期四起，经港珠澳大桥进口鲜活食品的通关时间将会延长到全日24小时，比业界更灵活安排鲜活食品的抵港时间，配合各食物行业的运作模式。食物安全中心经与内地当局商讨和听取业界意见之后，定在10月1号零时零分起，在内地经陆路运送指定鲜活食品类别，即是冷藏和冰鲜家禽、肉类和野味、蛋类、奶类、鲜活水产、蔬菜和水果的车辆，可以在任何时段经港珠澳大桥进入本港。发言人补充，经敏感道口岸进口鲜活食品的通关时间和安排维持不变。日本关东地区遭遇破纪录的大雨，气象厅向伊豆群岛、新岛村和利岛村发布最高级别五级地质灾害特别警报，呼吁民众保持最高警惕。首相高市早苗说，将会全力应对危机管理，掌握受灾情况，采取应急措施。共同社报道，新岛村24小时降雨量超过480毫米，是9月上年降水量的两倍以上，创当地有观测史以来最高纪录。新岛村向大约2400个居民发布紧急安全确保通知，要求立即采取保命行动。气象厅话，由于早前持续降雨，部分地区的地基已经松动，即使只有少量降雨，亦都可能导致山泥倾泻等灾害风险上升。多地已经宣布铁路停运，学校临时停课。在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天晴，但是初时局部地区有骤雨。听朝最低气温大约27度，日间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3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微风。展望最后两三日，部分时间有阳光，亦都有一两阵骤雨。周末期间风势较大，有几阵骤雨。而气温是29度，相对湿度81%。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1: 经济行情报道，
0: 恒生指数报25413点，跌237点，总成交金额2096亿7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932点，升2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3774点，升257点。部分港股嘅造价，盈富基金26蚊，跌2.6毫；Minimax 350.8，跌10.6；南方恒生科技4.43.8，跌4.6；智普1018蚊，跌57蚊；小米集团27.5，跌9.4；腾讯控股438.4，跌4.4；哔哩哔哩123.8，升2.4；中制旭创1203蚊，升197蚊。美元对其他货币嘅卖价：港元7.841，日元154.18，瑞士法郎0.809，加元1.383，人民币6.711，英镑对美元1.354，欧元对美元1.163，澳元对美元0.722，新西兰元对美元0.589。日经平均指数报66399点，升1378点。港金报41280蚊，跌60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419.89美元，卖出4420.69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有 mini 同大家睇睇交通嘅情况啦。首先係富裕小轮水上的士方面，西九码头嘅設備呢已经整返好㗎啦。而家西九龙至中环嘅航线同埋尖沙咀东至中环经西九龙同埋湾仔嘅航线呢都已经恢复正常服务。跟住睇埋隧道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示打道东行过海龙尾湾仔运动场，坚拿道天桥过海近住桥面灯位一段车多，而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排到去收费广场，红隧九龙入口近住管道入口一段车多少少。 少。路面情况，港岛区内告士打道去中环方向左转坚拿道天桥一段咧，亦都系车多，而家排到去百德新街。九龙区啦，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方向龙尾康庄道桥底，窝打老道去沙田跟住。

0: 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有音乐，
1: 有快乐。
3: 星级有型食肆提供以蔬果为主的蔬果自选菜式，以及少油、少盐和少糖的三少自选菜式，还有有型优惠添。这些食肆分为一星、两星和三星，遍布各区，大家出街吃饭或者买外卖都可以吃得健康。星级有型食肆，星级分明又有型，吸引更多顾客，快点来参加啦！一粒星更有型。
4: 历史豪杰摆脱战火国殇，港台电视31，国剧830，太平年，由五代十国横跨至北宋初年，聚焦吴越国纳土归宋一段历史事件，乱世中寻求国家和平统一。国剧830，太平年，逢星期一至五晚8:30，港台电视31。
5: 繁忙的星期一，你最憎啲乜嘢呢？
6: 我最憎星期一要起身翻工。
7: 最憎星期一塞车。
6: 我最憎冇人工假。
7: 最憎开会啊！
6: 我最憎星期一啲人啊！
7: 我最憎星期一个办公室。

0: 难过嘅星期一，
1: 三五成群
2: 围炉废噏，
3: 围炉废噏由我起炉，我系黄天怡。
2: 做老细要有个老细款，除了讲紧系行出嚟个势，平时点样对员工，点处理公司事务之外，仲有啲咩？原来仲有个人品格噶，讲到咁高尚，仲要系讲紧个老细。唔系话老细要做圣人，不过见微知著啦，职场嘅嘢看在眼，记在心。老细做嘢手势系点？是会摆在员工心入面，判断他是一个点的老细，点的人。毕竟不是每个下属都有机会跟自己的老细行事，吃饭、打波、打牌、唱 K， 认识到真正的他的嘛。这个讲法呢，刚刚就在我朋友的身上实证到了。他公司来了个新阿头，人呢就冇话特别难相处嘅，係鍾意听人讲下啲好说话，同埋射下啲嘢俾下面嘅人做咁囉。呢啲都係好普遍做到咁上下职位嘅人可能会有嘅特质嚟嘅。所以我朋友都见怪不怪，冇话特别呢係看佢係咩好或者唔好嘅上司。直到有一次，对方呢走埋嚟佢度，就係搵佢搞啲 cam 钱嘅嘢。呢个呢就係我朋友嘅职责之一嚟嘅。佢竟然呢就好直接咁同我朋友讲话，啊呢度呢千零蚊数呢其实就係屋企嘢嚟嘅。啊不过既然呢我有 quota 用唔晒，又唔系咩大数目，你帮我睇下点样搞掂佢啦。哇，咁我朋友嗰下呢就觉得你贪埋啲小便宜不特止，仲要陷我于不义，万一公司发现起上嚟要追究嘅话，我都有责任㗎喎，我要解释点解咁都 cam 俾你㗎喎。但呢个时候我又唔可以大条道理咁样拒绝你，因为你都系我直属阿头啊，仲要新嚟，我都唔想我以后嘅日子唔好过。从此佢对呢个阿头嘅印象呢非常差，兼且呢判定佢肯定都唔系嗰啲咩大方兼老实嘅人嚟㗎啦，而且有咩呢肯定会叫个细嘅出嚟顶咗佢。嗱，呢个咁极端嘅推断逻辑成唔成立呢，我唔敢肯定，但肯定嘅呢就系佢喺我朋友心目中已经冇咗一个对老细有嘅尊重㗎啦。呢、这个尊重呢就係讲緊包容星嗰种啊，即係将老佛爷摆喺心入面尊重嗰挺。我成日觉得有啲老细呢人前人后啲同事一样都咁尊重佢，会搏老命帮佢嘅话呢，唔係淨係佢对同事好咩加人工啊放佢假呢啲嘅。一定係佢平时做好多嘢嘅决定呢都係令人信服。你觉得佢係一个 role model 嚟嘅。

0: 为路挥噏少少说，子豪。我都有感受噶，我第一次对屋企人讲呢一句说话。我哋屋企咧好多人嘅，好热闹嘅，一个大佬，一个细佬，连埋我中间呢个二哥。我大佬咧就比较有性格啲，中意我行我素，无论做啲乜嘢咧都唔会理屋企人嘅决定想法。好记得咧，佢一到十八岁嘅时候即刻就考电单车，因为佢话佢要有型。无论屋企人点样反对都好，佢最尾都考咗电单车。考完之后死悭死抵储咗两年钱，又买咗佢第一部电单车。过咗一个月左右啦，就见佢冇再揸啦。原来系跌咗一次，跌到成身损晒。可能嗰次经验令到佢觉得怕怕啦。我细佬咧就最识诈娇嘅，无论想买啲乜嘢啊，想做啲乜嘢啊，屋企人会反对嘅。但系咧，佢只要掠多两掠啊，挨多两挨啊，最尾咧都会俾佢顺利成功嘅。其中有一次就系佢好想好想去做交流生，嗰次我记得应该系去啲比较远啲嘅地方，好似系加拿大。屋企环境咧就唔系话真系好得咁紧要嘅，但系我细佬死掠难掠，最尾都真系俾佢去。我仲好记得嗰一个暑假，因为佢要去加拿大嘅关系。我同大佬两个人嘅暑期兴趣班全部好似都取消咗。返到去我啦，每一次呢都係唉，大佬想咁样啊，阿二佬不如你就下佢啦。唉，细佬想咁样啊，二佬不如你又帮下手啦。其实我真係冇乜所谓，因为喺我心里面一家人啊嘛，有乜所谓啫。我帮下你，你咪就下我囉。问题是永远都只是得前半部分，从来都没有后半部分。而一开头你们听到的那一句是因为最近的这件事。最主要是关于我的另外一半事，因为我们都拍拖一段时间了，我都很想带他回家见一见我的家人。於是我就同屋企人约时间啦，话不如我哋嚟緊呢一个星期日就一齐食个饭，正式介绍我女朋友俾你哋识啊。我阿爸阿妈呢冇乜所谓嘅，星期日食饭嘛，咁系咪都要食饭㗎啦。但係我大佬就话嗰日佢要去听音乐会，所以要揀个第二日。於是我哋全家人就坐喺度拎住部电话对住个时间表逐个日子喺度揀。去到第二个礼拜六啦，我细佬就话唔得啊，嗰日佢约咗 friend 去宵夜食，所以冇办法出席。跟住去到第三个日子，我大佬又话佢有嘢做，所以唔得闲。咁我咪话不如咁啦，我淨係带佢返嚟见下阿爸阿妈先啦，之后先至再同你哋两个见面咪得囉，好小事啫。但係唔知点解我妈又话见人一定要齐齐整整，所以又返去嗰个轮回。於是夹下夹下，竟然夹咗个时间是两个月后的星期日。而他们揀的那个日子正正是我女朋友生日的日子。我跟他讲，我说我女朋友生日未必会想跟大家一起吃饭的、哦。他们就说了，蛤，这样的女仔要不要都罢了。於是大家就在讨论起上来，怎样才是一个好的新抱。就在那一刻，我拍台讲了开头的那句说话，我都有感受的。是啊，从来我都没有反抗，但是不知道为什么今次我好想好想告诉他们，其实我都有感受，我都有时间表，我都有不喜欢的时候。不知道是不是因为那次太激动呢，日子定在最原先的那个星期日，我大佬话唔去个音乐会咯，将张飞俾咗佢个 friend， 一家人会齐齐整整咁见我女朋友。坦白讲啊，之后我系有少少内疚嘅，觉得好似有啲霸道。但系后嚟我大佬同埋我细佬走嚟拍一拍我膊头，同我讲对唔住，我就明其实一家人有啲嘢真系要坦白，唔可以收收埋埋。因为收埋永远都冇人知道究竟你心底里面諗緊嘅係乜嘢。OK， 一家人嘅功课永远都冇上完嘅一日。 今日又上咗一课咯。
1: 每个人都系西西弗斯，每朝早如常咁准时起身，刷牙洗面，换衫，逼车翻 office， 然后就推住名为工作嘅石头上山，推到收工就碌翻落山，第二日又再嚟呢个轮回。哇，听到都辛苦啊！呢个西城区西边路嘅甲级商业大厦，无数个 office 入面就有数之不尽嘅西西弗斯。
2: 为路费 up， 摄 up 剧场，西西 office。
1: 如常满篇，
3: 嚟到第二集，地点就系呢一个西城区甲级商业大厦旁边嘅一个阴暗嘅公园。
4: 喂，两个瞓醒未啊？瞓醒未啊？瞓醒未啊？
3: 瞓醒，瞓醒，
4: 瞓醒啊！嚟咯，咁样我哋吓，我讲乜你讲乜啦吓，我哋服务态度系最好。
5: 我哋服务态度系最好，
4: 顾客问乜都答得到，
5: 顾客问乜都答得到，
4: 微笑提升亲切度，
5: 微笑提升亲切度。
4: 诶，停一停，你哋两个再讲多次，嗱，准备啦吓，三二一，
5: 微笑提升亲切度。
4: 停，阿海善啊，
6: 系
4: 你唔使讲住 ，OK， 我净系要阿余常满你讲，
3: 系。头先嗰个系咪？
4: 系啊，
3: 微笑提升。
4: 听，海善，你示范一次俾阿余常满睇，我哋条 team 系点样 damn beat 嘅？
6: 冇问题啊 ，manager。诶，我俾个 beat 自己先啊。
4: 好嚟，
6: 三二一。3, 2,

0: 最好，顾客问咩都答得到，微笑提升亲切度，任闹唔嬲唔投诉。
1: 点解啊？
0: 因为就算个客系咩方向都好，我哋都要当佢系贵宾。
1: 果然系我哋 CS 界嘅王牌 CS 啊！俾啲掌声俾海蛇。
0: 多谢你嘅赞赏 ，Manager， 我一定会继续努力噶。
1: 做得好啊，但系如常满，你呢？你有冇跟阿海善学下嘢啊？啊，就由 Damn Beat 开始学啦 ，OK？
2: 但系啊 ，Manager 其实 I D D Beat 咧真系有用嘅咩？
1: 梗系有用啦，将公司嘅愿景、使命编成一啲押韵嘅口号，除咗意记之外，仲可以锻炼表达能力同埋自信心噶。同时啊，仲有展现团队嘅活力啦、纪律啦、向心力等等，提升公司嘅形象。你去食寿司啊，或者去啲日本餐厅啊，入到去你会听到啲乜嘢啊？
2: 伊晒马舍咯，
1: 冇错啦。啊，仲要唔系一个人噶，系所有人一齐大叫噶，你系咪觉得好受重视先？
2: 好嘈咯，我觉得。
1: 唉，真系。又例如你去买衫啦，买衫铺头你去过啦啩？啲职员咧冇同你讲欢迎光临啊，净系挂住咧喺度接衫，你会唔会觉得佢冇礼貌啊？
2: 我觉得佢好忙，一时唔记得讲啫。
1: 哎呀，我唔理咁多啦。总之叫口号系吸引力法则入面一个透过声音嘅一个频率啊。同埋一啲潜意识嘅重塑啊，嚟到咧实现我哋心想事成嘅强大工具嚟噶，你明唔明啊？
2: 其实你讲咁大抽嘢，我都唔系好明
1: 白、啊。唉，阿、啊、海善，海善，我想问一下余常满靓唔靓仔？
0: 吓，我讲定系 Frankly 讲啊？
1: 诶、叫阿 Frankly 讲啊。
0: Frankly speaking, below average。
2: 喂，海善，即系我哋第一日见咧，唔使咁直接啊嘛。
1: 阿海善啊，你而家试下合埋眼，你不断咁谂，阿余常满好有型，好靓仔，余常满好有型，好靓仔咁啊。
0: 余常满好靓仔，余常满好靓仔，余常满好有型，
1: 好
0: 开眼仔。余常满，余文乐系咪你阿哥嚟噶？点解你同佢差唔多样咁有型嘅、
2: ？Manager 啊，呢啲似催眠多啲喎。
1: 诶，唔系催眠啊，系 the power of belief。
0: Yeah.
1: 你要相信系得嘅。
2: 但系咧，晨早流流咁大声嗌口号咧，我怕我会失声，跟住开唔到工啊！
3: 哇，你做咩啊？踩我好痛喎、啊！
1: 嗱，你睇下，你嗌得几大声，边度咁容易会失声啊？嚟、我再踩多脚。
3: Managers， 你吓、要 cam 工伤啊！
1: 嗱，余常满，你仲记唔记得微笑提升亲切度啊？
3: 我而家痛到咩都唔记得啊！
1: 嗱，咁你就要睇下阿海善点样表演啦、
0: 啊。
1: 海善嚟啦，我踩你啦、准备你一二三。
0: Manager， 唔好意思。
1: 唔好窃笑先得噶，认真嘅，我踩多你一脚啦，准备你一二三。
0: 哎呀，唔好意思，我只脚摄到你鞋底添。
1: 嗱、海善升级噶啦吓，嚟我而家打一二三。
2: 咩嚟着？你做咩？翻工职场欺凌做咩打海善啫啊？
0: 咩嚟着？唔好意思啊，我块面有冇整出你只手啊？
1: 海善啊，你而家睇下地下有曱甴啊！
0: 家产先生，早晨，有咩可以帮到你啊、
1: ？Very good， 余常满，你睇下海善啦，你要同佢好好咁学习啊。
2: 系嘅，知道。
1: 嗱，咁冇乜嘢咧，咁我翻公司先啦吓，余常满，
2: 唔系你喺公司噶咯。
1: 头先你话喺公园噶嘛？
2: 系
1: 你唔系唔记得咗喺个公园嚟？
0: 又好似系喎。
1: 系啊，余常满，嗱、你就由 Damn Beat 呢个地方开始，好好咁努力啊！
2: 系嘅，系嘅，
0: 放心啦 ，Manager， 我会好好教导佢嘅。
1: 嗯，咁啊好啦。
2: 阿海善姐啊，你只脚冇事啊嘛？
0: 咁细力边有事啫？
2: 阿 Manager 走咗噶啦，你可以讲真心话噶。
0: 我着咗钢头鞋翻工啊，重到我今朝啊真系追巴士追唔喐啊！我而家惊佢只脚有事啫。
2: 咁但系块面咧红晒，我见到。
0: 诶、最近咧新出咗一款咧弹力好高嘅粉底啊，佢打落嚟咧啲力系会弹翻落佢度噶。同埋咧，我见啲人咧而家拍粉底咧系好鬼大力，啪啪啪啪啪啪啪，所以我自己本身都练得一手好功夫嘅。我谂佢而家。

0: 能要去睇跌打噶啦。
1: 咁其实我系做 customer service 啊嘛，点解要咁样咧？同埋我点先可以好似你咁样咧？
0: 嗱，首先咧唔关工种事噶，只要你仲系职场嘅新手，你需要嗰份人工咧，咁你就唔好当自己系人。
1: 即系我要做社畜系咪？
0: 错，做社畜之前你只系一条虫啫。
1: 系咩虫啊？
0: 服从个虫咯。
2: 围炉费 up， 涉及剧场西西 office 如常满篇 EP 二 damn bit。阿摄饰演如常满，子豪饰演 managers， 天怡饰演同事海线，编剧及制作阿摄。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五点，由梁正涛报道新闻。行政长官李家超以视像方式在哈萨克一个论坛上致辞时说，近年香港和中亚的双边经贸关系稳步增长，感到十分鼓舞。去年香港和中亚的商品贸易总额达到3亿2400万美元，较2020年大幅增加27%。李家超强调会继续深化香港和中亚地区的合作，促进人员往来。本港一间航空公司春年一月会开通香港至阿拉木图的直航服务，有助本港和哈萨克更好发展枢纽对枢纽的合作关系，推动双边贸易和交流。玛丽医院新临床大楼新装升降机未能够有效运作。医务卫生局局长卢颂茂说，对于延误作为医务人员感到有些失望，期望工程执修能够尽快进行。亦都知道发展局已经推动建筑处和承办商处理，局方会尽力支持医管局和玛丽医院在事件过程中尽量减低对医疗服务的影响。医管局行政总裁李夏欣说，玛丽医院重建工程有延误，同时好失望，同期望有落差。他说现在玛丽医院

0: 院服务冇受影响，因应现时未收楼，需要评估对日后发展嘅影响，亦都相信喺收楼之后，玛丽医院员工会努力追翻进度。佢强调收楼嘅时候会确保楼宇安全，审慎测试之后先会开展服务。在北京，外交部在例行记者会回应有关中美人工智能 AI 领域合作的提问，发言人毛宁说，中美双方就 AI 问题保持沟通。路透社日前报道，中美正加紧筹备今个月中举行会谈，探讨 AI 安全风险。如果报道属实，将为自美国总统特朗普重返白宫以来，中美第一次就 AI 问题举行正式双边会谈。報道話，引述消息人士話，美方希望討論點樣合作監測人工智能驅動嘅網絡攻擊，倡議要求雙方嘅人工智能實驗室自我監管並共享資訊。美日韓今日起在韓國濟州對開海域舉行代號為自由之刃的聯合多域軍演，軍演將會持續到今個月11日。韩联社报道，据了解，有六艘舰艇、海上巡逻机、战斗机、空中加油机等参与。美国海军班福德号就斯顿驱逐舰近期停靠釜山港，可能参加军演，但是预计美军航空母舰将会连续两年缺席。韩国军方话，三国通过联合演习加强在海洋、空中、网络等多领域的作战能力和联合应对能力，保持稳固的合作关系。又强调，军演在遵守国际法和准则的前提下进行，目标是提升对朝鲜核导威胁的压制和应对能力，维护地区和平和稳定的例行防御性演习。在天气方面，广东风势微弱，本港方面下午高温触发的骤雨为部分地区带来超过10毫米的雨量。在下午4点，热带低气压科罗旺集结在鹿儿岛的东南偏南大约530公里，预料向北移动，时速大约18公里，移向日本四国至本州一带。预测大致天晴，但是初时局部地区有骤雨。听朝最低气温大约27度，日间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3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微风。展望随后两三日，部分时间有阳光，亦都有一两阵骤雨。周末期间风势较大，有几阵骤雨。而气温是29度，相对湿度80%。香港电台新闻报完毕。
1: 经济行情报道。
0: 恒生指数报25413点，跌237点，总成交金额2096亿7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932点，升2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3774点，升257点。部分港股嘅造价，盈富基金26蚊，跌2.6毫；Minimax 350.8，跌10.6；南方恒生科技4.43仙8，跌4仙6；智普1018蚊，跌57蚊；小米集团27.5，跌9.4；腾讯控股438.4，跌4.4；哔哩哔哩123.8，升2.4；中制旭创1203蚊，升197蚊；阿里巴巴109.6，跌5毫。外币对港元的卖价，美元7.841，英镑10.612，瑞士法郎9.691，澳元5.661，加元5.672，新西兰元4.613，欧元9.112，每百日元对港元5.078，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5.609。日经平均指数报66399点，升1378点。港金报41280蚊，跌60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411.89美元，卖出4412.51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有 mini 提提大家啦，而家西贡公路有汽车着火嘅意外，来回方向近住康湖居嘅全线咧系需要封闭，一带都系车多繁忙，比较挤塞噶。现时西贡公路啦，去西贡市中心方向龙尾排到去郑直之中学，驾驶人士咧请改用其他嘅道路。咁另外，青屿干线去机场方向。

0: 向已经关闭了下层的行车道了。跟着看埋隧道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去到湾仔运动场，去北角跑马地方向就去到华润大厦。坚拿道天桥过海近桥面灯位一段车多，而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龙尾管道入口，红隧九龙入口就大致畅顺。路面情况，港岛区告士打道西行左转坚拿道天桥一段车多，龙尾去到景隆街。九龙区立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住骏发花园一段慢车龙尾果栏，而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方向龙尾接近芜湖街。窝打老道去沙田近住九龙塘旅轮街的车龙过了太子道西。观塘绕道去旺角方向近住启德分叉位一段亦都是慢车龙尾去到观塘码头。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思瑞入口沙田、将军澳宝顺路宝康路桥底去尚德村、青屿干线吸水门去机场方向。最后驾驶人士留意返啦，今晚的日落时间是傍晚的6:35，听朝日出时间是早上6:08。依照法例规定，日落之后日出之前行车都必须要开住车头大灯。好了，我们下一节的交通消息再见。
1: FM 94.8至96.9，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3: 有音乐，有快乐。
2: FM 94.8至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4: 有音乐，有快乐。
5: 警务处会以短信或电邮发出交通告票，亦会暂时保留实体告票。除了传统缴款方式，你亦可以经电子交通告票平台网页或手机应用程式查核告票同缴交罚款。注意，短信发送人是以井号开头，电子告票内容是冇超连结，同埋专属网站域名结尾是 .gov.hk。详情请浏览 e-trafficticket.gov.hk。
6: 如果这个世界没了音乐，张学友会问，
7: 如孤孤单单的我会否等你就似这歌，
6: 蔡枫华会喊
8: 绝对空虚，
6: 连钟镇涛都会叹气，好在香港电台第二台仲有音乐中年，逢星期一至五中午12:00，周国峰陪你听歌讲故事。
9: 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
10: 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
11: 同大家重温一下第十期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三甲位置，第三位薛凯琪《自由的夜》。呼应20年前嘅作品《给10年后的我》，透过歌词剖白当下45岁嘅心情，幽默得嚟带点自嘲，反映咗 Fiona 内心嘅满足。
12: 逢星期日中午12:00，香港电台第二台有我奔晨为大家追踪华语乐坛最新走势。
13: 香港电台 Hong Kong Top Ten 本周推介。
14: 未唱歌之前咧，佢系一位顶级嘅运动精英嚟嘅，嚟自澳洲嘅呢一位朋友，佢嘅名叫做 Oliver Crowland， 有呢一首。

0: 由上星期嘅第六位微星一级去到本周嘅第五位，呢一只歌嘅质素都非常之高啊！创作歌手 Oliver Crowland 有呢一只 I Feel You。
1: Hong Kong Top Ten 星期六黄昏六点至八点，李志刚环球榜时段内播出。
2: 巨浪涌至，人类嘅未来仲守唔守得住？
3: 喺 AI 浪潮底下，
2: 喺科技洪流当中。

0: 身处呢座城市嘅平凡香港人，
1: 各行各业
0: 点样守住自己，面对难以预测嘅挑战？
1: 电视节目《香港故事》由 AI 开始，
0: 今晚9:30，
1: 港台电视31。

0: 期一啊，
1: 骚动音乐，星期一嘅骚动音乐，
0: 知唔知今日咩日子啊？
2: 疲倦嘅星期一啊，
0: 今日系星期一啊，今日就系、是，
1: 用尽咗啲能量啦，
0: 冇啦，唔够唔够三秒个节目开咗，已经用尽咗能量，
1: 已经完咗啦，
0: 系啊，今日星期一啦，我哋会有音乐桑拿啦，同埋会有 Benson Monday Blues 嘅，
1: 冇错，今日我哋音乐桑拿嘅主题啊。
0: 啱你冇乜能量好啱聽啊，
1: 都係嗰啲絲絲服服
0: ambient music 咁樣呢一種，其實佢喺70年代就已經出現被命名嘅一種音樂類型啦。係究竟係點樣樣嘅咧？背後點解會出現嘅咧？中間嗰、那個叫始創人啦，提出嘅呢一位音樂人。
1: 始創人呢個 term 所以
2: 我明啊，
1: 好大咁啊，你明唔明啊？
2: 同埋有種講唔出嘅誒，
0: 都大噶，都勁噶，都大噶，即係發明嘅，即係譬如話發，因為咧好得意嘅，即係呢個音樂類型，你好難話發明咗一個音樂類型啦。其實始創都怪嘅，誒命名嗰個人咯。
1: 好，舒服啲，舒服啲，舒服啲，
2: 係嘛？
1: 舒服啲，
0: 命名者。
2: 但係其實我淨係我唔覺得創辦人有咩咁。特別啦，
0: 始創人，
2: 始創人，但我覺得好搞笑啊！喺呢個，
0: 你咪覺得係出現喺某一個商場，就叫始創人，
2: 即係仲要張相係翹住手喺隔離，或者指住啲
0: 信和人咁啊，
1: 或者係嗰啲咧會每年搞個好大型嘅啲記者會，跟住嘅發布佢每年嘅新產品咁樣。即系会谂到嗰啲画面
0: ，founder 嗰啲
1: 系啊，
2: 咁啊，太
0: 呢，因为我成日觉得先驱呢个 term 咧，
1: 已经唔先驱啦，
0: 即系呢个字，但其实
2: 已经好后，
0: 英文 pioneer 系冇事噶啦，你译咗去中文，大家都系讲先驱啊，咁但系。就噏出嚟先驅，硬係覺得好似好過時嘅呢個字。
1: O K，
0: 但係其實你冇嘢取代到先驅呢個 term。
1: 係啊，
2: 即
1: 係
2: 你好 in 啊咁樣嗰啲。
0: 係啊，哇！你真係好潮啊咁樣，哇！一啲都唔潮啦呢個字。
1: 你好先驅，我以後就講你好先驅啊。
2: 我哋又重新創咗一個潮流，
0: 音樂先驅。开一个新节目叫音乐先驱 ，NBN Music 啊，一阵六点钟音乐桑拿会讲。
2: 你一开一个新嘅节目叫音乐先驱啊，我一开一个新嘅 email 啦。
1: 系
2: 咁咧，话说咧，我有一日啦，其实咧我就系无聊嘅啫，即系我诶参与一个抽奖咁样啦，即系嗰啲网上边你有做到某达到某几个条件，咁、
0: 哦、
2: 你就可以诶参与呢个抽奖啦。
0: 会唔会有俾人呃噶？小心喎、
2: 啊！冇啊，今次冇啊，
0: 好多啊！近排我而家開始喺屋企嘅 WhatsApp group 度不斷 send 一啲騙案嘅例子俾佢哋。
2: 如果我唔
0: 要吸收下，
2: 如果我唔係確實、去檢查我嘅 email 我都會覺得自己俾人呃。咁件事咧就係、是，總之就係達到某一個條件啦。其實是很簡單的，咁你就可以去
0: follow like share 即係嗰啲啦，係嘛？
2: 即係你當係、我睇咗某兩場戲，

0: 咁樣啦，咁我就可以參與呢個抽獎咁樣啦。
1: 哦，即係嗰啲基本上幾乎係零門檻咁滯嗰啲啦。係
0: 啦，係啦，即係如果你既然你留意得呢個抽獎，其實你即係會留意呢一套戲或者係相關嘅東西。
1: 只要你擺低錢啊，你就可以食到一餐飯。
2: OK 啊，
0: 誒啱喎，
1: 呢啲概念。
0: 只要你行
3: 世界真係冇免費嘅，
1: 即係嗰件事係好 make sense 噶嘛嚇。
0: 係啦，類似係咁樣啦。
3: 即係每過60秒
1: 就係一分鐘，
0: 一分鐘啦。
1: 只要你而家企喺原地等60秒咧，你就會獲得一分鐘嘅空閒時間。哇，讲出嚟几劲啊！
3: 人生哲理，我都系中意，只需要摆低钱，你就可以食饭。
0: 系啦，类似呢啲咁嘅操作啦。咁咧，佢个得奖名额咧，佢个官方系写啊吓，即系唔计佢嗰啲俾人做工作人员啊，或者系咩，总之就系得奖者有5个咁样啦。咁跟住之后咧，我就喺度谂，诶，反正我都睇咗呢套戏啦，咁不如就
3: 零成本嘅唔争咗啦。
0: 系啦，即系我本身我系睇咗呢套戏先，咁之后佢有呢个活动，咁即系啊，其实我无意间都达成咗个门槛啦。
1: 系，
0: 咁我就诶唔争咗啦，都系影翻个嗰、那个飞尾，
1: 飞尾
0: 咁样上去，咁啊可以即系登记少少联络资料咁样啦。
1: 但系个奖品系吸引嘅，
0: 吸引噶系我想要嘅嘢嚟噶，即系
1: 可唔可以
3: 咩嚟？
1: 系啦，透露少少，
0: 系 Spiderman 嘅东西，
1: 公仔咁样，
0: 周边嘢咁样啦，系啦，
1: 我估到啦，
2: 系咩啊
1: ？Spiderman 原味
2: 薯条
1: 头套，
0: 系啦，冇错啦，就系呢啲啦。
3: 即系头套嘢，即系摆上身
1: 嘅。我乱噏，
3: 我真系想知系咩
1: 嘅。
0: 系啊，
1: 应该衫咯，我估系衫啦。
0: 系啦，
1: 佢有兴趣嘅嘢，梗系啲扮靓嘢嚟噶嘛，唔似得我哋呢啲啊嘛。
3: 咪咯，俾 cash 最好啦。
0: 系，
3: 搞咁多嘢做咩啫？
0: 都好嘅，都好嘅。咁但系咧，总之就系因为见到呢件，即系佢又系我喜欢嘅东西啦。咁我成日都同大家讲 ，I'm Spiderman 咁样噶嘛。
1: 系系系。
0: 咁跟住，咁我都系喜欢噶啦。咁跟住之后，我就喺度谂啊，我都达到咗。个门槛，不如 might as well 就试下啦，咁样啦，
1: 即系都冇坏啊，
0: 系啊，即系得咪耶，唔得咪哦，咁样咯，咁样啦，咁跟住之后咧，其实我都冇遗，我登记完之后啦，我系冇遗意啦，咁我就系记得个截止日期，即系你呢啲嘢大家记得要留意截止日期啊，如果唔系你过咗咧抌心口噶。
1: 但你有冇一下觉得佢可能系假噶？
0: 冇啊，因为佢喺官方嘅。嘅渠道出嘅、
1: okay, 即係你 check 過曬嗰啲網址啊，嗰啲官方網頁嘅資料啊，
0: 佢係喺一個官方嘅網頁
1: 係活動啦，
0: 咁樣就推出咁樣嘅，咁跟住之後咧，咁我就係因為知道佢係官方嘢啦，咁所以我先至咁試咗冇壞啊，即、就、係、是、我最多都係嘥咗。幾分鐘去 upload 呢個飛尾嘅啫咁樣啦，咁但係如果我得咗，我就會好開心噶咯喎，咁樣啦，咁跟住之後好啦，咁佢我好似係幾時咧？唔記得咗，總之某個星期日佢就係 deadline 咁樣啦，跟住佢就係過兩日就會公布呢個消息咁樣嘅。
1: 哦，咁你真係好 last minute 咁滯噶咯喎。
0: 係啊，類似啦，真係好 last minute 嘅。咁跟住之後，咁其實我就唔記得咗啊。其實我因為我喺度諗，都唔會。即得
1: 都唔會中噶啦，
0: 都唔會中噶啦。
1: 你不嬲係咪冇？你有呢啲運嘅，我記得。
0: 我有呢啲運噶，咁但係我冇。
3: 佢每次有呢啲運，咪就係諗住我唔會中嘅，咪中咯。
1: 係啊係啊，通常都係咁噶
3: 嘛。所以佢今次都係同樣操作啫嘛。我唔會中噶，佢咪中咯。
0: 跟住之後咁，我係
1: 最近有冇買其他嘢啊？
0: 想買咩？
3: 早幾日唔係有咧？早兩日我有買啊，全軍覆沒咯。
0: 我冇啊，因為我唔記得咗有呢件事。
3: 不如咁，我下次
1: 下次寫定啲，
3: 我哋夾錢啦，
0: 下次
3: 可以下次夾錢啦，我哋一齊。
0: 咁跟住咧，咁係啦，咁跟住之後，其實我平時咧我都唔係好 check 我嘅 junk mail 嘅。
1: OK，
0: 跟住我就係、是、我完全冇咗抽獎呢件事之後咧，突然間唔知有咩事啦，我就撳咗入去我個 junk mail， 好似係錯手撳入去嘅。跟住咧，佢就話。
3: 你已经中奖啦，
0: 系啦，就系呢一个类似嘅模式啦。跟住其实我都觉得，有啲唔对路啊，即系个嗰啲诈骗咧，都系用呢啲嘅开头，
3: 仲要又系 junk mail 啦，
0: 系啦，仲要系 junk mail，
3: 你已经中奖啦，
0: 系啊，恭喜你已经中奖啦，你喺几时几年几月就嚟我哋嘅办公室度攞奖啦，咁样嗰啲啦。咁跟住之後咧，我都半信半疑嘅，直至到我真係去咗嗰個辦公室啦。真係存在嘅呢單嘢。
1: 即係你見到實物啦。
0: 系啦，到手啦，所以咧，我

0: 就肯定是真的。
1: 真知喎，咁你抱住一个半信半疑嘅状态，
0: 咁样去嗰个地方，
1: 系啦，即系你觉得佢有机会假啦，
0: 系啊，
1: 变咗咁你亲身上去，你有冇做少啲预防措施上去呢？
2: 以前有噶嘛，嗰啲咧，唔好攞现金啊，
1: 系啊，
2: 唔好攞，
1: 即系俾人知你上，即系又未去到话佢会，即系我觉得未去到叫生命受威胁，但系都有各方面会受威胁噶。
0: 系啊系啊，我有谂过呢样嘢噶，咁所以咧，我系事先咧，我已经同咗一个朋友讲，嗱，我会去呢一度，跟住
1: 三十分钟之后冇收到 message 嘅话，
2: 就即刻
0: 就
1: 你就帮我处理，
0: 就嚟救我咁样啦。咁跟住同埋佢好在，
2: 所以呢啲 message 会话俾我哋听啊！知道我哋靠，
1: 点知系佢个 friend 觉得佢呢个 message 系假，反而系
0: 跟住系啦，跟住我上到去，因为咧佢唔系上到去一层全层都系佢嗰个办公室啦，而系佢有啲咩零一室、零二室咁样咧。咁其实我喺嗰、那个揿 lift 嗰个位置咧，已经游荡咗一阵啦，即系望下啊，佢系真嘅定系啲假嘅嘢咧？真即系望落似样啦，先开门行入去啦，咁样跟住之后咁，其实佢都系一个。有規模的東西嚟嘅，即係品牌咁樣啦，咁所以我就覺得啊都 OK 啦，咁我就去咗獲得我嘅呢個獎品啦，跟住我就覺得哇好犀利啊，竟然係
1: 真嘅，
0: 真嘅，
1: 你好彩錯手撳咗入去個 junk mail 咋，
0: 係啊，
2: 因為有時你係咪好日都唔 check 㗎？
0: 係啊，好日都唔 check 㗎，同我有陣時好日都唔 check 一啲好。大多人嘅群組嘅時候，突然間你就會見到一啲好有趣嘅嘢，即係你係嗰啲心血來潮撳入去咧，你就會見到好多好有趣嘅嘢噶啦。
1: 呢個咪運嘅一種咯，
2: 係、啊、
1: 無端端撳咗入去，呢、這個係運嘅
2: 嘢中，
1: 呢、這個就係嗰個運氣嘅展現啦、
2: 啊。我啲 junk mail 就真係全部都 junk mail 嚟嘅，
1: 我好憎我啲 junk mail 啊，淨係
2: 啲 junk mail 淨係叫我洗錢嗰啲啊，而家買二送一優惠啊嗰啲咧，最憎呢啲
0: 嘅。係啊，所以我就係覺得我覺得大家都係要。
2: 多啲 check 咗咩？
0: 間唔中就要 check
1: 咩先有寶藏？
0: 係啦，
1: 但
0: 係不同嘅 email。
1: 我覺得你嗰、那個呢、這個故事嗰個重點係在於咩呢？就係嗰個心態。就是反正都是我参加了先、
0: 啊、
1: 即如果你没有参加你日出征 mail 就是阿斌那些、
0: 哦、那是
1: 我觉得那个故事的重点就是他愿意会去参加、啊、我身边有一些旧同学呢他在网上面不是成日有那些什么抽奖
0: 啊, 啊, 啊, 啊
1: 有些抽奖真的是零成本的、啊、即你可能做了个会员跟着什么啦他家很多家私都这样抽回来的、
0: 哦、
1: 你以为那些我哋通常有几种心态嘅，第一就
0: 系
1: 唔知系咪真啦，嗰、那个唔知系咪真未必关嗰间公司系假事，嗰间公司系存在。假设我港台搞个抽奖，佢都系港台、嗯，不过你觉得佢有冇真系咁多份礼物？其一啦，第二就
0: 系
1: 嗰啲礼物其实会唔会内部已经有一啲
2: 定好咗
1: 啦，分配。不过你叫做公海咪搞啲嘢，吸下 followers 嗰啲咁啦。咁我哋好多时候，我哋上咗年纪。入咗社會，就世界就睇到黑暗噶啦嘛，係咪先？
2: 就世界冇咁大個夾乸隨街，
1: 邊有咁易自己中啊？你細個唔係噶嘛，細個嗰啲星期日咧，
2: 細個冇中過。
1: 細個中好多噶，
2: 真係噶。
1: 兒童以前星島有一頁係兒童版咧，幾頁咧，
2: 每個禮拜都記噶，
1: 我每個禮拜都記啊，
2: 冇中過啊，
1: 我中過好多嘢啊，我中過好多嘢啊，即係你細個嘅時候咧，你係會覺得。你会想记啲嘢？
2: 我细个最叻嗰次只系中过儿童快报嘅小朋友可以做 model 上去影辑相。
1: 哇！你呢个劲喎、啊，
2: 但系问题系嗰样嘢我冇嘢攞得走啊嘛。
0: 你啲相、啊，
1: 啲相咯，
2: 净系攞走啲相咯。但系即系我抽亲嗰啲玩具啊，嗰啲咩限定版嗰啲卡啊，嗰啲系冇我份噶。从
0: 你知唔知啊？玩具啊、卡啊呢啲，你之后可以买得翻，弥补到你嘅童年。但系你啲相嚟，
1: 你影嗰辑相成为咗童星，你就会赚钱，就可以买翻数之不尽嘅玩具。
2: 而呢个故事已经话咗俾你听，
1: 系唔会发生。上得太多，即系细个你就会觉得诶无所谓啦，咪想参加啦咁样咯。咁、
0: 啊、
1: 但系大个就唔会嘅。但我嗰个 friend 咧系屋企嗰啲咩微波炉啊、电视都中过啦，
2: 咁劲嘅喂，
1: 好劲啊！佢因为其实网上咪有呢啲 group 嘅，即系嗰啲
2: 社交系啊系啊系啊，
1: 好多噶。如果你真系想试下玩咧，嗰度有数之不尽好多唔同嘅人咧 gather 咗。近排有啲咩抽奖，咁、有啲人就系专攻呢一种。好劲！我有个 friend 系
2: 即系专搞，
0: 自负之道，
1: 好犀利，悭好多钱噶佢屋企，
2: 几好啊！
1: 佢话佢嗰阵时点解会咁做？好似开始同另一半筹备，即系要结婚啊，出嚟住啊，谂方法悭钱，
2: 有好多嘢要买啦，咁、
1: 超劲，五体投地，佩服得我，
2: 都要有呢条命水、啊，但系
1: 系啊，但系第一步你首先要做，我哋从来冇做过。你有冇呢條命都實現到？
2: 唔報啊，唔知時運高嘅，
0: 一抽都係
1: 唔知運氣好，所以有啲嘢不能夠等。 系啦。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五点半，由梁正涛报道新闻。通讯局裁定商业电台在2022年5月1日至今年4月2日期间的若干时段，未有在 AM864 台播放每个钟头一次的新闻和天气报道，违反牌照规定，决定向商台处以罚款120,000。通讯局话，商台解释在有关时段，即是每朝7点和由傍晚6点到夜晚11点，漏报新闻和天气，和提交不准确的合规报告，是人为失误和行政疏忽所致，已经作出修正。通讯局认为商台长达4年的违规和向监管机构呈交不准确纪录，情况令人难以接受，需要加强内部监控，避免日后发生同类事件，指示商台一个月内提交建议改善，是提交改善的建议。海关侦破2宗怀疑非法进口活体植物病虫害的案件，一共检获200只活体蟋蟀和13公斤活体杜比亚蟑螂，估计市值共约5,900元，拉了2个入境旅客。海关人员上星期六在罗湖管制站入境大堂。

0: 查一个71岁嘅抵港男子，喺佢行李里面检获一批怀疑非法进口活体蟋蟀，估计市值大约2000万。另外，琴日喺罗湖管制站入境大堂截查一个66岁抵港女子，喺佢嘅行李里面检获一批活体杜比亚蟑螂，估计市值大约3900万。案件已经转交渔护处跟进调查。在北京，外交部在例行记者会回应有关禁止化学武器组织代表团应邀来华访问考察日维化武处理设施的提问。发言人毛宁说，组织代表上星期应邀访华，前往吉林、珲春、敦化和哈尔巴岭等地实地察看日维化武的挖掘、回收、销毁等作业现场。毛宁话，当年日本军国主义对华发动侵略，留下日维化武这个历史毒患。通过访问，各方进一步认识到日维化武对中国人民生命财产和生态环境造成的严重危害，支持禁止化学武器组织根据禁止化学武器公约的规定，督促日方尽早切实里约尽责，全面干净彻底销毁遗弃在中国的化学武器，早日还中国人民以净土，实现公约提出的无化武世界目标。在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天晴，但是初时局部地区有骤雨。听朝最低气温大约27度，日间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3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微风。展望随后两三日，部分时间有阳光，亦都有一两阵骤雨。周末期间风势较大，有几阵骤雨。而家气温是29度，相对湿度78%。香港电台新闻报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Kelvin 首先同你跟进翻啊，西贡公路近住康湖居嘅汽车着火事故仍然系处理紧。咁现时咧去清水湾方向嘅全线已经系重开翻噶啦，不过去西贡市中心方向啦，就仍然有部分行车线封闭，龙尾排到接近濠涌。咁就系西贡公路近住康湖居，因为有汽车着火事故啦，现时去西贡市中心方向仍然有部分行车线封闭紧，龙尾排到濠涌。隧道情况方面，东隧港岛过九龙近住管道入口车多，红隧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行过海龙尾去到湾仔运动场，坚拿道天桥过海以及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两边龙尾都接近管道出口。红隧的九龙入口理工大学对出一段车多，仲有将军澳隧道去九龙方向近住管道入口一段亦都慢车。路面情况，港岛区花园道落山方向近住缆车总站车多，龙尾去到科达中心。九龙区方面，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方向，龙尾康庄道桥底；观塘绕道去旺角方向，近住启德消防局分叉位挤塞，车龙排到去茶果岭海滨公园；伟业街去官绕啦，就排到去茶果岭道天后宫。另外，将军澳道下行嘅龙尾就过咗油塘电话机房少少。喺新界区啦，粉岭公路去上水方向，近住九龙坑系车多，龙尾去到太亨。屯门公路元朗方向近住新墟车多，龙尾去到安定村。黄珠路去屯门公路方向近住友爱村车多，龙富路去屯赤隧道方向就近住回旋处比较繁忙，龙尾去到骑术学校。特别留意安全车速位置，分别有狮隧入口去沙田、将军澳宝顺路、宝康路桥底去尚德村、青屿干线吸水门去机场。最后是有环境运动委员会提提你，冷气较高两度，每个月最多可以减少大约1.6公斤碳排放，为2050年前实现碳中和，一起继续减碳好习惯啦。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3: FM 94.8至96.9，
4: 香港电台第二台，
5: 有音乐有快乐。
4: FM 94.8至96.9，
3: 香港电台第二台，
4: 有音乐有快乐。
6: 全港超过50%碳排放来自建筑物，环保建筑师打造舒适又健康的环境，工程师、节能和物业管理专家运用创新科技，由施工到营运都持续节能减碳，人同大自然和谐共处。9月18至27号，一起参加香港绿色建筑周。

0: 轻松。
1: 面试苏呢位新人第一首拍台歌《搭空气的人》是他自己有份创作的。当时他刚完成大学的 Final Year Project， 要告别自己的舒适区，同时又未知前面的路点行。于是他将这份心情和脑海中的幻想化成旋律。祝福苏永纯、Johnny 填词雷伟乐、编曲监制 Perry Lau。今个星期中文歌曲龙虎榜推荐作品之一，苏永纯《搭空气的人》。
2: 中文歌曲龙虎榜本周精选，逢星期六中午12:00至2:00，黄天怡《中文歌曲龙虎榜》。

0: 真神，既然你抽咩都唔中，咁点解你仲要抽啊？
1: 有时有啲嘢，其实唔使太上心㗎。

DJ 肺活量，同埋我深信一样嘢嘅，你可以输俾运气，但你唔可以输俾你自己。所以你琴日抽唔到，前日抽唔到，从来都冇抽到过都好，只要你将一件事持之以恒，赢自己一次就够㗎啦。

晚安莉莉，唯独不可败给命为我的你。有在者啊，喺我哋嘅生活当中，都为唔少嘅人去出力，尽心尽力，间唔中为下自己都唔过分嘅。

0: 主持严明熙，拜拜拜。
1: 我是音樂中年周國峰啊！年幾前我度音樂中年呢個節目名，好明顯是抄襲咯，抄邊個？又好明顯，梗係鄭子誠嘅音樂情人啦。點解抄？更加明顯啦，佢勁啊嘛，所以記得聽鄭子誠音樂情人。
2: 香港電台第二台，有音樂，有快樂，有快樂。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傍晚六点，由梁正涛报道新闻。行政长官李家超以视像方式在哈萨克一个论坛上致辞时说，近年香港和中亚的双边经贸关系稳步增长，感到十分鼓舞。去年香港和中亚的商品贸易总额达到3亿2400万美元，较2020年大幅增加27%。李家超强调会继续深化香港和中亚地区的合作，促进人员往来。本港一间航空公司明年一月会开通香港至阿拉木图直航服务，有助本港和哈萨克更好发展枢纽对枢纽的合作关系，推动双边贸易和交流。玛丽医院新临床大楼新装升降机未能够有效运作，医务卫生局局长卢颂茂话：对于延误，作为医务人员感到有啲失望，期望工程执修能够尽快进行，亦都知道发展局已经推动建筑署同承办商处理，局方会尽力支持医管局同玛丽医院喺事件过程中尽量减低对医疗服务嘅影响。医管局行政总裁李夏欣话：玛丽医院重建工程延误，同事好失望，同期望有落差。佢话：而家玛丽医院服务冇受影响，因应现时未收楼，需要评估对日后发展嘅影响，亦都相信喺收楼之后，玛丽医院员工将会努力追翻进度。旅游业监管局公布，即日起撤销两间持牌旅行社和一个持牌导游的牌照，涉嫌威逼内地旅客购物。被撤销牌照的分别是国明旅游有限公司和百爵旅行社有限公司和导游孙冠英。旅监局说，对威逼购物和损害香港旅游业声誉的行为采取零容忍态度。国庆黄金周假期将

0: 会联同其他执法部门加紧巡查。旅游促进会就话，事件反映监管机制有效。韩国总统李在明表示，愿意为重启朝美对话扮演推动者角色，有望叫停朝鲜增强核能力发挥作用。正在法国国事访问的李在明接受法国传媒书面采访的时候，又讲到韩朝关系，说不认为只是凭几项措施就能够在一夜之间推倒不信任的高墙，但是韩方将会为实现韩朝和平共处持续付出努力。至於韓美同盟，李在明說美國總統特朗普近期的言行並不是為了毀損韓美同盟的可持續性，反而展現在時代變遷下重塑同盟的意志。被問到韓日歷史遺留問題，李在明說目標是在正視歷史問題的前提下構建穩定和面向未來的韓日關係。在天气方面，广东风势微弱，本港方面下午高温触发的骤雨为部分地区带来超过10毫米的雨量。在下午4点，热带低气压科罗旺集结在鹿儿岛的东南偏南大约530公里，预料向北移动，时速大约18公里，移向日本四国至本州一带。预测大致天晴，但是初时局部地区有骤雨。听朝最低气温大约27度，日间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3度，新界再高2度，吹微风。展望随后2-3日，部分时间有阳光，亦都有一两阵骤雨。周末期间风势较大，有几阵骤雨。而气温是29度，相对湿度78%。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Kevin 首先提翻你啦，观塘绕道去油塘方向，近住观塘码头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封闭紧，龙尾排到过去儿童医院。至于喺新界啦，西贡公路嘅汽车着火事故仍然处理紧噶，去西贡市中心方向，近住康湖居部分行车线受阻，经过请小心啦。屯門公路去九龍方向，近住油金頭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車線封閉一帶稍為慢車。至於屯門公路去元朗方向，就近住青田交匯處快線有交通意外，現時龍尾喺兆麟苑同埋龍夫路近住龍門居。青衣西北交匯處去屯門方向，近住青衣行政大樓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車線封閉緊，龍尾排到南灣隧道出口同埋長青隧道嘅管道之內。現時長青隧道去機場方向係實施緊間封，所以啦，長青橋橋面一段係比較繁忙㗎。其他隧道情況啦，東隧港島過九龍近住管道入口車多，紅隧港島入口告士打道東行過海龍尾去到灣仔運動場，西行過海龍尾景隆街，堅拿道天橋過海以及香港仔隧道慢線落灣仔，兩邊龍尾都接近管道出口。紅隧嘅九龍入口車龍排到過咗理工灣位少少。路面情況喺港島區，花園道落山方向近住纜車總站車多，龍尾科達中心。九龍區方面，彌敦道去深水埗方向近住窩打路道車多。观塘道油塘方向近住康宁道至到定富街慢车，至于观塘绕道旺角方向啦，就近住启德消防局分叉位车多，龙尾去到丽港城。伟业街九龙湾方向转上观塘绕道嘅车龙就排到茶果岭道天后宫。另外将军澳道下行都繁忙噶，龙尾去到兴田村。在新界區方面，馬料水的澤祥街近住中文大學醫院啦，近住嘅迴旋處，近住中文大學醫院嘅迴旋處係車多噶，龍尾分別排到大老山公路近住亞公角同埋大埔公路近住瀝源村。在元朗公路上水方向近住十八鄉交匯處嘅車龍排到欖口村，粉錦公路去大頭嶺迴旋處方向都車多，龍尾分別排到去北區醫院同埋青山公路古洞段，過咗高爾夫遠遠少少。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思瑞入口去沙田、宝顺路、宝康路桥底上德村同埋青屿干线吸水门去机场。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3: FM 94.8至96.9，
1: 香港电台第。

0: 104.8至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有快乐。
2: 湾仔，我哋成日要喺地盘嘅高处工作，使用全新式安全带嘅时候，记住将安全带扣喺独立救生绳上面。
3: 全哥，收到，咁样先至可以防盗啊嘛。

0: 安全帽就一定要用有帽带嘅款式，
1: 万一有意外，顶帽都唔会飞甩，减低受伤嘅程度。
0: 条命喺你自己手上啊！
1: 做好安全措施，保护好自己，等于保障全家人嘅幸福。
2: 生命在你手，安全第一要坚守。
3: 晨光第一线，晨光早餐会。
4: 九月夏天就嚟完啦，但系晨光第一线嘅热情完全唔会减退噶。
5: 冇错，每个早晨陪住大家起身，仲陪埋大家食早餐添啊！
4: 今个月晨光早餐会约定咁多位听众，我哋一齐坐喺广播度饮杯咖啡。
5: 详情就要留意逢星期一至五早上六至十嘅晨光第一线啦。

0: 你好，有咩可以帮到你？
1: 我想问呢，有冇啲咩 sauna 可以推介呀？
0: 你想要咩类型？
1: 我第一次搵唔识喎，有冇啲易入口啲㗎？
0: 睇下呢款啱唔啱。
1: 系呢啲啊，我想要嗰啲咧，系令人好兴奋、流晒汗嗰啲啊。
0: 收到，冇问题。
2: 喂 ，Benson， 呢个嘢坏咗啊！我问佢有咩 sauna 推介，佢系咁播歌我听嘅。
3: 佢冇错啊 ，genre 啊嘛，梗系有唔同类型嘅音乐啦。想知多啲嘅话，听住星期一骚动音乐嘅音乐 sauna 啦。
2: 你都唔明嘅。

0: 欢迎大家进入到呢一个优雅而宁静嘅空间。
1: 而家大家首先眯埋你双眼，深呼吸。
0: 我 keep 住喺呢度引导住大家。
2: 你把声可唔可以配合翻？
0: 对唔住，系多埋翻啲麦先。
3: 而家
0: 好似埋得齐添，
2: 都 OK。
0: 系而家你可以合埋你嘅双眼，幻想你身处喺一个
2: 高级嘅 SPA 嗰度。而家咪真系好桑拿嗰啲去 SPA，
0: 有啊，
2: 放完假。
0: 但系其实因为小弟冇去过 SPA， 所以唔知系点。
2: 不如去巴黎又系咁样噶，即系嗰日我好记得临上飞机之前咧，同几个 friend 就，哇！我哋最尾即系通常旅程最尾嗰一站就去
1: 做 SPA 啦，
2: 瞓着可以，佢就系播呢啲，好舒服啊！
0: 咁实瞓着噶，
2: 好
0: 难瞓着。
2: 跟住你就会拣一啲香唔同香味嘅嗰啲按摩油定系乜嘢，跟住就唔知拣香茅。定系点样？跟住佢有啲帮你提神 relax， 哇，好舒服啊，正啊！今日呢个就系 ambient music， 系啦。咁中文有好多译法嘅，氛围音乐啊、环境音乐等等。咁但系我就觉得，ambient music 本身好似好难去攞到个精髓，咁我都系用翻 ambient music 去讲啦。呢、
0: okay.
2: 一种音乐，咁其实系有少少继承咗之前你讲嘅家具音乐啊
0: ，furniture
2: music 嘅系啊，佢系有，因为佢系迟过 furniture music。即係呢個 term 或者成個 concept 係遲過 furniture music 出現嘅，
0: 係，同埋都係啲功能性嘅嘢，可唔可以咁樣形容咧？
2: 可以咁講嘅。同一時間佢亦但係早過之前講譬如 chill out 啊，或者有其他往後發展出嚟嗰啲 ambient house 啊等等。其實往後有好多唔同嘅音樂，或者甚至乎喺特別電子音樂世界咧、都會有。ambient 嘅呢个元素出现嘅，即系往后出现一啲叫 ambient house 啦，
0: 系
2: ambient techno 啦，等等等等。
0: 其实个应用范畴系好广阔嘅。
2: 佢攞咗佢嘅精髓，但系就演变咗变成咗啲子分类咯。
0: 攞咗个精髓。
1: 咦，我想知道嗰啲 ambient house、ambient techno 系点样嘅一回事？
0: 系咯，好似好反差大，
1: 好似好有趣。
2: 其实佢有你幻想而家呢一个状态，但系佢会加翻一个鼓嘅 beat 俾佢，咁但系嗰啲鼓嘅 beat 就唔系咁重嘅 kick， 可能系轻身啲，有少少节奏喺度咁样样咯。
0: 咁系咩环境底下会用呢啲 ambient house？ 即系我估啊吓，即系唔会系我哋平时去听 house music 嘅一啲场合去听呢类型嘅嘢。
2: 未必咯，可能系一啲 chill 啲嘅 bar 啊，或者之前讲
0: 舒舒服服
2: Ibiza 咁样，即系西班牙嗰个派对岛咧咁。嗰啲其實即係 chill out 嗰類咯，你當好似 chill out music 嗰啲咁咯，
0: 明白
2: ？chill 嘢嚟嘅係啦。咁但係 ambient music 咧，佢出現咧就係喺70年代出現嘅 ambient music。咁咧就關一個音樂人士，佢名字咧就叫 Brian Eno 啦。Brian， 佢點樣樣突然之間有一個概念，覺得要出現一種叫 ambient music 咧？就話説佢炒車入廠。系啦，有一次佢 studio，
0: 大件事情，
2: 佢要翻 studio，
0: 系
2: 唔系 ？sorry， 喺 studio 翻屋企，嗰日落雨，跟住过马路嘅时候，总之就俾车撞，
0: 系
2: 入咗医院，瞓病床要休养。咁有人嚟探病啦，咁啊例牌嗰啲咩果篮啊，嗰啲咩点解都会有噶啦。咁跟住咧有一次咧，就个朋友临离开病房嘅时候，就问佢啊，使唔使播？即系
0: 播
2: 只歌嚟听，咁、时应该都系黑胶碟。
0: 哇，嗰、那个朋友都算系几细心、啊，
2: 惊你闷啊嘛，
0: 系咯，
2: 冇嘢做，
0: 特登播嘢黑胶碟嚟听
2: 下，即系等于当年系当年嘅一种关心嘅语句啦。
0: 即系同而家开个 WiFi 俾你，同开个电视俾你咁样咁差唔多。
2: 嗰种咯，想唔想帮你熄灯咯？离开间房嗰种啊，嗰种嚟嘅，我觉得系，即系我谂喺嗰阵时都应该几日常
1: 嘅。帮你冚翻张皮啊，
2: 系啦，
1: 想
2: 唔想播帮你播只黑胶咁样？咁佢就好啊，咁然后个朋友就走咗啦。佢话好记得嗰阵时咧播紧嗰一只嘅黑胶咧，系一个18世纪嘅竖琴音乐，佢好记得。
0: 哇，咁已经有晒画面啦，18世纪再加竖琴呢个组合，你已经想可想而知系几咁。
1: 有天使添。
2: 你讲到好似好 firm， 即系17世纪唔得，19世纪唔得，一定系18世纪。
0: 18世纪加竖琴呢个组合，
2: 听到都觉得劲啊。
0: 唔系咯。
2: 当时就是一个咁劲嘅组合出现咗、但系佢个朋友有样嘢做得唔好，
0: 唔记得摆低支枪枕，
1: 唔记得晒，
2: 开得唔够大声，
0: 哦，
2: 即系好阴啲阴啲啊个音乐，
0: 系听到啲啊听唔到，
2: 但系佢瞓喺张床度喐唔到，佢教唔到大声， 然后嗰阵时最悲剧嘅就系出面落住雨，哇！嗰、哎、种嗰种哀伤嘅成咗三倍。
0: 对唔住啊，嗱，即系唔好意思咁讲啊，
2: 唔
0: 记
2: 得佢听唔到嘅。
0: 我知系我心底唔好定系咩啦？唔知点解你讲呢个故事出嚟系特别有一个，即系我知道系一个唔系咁开心嘅故事，但系你讲得好有喜感咁样。
2: 讲到好似我作为一个朋友想阴佢，
0: 系啦。好似有种周星驰喜剧咁嘅感觉，
2: 唔系啊，佢系好惨嘅，
0: 系好惨嘅，
2: 系
0: 好惨嘅，
2: 我衰，
3: 即刻要加翻个望窗落雨嘅先俾佢。
2: 出边落住雨，喺个窗度滴答滴答滴答，
0: 一滴两滴三滴，
1: 你瞓着咗啦。
2: 狼人可以擘大眼，然后再加上个十八世纪嘅竖琴咧，
0: 系，
2: 但系佢话。
3: 十八世纪竖琴就系
0: 嗰个竖琴，
2: 因为嗰个十八世纪竖琴音乐若隐若现，冇冚咗出边落雨嘅声。
0: 哦，
2: 佢嗰一下就体会到一个好神奇，佢形容喺个访问度系一个 musical experience。就系嗰个音乐佢冇喧宾夺主，
0: 佢冇一主题，
2: 佢冇抢咗本身环境嘅声。
0: 嗯，
2: 但系佢喺一个空间里边填补咗一啲。
0: 空缺啦、
2: 啊，系佢冇，佢形容系一种同呢个环境本身嘅声音同时存在嘅音乐，佢冇霸占咗呢个空间。
3: 嗯，
2: 咁所以佢就有一个叫做 ambient music 嘅谂法出现咗啦，就喺个病床上面，
0: 佢同嗰啲雨声混和，
2: 冇错啦，系啦，佢冇抢
3: 咗，
2: 沟通
3: 咗，
2: 咁就系因为咁样样咧，而出现咗呢个 ambient music 咯。咁佢嗰陣時有喺即係佢後屘，其實佢本身呢個 Brian Eno 都好勁嘅，佢以前係玩 rock band 嘅，佢係又係呼應咗阿斌上個禮拜講 rock and roll 咪有名人。

0: 堂嘅。
1: 系啊系啊系。
0: 佢嗰时玩嘅 rock band 叫 Roxy Music，R O X Y， 唔知 Roxy 定 Rosie。
1: OK。
0: Roxy Music 呢对嘢系攞咗名人堂嘅 rock and roll。佢以前玩 rock music 嘅，即系七十年代组 band 嘅时候。咁但系即系个交通意外等等，亦都 inspire 咗佢开始玩一啲。嗰陣時應該啲人都會叫成唔成嘅音樂啦。
2: 睇嚟啲 rock and roll 嘅朋友都好中意玩啲反差嘅東西。
0: 啊、即係佢用個人名義都有推出一啲搖滾音樂嘅，但係去到開始慢慢呢個意外啊，各樣佢開始實驗咗一啲叫做純音樂。咁一路佢意外之後都有推出一啲純音樂嘅專輯嘅，但係有一張好定義咗叫做 ambient music， 話都會被選票為嗰啲咩 the greatest album of all time，即係嗰類嗰啲名銜啦。嗰張專輯就叫 Ambient One， 數目字阿拉伯數目字一，跟住冒號 Music for Airport 啦。呢一張就係一張好定義咗 Ambient Music，
1: 即係機場度聽嘅，
0: 專係 for 機場，係1978年就係 Brian Eno 佢去推出嘅。佢嗰時專輯嘅內頁咧，佢有講嘅，佢解釋呢一個 ambient music。如果譯翻咧，就係話佢必須能夠容納好多種唔同程度嘅聽覺注意力嘅，即係我哋同時會聽好多嘢噶嘛。咁佢就話佢唔會強求特定嘅專注，即係話你聽呢啲音樂嘅時候，你唔需要好 realize 佢存在。佢話同埋必須同呢個環境本身一樣容易被忽略，但係同樣亦都可以引人入勝咯。
1: 哇！這個位置我覺得是最難做到啊，
0: 好勁啊！
1: 即係幾矛盾啊！即係佢係容易被
0: 忽略，
1: 但係又有
0: 即係話，
2: 好似我哋聽緊嘅咁，即係突然間會聽到幾粒音，跟住之後佢就會消失咗，突然間又出現翻咁。
0: 即係你要佢唔喺度嘅時候，你可以覺得佢唔喺度，
1: 但係佢喺度嘅時候，
0: 你又聽到有嘢啦。其实你而家听紧呢一只就系呢一张专辑里面其中一 track。
1: 其实我而家个感觉要去咗水族馆咁，我终于讲得出啦，我终于讲得出嗰个体验系点啊！就系我去咗啲水族馆就系听呢啲音乐噶啦，
2: 睇紧水母嗰啲。
1: 系啊系啊系啊系啊系啊。
0: 咁跟住落嚟俾大家听少少啊，呢一张Ambient One Music for Airport 咧，另一只歌，咁佢有四 track 嘅。咁其实佢每一 track 嗰个歌名好简单嘅啫，即系譬如一啱播俾你个 track 咧，就系阿拉伯数目字1/1咁样 ，One of One 咁啦，你可以当系。咁佢里边。其实最主要你听到最犀利，其实有一个钢琴嘅六粒音咧，其实佢不断重复出现，系佢你听落去咧，你就会有一种头先嗰个可以被忽略，但系你要听你又会听到有啲嘢嘅状态，俾大家听少少，因为其实咧佢每一 track 嘢都讲咗十几分钟
3: 嘅，一齐嚟进入呢一个水母馆嘅体验，
0: 我哋一齐去机场。就呢几下嗰六粒琴，噔噔噔噔。
3: 我哋而家身处喺机场嘅边个位置咧？
0: 机场你中意南次啊？

0: 是不是好像听了很久呢？刚刚一分钟就听了。
1: 听不听到我的一呼一吸随住呢个音乐，
0: 好似我哋公司咁，
2: 大家进入
0: 大自然，大自然
1: 之声，
2: 大自然嘅世界。
1: 我就系嗰只蟋蟀啊！
0: 因为有时夜晚瞓唔到觉，而家咧多嘢谂咧，开始会有播下啲咁嘅音乐听下，系啊，我有啲方法噶嘛。
1: 我有第二个方法俾你啊，
0: 博云啊，
1: 唔系睇鬼片，
2: 好贱啊！
1: 系冇噶啦，冇咗噶啦，个音乐咧
0: 喺度，
2: 喺度啊！
1: 咦系，
0: 佢就系嗰
1: 就系咁精妙，
0: 就系咁。可以被忽略，
1: 是
0: 但是同时你想找翻佢出嚟咧，
1: 佢又出翻嚟。
0: 好嘅，啱啱啊，啱啱个演技几好。佢话去咗边啊？啲音乐咧，
1: 原来
0: 揾唔到
1: 啊！
0: 舞台剧，
2: 唔翻翻个，唔翻翻个影帝俾你都对唔住我自己。
0: 咁啊嗱，其实诶，佢呢一张 MBN One Music for Airport 咧，其实佢有一啲分享嘅。阿 Brian Eno 佢话嗰阵时曾经又系一个。体验喺德国科隆嘅机场，佢话觉得个机场好靓
1: ，OK，
0: 装修好靓。嗰日一个星期日，阳光美美，非常之舒服。
1: 嗯、
0: 但系佢个机场播住一啲好奇怪嘅音乐，佢形容 awful 定 awkward， 即系嗰啲好突兀嘅音乐啦。
1: 可能德国比较嗰啲实验性重少少嗰啲声嗰啲啊。
0: 佢有一个好有趣嘅见解
1: ，OK，
0: 纯粹佢个人嘅睇法。
1: 嗯
0: 佢话佢觉得机场播一啲好开心嘅音乐咧，佢觉得好唔好，因为佢话一啲好 happy song 咧，好似好刻意话俾嗰啲人听，你坐飞机会冇事噶。
1: 哦、
0: 即系嗰个年代啊，
1: 佢谂好多、啊，我不过可能嗰个年代
2: 好阴暗啊呢，
0: 即系佢话嗰啲音乐令人觉得好似话俾你听 ，it's alright， 即系你唔会死嘅。
1: 明，
0: 但系佢话佢觉得应该呢啲音乐嘅气氛咧。是俾人感觉是就算发生咩事都好都唔紧要。佢嘅睇法係咁。
2: 我起晒鸡皮。
0: 所以
1: 唔能够去完全同意佢嘅睇法。
0: 冇呢个
1: 可以理解。
0: 我纯粹係
2: 艺术家
0: 纯粹係即係逆返佢嘅想法㗎咋。咁所以佢用咗一个完全相反嘅方向去做创作。佢话有一种你喺宇宙悬浮嘅感觉，佢觉得係。
1: 係。
0: 佢话所以一切嘅嘢都唔重要啦。
2: 直头觉得个灵魂都飘起来。
0: 因为佢话其实飞机本身 kind of 就係喺个空气中悬浮，所以佢
1: 你个人其实都系悬浮，
0: 所以佢就用一个咁嘅 concept。我觉得即系佢谂呢样嘢都好癫啦，冇谂过一个咁嘅感觉。咁当然我哋唔系身处七十年代，究竟我哋对于我哋对于飞机、对于音乐，佢实际听紧啲咩，其实我哋系唔会知道。
1: 但系其实我觉得去睇牙医嘅时候都好适合播呢啲啊，因为你瞓喺牙医嗰张凳嗰度咧，你挨低嘅时候咧，你个人都好似系咁样漂浮紧，所有嘢
0: 外星人。外星人解剖紧个，
1: 嗰个灯照住你嗰下，
0: 好似外星人有几个围住你咁但系咧，佢好好，即系佢讲咧，佢因为呢个机场觉得啲音乐好唔夹同气氛，佢就开始谂有啲乜嘢音乐咧夹一啲公共空间啊。咁其实佢系有一啲条件嘅，譬如喺机场里边嘅音乐，佢做呢一啲。佢话第一系唔可以阻到人沟通同埋交流嘅 ，communication 系唔可以阻止到。所以我哋播住可以继续开咩？你唔会觉得佢好 disturbing 嘅？
1: 系啊。
0: 系啦，佢话所以嗰啲音乐，佢话一系咧高过或者低过咧 voice sound， 即系我哋讲嘢咧
2: 频率
1: 嗰个
0: 频率啦，频率或者咩频率啦，
1: 佢阻到你啦，个音乐阻到你啦，
0: 频率各样啦，即系佢话因为 on top 或者 under， 我 get 佢嘅意思啊，你唔可以同佢同一个 frequency 会撞嘅，
2: 系，
0: 然后佢话。佢又可以維持長時間聽落唔會好大變化嘅，
1: 係因為我到而家都聽唔到個 main melody 其實係點嘅，
0: 就係嗰六粒音嘅就其實就嗰個琴係啦。然後佢有一樣嘢，呢個係真係好勁嘅。佢話呢種音樂係可以隨時被干擾嘅，即係突然之間 cut 咗佢，你唔覺得好唔舒服？
1: 唔
0: 係，因為機場要做 announcement，
1: 係，
0: 所以佢可以停咗。
2: 重新開始
0: 出翻嚟，你唔會覺得有好似冇咗個頭或者冇咗個尾。但我哋聽旋律嘅時候，好 complete 一個 phrasing 咧，你冇咗一啲嘢，你會好覺噶嘛？佢唔係嘅，即係呢個就係佢嗰個。我覺得最尾個 point 係最勁嘅。
2: 嗯，
0: 佢 make announcement
1: 做呢類型嘅音樂其實係唔容易喎，即係你唔可以用一個好。

0: 好商業嘅諗法去做呢類型嘅音樂，
1: 係啊。咁其實佢話咧，佢錄呢一張專輯，特別頭先聽緊呢一首咧，其實揾咗好多樂手去玩嘅，然後就大家去即興，大家唔知道大家彈啲乜嘢，然後整好曬錄好曬咧，就圍繞住呢六粒音嘅琴嘅 main melody 就係呢六粒音噶啦。其他嘢咧，佢就用佢嘅方法咧，去慢慢黐上去咧，融合咗喺呢六粒音嘅 melody 度。咁總之佢當中係一個好複雜嘅演算嚟嘅。佢哋嘅起點一樣啦，但係每一個你當每一 track 就係唔同樂手玩嘅音樂咧，其實佢都係一種 loop 嚟嘅。但係佢個 loop 嘅速度唔同，變咗佢唔會重複啊。可能各個琴今次係咁樣慢啲，可能下面另一個樂器今次快啲，但佢都係重複緊嘅事情。咁變咗你聽落去，佢就好似冇重複到，但其實佢又重複緊，係一個好複雜嘅東西嚟嘅。但係係啦，就係用唔同嘅速度去重複緊，咁所以變咗你聽落去就唔係好工整咁樣重複啦。
0: 所以就可能冇呢個咁重複嘅速度底下，冇咁悶啊嗰件事情就
1: 係啦。咁但係所以就 Brian Eno 就係一個。即係叫提倡咗呢個 ambient music 嘅一個音樂人，
0: 神奇啊！
1: 咁亦都其實佢有好多真係同唔同音樂人合作嘅，咁其中一位就大家都一定認識 David Bowie 啦、
0: 啊。
1: 其實嗰陣時佢有一個叫柏林三部曲嘅專輯，咁第一張就叫 Low 啦。其實佢喺 Low 呢張專輯嘅中期咧，阿 Brian Eno 就受邀加入咗去創作，咁然後往後兩張專輯咧，阿 Brian Eno 都係有份參與。咁、
0: okay.
1: 所以喺 David Bowie 嘅歌當中，其實你會聽到好受 ambient music 影響嘅當中。咁、就當然以後往後發展 ambient music 就再有好似頭先我講嗰啲 chill out 啊、ambient techno、ambient house 啊，各樣嘅嘢，甚至乎演變到係 Brian Eno 都話已經變成咗同當初完全唔同模樣嘅嘢啦，係、啦。系啦，咁但系因为以前佢嗰种，我会觉得佢放公共空间系有一个
2: 佢嘅谂法
1: 功能性啊，同埋
0: 我觉得而家就算听呢一 track 咁耐年前嘅咧，我唔系好感觉到一个好明显嘅年代感啊。
1: 系啊，佢可以全翻去播下咯，你可以
0: 可以啊，
1: 当自己喺机场咁
2: 咯，或者取代你啲鬼故咯。
1: 系啊，
0: 我哋即将带你翻到嚟现代化嘅都市，
1: 唔系佢播住呢个照听鬼故啊，跟住最癫系咁可以系啦。咁同埋其实即系总之 Brian Eno 呢个人都系即系除咗。我叫做叫創立咗呢個 ambient music 啦，叫做正式命名咗佢嘅音樂仕途上面都好多有趣嘅東西，大家有興趣可以揾下嘅，包括其中一個就係 Windows 啊，嗰陣時 Windows 九五開機個聲都未整，
0: 哦哇！
1: 但系 Windows 九五
0: 年
1: 我都冇
0: 聽，
1: 我聽嘅已經係九八噶。
0: 我都冇，
1: 我起碼我認係九八，即係啲電腦開機聲會有噶嘛。咁佢 Windows 九
0: 五冇喎，
1: 九五我真係唔記得
0: 嗰陣時係，
1: 係啊，
0: 係啊，
1: 扮咩啊？XP
0: 有九八，
1: 你屋企係咪細個窮仔冇得買電腦啫？其實有，其實係出新咗，不過屋企買唔到咋？哇！
2: 好惡啊！今日
1: 我嗰時都冇，都係學校嗰度先至可以聽到啫。咁但係所以就有好多呢啲音樂俾大家認識下啦。咁啊～而今日呢一部分揀呢一首，跟住落嚟就系佢同 David Bowie 合作喺《柏林三部曲》嘅第一张专辑《Low》里边，其中好似讲个中文字添，《Low》L O W Low 里边嘅其中一首歌。咁佢意思就系即系波兰文嘅华沙，即系佢哋嗰个首都，咁啊可以感受一下嗰个 ambient music 去到同即系 pop 沙合作会变成点样样啦。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傍晚六点半，由梁正涛报道新闻。香港科技园公司第一次举办共创共投产业加速峰会，财政司司长陈茂波话：创新科技属于全球经济最强劲引擎，香港是国际金融中心，亦都是迅速崛起的创新高地，令香港同大湾区城市形成优势互补。陈茂波话：根据世界知识产权组织，深圳、香港、广州属于全球领先创新集群。听日将会公布新一年的排名。他话抱坚定信心，拭目以待。医务卫生局局长卢颂茂联同医管局高层到西湾可家庭医学诊所接种季节性流感疫苗。卢颂茂话：本港在六月底进入流感季节，至今已经有16宗儿童严重个案，当中一人死亡，同时有超过450个长者因为重症入院，近300人死亡，当中超过80%是65岁以上长者。今日年度季节性流感疫苗接种计划今日月17日展开。他话政府已经购买130万剂疫苗，第一批已经到港。今年接种计划有多项优化安排，当局将会积极同区议会、关爱队等合作，鼓励在社区举办疫苗接种活动等。朝中社报道，姜建浩驱逐舰入列仪式昨日在元山港举行，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长金正恩出席。报道说，金正恩发表讲话，说姜建浩驱逐舰不单止是朝鲜经济、国防、科学技术力量的综合体现，更加是朝鲜维护自身权益的自尊、意志、顽强精神的结晶。金正恩强调，朝鲜海军正实现核武装化、核威慑力量的运用都日趋合理化、多样化和实用化。朝鲜将进一步巩固核威慑力量，开展海上防卫和压制战争的军事活动。在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天晴，但是初时局部地区有骤雨。听朝最低气温大约27度，日间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3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微风。展望随后两三日，部分时间有阳光，亦都有一两阵骤雨。周末期间风势较大，有几阵骤雨。而气温是29度，相对湿度79%。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2: 消息直击报道，
3: 有 mini 提提大家啦。而家马仔坑道去竹园方向，近住马仔坑道回旋处咧系有交通意外噶，唯一行车线需要封闭，一带比较挤塞。另外，较早前龙翔道去观塘方向，近住天马苑曾经系有交通意外，不过啱啱已经清理好噶啦，车龙仍然消散紧，去到笔架山花园。而大埔公路去上水，近住沙田马场有坏车阻路，部分行车线需要封闭，龙尾排到去城门隧道公路近住美林村、青沙公路近住大围新村同埋沙田路近第一城，反方向大埔公路去九龙方向咧，亦都系车多，龙尾去到污水处理厂。另外，屯门公路去元朗近青田交汇处嘅快线咧，亦都有意外，龙尾去到海景花园同埋龙富路近住中山公园。而较早前青衣西北交汇处去屯门方向近青衣行政大楼嘅意外已经清理好噶啦，一带仍然系比较车多。而南湾隧道去机场方向已经取消了间封，龙尾排到昂船洲大桥桥面。而长青隧道去机场方向都已经取消了间封，不过车龙仍然是去到玛加烈医院。而较早前观塘绕道去油塘近住观塘码头的意外都已经清了场，龙尾去到 Megabox。 另外，较早前屯门公路去九龙近住油金头的意外都已经清了场，交通回复正常。而较早前西贡公路近住康湖居的汽车着火事故都已经处理好了，来回方向的行车线重开，不过新田公路去屯门方向近住逢吉乡现在是有交通意外的，部分行车线受阻，龙尾排到去锦绣花园。跟住睇埋隧道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去到湾仔运动场，西行过海排到去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和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两边的车龙去到管道出口。红隧九龙入口方面，公主道过海而家去到康庄道桥面，西隧港岛入口干诺道西天桥西行龙尾上环消防局。 东隧港岛入口一段都是比较车多。西隧九龙入口窝打路道去沙田方向，龙尾去到映月台，龙翔道西行去西隧就去到黄大仙中心，西隧沙田入口就去到世界花园，大老山隧道九龙入口龙尾彩虹隔音屏，将军澳隧道九龙入口去到观塘游泳池。路面情况，港岛区告士打道西行左转坚拿道天桥一段车多，龙尾百德新街。九龙区立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方向，龙尾芜湖街。观塘道去油塘近住康宁道一段车多，龙尾上怡道。而启福道去观塘道方向亦都是车多。观塘绕道去旺角近住启德分叉位一段慢车，龙尾去到观塘码头。将军澳道下行观塘方向亦都是车多，龙尾将军澳隧道的管道中间。新界区荃湾路去屯门近住葵涌公园一段车多，龙尾排到去丽景港铁站。马料水泽长街回旋处一段咧系车多，车龙去到大老山公路近住阿公角同埋马鞍山路近住大水坑。特别留意安全车速嘅位置有狮隧入口沙田、将军澳宝顺路宝康路桥底去尚德村，同埋青屿干线吸水门去机场。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4: FM 94.8至96.9，
5: 香港电台第二。

0: 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有音乐，有快乐。
3: 选举管理委员会现正就2027年区议会一般选举、区议会地方选区分界和名称临时建议咨询公众。欢迎在9月24号或之前就建议递交意见书。临时建议可以在选管会网站 www.eac.hk 或各区民政事务处和其他指定地点查阅。查询电话2891-1001。
4: 我是音樂中年周國鋒，年多前我當音樂中年這個節目名字很明顯是抄襲。

血战火国殇，港台电视三十一，国剧八三零，太平年，由五代十国横跨至北宋初年，聚焦吴越国纳土归宋一段历史事件，乱世中寻求国家和平统一。国剧八三零，太平年，逢星期一至五晚八点半，港台电视三十一。

0: 收工先嚟塞车，唔通连个天都唔中意我？
1: 唉，唔紧要啦，起码仲有成车人陪你塞啊嘛。
0: 点解你咁睇得开嘅？
1: 哦，冇，因为奔神 Monday Blues
2: 仲灰啊！
3: 继续翻到嚟今日嘅奔神 Monday Blues 啦，嚟到星期一咧，我深信大家多多少少都系需要一啲能量俾到自己嘅。而喺星期一当中，带俾大家今日嘅主题啊，系同最近音乐界嘅一个形容词好有关系啦。而有好多歌曲都俾人形容为有一种经济上行嘅感觉。个意思即系话俾你听，听住呢种嘅歌曲。就好有朝气，好有希望啊！

但系阿 Mask 啊，爱情突然发生咧，所谓呢一种经济上行嘅感觉，并唔系话俾你听到底呢一首歌花尽咗几多嘅金钱去制作，而系佢整体嘅氛围啊，会令到你谂起嗰一个最无忧无虑、生活质素最理想嘅一个状态。

薛凯琪最近生日推出的作品《自由的夜》。有时你未必真的经历过那个所谓的大家集体创作当中的一个时期，但是有一些的声音特质，可能是那种合成器的声音，那种的节奏，那种打鼓的 pattern。

啱啱揀嚟一啲作品都係比較近年嘅啲歌曲。大家都仍然對於呢一種嘅聲音啊，有一種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七点，由郑浩景报道新闻。行政长官李家超以视像方式在哈萨克一个论坛上致辞的时候说，近年香港与中亚的双边经贸关系稳步增长，感到十分鼓舞。去年香港与中亚的商品贸易总额达到3.2亿美元，较2020年大幅增加27%。李家超强调会继续深化香港与中亚地区的合作，促进人员往来。本港一间航空公司明年一月会开通香港至阿拉木图直航服务，有助本港与哈萨克更好发展枢纽对枢纽的合作关系，推动双边贸易和交流。国际经贸及国际投资法律实务培训班今日展开，旨在提升参加者的涉外法治能力。参加者包括来自商务部的20位专门从事国际谈判和政策制定的资深专家，以及数十位香港特区政府相关官员和内地官员。律政司司长林定国在开班仪式致辞的时候说，香港作为国际金融、贸易及专业服务中心，长期以来与内地及国际社会保持紧密的经贸联系。培训班目的是提升参加者应对新兴风险及挑战的能力，使他们了解瞬息万变的政策和市场发展，增进与国际同业的交流，从而制定周全的应对策略，以保障各经济体的利益，并且在日益复杂的国际环境之中把握机遇。玛丽医院新临床大楼新装升降机未能够有效运作，医务卫生局局长卢颂茂表示，对于延误，作为医务人员感到有点失望，期望工程执修能够尽快进行。亦都知识发展局已经推动建筑署和承办商处理，局方会尽力支持医管局与玛丽医院在事件过程之中尽量减低对医疗服务的影响。医管局行政总裁李夏欣表示，玛丽医院重建工程有所延误，同事好失望，与期望有落差。他指出，现时玛丽医院服务没有受到影响，因应现时未收楼，需要评估对日后发展的影响，亦

0: 到上旬在收楼之后，玛丽医院员工将会努力追回进度。他强调收楼的时候会确保楼宇安全，审慎测试之后才会开展服务。在北京，外交部在例行记者会回应有关中美人工智能 AI 领域合作的提问，发言人毛宁表示，中美双方就 AI 问题保持沟通。路透社日前报道，中美正是加紧筹备今个月中举行会谈，探讨 AI 安全风险。若果报道属实，将会是自美国总统特朗普重返白宫以来，中美首次就 AI 问题举行正式双边会谈。报道引述消息人士表示，美方希望讨论怎样合作监测人工智能驱动的网络攻击，倡议要求双方的人工智能实验室自我监管，并且共享资讯。天气方面，广东风势微弱，本港方面下午高温触发的骤雨为部分地区带来超过10毫米雨量。在下午4点，热带低气压科罗旺集结在鹿儿岛之东南偏南大约530公里，预料向北移动，时速大约18公里，移向日本四国至本州一带。预测本港大致天晴，初时局部地区有骤雨，听朝最低气温大约27度，日间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3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微风。展望随后两三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有一两阵骤雨，周末期间风势较大，有几阵骤雨。现在气温29度，相对湿度81%。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有 mini 提提大家啦，马仔坑道去竹园方向近住马仔坑道回旋处啦，系有交通意外噶，唯一行车线需要封闭，一带比较车多。另外，新田公路去屯门方向近住逢吉乡亦都有意外，部分行车线受阻，龙尾锦绣花园。而较早前屯门公路去元朗近住青田交汇处快线嘅意外啦，已经清理好噶啦，车龙消散紧去到小榄同埋龙富路近住中山公园。而较早前大埔公路去上水近住沙田马场的坏车已经清了场了，车龙去到青沙公路近住大围新村。不过现时尖山隧道去沙田方向的入口都是车多。跟住看埋隧道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排到去湾仔运动场，去北角跑马地方向龙尾中环广场，西行过海龙尾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就去到桥面灯位。红隧九龙入口方面，公主道过海现在去到康庄道桥面，西隧港岛入口江乐道西天桥西行就去到海港政府大楼，西隧九龙入口窝打路道去沙田方向龙尾影月台，大老山隧道九龙入口去到丽晶花园，将军澳道上行将军澳隧道和左转秀茂坪道方向龙尾去到丽港城。刚刚收到最新的消息，就是较早前新田公路去屯门方向近住逢吉乡的交通意外已经清了场了，车龙消散紧排到去博位。跟住同大家睇埋路面的情况，港岛区先。告士打道西行左转坚拿道天桥一段车多，龙尾百德新街。下角道左转红棉路一段亦都是车多，龙尾告士打道近电信大厦。九龙区啦，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方向排到学园街。龙翔道去荃湾方向近彩虹村的车龙就去到德宝花园，而龙翔道去观塘方向近狮隧桥底一段而家都是慢车，龙尾去到风力楼。观塘道去油塘方向近康宁道一段车多，观塘绕道去油塘近住观塘码头的车龙排到去儿童医院，反方向去旺角近住启德分叉位一段慢车。新界区荃湾路去屯门方向近住通往荃青交汇处的支路啦，而家系车多，龙尾去到葵涌道近住祖尧村，青葵公路近华润国际物流中心，同埋呈祥道近住清丽苑。另外，丁九桥去屯门方向桥面一段车多，龙尾长青隧道管道中间。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3: FM 94.8至96.9。
4: FM 94.8至96.9，
3: 香港电台第二台，
4: 香港电台第二台，
3: 有音乐，有快乐，
4: 有音乐，有快乐。
5: 物业管理服务条例已经全面实施，全港持牌物管公司和物管从业员肩负物业守护者的使命，为市民大众安居乐业作出积极贡献。大家可以上物业管理业监管局网站查阅登记册，确保你的物业所聘用的物管公司按时续牌，持续合规，持牌物管秉持专业，守护社区安居乐业。

瑞强。你好，我系欧布兰欧瑞强。星期一到五，即系平日嘅7点到8点，我都会由天光做到天黑，将呢啲靓歌同大家分享。日间嘅时候，哇，光灿灿，大家都挂住做嘢。但系华灯初上嘅时候，啊，原来香港同埋我哋嘅世界系咁靓嘅。不如咁，今日开始一连几日，我哋可以俾啲颜色大家睇下。咩意思呢？即系话我哋彩虹里面有啲主色啦，红橙黄绿青蓝紫。譬如话红色，红色原来有千百咁多种，究竟点样红法啊？红成点啊？佢形容得真系好啦。酒红色的心，呢一种红叫做 Burgundy， 中文叫做酒红色。Alan Tam，

Island Time， 谭咏麟嘅《酒红色的心》就当然来自一只日本歌，大家都知道玉置浩二嘅同名歌曲《酒红色的心》啊。点解咁得意咧？叫做酒红色咧，因为其实 Burgundy 系一个地方嚟嘅，系法国嘅一个地方，而呢个地方咧就盛产呢个红酒啊，咁所以直情咧就将呢个地方变成一种颜色。喺音乐界，边只酒红色的心啊？你会话玉置浩二。咁就搞掂。

个吉他都弹得 relax 啲，因为呢个系玉置浩二嘅 relax 版，比较安全地带嗰个版本更加安全。头先嗰只叫做酒红色的心咧，我哋头先讲过英文叫做 burgundy 嘅红色。如出一次咧，就系法国有另外一个地区叫做香槟区，因为佢盛产一种酒，一种 sparkling wine 有气嘅酒咧，而出名嘅。咁当然大家知道呢只酒就系叫做香槟，其实系地区嚟嘅，酒名又系叫做香槟。仲有一样嘢，原来颜色都有香槟色噶嘛，你嘅车可能系香槟色，你件衫可能都系香槟嘅颜色。不过香槟嗰种声音，你好耐冇听过啊，庆祝一下嘛，雨夜香槟叶尽头。

Johnny 葉振棠一首叫做《雨夜香檳》，一路讲颜色，用歌曲去介绍。头先介绍个酒红色 Burgundy， 都话咯，红色有好多种噶嘛。呢件衫真系好靓，咩色啊？玫瑰红，同送俾你嗰啲花一样嗰只红色。Bobby Vinton，Roses Red。

roses are red。今日都系好多颜色啊，以后都会用好多颜色啊。突然间谂起呢啲设计界真系犀利，佢形容一种红色就用某一种嘅 term， 即系用一种名称咧去形容佢。有时就系感觉加实物，有时候就环境加实物。哇，咁复杂嘅，好似呢一只都系玫瑰色喎。真系噶，你喺啲书嗰度写到明嘅，叫做 Misty Rose， 中文点叫啊？中文叫做雾里玫瑰，芬妮。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七点半，由郑浩景报道新闻。一架私家车下午大约五点在旺角咸美顿街一带行驶期间，怀疑未有理会警方截停行动，其后撞伤警务人员和一名报案人，亦都撞到一架的士。警方其后在红磡寻获涉事的私家车，暂时未有人被捕，案件暂时列作狂乱驾驶跟进。据了解，警方巡逻期间发现涉案私家车停泊在限制区落客，打算截停调查。一名警员尝试截停有关车辆的时候，又被受伤。那架车之后逃离现场，并且撞到另一架私家车和一架的士，受伤警员送院治理。警方西九龙总区交通部执行及管制组过去三日在区内执法，以涉嫌酒后驾驶拘捕五名本地男子和一名非华裔男子，介乎30至49岁。警方亦都向11人发警告，他们涉及呼气样本含有酒精，但是尚未超过法例定明限度。警方利用隱形戰車在區內，包括大埔道、龍翔道、呈祥道、西九龍公路和西九龍走廊等快速公路巡邏，重點打擊非法賽車和超速活動，發現共五架電單車、兩架私家車和兩架貨車懷疑被非法改裝或者不符合法例規定。經初步檢驗之後，有關車輛懷疑改裝死氣後，車身過高和擋風玻璃破裂等，已經被扣留待進一步檢驗。日本關東地區遭遇破紀錄大雨，氣象廳向伊豆群島、新島村和利島村發布最高級別五級地質災害特別警報，呼籲民眾保持最高警惕。首相高市早苗表示，将会全力应对危机管理，掌握受灾情况，采取应急措施。共同社报道，新岛村24小时降雨量超过480毫米，是九月常年降雨量的2倍以上，创当地有观测史以来最高纪录。新岛村向大约2400名居民发布紧急安全确保通知，要求立即采取保命行动。

0: 气象厅表示，由于早前持续降雨，部分地区地基已经松动。即使只是有少量降雨，亦都可能导致山泥倾泻等的灾害风险上升。多地已经宣布铁路停运和学校临时停课。天气方面，预测本港大致天晴，初时局部地区有骤雨。听朝最低气温大约27度，日间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3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微风。展望随后两三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有一两阵骤雨。周末期间风势较大，有几阵骤雨。依家气温29度，相对湿度80%。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消息直击报道。
2: Kevin 首先同你讲挤塞嘅位置啦，大埔公路去上水方向，近住和斜村嘅中线系有坏车噶。咁后车少啦，城门隧道公路近住文化博物馆亦都有交通意外，快线封闭紧噶。咁现时啦，去大埔方向嘅车龙，去上水方向车龙啦，系排到去城门隧道公路近住美松苑，以及系青沙公路近住大围隧道嘅出口噶。至于较早前马仔坑道去竹园道方向，近住马仔坑道回旋处嘅意外。清咗场噶啦，唯一行车线重开翻，一带稍为车多少少。隧道情况方面，红隧嘅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行过海龙尾湾仔运动场，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就桥面灯位。红隧嘅九龙入口理工大学对出一段车多，大老山隧道去沙田方向仍然繁忙噶，龙尾排到彩虹隔音屏。至于将军澳道上行去张穗同左转秀茂坪道，龙尾就接近丽港城。路面情况在九龙区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方向，龙尾漆咸道北近住芜湖街，观塘道油塘方向近住康宁道至到定富街车多，观塘绕道油塘方向近住观塘码头仍然慢车噶，龙尾排到接近海滨汇。在新界区啦，车公庙路回旋处车多，去马鞍山方向的车龙排到明城。至于美田路去狮子山隧道公路，龙尾就在金禧花园。另外就是青衣乡事会路去长安村方向，近住聪美路挤塞，车龙排到去青衣南桥；荃湾路屯门方向，近住荃青交汇处支路慢车，龙尾去到永德利广场；葵涌道梨木树方向，近住葵芳村挤塞，车龙排到去丽景天主教中学；屯门公路元朗方向，近住新墟比较繁忙，龙尾排到接近三圣村；后些少啦，近住转车站都车多噶，龙尾就喺沙涌。另外，黄珠路去屯门公路方向，龙尾仔龙富路近住高尔夫球中心；明琴路去宝田村方向，近住山景村车多。另外，龙门路去屯门市中心方向啦，近住蝴蝶湾公园亦都慢车噶。最后是有道路安全要会提醒你，记得要以好心态出行，专心留心不分心。如果行人已经踏足斑马线，司机就必须在让路线前停低，礼让行人先过马路。好了，我们下一节的交通消息再见。
3: FM 94.8 至 96.9
1: FM 94.8 至 96.9
3: 香港电台第二台，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3: 有音乐有快乐，
1: 有音乐有快乐。
4: 位于将军澳的香港中医医院已经投入服务，是中医药发展的重要里程碑。医院提供纯中医和中西医协作的全面医疗服务，涵盖中医内外妇儿骨针六大分科，以及多项中医专病项目。门诊服务现已接受预约，欢迎下载及登录医院流动应用程式，或者经网上系统或热线电话3121-3121预约服务。
5: 我是音乐情人郑子诚啊，一首歌背后往往埋藏着两个故事，一个是不同人听完之后的个人感觉，就好像你在音乐情人听到咁。但是如果你想更加了解、更加认识歌曲背后的创作故事呢，咁就一定要听星期一至五中午12点至1点周国锋的音乐中年，它会令你更立体地去认识每一首歌的。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6: 香港电台第二台，
1: 有音乐，
6: 有音乐，
1: 有快乐，
6: 有快乐。
7: 有我哋有快乐。
1: 今个星期嘉宾有
8: 雪梨姐
9: 去做一个旅游特辑，每个人自己访问将来对妈咪期望啊咁样。阿东就话：我会买层楼俾妈妈，就算佢赶我出街我都买。哇！我听完之后直喊啊！
10: 逢星期一至五晚上10点至12点。

咖啡色、代表了什么呢？会不会一个条件反射就代表了热情呢？因为属于南美的巴西 啊那些这样的咖啡颜色呢，即刻有一些南美的感觉。但是它来说它代表了浪漫，黄海芹唱的浪漫咖啡店。我哋廣東人咧就好簡單嘅，呢種咩顏色係咖啡色啊嘛。其實準確啲咧，有時候唔係淨係咖啡色嘅，有時候應該係褐色，因為褐色比較咖啡色咧係淺啲嘅。我哋中國人都係啊，深色嘅、棕色或者係深褐色都有。不過有時啲眼會變色嘅。有隻歌咧叫做《千祈唔好將我褐色嘅眼睛變成藍色》，咁巧唔係真係變咗藍色。是变不到的，不是魔术师。褐色的眼可以变成忧郁的眼，因为蓝色也可以解忧郁。Don't get make my brown eyes blue. Crystal Gale.

0: Don't give me my brown eyes blue， 我嘅褐色嘅眼唔好转成忧郁嘅蓝色就好啦。Crystal Gale， 喺我少年时代，蓝色对我嚟讲绝对唔系忧郁，因为当其时我只系揸住吉他唱下民歌仔，绝对唔会唱怨曲，唔会唱 blues 嘅。而且以前我少年时代拥有蓝色嘅一个气球，我已经觉得系一首 happy tune。今日嘅民歌味道。Blue Balloon， 蓝色的气球。
1: 五十年珍藏。

呢種藍色就隨住呢個 hourglass 呢個時間嘅漏斗咧流走咗。而家嘅藍色 have a blue balloon 藍色氣球，亦都叫做 hourglass song 漏斗嘅歌曲。時間就係咁樣流走咗。跟住落嚟咧，我哋介紹另一種顏色叫做青色。红橙黄绿青蓝紫噶嘛，呢个青色咧，即系唔系三点水个青啦，亦都唔系绿色喎。咁用咩嚟形容最好呢？青蛙咯，青蛙咪青色噶咯。佢话：诶、哎，我宁愿做青蛙，宁愿做青蛙。钟镇涛。

如果青蛙可以变王子就好啦。宁愿做青蛙就咁解，你要做王子，一定要先做青蛙。钟镇涛阿 B 同我哋做完青蛙之后，带入去节目嘅尾声，我哋嘅生活色彩红橙黄绿青蓝紫，彩虹嘅最后一种颜色就系叫做紫色。如果有一颗紫水晶，系咪会辟邪？会唔会改运？又或者增加正能量？文说就系可以啦。张德兰将呢啲正能量输俾我哋，紫水晶，拜拜。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八点，由郑浩景报道新闻。行政长官李家超以视像方式在哈萨克一个论坛上致辞的时候说，近年香港与中亚的双边经贸关系稳步增长，感到十分鼓舞。去年香港与中亚的商品贸易总额达到3.24亿美元，较2020年大幅增加27%。李家超强调会继续深化香港与中亚地区的合作，促进人员往来。本港一间航空公司明年一月会开通香港至阿拉木图直航服务，有助本港同哈萨克更好发展枢纽对枢纽的合作关系，推动双边贸易和交流。旅游业监管局公布，即日起撤销两间持牌旅行社和一名持牌导游的牌照，涉嫌威逼内地旅客购物。被撤销牌照的分别是国明旅游有限公司和白雀旅行社有限公司，以及导游孙冠英。旅监局表示，对威逼购物和损害香港旅游业声誉的行为采取零容忍态度。国庆黄金周假期将至，会联同其他执法部门加紧巡查。旅游促进会表示，事件反映监管机制有效。医务卫生局局长卢颂茂联同医管局高层到西湾河家庭医学诊所接种季节性流感疫苗。卢颂茂话：本港自六月底进入流感季节，至今已经有16宗儿童严重个案，当中一人死亡，同时已经有超过450名长者因为重症入院，近300人死亡，当中超过80%是65岁以上长者。本年度季节性流感疫苗接种计划今个月17日展开。他说政府已经购买130万剂疫苗，首批已经到港。今年接种计划有多项优化安排，当局将会积极同区议会、关爱队等合作，鼓励在社区举办疫苗接种活动等。俄罗斯卡巴尔达巴尔卡尔共和国境内北高加索地区一处山区发生雪崩，33名登山者被埋，其中11人伤重不治，6人下落不明。雪崩在当地星期日发生，一个登山队当时正是沿着米希尔吉山冰川附近的路线前行，救援部门接报之后赶赴现场。当局说登山队共有33人，其中10人自行落山，部分人被送往医疗机构治理。当局出动超过50人到场搜救，搜救工作在事发翌日上昼仍在进行，清理积雪的工作亦在推进。大高山复杂地形和持续的雪崩风险为搜救带来极大的

0: 困难。当局话，等到天气条件允许，将会有两架直升机投入救援。天气方面，广东沿岸风势微弱，天色大致良好。在晚上八点，热带低气压科罗旺集结在鹿儿岛市东南偏南大约460公里，预料向北移动，时速大约18公里，移向日本四国至本州一带。预测本港大致天晴，听朝最低气温大约27度，日间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3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微风。展望随后两三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有一两阵骤雨。周末期间风势较大，有几阵骤雨。依家气温29度，相对湿度81%。跟住一节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天气概况：一股偏西气流正系影响华南沿岸海域。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西至西南风3至4级，渐转吹东北风4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雷暴，海有小至中浪。南澳以南吹东至东北风3至4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雷暴，海有小至中浪。三美以南、香港以南同沙堤以南吹西至西南风3至4级，渐转吹东北风4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雷暴，海有小至中浪。海南岛东南沿岸同北部湾以南吹西至西南风4级，间中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雷暴，海有中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东至东北风4至5级，稍后6级，东部达到7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狂风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西南风2级，汕头吹东南偏东风2级，能见度30公里；黄茅洲吹南风2级，澳门吹东南风1级，能见度18公里。最后西沙吹西风2级，能见度30公里。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嚟到今日最后一节嘅交通消息啦 ，Kevin 首先提翻你，青山公路元朗段去屏山方向，跟住凤翔路系有交通意外噶，现时部分行车线封闭紧，龙尾排队博爱医院。至於在沙田那邊，較早前城門隧道公路去上水方向，跟住文化博物館的意外清咗場噶啦。不過前些少就是大埔公路去上水方向，跟住和斜村的壞車就仍然處理緊啦。現時中線是受阻，龍尾排到過咗文化博物館少少。咁就係大埔公路去上水方向，跟住和斜村又壞車，中線受阻，龍尾排到過咗文化博物館少少。另外在九龙啦，将军澳道上行去将军澳隧道方向，近住兴田村的慢线是有坏车。现时啦，车龙是排到落去观塘绕道，观塘绕道东行的龙尾去到接近丽业街。咁就是将军澳道上行，近住兴田村有坏车，慢线受阻，龙尾排到落去观塘绕道，近住丽业街。其他隧道情况啦，红隧的港岛入口、九龙入口以及其他隧道出入口啦，交通大致正常噶。路面情况在新界区，屯门公路元朗方向近住新墟仍然车多，龙尾柏丽广场、黄珠路去屯门公路啦，车龙就断断续续排到去龙富路近住龙门居。最后啦，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将军澳环保大道、清水湾半岛去工业村。好啦，我哋听朝嘅交通消息再见。
3: FM 94.8至96.9
4: FM 94.8至96.9
3: 香港电台第二台，
4: 香港电台第二台，
3: 有音乐有快乐，
4: 有音乐有快乐。
5: 一起响应政府青年发展蓝图，如果你对公共事务有很多新想法，快啲把握政府提供俾青年人嘅机会，参加青年委员自荐计划，自荐加入不同政府咨询委员会，推动香港发展。青年委员自荐计划，敢创新，敢发言。10月5日截止报名，快啲上 hyab.gov.hk 了解详情啦。
6: 大家好，我是晨光第一线的阿欧啊。每晚咧临瞓之前咧，我都会听呢一个节目，他。 陳淑蘭啦，再加上子清、陳子清啦，同埋咧吳家樂、家樂仔呢啲都係咧我成長入邊咧成日喺啊公仔箱睇到嘅，仲有兩位啊我哋二台嘅好拍檔啦，有彭詠儀、莫莉啦，同埋咧林思敏啊，一齊咧打造出一個晚間知性嘅節目啊，咁好聽，你一定要晚晚聽啦！
1: 香港電台第二台有音樂，有快樂。

有一段说话是这样的，多研究自己胜过研究世界。越来越意识到人的一生本质上真正重要的其实只有两个课题，了解自己和让自己过得开心。以前不懂，总是将重心放在外面，将注意力都放在其他人身上，习惯关心别人的生活，在意别人的状态，揣测别人的想法，甚至因为别人的一句说话就影响自己成日的心情。曾经看过一句话，总盯着别人就会走不好自己的路，因为注意力在哪里，能量就在哪里，过度关注其他人只会分散自己的时间和精力，情绪亦都会随之起伏，容易受到外界影响。与其一直研究别人，不如花啲时间好好研究自己。

人的一生本质上真正重要的其实只有两个课题，了解自己和让自己过得开心。以前习惯关心别人的生活，在意别人的状态，揣测别人的想法，甚至因为别人的一句说话就影响自己成日的心情，总是盯着其他人，就会走不好自己的路。与其一直研究别人，不如花啲时间好好研究自己。2, 3 o'clock, 4 o'clock, rock. 5, 6, 7 o'clock, 8 o'clock, rock. 9, 10, 11 o'clock, 12 o'clock, rock, we're gonna rock.

2026年9月7日啊，提醒你听紧香港电台第二台 FM94.8 至96.9，逢星期一至五晚上8至9，全英文旧歌嘅音乐节目《恬淡情怀》，星期一晚有我，我负责，我叫刘善仪，刚刚带嚟嘅有 Sugar Baby Love 同埋 Rock Around the Clock。

带嚟头半小时嘅呢几首歌咧，都系一啲好老好老，不过够轻松、够跳跃嘅歌。刚刚带嚟嘅有 O Bloody O Blada， 唱歌嘅系 Mama Lee， 继续我哋好老嘅歌。

記得今晚的開場白很重要的就是了解自己，包括自己喜歡吃什麼，需要多少休息時間，包括睡覺和戲，又或者了解自己熱愛什麼，看書、看戲、散步、旅行、運動、下廚，或者很重要的聽音樂。九月份我們有一個很重要的日子，就是本地天

时间嚟到晚上8:05啊！9月12日系张国荣嘅70岁生日，佢曾经重唱过呢一首英文旧歌，叫《Just the Way You Are》。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八点半，由梁正涛报道新闻。通讯局裁定商业电台在2022年5月1号到今年4月2号期间的若干时段，未有在 AM 864台播放每个钟头一次的新闻和天气报道，违反牌照规定，决定向商台处以罚款12万。通讯局话，商台解释在有关时段，即是每朝七点和由傍晚六点到夜晚十一点，漏报新闻和天气，以及提交不准确的合规报告，是人为失误和行政疏忽所致，已经作出修正。通讯局认为，商台长达四年的违规和向监管机构呈交不准确记录，情况令人难以接受，需要加强内部监控，避免日后发生同类事件，指示商台一个月内提交改善建议。警方西九龙总区交通部过去三日在区内执法，以涉嫌酒后驾驶拉了五个本地男子和一个非华裔男子，介乎30至49岁。警方亦都向11人发警告，他们涉及呼气样本含有酒精，但是尚未超过法例定名限度。警方利用隐形战车在区内包括大埔道、龙翔道、呈祥道、西九龙公路和西九龙走廊等快速公路巡逻，重点打击非法赛车和超速活动，发现一共五架电单车、两架私家车和两架货车怀疑被非法改装或者不符合法例规定。经初步检验，有关车辆怀疑改装死气后车身过高和挡风玻璃破裂等，已经被扣留作进一步检验。俄罗斯卡巴尔达巴尔卡尔共和国境内北高加索地区一处山区发生雪崩，33个登山者被埋，其中11人伤重不治，6个人下落不明。雪崩在当地星期日发生，一个登山队当时正是沿着米希尔吉山冰川附近的路线前行，救援部门接报后赶到现场。当局说登山队一共有33人，其中10个人自行落山，部分人被送到医疗机构治理。当局出动超过50人到场搜救，搜救工作在事发第二日上午仍然进行，清理积雪工作亦都推进，但是高山复杂地形和持续的雪崩风险为搜救带来极大困难。当局说等到天气条件允许，将会有两架直升机投入救援。在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天晴，听朝最低气温大约27度，日间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3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微风。展望随后两三日，部分时间有阳光，亦都有一两阵骤雨。周末期间风势较大，有几阵骤雨。而家气温是29度，相对湿度82%。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0: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1: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0: 香港电台第二台，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0: 有音乐，有快乐，
1: 有音乐，有快乐。
2: 河道唔止帮助疏导雨水，仲为社区带嚟生气，系好多唔同动植物嘅栖息地。我哋喺欣赏河道之余，都必须留意住天气嘅变化。喺恶劣天气下，暴雨可能会令河水突然暴涨，我哋要尽快远离河道范围，共享河道景致，提防洪水暴至。
3: 中文歌曲龙虎榜本周精选，
4: 有请呢位新人表演《踏空》。

0: 明知苏呢位新人第一首拍台歌《搭空气的人》是他自己有份创作的，当时他刚完成大学的 final year project， 要告别自己的舒适区，同时又未知前面的路点行，于是他将这份心情和脑海中的幻想化成旋律，作曲苏永纯、 Johnny 填词雷伟乐，编曲监制 Perry Lau。 今个星期中文歌曲龙虎榜推荐作品之一，苏永纯《搭空气的人》。
1: 中文歌曲龙虎榜本周精选，逢星期六中午12点至2点，黄天怡中文歌曲龙虎榜。
2: 塞纳河畔的咖啡，
3: 北海道的飘雪，
2: 纽约街头的色时风，
3: 南非
2: 天涯海角的石头，每一个情感回忆，生活态度，人生哲学，爱音乐，
3: 爱
2: 生活，恬淡情怀，刘善怡。

开始我哋另外半小时嘅节目，有呢一首歌叫《I Don't Want to Talk About It》。多数大家会熟悉嘅版本就系 Rod Stewart 啦、Richard Gulage 啦，而呢个版本系《Everything But the Girl》。大家听紧香港电台第二台啊，逢星期一至五晚上八至九，全英文旧歌嘅音乐节目叫《甜淡情怀》。星期一晚我负责，我叫刘善儿。

有時我係會撈亂咗呢個 Everything But the Girl， 即係頭先唱 I Don't Want to Talk About It 嗰對組合，同埋呢一對組合 Swing Your Sister， 有時好似覺得好似好似咁啊。歌就好舊噶啦，不過呢個版本當然新少少咁啦。The Windmills of Your Mind， 同你講講本港地區今晚同埋聽日天氣預測咧，就係大致天晴，最低嘅氣聽日最低嘅氣温27度，日間酷熱，市區最高氣温回升至33度，再新界再高一兩度。吹微风，展望随后两三日部分时间有阳光，亦有一两阵嘅骤雨。周末期间风势较大，有几阵骤雨。现时室外气温29度，相对湿度80%。

有两套电影很有关系，一套叫《春娇与志明》，另外一套叫《志明与春娇》。咁呢一首歌咧系嚟自《春娇与志明》，要讲得好正先得。歌名叫《Drenched》，唱歌嘅系曲婉婷《温情》啊。咁啊，最近因为阿志明就婚姻上面嘅问题啊，咁就多咗又见班报啊，出咗啲新闻啊，咁样啦。希望一切安好。之前有 Connect 嘅 Hear Me Cry， 咁上星期五咧就睇咗一套音乐剧，主办单位咧叫音乐儿童基金会啊，咁啊音乐剧叫做《音乐点连结》，取材自基金会好多年嚟嘅一啲真实故事啦，咁就台上演出除咗基金会一直喺度教育啊，教佢哋免费教佢哋音乐嘅儿童之外咧，仲有佢哋其他组成一个管弦乐团啦，咁另外仲有其他学生同家长咧一齐喺台上演唱同埋演绎当中一啲故事嘅角色啊，咁其实呢、這个基金会咧就由我一个朋友咧13年前啊，一个朋友系前艺人啦，庞秋颜同佢妹妹庞善如共同创立嘅，咁主要嘅目的就系想帮助基层儿童可以免费学音乐，除咗学识音乐之外，仲可以因为音乐带嚟生命嘅改变，咁系相当之有意思嘅，同埋真系好清晰简洁嘅理念，好值得支持啊！时间嚟到晚上8:10，听紧嘅香港电台第二台。节目名称叫做《甜淡情怀》，我是刘善仪，你好。

其实咧，好多人咧都有梦想嘅，但系如果梦想系令到其他人梦想成真，我觉得就更加有意思啦。四分零钟之后结束今晚嘅甜谈情怀。

剛才呢就有一首歌是 Elton John 的，叫做 I Guess That's Why They Call It The Blues， 重唱的朋友叫 James Blunt， 而剛剛這首就是 Bangles 的 Eternal Flame。 時間已經接近9點了，結束今晚的甜淡情懷，我們在星期日有美商門再見。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九点，由梁正涛报道新闻。一架私家车下午大约五点在旺角咸美顿街一带行驶期间，怀疑未有理会警方拦截的截停的行动，其后撞伤警务人员同一个报案人，亦都撞到一架的士。警方其后在红磡寻获涉事私家车，暂时未有人被捕，案件暂列作狂乱驾驶跟进。据了解，警方巡逻期间发现涉案私家车停泊在限制区落客，打算截停调查。一个警员尝试截停有关车辆的时候又被受伤，那架车之后逃离现场，并撞到另一架私家车同一架的士，受伤警员送院治理。渔护署表示，西贡万宜地质报道破边洲段试行预约制度的第一个星期六日，一共有大约1560人登记入场，包括即场预约人士。两日整体运作顺畅，大致达到分流的效果。入场人士扫描预约二维码和核证身份就可以登山，大部分时段可以即时入场，无需要排队。署方话，有访客指出山径人流比实施预约制前减少，特别是观景台秩序有显著改善，未觉拥挤，大大提升游览体验。署方会继续在试行期收集现场数据和访客意见，并持续监测山径和人流状况以及访客出行和游览模式。试行结束之后作详细检讨，全面评估成效和长远管理安排。国务院总理李强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会见卡塔尔首相兼外交大臣穆罕默德。李强说，卡塔尔是中国在中东海湾地区的重要战略伙伴，中方愿意同卡方加强发展战略对接，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深化传统能源、新能源、基础设施、人工智能、金融等领域合作，实现更高水平的互利共赢。李强又说，中方欢迎卡方积极投资中国，亦都支持更多中国企业赴卡投资，促进双向投资提质增效，希望卡方继续为中国企业提供良好发展环境，保障在卡中国公民、机构和项目安全。中方引述穆罕默德说，卡方珍视对华关系，愿意同中方一起加强各层级交往。韩国总统李在明说，愿意为重启朝美对话扮演推动者角色，有望叫停朝鲜增强核能力发挥作用。正在法国国事访问的李在明接受法国传媒书面采访的时候，又讲到韩朝关系，说不认为只是凭几项措施就能够在一夜之间推倒不信任的高墙，但是韩方将会为实现韩朝和平共处持续付出努力。至于韩美同盟，李在明说，美国总统特朗普近期的言行并不是为了毁损韩美同盟的可持续性，反而展现在时代变迁下重塑同盟的意志。被问到韩日历史遗留问题，李在明说，目标是在正视历史问题的前提下构建稳定和面向未来的韩日关系。在天气方面，广东沿岸风势微弱，天色大致良好。在晚上八点，热带低气压科罗旺集结在鹿儿岛的东南偏南大约460公里，预料向北移动，时速大约18公里，移向日本四国至本州一带。预测大致天晴，听朝最低气温大约27度，日间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3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微风。展望随后两三日，部分时间有阳光，亦都有一两阵骤雨，周末期间风势较大，有几阵骤雨。而气温是29度，相对湿度79%。香港电台新闻报完毕。
2: FM 94.8至96.9
3: FM 94.8至96.9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3: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有音乐，有快乐，
3: 有音乐，有快乐。
4: 夏天热辣辣，等我醒领五招扫走中暑危机。第一招，经常留意天气情况。第二招，穿浅色通爽衣物，在户外戴阔边帽和担遮。第三招，喝足够的水。 第四招，尽量留在有遮阴的地方，避免长时间暴晒。第五招，如果有中暑症状，就尽快求医了。想知多啲，上 chp.gov.hk 睇下啦。
5: 呢个电台节目要转数快嘅有，要风趣幽默嘅有，要识舞刀弄枪嘅有，要神出鬼没嘅都有，要专业要轻松要 update 要全面。我三成群子豪私心推介由李丽瑞、敖嘉莲、马小强、黄天恩、阮仲阳、爆谷、余永恩主持嘅《风骚快活人》，逢星期一至五朝早十至十二，扭开香港电台第二台就有得听噶啦。
3: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有快乐。
5: 参加讲故事比赛其实是一个很好的亲子活动来的。
6: 学完了握其他马骝，吃西瓜还要吃皮，所以我回家就跟爸爸说吃西瓜都要吃皮。
7: 那爸爸有没有给个皮你吃啊？
6: 有。
8: 香港电台第二台，香港中华文化发展联合会全力推动，与常会全力支持，三五成群说故事。
9: 今个星期五有讲故事比赛幼稚园组的三甲得主为我们演出得奖作品。
10: 有时候太多的说话挤压了聆听的空间，有时候太多的动作会令你失去了安静的能力。在日间，你穿过重重的人群，接收四方八面的声音，来到夜晚，不要再执着过去的遗憾，亦不要预知未来的忧愁，让音符代替动作，让歌词代替说话。我是郑志成，又或者你可以叫我做音乐情人。

要行的那条路太短，人想讲的说话还有好多，杯茶

但是飞机已经催促着乘客话要起飞了。人生里面总有好多依依不舍的时候，总有千言万语却只能欲语还休，于是终归什么都赶不及讲，就是这样天涯两头。但这个只不过是缘分的暂停，而绝对不是别离到永久。爱是一种无声的呼唤，虽然耳朵听不见，但是互相牵系的两颗心是会知道的。还有音符的力量比我们想象中更大，总是会传到茫茫人海的彼岸，让彼此念念不忘的两个人即使分隔两地，亦都会不约而同地为对方守候。默默看红衣

音符嘅力量无限强大，总系会传到茫茫人海嘅彼岸，让彼此念念不忘嘅我哋同佢，即使分隔两地，亦都会不约而同咁为对方守候。只要怀住一份对未来嘅盼望。

且相信爱的存在，这样相信我们同他借住音符可以穿越两个不同的空间。2026年9月7日星期一晚上， Happy Birthday Danny Chen。

你问你会否不再想起我，我哋答永远都唔会，尤其呢一日9月7日，我哋要同你讲声，我哋永远都咁挂住你，仲要同你讲多一声，生日快乐。

9月7日 Danny 生日的晚上，由我们用音符代替我们的动作，用歌词代替我们的说话，告诉 Danny 听我们有几咁的挂住他。陈百强重唱双声情歌，早之前有漫长盼望，将时间带到仲有五分钟，去到晚上九点半。至于本港地区今晚同明日天气预测方面，大致天晴，明早最低会是27度的，日间天气酷热，市区最高升温上33度左右，而新界将会再高一两度，将会吹微风。展望方面，随后两三日部分时间会有阳光，亦都会有一两阵的骤雨出现。周末期间风势较大，会有几阵的骤雨嘅。即将听一次九点半新闻，结束我哋上半部分的音乐情人，继续 Danny 天生不是情人。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九点半，由梁正涛报道新闻。警方西九龙总区交通部过去三日在区内执法，以涉嫌酒后驾驶拉了五个本地男子同一个非华裔男子，介乎30至49岁。警方亦都向11人发警告，他们涉及呼气样本含有酒精，但是尚未超过法例定明限度。警方利用隱形戰車在區內，包括大埔道、龍翔道、呈祥道、西九龍公路和西九龍走廊等快速公路巡邏，重點打擊非法賽車和超速活動，發現一共五架電單車、兩架私家車和兩架貨車懷疑被非法改裝或者不符合法例規定。經初步檢驗之後，有關車輛懷疑改裝死氣喉、車身過高和擋風玻璃破裂等，已經被扣留待進一步檢驗。國際經貿及國際投資法律實務培訓班今日展開，旨在提升參加者的涉外法治能力。參加者包括來自商務部的20位專門從事國際談判和政策制定的資深專家，以及幾十位香港特區政府相關官員和內地官員。律政司司长林定国在开班仪式致辞时说，香港作为国际金融、贸易和专业服务中心，长期以来与内地和国际社会保持紧密的经贸联系。培训班目的是提升参加者应对新兴风险和挑战的能力，令他们了解瞬息万变的政策和市场发展，增进与国际同业的交流，从而制定周全的应对策略，以保障各经济体的利益，并在日益複雜的國際環境中把握機遇。國務院總理李強在北京人民大會堂會見卡塔爾首相兼外交大臣穆罕默德。李強說，卡塔爾是中國在中東海灣地區的重要戰略夥伴，中方願意同卡方加強發展戰略對接，高質量共建一帶一路，深化傳統能源、新能源、基礎設施、人工智能、金融等領域合作，實現更高水平的互利共贏。李强又说，中方欢迎卡方积极投资中国，亦都支持更多中国企业赴卡投资，促进双向投资提质增效，希望卡方继续为中国企业提供良好发展环境，保障在卡中国公民、机构和项目安全。中方引述穆罕默德说，卡方珍视对华关系，愿意同中方一起加强各层级交往。财经方面，美股今日是休市。在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天晴，听朝最低气温大约27度，日间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3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微风。展望随后两三日，部分时间有阳光，亦都有一两阵骤雨。周末期间风势较大，有几阵骤雨。而气温是29度，相对湿度80%。香港电台新闻报完毕。
0: FM 94.8至96.9
2: FM 94.8至96.9
0: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0: 有音乐有快乐，
2: 有音乐有快乐。
3: 每个人都希望生活在一个安定的社会，国家安全是社会繁荣稳定的重要基石，坚持和

0: 完善行政主导，统筹发展和安全，落实爱国者治港，构建和谐美好生活。国安才能港安，国安才能家安，维护国家安全人人有责，我哋一起参与。
1: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
2: 人马合一。

0: 劲似疾风。
1: 作品用上马嘅速度同向前冲嘅拼劲，去比喻向目标进发嘅热血精神。仲有 Aaron 对舞蹈嘅热诚，将舞步融入呢首电子舞曲当中。

0: 神 It's all my life。
1: 作曲丁屋间制，谭国正填词小美。上咗三个星期上升四级，中文歌曲龙虎榜嘅殿军位置，郭富城冲冲冲。
2: 中文歌曲龙虎榜本周正式逢星期六中午12点至2点，黄天怡中文歌曲龙虎榜。
3: 人最珍惜嘅系已经失去咗。
4: 人生总有欢喜，
5: 有了你顿觉真，
3: 冇咗佢哋世界不再一样。音乐情人星期一至五晚上9至10，令过去咗嘅重新涌现。

离不开，离不去，留住你在我心，全离不开。而今天九月七号，音符轻盖着心爱，挂念你的心在又在，悄悄吹送，风声雨水风互碰，仍是我和你在这星空。今天晚上仍愿意用你的音符代替你的动作，你的歌词代替你的说话。

刚刚听佢 Danny 一生不可自决。早之前嘅另外一首作品叫做《离不开》，喺今晚 Danny 生日嘅晚上，继续我哋下半部分嘅音乐情人。而今天晚上，除咗音乐情人拣嘅歌之外，仲有以下呢首 Lisa 拣嘅。

一位听众朋友 Lisa 拣嘅《伴我小半天》，佢话虽然系一首冷门嘅歌，但系觉得 Danny 唱得好悠远，好有情感，亦都系我一向嘅心愿。如果时间可以倒流嘅话，我真系希望 Danny 能够停留于世上，再次伴我小半天。

时间嚟到星期一晚上嘅9:52，而听紧香港电台第二台 FM94.8 至96.9，一至五晚上9至10嘅音乐情人。刚刚听过 Danny 嘅情人，虽然系一首好苦涩嘅情歌，但系毕竟我嘅节目都同情人有关，所以我当作头先首歌系本首主题曲嚟噶啦。陈百强嘅情人，将时间带到9:52。

早四分钟到晚上十点，节目到尾声，刚刚听过 Danny 痴心眼内藏。本港地区今晚同明日天气预测大致天晴，明早最低27度，日间天气酷热，市区最高33度，新界将会再高一两度，将会吹微风嘅。展望随后两三日，部分时间会有阳光，亦都有两阵嘅骤雨。周末期间风势较大，都会有几阵嘅骤雨出现。节目到尾声，除咗同 Danny 讲声生日快乐之外，希望以后借住你嘅音符，我同你都有着甜蜜嘅关系。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十点由梁正涛报道新闻。行政长官李家超以视像方式在哈萨克一个论坛上致辞时说，近年香港和中亚的双边经贸关系稳步增长，感到十分鼓舞。去年香港和中亚的商品贸易总额达到3亿2400万美元，较2020年大幅增加27%。李家超强调会继续深化香港和中亚地区的合作，促进人员往来。本港一间航空公司出年一月会开通香港至阿拉木图的直航服务，有助本港和哈萨克更好发展枢纽对枢纽的合作关系，推动双边贸易和交流。社交媒體平台 Threads 出現偽冒廉署招聘廣告貼文，廉署呼籲公眾提高警覺。廉署話，有關虛假招聘廣告由聲稱提供招聘資訊的帳戶發出，再有偽冒的廉署標誌，俄稱廉署正是招聘行政主任及文職人員。貼文內亦都包含不明網站的超連結。廉署澄清，那個招聘廣告貼文並非由廉署發出，市民如果發現任何相關可疑貼文，應該提高警覺，不要點擊附有連結和向貼文發布者提供資料。市民如果曾經透過那個虛假廣告向任何可疑網站或者來歷不明人士提供個人資料，應該立即和警方聯絡。有報道說，東華三院黃弗南中學發生涉嫌偷拍事件。警方回覆查詢時說，今年4月30日接獲相關報案，經調查同日以涉嫌非法拍攝或觀察私密部位拉了一個17歲少年，他已經獲准保釋候查。教育局回覆查詢時說，早前接獲有關學校通報，知道學校已經即時啟動危機處理小組跟進，包括支援受事件影響的學生和向相關家長交代事件，亦都已經提醒學校需要加強建立學生的正確價值觀和行為，亦會繼續和學校保持聯絡，提供適切意見和支援。俄罗斯克里姆林宫发言人佩斯科夫说，不排除俄美总统可能在美国特使结束访问俄乌两国之后通电话，亦都不排除重启和美国和乌克兰三方会谈，但是现在谈论会谈地点和具体日期为时尚早。美国总统特朗普的特使威特科夫和女婿库什纳过去两日先后到访俄乌两国，分别和两国领导人会面。佩斯科夫说，克里姆林宫目前还未掌握美方和乌克兰领导层的谈判结果，拒绝详细讨论美国最新和平方案的内容，亦都不愿意透露目前最棘手悬而未决的问题是什么。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说，和美国代表谈判后，乌方已经召开谈判团队总结会议，重点讨论防空需求、技术合作和冬季援助方案，将继续协调后续会晤和沟通，强调当前最重要是确保外交进程得以延续。在天气方面，广东沿岸风势微弱，天色大致良好。在晚上八点，热带低气压科罗旺集结在鹿儿岛的东南偏南大约460公里，预料向北移动，时速大约18公里，移向日本四国至本州一带。预测大致天晴，听朝最低气温大约27度，日间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3度，新界再高2度，吹微风。展望随后两三日，部分时间有阳光，亦都有一两阵骤雨，周末期间风势较大，有几阵骤雨。而家气温系29度，相对湿度78%。香港电台新闻报完毕。
2: FM 94.8至96.9
3: ，FM 94.8至96.9，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3: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有音乐，有快乐。
3: 有音乐，有快乐。
4: 幼稚园教育计划规定要用幼稚园入学注册证做注册文件。如果你的子女在2024年12月31日或之前出生，想在2027-28学年入读幼稚园幼儿班，就要在9月至11月递交申请。 你可以在教育局网页或智方便递交申请，亦可以在民政事务处和教育局索取纸本表格。
5: 我是骚动音乐的波胜啊，我要推介的二台节目当然是星期一至五下午三至五的三五成群啦、啊。但是不是因为我和天怡只有和阿 Sip Friend，而因为佢呢个节目有好多同听众互动嘅环节啊，例如系星期二讲鬼故嘅002啦，又或者有茶水间啊、锁榜之神等等，咁有新嘅节目同主持去边度揾啊？咪就系三五成群咯。
3: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有快乐。
6: 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
7: 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
8: 同大家重温一下第十期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三甲位置，第一位梁咏琪《远距离》，
9: 远距离也不是多可怕的字眼，
8: 连续三个星期稳占榜首。歌曲用一通长途电话作为首尾呼应，讲述恋人之间一个简单的留言就可以为对方带来满满的安心感。逢星期日中午十二至一，香港电台第二台有我斌臣为大家追踪华语乐坛最新。

0: 逢星期一至五晚上10点至12点，香港电台第二台，陈淑兰、陈子清、吴家乐、彭咏仪、林思敏，他。
1: 有我哋有快乐。
2: 今集嘅嘉宾张国强。欢迎 KK 张国强先生。
3: 欢迎嗱，张国强就同我冇仇嘅，但系李英杰咧就同我有仇嘅，因为咧李英杰就喺我同佢拍第三类法庭，佢唔负责任啊！佢仲要将我搞掂咗之后，仲要拍片咁样样，等我唔见得人跳楼啊！你知唔知
2: 道？第三类法庭
3: 系啦，有套电视，因为嗱，其实我喺入行咧，即系拍两套电视剧啫，
2: 系
3: 咁样样咧，嗰套电视剧竟然佢系嚟污蔑我嘅，我嘅清白冇咗啦。咁所以边个请李英杰过嚟再坐喺我隔篱污蔑我嘅？
4: 佢路过自己行入嚟嘅。
5: 我想问啊，今日我系嚟系访问啊，还是盘问咧吓？
3: 盘问。喂，但系其实咧真系好犀利。其实佢同我即系有接吻噶。
5: 系、啊。
3: 有嗰个接吻系重要，你知唔知？好记得，你又唔记得啦？佢生疮啊！佢啱啱我接吻嗰段生口疮，我心谂哇，惹唔惹人噶咁？
5: 我而家都生紧眼疮。
2: 喂，我发觉原来男子
5: 好犀利。
2: 唔系啊，有啲黑住你啊。
5: 冇错。
2: 你谂下，你拍剧嘅时候，你又生嘴疮；你接受访问嗰日，你又生眼疮，系咪先？佢今日
5: 我买佢嘅股票又爆仓。
3: 你买我哪只股票啊？
5: 因为佢投咗你嘅好犀利嘅，你嘅股票点知就系咁啊，真系爆咗仓。
3: 喂，其实你都好揽下，因为点解咧？即系咧，譬如话子清啦，阿家乐啦，个个同你有一手啊，个个同你对手戏过。
5: 喂，我死喺家乐哥手上边，你又唔好咁讲。
3: 咁啊，子清你冇
5: 哇？子清嘅第一次系俾咗我。哇！

0: 愿闻其详。
1: 我哋第一次就即系出海旅游啦，去好远地方，
2: 我系好开心，因为我仲有所有嘅相嘅。O K，
1: 仲有喺度，
2: 仲有嗰啲相嘅，因为咧嗰阵时啱啱入行，然之后公司就俾咗一个旅游节目我去参与，我净系哇！是坐游轮去地中海，
3: 哦、
2: 哇！我哋是一路哇，好
1: 廿几日去。
3: 你觉唔觉得佢应该拍恐怖片啊？而家，因为大家以前好早期同佢合作过咧，佢都系咁个样冇变
2: 過，佢系冇变过，
3: 系咪好得人惊？
1: 你哋有
3: 拍恐怖片，
1: 你哋有长进啫，
3: 我好啦，我好好羡慕呢啲冇长进。你真系喂，佢系咪第时同佢一齐做运动，所以 keep 得咁好咧？
1: 都有啲关系。
3: 呢班男人系咪？
1: 我谂我又除咗系运动之外咧，有啲好彩就因为我好少特登去应酬啊，真嘅吓，即系我意思，即系我少好多嘅男人嘅应酬啦，咁变咗就
3: 咩叫男人嘅应酬？例如边啲人夜总会嗰啲啊？
1: 夜总会唔系一定应酬嘅，不如去打完波去食饭啊，但系去饮酒啊，跟住去卡拉 OK 好多呢啲咁。
3: 系，
1: 但我就好少嘅，真系我好少。
3: 嗱，但系有样嘢，家乐就应该跟啊 KK 哥学习啦，
1: 因为
3: 咧嗱，因为点解咧 ？KK 哥应该运动量都好多，但系 KK 哥嘅皱纹少过你噶，同埋佢个面咧，应该你其实有冇保养？同埋你睇佢颈纹冇噶，你其实真系好犀利噶。其实
1: 我其实喺度想问一下你，我就系喺一路都唔系咁开心。就是说为什么你说我没有皱纹呢？其实一个男人作为一个男人，真的说真的，我自己小的时候不知道为什么，我想问你们，我自己就很恨见到男人有暗疮喺块面。
3: 哇！呢啲人系咪讲嘢？你咪想打？
1: 我唔系真系。
3: 麻烦我去讲，够打两拳先坐翻埋。
1: 唔系唔系，真系噶，即系点解咧？嗱，我讲讲好快讲，即系我好恨有暗疮嘅细个嗰阵时，因为觉得咁样先系咁 man 啊，
3: 系
1: 咁先够 man
3: 嘅。
1: 咁所以而家咁嘅年纪，你话冇皱纹咧，又好似冇咗一种皱纹嗰。
3: 攋佢个攋头揼四拳。
1: 冇嘢啦，冇嘢讲啊！第二位。
3: 喂，有冇搞错讲啲嘢？哇！我羡慕人生暗疮啊，我羡慕人有皱纹啊，咁喂呢啲说话咧，我哋啲女仔听咧，
1: 所以我而家咪有晒咯，口疮啊，同眼疮、
3: 啊。好彩佢皇天不负有心人，俾翻两粒疮佢，一个口疮同埋。
0: 既然讲到呢度，咁啊，不如问下 K 哥先啦。本身你个生活系咪好自律，所以令到自己身体状况都 keep 得好好咧？
1: 其实首先就真的不是的，如果你说我的皮肤啊或者各样东西，坦白讲我真的没什么怎样去保养的。
3: 天生你想讲是不是、又想拿去百拳打。
1: 不是，是可能就是我妈的遗传、真的。我妈妈的皮肤是比较好一点的。那所以变成我就是啲皮肤可能就是遗传了下来都不顶。那尤其是我的皮肤呢，其实我好面皮薄嘅啫，一晒亲就甩皮嘅。咁、所以你话系咪好多保养？我真系冇乜点保养，尤其是我啲踢波嗰啲人啦。咁尤其是我哋即系有时我你问下嘉乐知嘅，我哋化妆有时唔化妆就咁样出去拍咁样嘅。
0: 我唔够胆噶，你咋？
1: 即系我哋化咗都冇用，费事浪费啦。
3: 喂，佢真系咧，作为一个男人，真系都几妒忌佢。佢个皮肤啦、等等啦，系偶然。
2: 佢嘅身形都好。
3: 系啦，仲有啊，有头发、啊，即系好多男人去到咁上下都会甩头发。佢个头发依然系嗱，我系高咁样样，趌高咁样样咧，头壳顶冇窿噶。喂，佢真系佢真系天生丽质嘅。
1: 可能我有啲踢波有腳髮，所以有頭髮啦。
3: 哇！呢、這個 get OK， 好難。
0: 咁我先所講啦，你避我唔到嘅，即係話遺傳之外，其實你係咪自己本身係一個好自律嘅人呢？喺生活上面
1: 其實都算嘅。喺我嘅朋友當中啦，即係成我哋我講即係我演藝圈嘅朋友咧，其實最早結婚都係我嘅，咁所以有受者又係我。咁可能即係咁呢個環境嘅底下咧，變咗我就。屋企我就要多咗時間落去嗰度啦，咁所以變咗咧就你話嗰個娛樂咧更加少咗咯，咁所以變咗喺呢個情況底下咧，加上我又中意運動啦，咁少食一啲唔係嗰啲即係嗰啲肥膩嘅嘢啦，咁所以就變咗就係比較會好啲啩。
3: 你唔好攞呢個做藉口啦，呢一行個個好多人都好早結婚，好早有十蚊就咪有人出嚟應酬同埋玩，你係一個天生嘅好男人。
0: 所以點解一路話佢唔好自律咧？
3: 係啦，
0: 當然我就冇同即係。K 哥踢緊比賽嘅時候咧，我仲好細個啦，但係我接觸到佢嘅時候咧，我覺得呢一位前輩咧係我覺得哇係好犀利嘅，究竟咩犀利咧？轉頭傾。

0: 好啦，嚟到我哋第二 part 咧，继续同阿张国强 K K 哥倾下偈先。
1: 好，一飞冲天去，
0: 一飞冲天。
2: 系、okay. 喎、哎，儿童节目系喎，慢慢你唔 remind 我都唔醒起。
0: 梗系啦，我哋慢慢讲，我哋足球员讲起先。
1: OK，
0: 点解咧？就系话，因为咧 ，K K 哥亦都系明星足球队啦。嗱，你已经被校长闹噶啦，你咁耐先至复出翻嚟啊，加入翻我哋。十几年前咧，我见过 K K 哥咧，自己一个人。在球场度攞住个波度踩波、跑步，
1: 我承认嘅
0: 系啦。跟住喺球场自己攞个波去踩，仲嗰阵时我记得啊，我哋去拍嘢，我撞到你嘅，就系喺乐富联合道，你一个人喺度推波，仲教我哋点样去踢波。佢系一个人自己攞波嚟。
2: 佢名叫兰侧边啊，推波助澜。
0: 兰脚，
2: 但兰脚会传染嘅。
0: 两个兰脚王，咁再加上就系话咧，依家出翻嚟踢波，虽然话，K 哥冇以前嗰个咁哇，好凶狠啊，凶到狠，但系嗰个脚法、嗰个走位、嗰个机智，全部仲喺度。哇，呢样嘢，如果你唔系一个自律嘅人啊，唔系对自己有要求咧，我好相信。会俾时间话俾人听，我有藉口嚟噶，我唔得啦，我年纪大啦，以前得，系咪先？呢样嘢其实我见到你出翻嚟踢波，礼拜三年波，你都有教，因为点解？
1: 冇教，佢讲得咁夸张。
0: 有，因为有一位嘅球员同我讲，哇 ，K 哥推埋你身边之后咁样过你，我话系，

0: 話呢樣嘢亦都係 K 哥曾經講過俾我聽。點解你一個後衞、一個前鋒，我幫佢推去你度咧？其實應該避開你噶，佢推去你身邊，睇你邊只重心腳一企死，佢就左 flip 右右 flip 左 flip 去你嘅重心嗰邊。咁你失咗重心嘅話咧，你就追佢唔到啦。佢嗰次练波就正正示范多次俾我睇，
1: 哇！
0: 系咪真吓？
1: 国脚嚟噶，
0: 系啊，
2: 唔系
3: 嗱，我想讲翻少少嘅资料啊，核实下佢嘅资料先。
2: Okay.
3: 即系大家而家就会觉得一样嘢就系话，即系佢好勤力啦，到而家到仲喺度操波啦，所有嘢。其实我觉得佢系被演技耽误咗嘅运动员嚟嘅。OK， 点解咧？即系佢系放，你算唔算系放弃你嘅运动生涯咧？因为佢十五岁就已经入咗愉园体育会青年军啦，佢展开咗佢足球嘅事业。仲犀利就系1975年嘅时候，就以香港青年军嘅身份咧，去到科威特。
1: 哇！
3: 參與亞洲足協 U19 青年錦標賽，自此咧佢就係愉園嘅預備組，然之後再升上甲組，之後再效力東方足球隊、海豐足球隊，司職右後衞。Ladies and gentlemen， 唔該。
1: KK football player， 但係。即係佢嗰個係啊，嗰個 history 咧，歷史咁強勁
3: 嘅，好強好強。
1: 我哋爭在未 part time 去科威特打埋仗，你知唔知啊？即係跟個健將。
3: 所以我好想問，你嗰陣時去嘅科威特
2: 係
3: 點樣？
1: 係咪？惊唔惊噶？要唔要戴头盔？
2: 其实嗰个足球梦嚟嘅，我哋嗰阵时细个即系有两个梦嘅，一系就足球梦，一系就明星梦啦。咁、足球系最简单啦，即系喺啲即系街边又好，去球场玩啦。咁即系男仔一定系中意玩呢啲咧，又最唔使消费嘅运动啦，大家一齐去玩啦。咁所以就玩下玩下咧，就无端端就俾人哋拣中咗，就入咗头先你讲嘅愉园体育会去训练啦。咁就一路咧就去一路升上去啦，又代表香港咁啊出去踢波啦。嗰阵时去科威特咧，如果你咁讲，头先七五年我记翻起咧，事实上亦都系我一个人生一个好大嘅转捩点嚟嘅。因为喺当时去出外都几难嘅，搭飞机都
1: 仲要去科威特咁远，
2: 系好远好远啊！即系去成个月啊！我哋呢个比赛嘅路程要转机转机好多嘅。咁我第一次坐飞机。第一次去咁多地方，去咗幾個國家，去咗泰國啦，又去咗呢一個伊朗啦，又喺伊朗住咗一日啦，先再轉機。
1: 哇！去曬打仗嘅地方，而家聽到直播，
2: 冇錯，因為伊朗隔離就係先科威特，所以先至去第二日先去咗科威特嗰度打波嘅。咁打完波之後咧，咁比賽完咗之後咧，我哋先再翻嚟，翻嚟又停咗喺印度嘅。咁喺印度咧，咁當時我哋第一個嘅，亦都係第一次同我一齊出去嘅領隊咧，就係霍振廷先生啦。
1: 哦，
2: 咁佢就係即係覺得我哋嘅成績冇丟佢架啦，咁啊帶我哋出去玩下啦，咁啊去咗印度即係西斯人咁樣玩玩，然之後又再搭夜機咧，就翻翻去泰國。佢就開心，我哋喺泰國停玩幾日，就同當地嘅青年軍再比賽咁樣。咁所以呢一個嘅旅程對我嚟講係一個即係好好嘅大開眼界啦。頭先你講話打仗嘅地方完全冇嘅，即係科威特係好靚嘅，因為佢係沿海嘅，又係我哋就住喺海邊嗰啲別墅仔，一人一間屋，我同尹志強一間房啦。尹志強係我哋嘅隊長啊嘛，當時咁我哋真係好多都。大鄉里咁嘅，咩都唔識嘅，咁啊撳個掣，咦？點解會有水噴出嚟嘅？即係中東嘅地方，原來佢哋好。
1: 你肯定係水，有冇飲啊？
2: 人係洗嗰啲。
1: 飲料係水。
2: 咁即係好多好多嘢，我哋都係大開眼界咁樣啦。咁所以就對我嚟講，喺人生裏面咧，事實上真係見識好多。
1: 喂，咁靚嘅一個前程啊，又去踢咁多嘅咁好嘅表比賽啦，咁樣點解又去走去做明星呢？
0: 一個就係咩啊？佢頭先講咗，一個就足球夢，
1: 一個就明星夢，
0: 就係咁啱，係咪就係76年一套電視劇？
2: 冇錯冇錯
0: 啊，
2: 冇錯啦，
0: 無花果，
2: 冇錯冇錯。
1: 我識唱無花果，比喻真愛，知道真的。
0: 我都想問啦，嗱
2: 好嘢。
0: 你自己做足球
2: 有翻咁上下年纪喎？
3: 唔系啊，我想话俾你听咧，都唔关年纪事啊。佢总言之咧，与学业无关嘅咧，佢都好熟。
1: 你要我唱一小老宝俾你，大踏步，神情康。
3: 威武。
0: 你呢个你就计数啊，你计数啊，计数即刻收口嘅。
3: OK，
2: 好似系八八年啫嘛。
1: 唔系佢唔系叫你计呢个数，计真系数学啊。
0: 真系计数学，一讲数学佢就收声。
1: 收声啊！
2: 咁所以喺嗰个年代就系即系有幸啦，可以即系接触到足球啦，又变咗就好多机会。
1: 点解无花果会揾你做？因为你系天生丽质难自
2: 弃。No， 因为嗰阵时无花果一个剧集系讲嗰啲球员嘅。
1: 哦，
2: 咁佢咧就有個機密咧，就想即係用真嘅球員咧去做嗰個演員，咁所以佢咧就請咗十個球員入去即係應徵，咁所以我係其中一個咁樣咯。
1: 其實你細細個有冇人話？哇！張國強，你好靚仔啊！你應該做明星啊咁樣。你即係因為張國強即係 K K 咧 ，K K 真係我覺得係好靚仔嘅。即係我嗰陣時係無花果嗰陣時啊咁。咁其實你有冇自己知唔知道細細個我都應該有機會都想做下明星咁樣嘅咧？
2: 蘭姐，你講嘢真係好叻。
1: 唔係，我講實話。
2: 即係我見到，如果我後生幾年，我一定俾你氹。
1: 唔係而家都得嘅，不過你咁愛嘅家庭，你唔會咁做。
0: 你真係好彩，識時佢幾年。
3: 佢而家咧，佢都好小心嘅講嘢。佢話我係氹到啫，佢冇話係迷到。
1: O K 嗱，姜真係越老越叻嘅，真係。
2: 真係冇，我又冇覺得，即係好少。即係頭先你話啊，你啲皮膚好靚，或者我亦都冇覺得自己靚仔。我只係覺得自己細嗰陣時係好調皮嘅啫，即係通街玩、通街走嗰啲人。咁至於有冇人話你靚仔，根本喺嗰個年代細個冇人講過你呢樣嘢咯。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十点半由梁正涛报道新闻。网上有片段指，有市民表示在葵涌一间食肆买的外卖食物中发现怀疑幼鼠。食环署回复传媒查询时话，今日接报之后，随即派员跟进检取涉事食物，并到涉事处所巡查和调查，发现部分地方卫生情况欠佳。根据食物业规例，检控有关食肆的经营者，并要求负责人即时改善。至于外卖食物中发现怀疑幼鼠一事，食环署话正系从食物制作、包装、存放同埋交付等环节调查，现阶段不宜单凭网上片段或者食物中发现怀疑幼鼠，就对幼鼠喺几时同埋经乜嘢途径进入食物作出判断。署方曾经邀请投诉人提供进一步资料同埋录取口供，但系投诉人暂时未同意，署方会按现有客观证据继续跟进。一架私家车下午大约五点在旺角咸美顿街一带行驶期间，怀疑未有理会警方截停行动，其后撞伤警务人员同一个报案人，亦都撞到一架的士。警方其后在红磡寻获涉事私家车，暂时未有人被捕，案件暂列作狂劣驾驶跟进。据了解，警方巡逻期间发现涉案私家车停泊在限制区落客，打算截停调查。一个警员尝试截停有关车辆的时候又被受伤，那架车之后逃离现场，并撞到另一架私家车同一架的士，受伤警员送院治理。日本关东地区遭遇破纪录大雨，气象厅向伊豆群岛、新岛村和利岛村发布最高级别五级地质灾害特别警报，呼吁民众保持最高警惕。首相高市早苗说将全力应对危机管理，掌握受灾情况，采取应急措施。共同社报道，新岛村24小时降雨量超过480毫米，是九月常年降水量的两倍以上，创当地有观测史以来最高纪录。新岛村向大约2400个居民发布紧急安全确保通知，要求立即采取保命行动。气象厅话，由于早前持续落雨，部分地区的地基已经松动，即使只有少量降雨，亦都可能导致山泥倾泻等灾害风险上升。多地已经宣布铁路停运，学校临时停课。在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天晴，听朝最低气温大约27度，日间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3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微风。展望随后两三日，部分时间有阳光，亦都有一两阵骤雨。周末期间风势较大，有几阵骤雨。而气温是29度，相对湿度80%。香港电台新闻报完毕。
0: FM 94.8 至 96.9
2: FM 94.8 至 96.9
0: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0: 有音乐有快乐，
2: 有音乐有快乐。
3: 安仔，你跟一跟外墙之水渠，记得扣安全带啊。
4: 梗是记得啦，早排有个行家响棚架做嘢跌咗落嚟，就咁去咗，老婆仔女都唔知点算。
3: 我哋做工程成日要擒高擒低，真係好危险噶。所以开工要打醒十二分精神啊！
4: 我梗係会注意安全，唔会搵命搏嘅。
3: 高空工作，时刻注意安全。
5: 我是音乐中年周国峰啊，年几前我当音乐中年这个节目名很明显是抄袭咯，抄边个又很明显梗是郑子成的音乐情人啦。为什么抄更加明显啦，他厉害嘛，所以记得听郑子成音乐情人。
2: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有音乐。

0: 光第一线神光早餐会。九月夏天就嚟完啦，但系晨光第一线嘅热情完全唔会减退噶。
1: 冇错，每个早晨陪住大家起身，仲陪埋大家食早餐添啊！
0: 今个月晨光早餐会约定咁多位听众，我哋一齐坐喺广播度饮杯咖啡。
1: 详情就要留意逢星期一至五早上六至十嘅晨光第一线啦。
2: 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
3: 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
4: 同大家重温一下第十期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三甲位置，第二位陈明喜 If Sunday Never Comes。
5: 今天躺在你身边，就算太多不可兑现。
4: 因为早前网络上世界末日嘅传闻而创作，提醒大家无论如何都应该放松心情，保持冷静。逢星期日中午十二至一，香港电台第二台有我奔神为大家追踪华语乐坛最新走势。
6: 喂喂喂，先生，红灯啊，你仲睇住电话过马路？
7: 老细急 call， 一时分咗心添。
6: 马路如虎口，过马路分心，随时引致交通意外噶。无论几急都好，过马路都要遵守交通规则。
7: 收到，就好似尹光主唱嘅《道路安全议会留心之歌》咁，齐齐做个正叻过路人啊！
8: 留心蛋，密到蛋，交通灯望多眼，绿灯盏唔好行啊，咪挂住揿电话啊！留心密到蛋，出门专心行。

0: 逢星期一至五晚上10点至12点，香港电台第二台，陈淑兰、陈子清、吴家乐、彭咏仪、林思敏，他他他。
1: 有快乐。
2: 今集的嘉宾张国强，
3: 好了，来到我们第三 part， 继续跟张国强 KK 哥聊聊天。
4: 好，
3: 讲大话，上个 part 你一定讲大话，你的轮廓这么漂亮，
5: camera face
3: 是啦，即是你自己刚才讲了一个足球梦，一个明星梦，唉，
5: 被玩完的东
3: 西在76年就刚刚同时间出现了，
4: 是
3: 是吗？
4: 是
3: 你想讲啦，在十个球员左右嘛，那十个球员
4: 现在只剩我一个而已，
3: 那你就明白，那你就明白啦，那起码外形方面都有翻咁上下先啦。
5: 但系足球嗰方面，佢好似真系呢个火，佢就冇熄灭过。
3: 足球方面本身劲嘅。
5: 系啦，嗱，但系好多人咧，譬如话入咗呢行，做咗，终于做咗明星啦，咁样样咁，有阵时都会，你知有阵时日夜颠倒啊，有阵时觉得啊，都会瞓多啲啊，或者咩都会懒嘅。但你唔系，你自己咧都继续有栏杆，你都继续推波啊，咁样样嘅话，你好中意，你个火仲依然系好强。
4: 唔系，我觉得踢波系好好嘅一种运动，同埋都几。我自己嘅偏見啦，可能就係、是因為玩好多運動咧，你都好容易咧，隨時入去玩去學都好容易。譬如因為你用手嘅運動咧，即係球類嚇，咁、你籃球啊，或者係咩 pickleball 啊，咩網球，你都係用手去玩，但係用腳去玩一個球類運動咧，就比較難，比較唔係咁容易去三兩年你就會識啦。咁、所以變咗，我覺得足球係比較難玩嘅球類運動。同埋真係你腳一唔練咧，即係所謂即係生鏽嘅啦，只腳就好容易會啲腿力啊，甚至乎嗰個球感啊都冇咗好多。
5: 咦，我想請問你咧，你靠腳噶嘛？而家個時時都用只腳嚟踢波咁樣樣啦。咁其實係咪時用腳嚟踢波咧？嗰啲關節啊、膝頭哥啲係咪會容易受損？定係唔係？因為你時操咧，所以嗰度嗰啲咁嘅啫喱啊、啫喱狀啊嗰啲會更加發達、更加好，係邊樣啊？

0: 但是我听闻我们有一位主持人唱歌不好、啊、所以呢我就心想哈这位男子是不是因为这样所以又问人家膝头哥呢
1: 是啊真的嗱，我话你听，膝头哥咧，我呢排真系食辣椒酱啊，因为咧佢哋话膝头哥，哇，你个痛系咪嗰度日日风啊，搵啲姜啊，辣下佢啊，辣椒酱，所以膝头哥唔食辣椒酱系唔啱嘅，要捽兴佢噶。咁你点样保养啊？你即系嗱，除咗你基本功好之外吓，
2: 唔系好，即系就系要唔好得偷懒啦，你一定要去即系勤练下咯，即系知道自己唔 fit 嘅时候，好似俾阿嘉乐，我都唔系成日去咁啱又俾佢睇到咁解。
3: 唔係成日去嘅，一個禮拜七日，
1: 哇！
3: 咁就俾我撞到嗰啲咯。
2: 咁即係多啲尤其是越嚟越年紀大咧，即係反而你真係要更加要多啲小心你自己嗰啲肌肉萎縮啦，同埋你自己一唔練嘅話咧，真係好容易就會受傷。
1: 真係唔覺得你萎縮喎、啊。任何嘅部分
3: 我睇唔晒啊
1: 係咪即係你好犀利咁嗱你自己会唔会因为觉得你都做运动做得几多呢咁所以嗰个精力都仲係好充沛呢係咪即係我觉得佢嘅 energy 好强。
2: 我諗同性格有关啦、因为好似你咁啦头先咁佢个个都赞你即係反应好快㗎嘛男子。
1: 唔係因为你赞
3: 我哋咪赞佢赞你
1: 嘅。係啦
0: 緊你。
1: 咪系咯，
3: 你唔好调转啲嚟讲。
1: 你以为我唔识听佢哋咩？佢哋点会赞我？
2: 可能真嘅，你讲就可能即系个头先我讲啦，即系除咗皮肤，就个体力咧，可能就系话。亦都係有遺傳嘅，咁即係我爸爸都係好中意運動嘅。
1: 哇！咁犀利，你好樣嗰邊啊，靚啊嗰邊阿媽遺傳。啊，精力充沛就爸爸，哇！你真係，哇！好羨慕啊，真係。
2: 我講嘅。
0: 你睇佢接你接得幾快，
2: 好犀利。咁即係我唯有賴咗落去嗰度啦。咁所以變咗我哋細個又，我頭先講啦，即係我哋係好似野孩子咁啦，通山跑啦，通山去追啊，咁啊追趕跑吊碰啊，乜嘢都有。可能亦都會鍛鍊咗我哋而家即係嗰個肌肉啊，即係各樣嘢都有啲。再加上我真係好快又走去喺校隊又玩運動啦，咁又去咗正式嘅球隊去訓練啦。咁係對我將來係有好大嘅幫助嘅，呢個係真嘅。
3: 我覺得最緊要心態，
1: 係
2: 舉手咩？做咩舉手？
3: 因為真嘅講嘅，係
1: 啊
3: 係
1: 啊，
3: 因為點我係心態。
2: 我唔敢望下男子啊，望你哋啊真係。
1: 因為你驚另一隻眼閂埋。
3: 因為嗱，我都認識好多嘅職業球員嘅，
2: 係
3: 比你後輩嘅職業球員都有好多，但係亦都比好多藉口自己嘅，亦都好多。所以我就係話啦，心態係必定係主導咗。你究竟去唔去鍛鍊自己嘅身體？
2: 呢個好自然嘅。我覺得啊，嘉樂，我哋同佢拍嗰套戲叫做《鐵拳英雄》嘅時候咁因為佢做個大反派，佢亦都係要做一個就除曬衫啊，有幾嚿腹肌咁，所以喺呢個時間咧，你有一個目標嘅時候，你就會練出嚟嘅，係咪一樣？咁我嘅目標都係咁嘅啫。咦，我覺得我行路砰撞咗嚿嘢，咦，證明我真係唔係好 fit 咯，即係呢排唔係好 fit 咯，咁我就會提醒自己，喂，要做翻多啲嘢咯。咁咪見到個肚腩，咦，你要做翻多啲嘢。
1: 同一樣嘢，你知唔知？如果我撲親啊嗰啲，我就唔會話啊，知道我呢排 fit， 我就
2: 冇錯冇錯，
1: 要拜神啊，要燒啲嘢，啲人冤親債主搞我啦。同人唔同命，
0: 系啊，真系会系咁。
1: 哎呀，冤亲债主棘我，我要去拜神烧嘢。
2: 佢系用钱去化啫，我哋冇钱啊嘛。
0: 化咗佢，化咗佢。
2: 佢用钱即系化咗佢，我哋唔得啊嘛。

0: 頭先已經舉手㗎啦，因為我睇到一樣嘢好得意嘅，咁我好想 confirm 一下，你之前讀嘅中學咧就叫做伊斯蘭，
1: 哇，計科威特啦，伊斯蘭啦，伊朗你去曬，
0: 所以我就覺得佢好奇妙啦，點解 KK 張國強啲嘢咁特別嘅咧？即係佢涉足嘅嗰、那個即係嗰個領域好廣啊！我哋係好少嘉賓係會有呢啲咁樣。你呢一間伊斯蘭英文中學
2: 係佢嘅，係
0: 啦，佢個名字特別啊，定係真係同伊斯蘭有關係？
2: 講起呢個淵源咧，就係因為我嘅成績就唔係咁好嘅。其實讀完方温嘅時候咧，成績就唔係好好喺舊校嗰度。咁啱啱伊斯蘭英文中學咧就啱啱創辦咗呢間學校，咁佢都要招生嘅。咁所以咧就我哋順理成章就去考入去嘅時候咧，就好容易接納我哋。咁我所以我就考咗入去嘅啫。咁所以就冇乜特別。舉手佢
1: okay,
2: 我都舉手投降。
1: OK， 唔係我舉手想問啊，因為我係呢、這個。一个居士嚟嘅，我通常都问啲玄学有关嘅嘢啦。咁譬如我哋咧喺即系香港咧，有阵时读基督教学校，咁你就通常就会即系早上嗰阵时有早祷，就用基督教嘅形式啦、天主教啦、佛教学校啦。伊斯兰咁从细使唔使嗰啲佢哋叫做早祷嘅时候用伊斯兰嘅教，即系拜四角啦，唔食猪肉啦，嗰啲使唔使要跟？
2: 非常好啊！你真系你问呢个问题非常好，
1: 多谢。
2: 我都担心咗，我想系做逃学威同。好在佢又冇嘅，佢咧就逢禮拜三咧就有禮拜嘅，就係、是、有牧師啦，我哋所謂叫佢就佢做曬嘅啫，我哋淨係真係好似企喺度咯，
1: 即係可以食豬肉嘅。
2: 我哋可以，
0: 即其實佢只不過就係話佢哋
2: 名義辦咗間學校，係啦，啱啱就初辦嘅嗰陣時，咁所以都唔係好完善。
0: 咁、但係即主力都係英文，
2: 冇錯冇錯，即係英文科嘅。佢都有一科係真係要我哋上堂嘅，佢都係一個要考試嘅。
3: 第一科，
0: 唔係住係佢嘅宗教，
2: 佢嘅宗教嗰科，唔係宗教嗰科，佢都要讀嘅，佢都會講嘅，但係。即係基本上大家都唔係好想聽啦。咁當然考試嘅時候咧，佢都係俾你 open 嘅，咁啊睇抄 open book 咁去抄功課。
1: 喂，其實我又嗱，你知道我啲陳居士都係使唔使戴個頭盔講一講？你可能前世唔知咪嗰度嚟嘅，又伊斯坦布爾啊，
2: 冇。即係你覺得我個樣有少少似係嘛？
1: 係啊，有啲鬼仔，因為佢有啲 mix 嗰啲咁嘅樣嘅，我就初咗第一次。
3: 因為 K 哥係漢族人嚟嘅，
2: 係咯。
1: 係啊。
2: 如果你咁講，我阿爸會好嬲你喎，話我有少少 mix 啊，真
1: 係 mix 創作啦，咪就係。即是香港 mix 汉族 OK 嘛？阿细伯，
3: 喂，咁啊，讲头先我哋上一 part 讲到咧，就系话，咦 ，K K 哥有机会由一个嘅球星梦
1: 做咗明星
3: 梦啦。嗱，当然呢套剧出街嘅时候咧，你亦都会仲有一套加两套嘅电视剧继续工作咯。但系呢个时候啦，就系人生转捩点啦。
2: 冇错冇错，
3: 你究竟继续踢波？定是签约在电视台呢？
2: 没错。
3: 那段时间其实你的挣扎是怎样呢？
2: 如果你讲真的，我想讲你的他里面这个他就是那个出现了，真的。
0: 好啊、就是、好可以的。
3: 先讲先啦。
2: 刚才你讲那个他呢，就是他就是那件事件，就是说当是我们那个就是最后尾那个他、就是说踢波。
3: 死马一动的他。
2: 那个他。
3: Okay.
2: 如果你讲现在这个呢，就是我第一个所谓的男人的他出
3: 现。
2: 其实即系帮助我所谓嘅伯乐嘅人咧，真系我嘅贵人，真系喺托福咧，真系好多好多嘅、包括阿嘉乐咁，请我都算系一个
1: 伯乐。嘉乐都系，咁你好揽收贵人。
3: 你咁样，你一系又抬高咗我，一系揿低咗你嘅嘉宾。你多谢嘅伯乐，
2: 我系好感恩嘅。
1: 边个嘉乐真系好好，但系
2: 买嘢俾我哋食。
1: 但系个问题咁都可以做到伯乐咁样，我啱啱想话，不过佢真系叻，因为点讲？我知道咧，阿 K K 咧系好少可做，
2: 好少啊，真系好少，
1: 即系唔做嗰只，你都请到佢，你真系犀利。
2: 我问过佢好多次，
1: 咁其实我哋应该多谢你肯上，你反而咁话几叻
3: 嘅就系 K K 哥，佢时间好敏啊，佢今日做完访问，佢后日系过两日又要翻去做嘢啦。
2: 我快啲讲咗个他先。他咧就係真係頭先講，即係好多人都幫過我。點解會講佢咧？即係喺嗰個機緣巧合咧，佢真係幫咗我好多嘅，就係陳恩健先生。咁、陳恩健先生咧就係喺嗰陣時咧就八 一年八二年嗰陣時咧，佢有個電影叫《文仔的肥皂鋪》啊，咁就係佢第一次做導演嘅。咁佢好想我做嗰個男主角嘅。咁但係當時咧，小弟咧就有三個，我快啲講啊。咁有三個身份，
0: 唔使快，唔使快，我哋想仔細去聽。
2: 咁啊，有三個身份，好似好巴閉講出嚟就係播影視。三妻
1: 哇，
2: 系咪好似好巴闭咁啊？系咪
1: 好劲咯？
2: 但系其实就好迷失咯，即系好迷失就系你度度唔讨好。你谂下电视台佢会唔会就你时间咧？啊，子清系咪先？吓、喂，你接通告，唔、系我要练波，我要比赛，佢真系啊，最好你去啦，佢就唔俾你。咁练波嗰度咧，你拍完通宵去咧，佢就会哇，你咁嘅练到咁呕喊埋一边，咁即系。吃力不讨好系咪？咁到而家人哋揾你做男主角啦，嘅嗰阵时，喂，你又话我冇期咁，咁究竟你想点啊？咁陈欣健就捉住我，即系同我分析咗我嘅即系人生，你应该点样行落去先啱咧？咁佢都俾咗好好嘅意见我啦，即系佢都话，如果你几样嘢都唔得嘅话，你亦都谂下嗱，如果你真系做球员嘅话，你都踢咗四年啦，都叫还咗你嘅心愿啦，亦都系冇话诶，即系我系蹉跎岁月啦，走去啦。咁你都还咗你心愿，都叫代表个香港啦。你再踢落去，你顶多咪将来可能做咩教练嘅啫，系咪？即系唔会有啲乜嘢可以再好得过尹志强啊，或者再踢落去都系咁嘅啦。咁听落好似我开始明白佢想讲咩，你唔好执着，一定要。是咪播影視咁巴閉啦？人都做唔到嘅，即係做唔到嘅。咁你咁電視台，你又掛住電視台，人哋又唔俾時間你，咁你又點樣呢？咁係咪啊？咁不如你全心唔好要一樣踢波先啦。娛樂圈咪娛樂圈咯，唔好足球圈啦。咁咦，佢又收窄咗呢樣嘢。咁在我嚟講，喺當時。

0: 冇乜人去同你分析啊，咁仔細啊，同埋話俾你嗱，你一定會有嘢做啊！嗱，我哋會點點點，咁呢個對我嘅信心係有好大嘅。
1: 嗰陣時你先做男主角先定係做兒童節目先㗎？
0: 未做兒童節目，
2: 未做。
1: 喂，咁做咗主角之後，跟住去做兒童節目，
3: 唔係啊，都唔
0: 我再講啊，又再講。
1: 仲有㗎，仲有。
4: 做咩啫？我哋個訪問得一集咩？
1: 嚟，繼續攤埋落去。
0: 好心急，
1: 好心急，係啊，佢好
0: 咁好睇咩？
1: 好好睇啊！你個人生真
0: 係
1: 係。
0: 咁所以我講翻咧，就係陳欣健咧，佢的確喺當時咧，就因為當年佢又好想即係叫我做啦嗰個角色，咁所以變咗佢分析咗好多俾我咧。喺當時我又冇咁多嘅朋友。或者我信人哋會講咁多嘢俾我，即係俾我聽，佢話俾我聽應該點樣行啊咁樣，咁我就一廂情願就，總之你叫我做我就做啦咁樣。喺佢分析過之後，咁覺得就係話係啊嗱，其實如果你唔踢波先，咁你跟住咪好似縮窄咗個範圍咯。跟住你再唔中意做嘅電視又得，或者全力去電影又得。你睇下你而家電影咁多人玩，你電影圈又咁好，其實你真係唔需要喎、啊。咁所以喺呢個分析嘅層面上面咧，佢的確係令我成個人咧係開朗咗好多咯，明白咗好多樣嘢咯。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11点，由梁正涛报道新闻。网上有片段指，有市民话在葵涌一间食肆购买的外卖食物中，发现怀疑幼鼠。食环署回复传媒查询时话，今日接报后随即派员跟进检取涉事食物，并到涉事处所巡查和调查，发现部分地方卫生情况欠佳，根据食物业规例检控有关食肆的经营者，并要求负责人即时改善。至于外卖食物中发现怀疑幼鼠一事，食环署话正是从食物制作、包装、存放和交付等环节调查，现阶段不宜单凭网上片段或者食物中发现怀疑幼鼠就对幼鼠在几时和经乜嘢途径进入食物作出判断。署方曾经邀请投诉人提供进一步资料和录取口供，但是投诉人暂时未同意，署方会按现有客观证据继续跟进。旅游业监管局公布，即日起撤销两间持牌旅行社同一个持牌导游的牌照，涉嫌威逼内地旅客购物。被撤销牌照的分别是国明旅游有限公司和白雀旅行社有限公司，同埋导游孙冠英。旅监局话，对威逼购物同埋损害香港旅游业声誉嘅行为，采取零容忍态度。国庆黄金周假期将至，会联同其他执法部门加紧巡查。旅游促进会话，事件反映监管机制有效。社交媒体平台 Threads 出现伪冒廉署招聘广告贴文，廉署呼吁公众提高警觉。廉署话，有关虚假招聘广告由声称提供招聘资讯的账户发出，再有伪冒的廉署标志，讹称廉署正是招聘行政主任及文职人员。贴文内亦都包含不明网站的超连结。廉署澄清，那个招聘广告贴文并非由廉署发出，市民如果发现任何相关可疑贴文，应该提高警觉，不要点击附有的连结或者向贴文发布者提供资料。市民如果曾经透过虚假广告向任何可疑网站或者来历不明人士提供个人资料，应该立即和警方联络。在北京，外交部在例行记者会回应有关中美人工智能 AI 领域合作的提问，发言人毛宁说，中美双方就 AI 问题保持沟通。路透社日前报道，中美正是加紧筹备今个月中举行会谈，探讨 AI 安全问题。如果报道属实，将会自美国总统特朗普重返白宫以来，中美第一次就 AI 问题举行正式双边会谈。报道引述消息人士说，美方希望讨论如何合作监测人工智能驱动的网络攻击，倡议要求双方的人工智能实验室自我监管并共享资讯。在天气方面，广东沿岸风势微弱，天色大致良好。在晚上八点，热带低气压科罗旺集结在鹿儿岛的东南偏南大约460公里，预料向北移动，时速大约18公里，移向日本四国至本州一带。预测大致天晴，听朝最低气温大约27度，日间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3度，新界再高2度，吹微风。展望随后两三日，部分时间有阳光，亦都有一两阵骤雨。周末期间风势较大，有几阵骤雨。而气温是29度，相对湿度81%。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2: FM 94.8 至 96.9
3: FM 94.8 至 96.9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3: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有音乐有快乐，
3: 有音乐有快乐。
4: 想紧贴旅游脉搏，展现香港的独有魅力，香港的旅行代理商、导游和领队都经过专业培训，加上旅游业监管局完善的发牌和规管制度，为旅客提供优质的旅游体验。由本地文化深度游到绿色生态之旅，还有外游旅行团，都有专业领航。无论你是年轻新手亦或资深人才，都可以一起推动香港旅游业发展，提供优质旅游服务。
5: 如果这个世界没了音乐，陈百强会问，
6: 为何我心一片空虚？
5: 林忆莲会嗌。许美静都会。

0: 在香港电台第二台仲有音乐中年，逢星期一至五中午十二点，周国锋陪你听歌讲故仔。
1: 喂，先生，红灯啊，你仲睇住电话过马路？
2: 老细急 call， 一时分咗心添。
1: 马路如虎口，过马路分心，随时引致交通意外噶。
3: 无论几急都好，过马路都要遵守交通规则。
2: 收到，就好似尹光主唱嘅《道路安全议会留心之歌》咁，齐齐做个正叻过路人啊！
4: 留心蛋，密到蛋，交通灯望当眼，绿灯盏唔好行啊，咪挂住揿电话啊！留心密到蛋，出门专心行。
5: 参加讲故事比赛其实是一个好好的亲子活动嚟噶。
6: 猴王就呃其他马骝食西瓜系要食皮，所以我翻屋企就同爸爸讲食西瓜都要食皮。
7: 咁爸爸有冇俾个皮你食啊？
6: 有。
8: 香港电台第二台，香港中华文化发展联合会全力推动，与常会全力支持，三五成群说故事。
9: 今个星期五有讲故事比赛幼稚园组的三甲得主为我哋演出得奖作品。
10: 大家好，我是晨光第一线的阿欧啊。每晚咧临瞓之前咧，我都会听呢一个节目，他他他，陈淑娴啦，再加上子清、陈子清啦，同埋咧吴家乐、家乐仔啊，呢啲都系咧我成长入边咧成日喺啊公仔箱睇到嘅。仲有两位啊，我哋二台嘅好拍档啦，有彭咏仪、莫莉啦，同埋咧林思敏啊，一齐咧打造出一个晚间知性嘅节目啊，咁好听，你一定要晚晚听啦。
8: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有快乐。
11: 晨光第一线，晨光早餐会。
10: 九月夏天就嚟完啦，但系晨光第一线嘅热情完全唔会减退噶。
12: 冇错，每个早晨陪住大家起身，仲陪埋大家食早餐添啊！
10: 今个月晨光早餐会约定咁多位听众，我哋一齐坐喺广播度饮杯咖啡。
12: 详情就要留意逢星期一至五早上六至十嘅晨光第一线啦。

0: 逢星期一至五晚上10点至12点，香港电台第二台，陈淑兰、陈子清、吴家乐、彭咏仪、林思敏，他。
1: 又到一星期一新心灵的环节，我哋今日继续有请到香港妇联行政总监谢先生同埋助理社会服务总监谢小姐喺度。Hello，
2: 大家
1: 好。之前咧，我都同我哋关心紧呢个长者嘅健康啦。咁、其实我想问咧，如果系唔同圈层嘅长者，会唔会都反映到一啲嘅唔同嘅情况？即系可能如果以前比较一啲高职位啊、高资嘅长者，反而调翻转喺呢个退咗休之后，会更加可能嗰、那个。
3: 承受嗰、那個
1: 係啊，跌落嚟嗰個感覺更加厲害咧。
4: 其實咧，我諗唔同對象嘅老友記咧個需要都有少少唔同。即係從可以從年代嘅分啦，從佢以前喺社會地位去分啦，咁樣即係咁講啦。即係如果從年代去分，可能即係從前嘅長者咧，大多數都可能佢哋喺學習上面都唔會話太多啦，因為好早就已經出咗嚟做嘢。咁佢可能佢面對即係退休嘅生活嘅轉變咧，就可能你要考慮多啲，佢會唔會去要補償翻佢從前嘅嘢啊？即係咩叫補償翻從前嘅嘢？之前冇學過嘅，咁我去學翻咯。咁樣。嗰陣時可能就係識字班啦，學下寫字啦咁樣嗰陣時我哋啲服務都係咁樣類似嘅情況。咁到即係如果係即係而家啦，就未必係個年代，年代又變咗啦。咁可能。

0: 即係有啲係個社會地位唔同嘅，有啲可能係之前係做大老闆嘅，做一啲高管嘅咁樣，到佢落嚟咧，其實咧可能佢面對嘅嘢咧會比較唔同嘅，或者多啲，可能就係唔好話即係長者自己嘅心靈啦，佢家庭關係都有啲唔同啊，因為即係有啲長者會面對緊係就係從前咧我係主人翁嚟嘅，我係一家之主，我負責俾錢，我負責養家咁樣。到啲刻咩都唔係喎，可能家庭屋企人咧冇呢種嘅説法都未定嘅，但係佢自己未必會過到自己個關。係、突然間咧啊，錢又唔係我俾啦，我又冇得貢獻啦，
1: 又冇得話事，
0: 又冇得話事啦，
1: 呢個最緊要。
2: 唔通錢我仲要問翻人攞？
0: 係啦，咁佢嗰刻咧嗰種轉變嘅心態咧，係即係更加需要即係關心多啲，因為佢角色嘅唔同咗。
2: 係
0: 咁，而有啲當然啦，有啲可能已經有啲退休生活啊，即係講緊。我都成日話，如果你哋即係大家準備退休嘅話咧，其實要真係plan 一 plan， 計劃一下自己退咗休之後，究竟啲時間點樣去用得好啲？俾多啲空間，可能去一齊去想諗下，究竟有啲乜嘢可以做？去為人生嘅下半場咧提供多啲嘅色彩俾自己，咁呢個係有助咧，成個即係人生規劃，因為真心講咧，人生嘅下半場咧可以好精彩嘅，亦都係即係係可以比上半場更加好都未定嘅。
1: 頭先咧，謝生有講到就係話《老友記》，即係盡量即係諗下點樣可以規劃自己咁樣啦。但係佢哋可能會想啊，真係想規劃，但係有陣時有啲位力不從心。即係例如當我想去一個旅行，報一個旅行團，但係喂去西藏，我係咪真係得咧？咁即係有好多呢啲，佢心裡面對於自己覺得點解我而家唔得？即係呢一種嘅心靈上面嘅安撫係咪都好緊要嘅咧？
0: 我諗首先就係、是。頭先主持都講，可能調翻轉去澳洲，我潛唔到水，
1: 係
0: 咁不如去長洲釣魚咯，即係我諗個心理嘅調節咧，係講緊去做嗰件事係令到大家令到佢開心嘅。如果令到佢係有壓力嘅咧，就情願唔做。所以我成日都即係如果係一啲準備退休嘅，咁咪規劃一下咯。即係原來我體力是未必潛到水嘅，咁但我可以釣魚嘅，咪去釣魚咯。但係就唔好令到自己咧有壓力，因為其實我哋成日最擔心嘅，即係一啲心，即係心靈健康咧，就係所有嘢都係源於壓力產生嘅。關係又有壓力，做嗰件事又有壓力。其實到人生下半場啦，其實可以好多包袱，好多壓力都放下。
1: 但係你知啦，老人家特別固執噶嘛，特別硬頸嘅。你越同佢講，佢越唔聽你講，佢覺得唔得咁，即係無啦啦。我明明行山健康啊，我都會容易隻腳啊膝頭哥又唔得啦咁樣。咁嘅時候，咁你哋用幾多嘅方法，或者會唔會即係譬如好似謝姑娘咁，係咪真係用勁多時間先至可以安撫佢嘅心靈嘅咧？
3: 其实我哋其实都系要同佢倾啦，系啦。咁如果佢真系有一啲好想做嘅嘢，咁例如佢真系好想行山，咁可能咪行咯，行完
1: 翻一星星嗰啲系咪啊？
3: 系啦，行完翻嚟可能佢脚痛，佢自己就会知道
2: 下次唔行得啦。
3: 系啦，其实佢自己都知道，身体上面可能会有啲改变咯。咁下次。今次行四星星嘅，下次咪行三星星咯，或者行二星星咁样，等佢自己都要慢慢去接纳呢件事。如果唔系大家咧互相拗嚟拗去咧，
1: 斋讲佢唔信，
3: 系啦，佢自己又唔相信。其实依家个体力未必可以做到以前可能二十几岁做嗰件事啦，咁样。咁反而我哋觉得咧，其实都要俾佢有少少个空间，等佢真系去。
2: 認知下，
3: 認知下，去體驗下自己係咪 真係仲可以處理到。如果唔係咧，佢自己個心又唔舒服，係咪？
2: 即係俾佢試，好似細路仔咁樣咯。你成日話唔俾佢試唔得㗎，你要佢跌過佢先知道痛㗎。
0: 其中一個服務咧，謝姑娘可以講下咧，就係我哋有個長者嘅旅行團。
2: 啊，
0: 我覺得呢個長者旅行團係即係。令到我哋咧都見到一啲好特別嘅現象。
2: 好，
0: 我哋曾經帶過佢哋去日本。
2: 好，我呢個日本就厲害啦。點解會揀日本呢？我哋一首歌翻嚟先講。

0: 首歌前咧就預告咗我哋有個旅行團啊，係去日本嘅旅行團，都幾得意喎！即係感覺上係咪應該去啲可能歷史文化重啲嘅地方啊？即係長者
1: 少啲行路嘅地方。係
0: 啊，日本話行上樓梯
2: 買嘢買到癲，
0: 唔使
2: 行去睇風景行到癲
0: 都唔使啊！就係、是、地鐵站嗰嗰條樓梯我都已經搞
2: 到癲，
0: 係啦，
2: 拎住行李都唔知點算。
0: 係啦，點解會揀日本呢個地方咧？
3: 啊，其實咧呢一個係我哋疫情前嘅一啲嘅工作啦，咁、就因為好多長者去到退休嘅年紀之後咧，可能個網絡上面已經細咗好多啦，個圈子細咗好多啦，啲仔女又大咗喎，冇時間陪佢哋一齊去旅行喎。咁佢哋咧就好多好多好多長者咧，因為同我哋都比較熟啊，關係亦都比較 close 啦，大家咩都可以拎出嚟講。咁佢哋咧就好多時咧就話：喂，姑娘幾時去旅行啊？咁樣咁我哋開頭咧都以為佢哋去啲中山啊、佛山啊，三日兩
0: 夜啦，
3: 三日
2: 或者北區一日遊
3: 係啦，係啦，兩日一夜遊啊，咁已經係啦，好犀利啦。咁佢哋就有一日真係有幾個長者一齊嚟講：喂，不如去遠啲啦，不如你帶我哋去啦，我哋信任得過你喎。我係啦，你唔需要擔心喎，有啲咩事我自己會翻嚟，我自己承擔就得噶啦，咁樣。咁我哋見到因為我哋每個星期都會有啲週會嘅，就同啲長者即係 group 埋佢哋一齊去開會，俾一啲最新嘅資訊佢哋認知啦。咁就同埋

0: 講下區裏面發生咩事，等佢哋都多啲嘅認知。咁我哋開周會嘅時間都問埋其他老友記，喂，其實大家有冇興趣啊？咁樣，哦，竟然一呼百應喎，係啊，大家都覺得，哦，其實我哋去到呢個年紀捱咗一世，咁其實我哋咧都應該要衝出香港，衝出呢、這個中國，我哋要去睇下其他國家嘅。文化去體驗下，去睇下其他國家嘅風景，呢、這個對於佢哋嚟講咧，其實佢哋好渴求嘅喎，係啦，同埋又一班哦咁，即係大家都同一個中心嘅老友記一齊出發啦，係啦，玩開啲、姑娘，我哋又熟悉，好即係大家都好有安全感啦，係啦，好有信任感咁樣去一齊出發啦。咁、喺整個過程之中咧，其實真係好似一班細路咁樣。
1: 係啊，我而家聽到都似咪就係細路嗌老師去旅行咯。
2: 但係老師又肯喎。
1: 係咯，跟住咪好似而家好似未出發先興奮縮營嗰啲咧。
0: 係啊，咁我哋都籌備咗好多樣嘢嘅，即係保險啊，係啦，同時啲 training 啊，係啦，點樣去照顧佢哋啊等等嘅嘢咧，咁我哋都要準備充足先同。佢哋一齐出发嘅，出发完之后咧，其实去咗大概五日啦。翻嚟咧，其实大家咧对可能日本嘅文化又熟悉咗啦。我、其实我去过异国，系喺第二个国家，我原来体验咗好多我之前冇经历过嘅嘢。翻嚟大家个话题又多咗，佢自己个开心程度、满足程度其实都高咗，同啲仔女咧亦都多咗啲话题。系啦，翻去分享哦，其实我啱啱去完日本啊，啲仔女都觉得惊奇哦，你去咗日本啊，咁其实就多咗好多唔同嘅话题，甚至乎同啲孙都多咗啲话题嘅。系啦，咁我哋觉得哦，其实老友记啲需要其实。都是通过跟他们倾偈啊，他们的表达啊，哦，令到我们更加掌握他们的需要啊。
3: 最特别是什么呢？最特别呢是完了回来，我最深印象就是有个他们家人打给我们。开头死啦，是不是总投诉啊？因为他们照顾我妈妈，不如你带多点我妈去啦。
4: 咁我就可以去多啲
3: 人啦，系啦，咁啊，咁又可以，咁我哋又即系未，我可以俾钱佢去啲旅行团噶。最好系咩嘢咧？佢哋真系觉得行街啊，脚痛啊，咪一齐脚痛咯，咪慢啲咯。因为普通嘅旅行团可能喂本身唔慢得嘅个行程就系咁样啦。咁、但系唔系呢度半个钟，呢度就要唞噶啦。成团人都要唞嘅，咁咪慢唔紧要，系啦，好公平，又唔会话嗰个又要急啲，嗰个又话要去边度，唔使。总之大家咧一式一样吓，大家要坐低休息就一齐休息咁样。所以好特别嘅，即系等于去日本，我最记得佢哋食咩咧？食总之食寿司啦。你知道日本都要冻水
1: 啊？系唔生冷得啊？系啊，系啊，
4: 全部寿司要熟嘅，煎蛋寿司、腐皮寿司，
1: 系啊，要咩三文鱼噶？净系煎三文鱼噶。
0: 其实佢哋系去到咧，因为我哋香港嘅长者咧，其实饮开热水啊嘛。咁去到日本啊，嗰啲地方全部系冰水。咁佢哋咧，
4: 佢哋嘅礼貌嚟噶嘛。
0: 系啦，一去到咧，其实就佢哋要求个导游咧就要。嗌啲職員幫佢哋煲熱水啦，咁就每去到一間餐廳就要煲定熱水，就等佢哋嚟就浸熱水俾佢哋咁樣。其實都幾有趣嘅呢、這個，
1: 係啦。自此之後，導遊要記得要帶呢個電熱水煲。因为每一次都可能需要一个咁样，即系可能未来嘅发展就系变咗一个长者旅行团，即刻变咗旅行社咁样。但系都得意嘅，因为我会觉得系俾大家都知道，其实佢哋嘅需求好少，净系需要可能连接呢个世界多一啲，跟住令到佢哋共同地揾到一个想要追求嘅嘢，可能会有唔同嘅班啊、兴趣班，等佢哋可能有一个兴趣可以去专注。即系我见有啲咧系长者会玩相机啊，去摄影啊，影唔同嘅地方。佢会觉得我可以同人分享，甚至系乜嘢咧？嗰啲兴趣班系可以同而家嘅年轻人做成一个话题，佢哋就最开心啦。因为感觉上佢哋又唔脱节啦，感觉上可能同屋企之间佢哋又多咗嘢倾嘅时候咧，
4: 一齐去斗陀螺
1: 系啦，都可以
4: 捉精灵啊，
1: 都可以
4: 见到好多老友记一齐捉精灵啊！你唔好以为后生仔先捉啊，
1: 系啦，其实佢哋好想去打入我哋嘅世界，永远就唔好话俾佢听，你唔明噶啦，只要你愿意讲多啲俾佢听咧，佢哋系愿意理解同埋愿意明白嘅，即感觉上佢哋就好似变翻做细路仔咁样，其实系需要我哋调翻转，俾多啲关怀，好似凑细路咁样凑翻佢哋，即细个佢凑我哋，大个而家我哋凑翻佢，多少少关怀，多少少忍耐，同埋多少少理解。其实咧，可能每一位长者都会活得好精彩。希望佢哋嘅下半场啊，会比上半场精彩。多谢晒两位一连四集同。

0: 你嘅分享，
1: 亦
0: 都多谢你哋为长者嘅一啲服务啊！希望你哋可能真系学啲仔女话斋，带多啲佢哋出去玩，睇多啲呢个世界。Thank you。

0: 新闻。行政长官李家超以视像方式在哈萨克一个论坛上致辞的时候表示，近年香港与中亚的双边经贸关系稳步增长，感到十分鼓舞。去年香港与中亚的商品贸易总额达3亿2400万美元，较2020年大幅增加27%。李家超强调会继续深化香港与中亚地区的合作，促进人员往来。本港一间航空公司明年1月会开通香港至阿拉木图直航服务，有助本港同哈萨克更好发展枢纽对枢纽的合作关系，推动双边贸易和交流。医务卫生局局长卢颂茂联同医管局高层到西湾河家庭医学诊所接种季节性流感疫苗。卢颂茂表示，本港自六月底进入流感季节，至今已经有16宗儿童严重个案，当中1人死亡，同时已经有超过450名长者因为重症入院，近300人死亡，当中超过80%是65岁以上的长者。本年度季节性流感疫苗接种计划本月17日展开，政府已经购买130万剂疫苗，首批已经到港。本港是今年是接种计划有多项的优化安排，当局将积极同区议会、关爱队等合作，鼓励在社区举办疫苗接种活动等。一架私家车下午大约5点在旺角咸美顿街一带行驶期间，怀疑未有理会警方截停行动，其后撞伤警务人员和一名报案人，亦都撞到一架的士。警方其后在红磡寻获涉事私家车，暂时未有人被捕。案件列作狂乱驾驶跟进。据了解，警方巡逻期间发现涉案私家车停泊在限制区落客，打算截停调查。一名警员尝试截停有关车辆的时候，右臂受伤。该车辆之后逃离现场，并撞到另一架私家车和一架的士，受伤警员送院治理。旅游业监管局公布，即日起撤销2间持牌旅行社和1名持牌导游的牌照，涉嫌威逼内地旅客购物。被撤销牌照的分别是国明旅游有限公司和白雀旅行社有限公司，以及导游孙冠英。旅监局表示，对威逼购物和损害香港旅游业声誉的行为采取零容忍的态度。国庆黄金周假期将至，会联同其他执法部门加紧巡查。本港地区天气预报，广东今日风势微弱，而高温触发的骤雨影响沿岸地区。本港今日短暂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下午局部地区骤雨较多，元朗区和荃湾区录得超过20毫米雨量。预料广东明日风势仍然微弱，天气酷热，而东北季候风在本周中至后期影响华南，预测是大致天晴，早上最低气温大约是27度，日间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是33度，新界再高2度，吹微风。展望随后2-3日，部分时间是有阳光，亦都有一两阵骤雨，周末期间风势较大，有几阵骤雨。现时室外气温是29度，相对湿度是81%。香港电台一日新闻和天气报道完毕。
1: FM 94.8 至 96.9
2: FM 94.8 至 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1: 有音乐有快乐，
2: 有音乐有快乐。
3: 喂，行紧过嚟，得啦，唔讲啦，我带紧机啊，差少少过关啊。
4: 马路不是打机的地方，亦不是上社交网站和看讯息的地方。行人过马路时玩手机、玩平板电脑，等于玩命。行人要专注，使用道路勿分心。
5: 我是骚动音乐的波盛啊，我要推介的二台节目当然是星期一至下午3点的三五成群啦。但是不是因为我和天怡、子豪和阿摄 friend， 而因为佢呢个节目有好多同听众。

0: 互动嘅环节啊，例如系星期二讲鬼故嘅002啦，又或者有茶水间啊、锁榜之神等等。咁有新嘅节目同主持，去边度揾啊？咪就系三五成群咯。
1: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有快乐。
2: 喂，先生，红灯啊，你仲睇住电话过马路？
3: 老细急 call， 一时分咗心添。
2: 马路如虎口，过马路分心，随时引致交通意外噶。
4: 无论几急都好，过马路都要遵守交通规则。
5: 收到，就好似尹光主唱嘅《道路安全议会留心之歌》咁，齐齐做个正叻过路人啊！
6: 留心蛋，勿倒蛋，交通灯望多眼，绿灯盏唔好行啊，咪挂住揿电话啊！留心勿倒蛋，出门专心行。
7: 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
8: 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
9: 同大家重温一下第十期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三甲位置，第三位薛凯琪《自由的夜》，呼应20年前嘅作品《给10年后的我》，透过歌词剖白当下45岁嘅心情，幽默得嚟带点自嘲，反映咗 Fiona 内心嘅满足。
10: 逢星期日中午12至1，香港电台第二台有我奔神为大家追踪华语乐坛最新走势。
11: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
12: 费边个费先？

0: 量是用上废物的废字的。全因歌曲内容是关于耍废躺平的一种日常态度，除了想有份幽默玩味的感觉之外，也都带出不要盲目跟随别人的步伐，自在地活在当下。DJ 嘅 Howin 阿 Tim 填词曾乐彤，编曲监制 DJ and Friends。十蚊三个星期上升两级，中文歌曲龙虎榜嘅第九位 ，DJ 肺活量。中文歌曲龙虎榜，
1: 逢星期六中午12:00至2:00，黄天怡，中文歌曲龙虎榜。

0: 逢星期一至五晚上10点至12点，香港电台第二台，陈淑兰、陈子清、吴家乐、彭咏仪、林思敏，他。
1: 星期一11点半新闻过后直播室继续有荣同 Siri 喺度。咁上个礼拜四咧就同大家分享过呢个 AI 旅游啊，即系而家可能好多男士啦都宁愿啊拣个虚拟角色啦，投射一个叫做爱情啦，落一啲 AI 嘅对象里面啦，都唔揾女朋友啦。咁但系咧，我哋女仔都不甘示弱嘅，我哋都有另外新嘅选择，叫做呢轮最受欢迎啊嘅人设叫做 IG 男友啊。
2: 系
1: 咁。究竟是什么叫做 IG 男友呢？有一个叫做词典都定义了，就是怎样呢？能够不惜赴汤蹈火为女友拍出完美社交平台照片的男士，就叫做 IG 男友
2: 了。
1: 具体来说呢，就是他们是不会随便这样按那个快门的。是怎样呢？要找到一个叫做非常靓的构图，还要主动这样策划一场外拍。咁身为男友咧，就要充当呢个专业嘅摄影师，佢觉得咧系佢自己嘅一个责任嚟嘅。咁仲有系乜嘢咧？就系、是、网友啊，都将呢个法国球星啊，足球巨星
2: 系
1: 麦巴比啊，同佢嘅伴侣啦，跟住拍嘅一啲靓相啦，作一个

0: 而是很大的。咁亦都要讲翻，究竟呢个 High China 有个起源系啲乜嘢咧？呢个叫做去到2015年啊，追溯翻风潮，咁就系一个美国嘅喜剧演员啦，就发布咗一个有啲少讽刺意味嘅短片啦。咁佢就话咧，因为呢个社交平台嘅崛起咧，佢被逼啊，每一日都要跟住喺佢嘅伴侣后面咧影相嘅。咁因为咧，佢个老婆咧就系一个可能比较初代嘅社交平台推手咁样啦。咁所以咧，佢就要系咁影一啲生活照啊，影得好靓啊。咁跟住上架咗之后，就好多男士们啦，就一定有呢个共同嘅谂法啦，同埋共同嘅投诉啦，就系话哦，原来系自己嘅另一半都系咁，突然之间平时冇事嘅，唔知点解因为呢个社交平台崛起之后咧，就大家都觉得男朋友是要有懂影相的技能的，否则是不是一个合格的男朋友来的。
1: 是
0: 但是他们读书的时候没有告诉我们这科都要考牌的嘛，所以变成他们都觉得有点难。现在还要有一个叫做 2.0 的版本，令到一班男士都很自豪的。如果他们可以做到为了另一半影出的靓相，就是重要是有首要的任务的。
1: 是
0: 即无论趴在地啦，挂在半空啦，甚至成个人是揽过条栏杆啦，都不紧要的。
2: 就是一定要为求一张靓相，
0: 冇错，
2: 氹个女朋友
0: 系啦。同埋咧，如果可能女朋友喺一啲嘅社交平台里面发布咗一啲好靓嘅相，跟住 tag 翻佢啦，credit 翻佢嘅时候咧，佢会觉得系好无比嘅自豪感嚟噶，你明唔明啊？成班男仔话：你睇我帮我女朋友影到靓相啊，即刻个地位高咗好多，
2: 而家已经可以变自豪啦。
0: 系啊，更自豪啦。
2: 只系个男即系个女仔会自豪，因为睇下呢张相影到几靓，
0: 系啊，
2: 男朋友影噶，唔系原来而家连男朋友自己都自豪啊，自己技术。
0: 男朋友好自豪啊！就系我可以影到靓相，系啦系啦，我技术好，可以影到靓相，我唔会俾人闹，所以变咗咁样嘅时候会有好多嘅 comment 啦，甚至系好多嘅 comment 都话哦，一见到女士嘅靓相就会觉得你哋男士嘅摄影技术好好啊咁样，所以呢一个已经系超越咗一个点讲好啊，男士嘅成功感嘅一个跨度啊。如果佢本身系中意影相嘅话咧，我觉得佢喺呢个择偶条件里面咧，即系或者被选择方面咧，系一个先天嘅优势喺度。我不知道现在的摄影学会有没有多了人报名，因为是这样。
2: 我觉得没有。
0: 为什么呢？
2: 因为他们男仔真的不觉得有什么一回事，顶多可能上网看看摄影技巧就算。是的，没有去到那么神心说我特登去报。特登去报那些是真心喜欢摄影，那些真心喜欢摄影就不是喜欢拍女的
0: 了，
2: 拍风景。你没有怀疑的吗？
0: 或者拍雀仔，
2: 拍雀仔，拍巴士。
0: 是的，有很多不同的范畴在里面的。那究竟他们拍人是不是漂亮呢？咁我觉得呢一个都系女仔心里面有一个小小嘅諗法嚟嘅，即系点解会不惜一切咁样叫对方可能帮你影一张靓相呢？除咗话当然啦，都见到靓相会开心，见到自己好靓嘅一面啦，我觉得仲有一个原因嘅。女仔究竟点諗呢？我哋就一首歌再同大家讲。

0: 讲紧呢个 IG 男友啊，点解女仔会而家越嚟越要求男士系识得影相咧？其实我觉得同以前嘅一个煮饭嘅道理系相似嘅。
1: 嗯，
0: 以前未好兴话女仔要煮饭俾男仔食啊，留住佢个胃啊咁样嘅。跟住之后就有一个讲法话，即系如果佢有放到爱喺呢食物里面咧，那个食物咧就会感受到爱嘅，即系对方就会感受到有爱嘅味道啦。咁、而引申到咧，大家就会觉得即系女士们就会觉得咧，佢影你嘅样就系佢见到你嘅样，所以变咗大家如果见到张相唔靓嘅时候咧，就会觉得啊，原来你睇我系咁样噶，即系我喺你眼中系呢个样噶，原来你系觉得我呢个样系靓定系你求其影咧？咁所以变咗哦，当一个女仔喺度揾紧一个 I G 男友嘅时候，真正渴望嘅就系一个识得欣赏佢，并且可以陪在他身边影低他最靓的 moment 的一个伴侣，所以才会觉得啊，如果我是可以在他手中得到一辑完美的相，就证明他真的见到我最美的一刻，同埋愿意捕捉我最美的一刻。是啊，他发现对方的靓是很难的。
1: 同埋呢，我觉得呢女仔惊喜的东西是冇，從來冇諗過男朋友喺男朋友嘅視覺入面係自己點嘅樣，咁所以佢一見到嘅時候，嗰個驚喜就係佢會發現就哦，原來你睇我係咁噶，你影我的角度係點？同埋咧，我想講有啲我識得有啲人咧，好中意偷影個女朋友嘅，咁、那個偷影係點樣咧？就係、是、個女朋友可能向前面行緊嘅時候，或者佢好興奮地

0: 跑咗去前面睇紧一样嘢嘅时候，个男仔就喺后面影咗，而个女仔唔知。咁跟住个女仔，跟住之后个女仔睇翻嘅时候就发现好感动，原来个男仔个眼入面睇到嘅女仔个画面系点样？呢个我相信男仔女仔都好好奇。即系调翻转，如果我系作为一个女仔，我影咗我男朋友嘅，我谂佢应该都会好好奇。哦，我影咗佢呢幅相。
1: 系，因为其实咧，我唔知道大家有冇发现咧，你自己最中意嘅嘢，或者你最心头好嘅嘢，或者你最感兴趣嘅嘢咧，你手机里面系会有最多嗰样嘢嘅相嘅。即系如果你系中意风景嘅，你可能会有好多风景相。你中意日出日落嘅话，搵到你部电话，可能你会见到好多无尽咁多日出嘅相啊，日落嘅相啊，咁或者系你中意喺屋企嘅，你可能会有好多家庭嘅合照啊，等等。你中意自己嘅，你可能会有好多自拍相啊。即系其实你嘅相册系部分地反映你将个心机放喺边度。所以当个女朋友在意你系咪帮佢影到张靓相嘅背后，其实可能蕴含住系佢系想见到你有几爱佢，或者你有几在意佢，或者你有几。睇到佢咯，即系而唔系可能哦，你陪我行街，但系你喺度睇紧电话嘅，你唔系忙紧我嘅，或者系你系唔系 enjoy 紧呢件事情，记录紧呢一个 moment， 制造紧同样嘅回忆嘅，所以我变咗究竟女士们追求嘅系咪男士们谂紧嗰样嘢咧？即系所谓嘅靓相系一张有心去影或者系用心去影嘅相，定系真系要系大众所称赞嘅照片咧？我觉得可能每个人嘅定义会有啲唔同咯，你会唔会好中意影某样嘢？系会影到，即系你会觉得你中意某样嘢，你系一定会影到佢最靓噶嘛？即系你可能影只雀，即系你中意影雀仔嘅，你就会影到佢最靓嗰一刻噶嘛？即系如果你感觉上，你都影唔到我最靓嗰刻，或者你求其影嘅时候，系咪其实你都冇太在意我，或者就系在意呢段感情咧咁样咯？
0: 但系咧，我觉得咧，回忆呢样嘢咧，嗱，当然啊，我唔知道系咪真系全部都系咁啦。而但系呢一个 account 咧，即系有一个嘅网上嘅平台 account 咧。吸引咗我去睇佢嘅，咁话说咧就系一对老公老婆啦，老婆系靓女嚟嘅，咁跟住但系咧个老公就成日好中意影个老婆一啲好衰啊，好乞人憎嘅嘢啊，或者攞啲片即系度啲桥去整到佢最核突嘅咁样，跟住呢一样嘢系令到我觉得好笑嘅，咁但系呢即系嗱，当然我嗰一次做出嚟嘅所有嘢，即系夹出嚟嘅，即系为咗流量而做嘅，但系我就会中意睇咯，而好似个感觉上面有啲好似有啲虽然似做，有啲又好真性情，例如点样咧，就话喂呢棵树靓啊，你不如老婆你行过影相啊，个老婆永远就好似傻傻家，哦好啊，即系我冇理由个老婆系俾人玩咗咁多次，佢都仲会上当嘅，哦好啊咁，跟住个老公又开始嗌佢踎低啲影，踎低啲影，踎低啲影，跟住特登要佢踎低，喂踎低呢个角度。靓啲，即系佢特登做到佢好似咧，
1: 踎喺街边咁样，
0: 踎喺街边嗰度，
1: 去厕所咁样，
0: 去厕所咁样，跟住之后就其实原来一直拍紧片，就逼即系特登去整佢去尴尬，整佢去笑，跟住就大声讲：哇！呢个女人你做乜嘢？周街去厕所啊！咁样，即系特登做一啲嘢，但系呢啲好笑嘅，亦都系一个回忆嚟，我觉得。
1: 系咁，大家揾到一个叫做同频嘅节奏，或者大家可以制造到回忆嘅事情。你话嗰张相系咪靓，或者系咪叫做大众所认知嘅靓？我觉得已经唔重要咯，而系在于你系咪享受紧佢同你一齐嘅时光，同埋佢嘅眼里面或者你嘅眼里面系咪有对方？

午夜十二点由罗宇光为大家报道一节新闻。行政长官李家超以视像方式在哈萨克一个论坛上致辞的时候表示，近年香港和中亚双边经贸关系稳步增长，感到十分鼓舞。去年香港和中亚的商品贸易总额达$32,400,000,000，较2020年大幅增加27%。李家超强调会继续深化香港和中亚地区的合作，促进人员往来。本港一间航空公司明年一月会开通香港至到阿拉木图直航服务，有助本港与哈萨克更好发展枢纽对枢纽的合作关系，推动双边贸易和交流。玛丽医院新临床大楼新装升降机未能有效运作，医务卫生局局长卢颂茂表示。

示，对于延误作为医务人员感到有啲失望，期望工程執修能够尽快进行，亦都知悉发展局已经推动建筑署同埋承办商处理，局方会尽力支持医管局同埋玛丽医院喺事件过程中尽量减低对医疗服务嘅影响。医管局行政总裁李夏欣表示，玛丽医院重建工程有所延误，同时好失望，同期望有落差。他指出，現時瑪麗醫院服務沒有受到影響，因應現時未收樓，需要評估對日後發展的影響，也都相信在收樓之後，瑪麗醫院員工將會努力追回進度。他強調，收樓時會確保樓宇安全，審慎測試之後才會開展服務。社交媒體平台 Threads 出現偽冒廉署招聘廣告貼文，廉署呼籲公眾提高警覺。廉署表示，有關虛假招聘廣告由聲稱提供招聘資訊的帳戶發出，再有偽冒的廉署標誌，俄稱廉署正招聘行政主任及文職人員。貼文內亦都包含不明網站的超連結。廉署澄清，該等招聘廣告貼文並非由廉署發出，市民如果發現任何相關可疑貼文，應該提高警覺，切勿點擊附有連結或者向貼文發布者提供資料。通訊局裁定商業電台在2022年5月1日至到今年4月2日期間，若干時段未有於 AM864 台播放每小時一次的新聞和天氣報導，違反牌照規定，決定向商台處以罰款120,000元。通訊局備悉，商台解釋在有關時段，即每日朝早7點同埋由下午六点至到晚上11点漏报新闻同埋天气，以及提交不准确嘅合规报告，系人为失误同埋行政疏忽所致，已经作出修正。通讯局认为商台长达4年嘅违规，同埋向监管机构呈交不准确记录，情况令人难以接受，需要加强内部监控，避免日后发生同类事件，指示商台一个月内提交改善建议。本港地区天气预报，广东寻日风势微弱，而高温触发的骤雨影响沿岸地区。本港寻日短暂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下午局部地区骤雨较多，元朗区和荃湾区录得超过20毫米雨量。预料广东今日风势仍然微弱，天气酷热，而东北季候风会在明日至到本周后期影响华南。此外，热带风暴科罗旺寻日朝早减弱为热带低气压，在昨晚11点，科罗旺集结在鹿儿岛至东南大约390公里，预料向北移动，时速大约是18公里，而向日本、四国至到本州一带，预测是大致天晴，早上最低气温大约是27度，日间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是33度，新界再高2度，吹微风。指望随后2-3日。部分时间有阳光，亦都有一两阵骤雨。周末期间风势较大，有几阵骤雨。现时室外气温是28度，相对湿度是80%。跟住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天气开放，一股偏西气流正影响华南沿岸海域。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西至西南风3至4级，渐转吹东北风4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和雷暴，海有小至中浪。南澳以南吹东至东北风3至4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和雷暴，海有小至中浪。汕尾以南、香港以南、沙堤以南吹西至西南风3至4级，渐转吹东北风4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和雷暴，海有小至中浪。在南岛东南沿岸，北部湾以南吹西至西南风4级，间中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和雷暴，海有中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东至东北风4至5级，稍后6级，东部达7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和狂风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西南风1级，汕头吹东南风1级，能见度30公里，黄茅洲吹南风2级，澳门吹西南偏南风2级，能见度50公里以上，西沙吹西南偏西风1级，能见度30公里。香港电台呢一节新闻天气和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完毕。

0: FM 94.8至 96.9
1: FM 94.8至 96.9
0: 香港电台第二台，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0: 有音乐有快乐，
1: 有音乐有快乐。
2: 一齐响应政府青年发展蓝图，如果你对公共事务有好多新諗法，快啲把握政府提供俾青年人嘅机会，参加青年委员自荐计划，自荐加入不同政府咨询委员会，推动香港发展。青年委员自荐计划，敢创新，敢发言。10月5号截止报名，快啲上 hyab.gov.hk 了解详情啦。
3: 蚊可以传播好多唔同嘅疾病，人感染咗即使冇病征，但当佢啲血带有病原体，再俾病媒蚊针，就可以传俾其他人。所以喺受影响地区返港，要连续14日喷含被蚊胺嘅昆虫驱避剂。有唔舒服记得睇医生啊！想防蚊咬，就要着浅色松身长袖衫裤，同喷埋昆虫驱避剂。蚊叮传播疾病多，防蚊措施要做妥。
4: 我是 Made in Hong Kong 的 Kitty 崔洁彤，每朝早起身我一定会听住晨光第一线，因为节目内容好丰富，嘉宾阵容又强劲，天南地北的资讯都可以接收到。听住阿 O、小白、Vicky 同 Yana 的笑声，我都被感染到啊！帮我开展一个 Good Morning。
5: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有快乐。
6: 如果这个世界没有音乐，张学友会问。
7: 淡淡的我会否等你就似这歌，
6: 蔡枫华会嗌
8: 绝对空虚，
6: 连钟镇涛都会叹气，好在香港电台第二台仲有音乐中年，逢星期一至五中午12点，周国峰陪你听歌讲故仔。
9: 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
10: 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
11: 同大家重温一下第十期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三甲位置，第三位薛凯琪《自由的夜》。呼应20年前的作品《给10年后的我》，透过歌词剖白当下45岁的心情，幽默得嚟带点自嘲，反映了 Fiona 内心的满足。
12: 逢星期日中午12至1，香港电台第二台有我奔晨为大家追踪华语乐坛最新走势。
13: 收音 ready，
14: 镜头 ready，
15: 演员 ready， 导演
16: 好，全世界预备 action。
17: 学生歌都可以体验传媒工作，电视节目传媒初体验，记录本地中学生初尝真正媒体工作的实况，从电台到电视，从构思至制作，经历传媒行业种种挑战同喜悦。今晚9点半，港台电视31。
18: 一本唔使用手揭而系听得到，令你认识各项建造业安全资讯嘅实用手册
19: 《建造群英安全手册》。
20: 而家个平安卡，我哋喺嗰个培训嗰方面咧，我哋最重咧就系个工人嘅安全意识。喺嗰个平安卡嗰度个内容，或者一啲其他嘅强制性安全训练嗰啲内容里边咧，加多啲系一啲意识上嘅培训，系重于知识上嘅认知。
18: 更多关于职业安全资讯嘅内容，欢迎收听 CIBS 节目《建造群英安全手册》。
19: 即上港台网站收听节目直播或重温。
21: 香港电台 CIBS 人人广播。
22: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
23: 有请呢位新人表演《踏空气》。

0: 明知苏呢位新人第一首拍台歌《踏空气的人》是他自己有份创作的。当时他刚完成大学的 Final Year Project， 要告别自己的舒适区，同时又未知前面的路点行。于是他将这份心情和脑海中的幻想化成旋律。祝苏永纯 Johnny 填词雷伟乐飘江谢 Perry Lau。今个星期中文歌曲龙虎榜推荐作品之一，苏永纯《踏空气的人》。
1: 中文歌曲龙虎榜本周精选，逢星期六中午12点至2点，黄天怡中文歌曲龙虎榜。
2: 唔该，我想点首歌俾今日嘅天气啊！
3: 晴天阴天雨天，你在何地？代表我天气。
4: 我想点首歌俾我自己嘅。
5: 软弱吗？你成熟了，不会失去格调吧？
6: 我想点一首歌俾呢一个我好鍾意嘅城市。
3: Good night, 这里安稳艰难。
7: 香港电台第二台每逢星期一至五晚深夜12至2，音乐说有我艾力同你用音乐说生活，说感情，说一句晚安。

尽管你话而家呢个科技世界 AI 世代，好似人与人之间嘅距离会变得远咗、冷冰冰咗，但有时候一句好简单嘅问候。

嗰份温暖都依然可以暖上心头嘅。好好珍惜同你尤其家人之间嘅呢一种温度。先喺今晚音乐说开始嘅时候，带嚟有 MC 张天赋嘅全新作品，至少相拥没错。

无论在日常遇到几多嘅障碍、几大嘅压力都好啦，回家感受当中嘅美好。J 风全新作品《人间缺陷美》。

不列两首新作，呢两首我都会形容为系梦想之歌，一首是作为乐坛新人的第一首歌，当然是梦想启航的记录。先带你去边是苏永纯他的第一首个人作品《搭空气的人》，而另一首歌并不是一个起点，反而是阶段性的一个回望。行得耐咗啦，飞得耐咗啦，觉得攰的时候望一望自己今天还好吗？仲识笑吗？仲记得你的梦想几好吗？送给他自己，同时送给你内心的小朋友。Hey Vienna， 他是黄淑敏。

一路走来，沿途高低起跌，有高有低，有喊有笑的时刻，感谢在旁的每一位。先有 Mira 的新作《童王》以及李克勤，一个都不能少。

同你游走一次成长的心跳回忆片段，一路走来沿途一路陪伴你的人至今有多少依然在身边呢？好好记挂，好好感谢，先有陈柏宇、旧酒新瓶以及洪卓立重返弥敦道。

就喺今晚同你细数翻一啲心跳回忆嘅动人时刻啊！一连两首嘅旧作，有冇唤起翻你嘅回忆同感受呢？先有古巨基《鹰之月》《心跳回忆》，以及 Regine C 张惠雅《心跳500天》。

记住沿途风光，同时仲记得当时是有你在身边的。洪家豪逆时车站，紧接带埋俾你，周董、周杰伦回到过去。

凌晨一点，由罗宇光为大家报道一节新闻。美国总统特使威特科夫表示，美国代表团早前对俄罗斯和乌克兰的访问取得实质进展，包括在安排后续三方会谈方面取得进展。威特科夫在社交媒体发文说，美国代表团今次访问行程旨在推动进一步对话以结束俄乌战事。在访问前，俄乌双方同意实施为期三日的停火，以便美方代表团分别同俄方和乌方会谈。他和美国总统特朗普女婿库什纳以及来自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国务院和财政部的官员分别同俄罗斯总统普京和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举行会谈。而在乌克兰首都基辅，来自英国、德国和法国等国家安全顾问亦都加入了会谈。美国代表团先后在过去的星期六和日到访俄罗斯首都莫斯科和基辅。尼泊尔总统包德尔发表全国电视讲话，呼吁全体国民在艰难时刻团结一致，全力投入灾后重建工作。尼泊尔边境地区在上个月26日突然有冰川崩塌，引发严重泥石流灾害，造成重大人员伤亡。包德尔在电视

0: 講話中表示，依家是展現民族團結和凝聚力的時候，亦都是重建和復興的時候。他向所有遇難同胞致以深切哀悼，向遇難者家屬表示誠摯慰問，同時向不幸遇難的外國公民表示哀悼，承諾黎方將會同相關國家政府和外交使團合作處理善後事宜。包德爾感謝在今次災難中提供援助的友好國家和國際社會。朝鮮國防相金成基表示，如果美國和美國的盟國企圖對朝鮮進行新的軍事對抗，朝鮮亦都將會採取強而有力的應對措施。官方朝中社報導，金成基昨日發表談話，指美國、日本和韓國再次是進行挑釁性的聯合軍演，美方更加企圖拉攏日本和澳洲從本月8日至24日進行規模超越往屆的東方之盾聯合演習。金成基指出，美日韓三國軍事共助體系正逐漸變成攻擊實體，美國主導的戰爭預演不斷上演，令朝鮮半島和周邊地區的不穩定局勢逼近極限。如果有必要，朝鮮將會以更加堅強、更加堅決的行動回應敵人的挑釁。網上有片段顯示，有市民表示在葵中一間食肆購買的外賣食物當中發現懷疑幼鼠。食環署回覆查詢時表示，昨日接報之後隨即派員跟進檢取涉事食物，並且到涉事處所巡查，發現部分地方衛生情況欠佳，根據食物業規例檢控有關食肆的經營者，並要求負責人即時改善。至於外賣食物中懷疑幼鼠的一事，食環署說正從食物製作、包裝、存放和交付等環節調查，現階段不宜單憑網上片段或者食物中發現懷疑幼鼠，便對幼鼠在幾時和經什麼途徑進入食物作出判斷。署方曾經邀請投訴人提供進一步資料和錄取口供，但投訴人暫未同意，署方會按現有客觀證據繼續跟進。本港地區天氣預報，廣東昨日風勢微弱，而高溫觸發的驟雨影響沿岸地區。本港昨日是短暫時間有陽光，有幾陣驟雨，下午局部地區驟雨較多，元朗區、荃灣區錄得超過20毫米雨量。預料廣東今日風勢仍然微弱，天氣酷熱，而東北季候風會在明日至到本週後期影響華南。此外，熱帶風暴科羅旺昨日朝早減弱為熱帶低氣壓，在昨晚11點科羅旺集結在鹿兒島之東南大約390公里，預料向北移動，時速大約是18公里，移向日本四國至到本州一帶。預測是大致天晴，早上最低氣温大約是27度，日間酷熱，市區最高氣温大約是33度，新界再高一兩度，吹微風。展望隨後兩三日部分時間有陽光，亦都有一兩陣驟雨，週末期間風勢較大，有幾陣驟雨。現時室外氣温是28度，相對濕度79%。香港電台呢節新聞同天氣報導完畢。
1: FM 94.8 至 96.9
2: FM 94.8 至 96.9
1: 香港電台第二台，
2: 香港電台第二台，
1: 有音樂有快樂，
2: 有音樂有快樂。
3: 當你和金融機構有金錢糾紛又沒有解決辦法，不妨找金融纠纷调解中心调解，独立持平的调解员会协助你们找出双方都接受的解决方案，达至双赢。过程简便快捷，收费平又保密。想知多啲，打金融纠纷调解中心热线3199-5199问下啦。
4: 我善立文提醒各行各业的老板，为了保障员工，当员工因工受伤或者患上指定职业病，无论有没有补偿责任，老板都要在员工受伤后的14日内或者死亡后的7日内告诉劳工处置。如果老板没保，受伤员工都可以报给劳工处置的。想知多些，打2717。

0: 1771问下啦。工商要情报，尽责老板做得到。
1: 我是苏动音乐的波盛啊，我要推介的二台节目当然是星期一至五下午三点的三五成群啦。但是不是因为我同天怡只有同阿 Sir Friend，而因为佢呢个节目有好多同听众互动嘅环节啊，例如系星期二讲鬼故嘅002啦，又或者有茶水间啊、锁榜之神等等。咁有新嘅节目同主持去边度揾啊？咪就系三五成群咯。
2: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有快乐。
3: 十五五规划纲要勾画出国家迈向中国式现代化嘅战略部署。香港电台和大公文汇传媒集团联合制作港澳十五五特辑，走访不同领域的专家，解读规划重点和最新进展，聚焦香港如何主动对接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港澳十五五星期三晚7:30，港台电视32。
4: 朝朝早想精神好，就要听实晨光第一线，
5: 仲要食翻个靓早餐，
4: 梗系好啦。
5: 咁同听众一齐食得唔得？
4: 都得，我哋仲可以攞埋早餐俾你食，
5: 斟杯靓热饮俾你醒醒神。
4: 想同主持人近距离接触，
5: 就要留意晨光第一线，
4: 晨光早餐会九月份约定你啦，
5: 一齐
4: 精神满满，幸福加倍。
6: 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
7: 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
8: 同大家重温一下第十期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三甲位置。第一位，梁咏琪《远距离》，
9: 远距离也不是多可怕的字眼，
8: 连续三个星期稳占榜首。歌曲用一通长途电话作为首尾呼应，讲述恋人之间一个简单的留言就可以为对方带来满满的安心感。
10: 逢星期日中午12:00至1:00，香港电台第二台有我奔晨为大家追踪华语乐坛最新走势。
11: 参加讲故事比赛其实是一个好好的亲子活动嚟噶。
12: 猴王就握其他马骝，食西瓜系要食皮，所以我翻屋企就同爸爸讲，食西瓜都要食皮。
13: 咁爸爸有冇俾个皮你食啊？
12: 有。
14: 香港电台第二台，香港中华文化发展联合会全力推动，与常会全力支持，三五成群说故事。
15: 今个星期五有讲故事比赛幼稚园组嘅三甲得主为我哋演出得奖作品。
16: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
17: 希望你同夏哥可以有啲创意啊！

后，其中一种伤心就是想起以往两个人的一点一滴，而更加伤心的是幻想到将来对方会同另一个人做相同的事情。 Jeffrey 今次就在歌曲当中将这种心情演绎。

0: 作曲就日生，填词黄伟文，编曲监制苏道哲。上榜两星期上升三级，中文歌曲龙虎榜第十二位，魏俊生《以出之物》。
1: 中文歌曲龙虎榜本周精选，逢星期六中午十二点至两点，黄天怡《中文歌曲龙虎榜》。
2: 喂，我哋 Cola，
3: 一个人就梗系听慢歌啦，
4: 一班人就梗系听快歌啦。
5: 音乐说
6: 压力。
7: You think it's nothing, but it means the world to me.

进入第二小时嘅音乐书，艾力继续喺度坐定定同你报道啊！时间1:16，进入第二小时嘅音乐旅程，先用两首歌同你喺星期一晚时间醒一醒神先啦。先有 Cola 全新嘅团歌作品《Sikisikisasa》以及容祖儿等等等等。

烦恼啊，梗会有噶啦。边个人会够胆话自己生活系冇烦恼噶？只不过如何看待，如何抱着个点心态去面对咧，都好紧要噶。呢两首歌都可以好似帮你松一松神经咁，话俾你知道 ，will be fine，be OK。先有尹嘉玉，再有泽田，啱噶啦，继续。休息一下，鬆一下先啦。

两位嘅靓女同你一齐去到光阴，一齐耍下费，一齐chill下。先有 Cloud 云后影，我想和你去到光阴，以及连诗雅谈杯咖啡，灰白着的纪念遐想。

一连两首新歌作品，都感觉到自己一个人嗰种独处空间，有爱同未必有爱人喺身边嘅时候，各种嘅分别。先有朱志、梁咏琪、远距离以及陈卓妍。It's you。

刚刚在他红馆演唱会上面带同着他多年的音乐梦，带同着他心爱的每一首作品，包括着他当初在不同唱片公司门口叩门的他 demo， 一起去演绎了这个逆风追寻梦想的故事。他是郑婷，周恩婷。今次这首作品无论是作曲、填词、编曲、监制都有份参与，全新作品《逆风之翼》。

继续用呢股劲冲落去，跑落去啊！先带嚟俾你有 Eason 人生马拉松以及193 Keep Walking。1:54，同你睇睇本港地区今日嘅天气预测系如何先啊！大致天晴啊，早上最低气温约为27度，日间酷热，市区最高气温约为33度嘅，新界会再高1-2度，吹微风。展望啦，随后2-3日咧，部分时间有阳光，亦有1-2阵骤雨。去到周末期间会风势较大，有几阵骤雨添噶。现时呢一分钟室外气温系28度，相对湿度系82%啊。而嚟到今晚尾声嘅时间，结束我哋2小时嘅音乐聚会。最后带嚟有 Phil、林奕康、高山、帝国。约定你听晚星期二晚再翻嚟，音乐说见啦。Good night。

凌晨两点，由罗宇光为大家报道一节新闻。塞尔维亚总理马楚特提出解散议会，以提前举行议会选举。马楚特在政府特别会议之后发表讲话，提议政府根据宪法向总统提出解散国民议会，并且举行议会选举。马楚特指政府一直听到部分民众要求提前举行议会选举的呼声，为消除民众疑虑，将选择权交给塞尔维亚公民是有力的回应。塞尔维亚进步党总委员会在过去的星期六决定推举现任总统姆薛奇为该党议会选举名单的首名候选人和总理候选人。姆薛奇接受推举，并且表示将会在完成近期国事活动和出访之后辞去总统职务，参加议会选举。朝鲜国防相金成基表示，如果美国和美国的盟国企图对朝鲜进行新的军事对抗，朝鲜亦将采取强而有力的应对措施。官方朝中社报道，金成基昨日发表讲话，指美国、日本和韩国目前再次进行挑衅性的联合军演，美方更加企图拉拢日本和澳洲，本月8号至24号进行规模超过往届的东方之盾联合演习。金成基指出，美日韩三国军事共助体系正逐渐变为攻击实体，美国主导的战争预演不断上演，令到朝鲜半岛和周边地区不稳定局势逼近极限。如果有必要，朝鲜将会以更加坚强、更加坚决的行动回应敌人的挑衅。尼泊尔总统包德尔发表全国电视讲话，呼吁全体国民在艰难时刻团结一致。

0: 全力投入灾后重建工作。尼泊尔边境地区在上个月26号突然有冰川崩塌，引发严重泥石流灾害，造成重大人员伤亡。鲍德尔在电视讲话中表示，现在是展现民族团结和凝聚力的时候，也都是重建和复兴的时候。他向所有遇难同胞致以深切哀悼，向遇难者家属表示诚挚慰问，同时向不幸遇难的外国公民表示哀悼，承诺尼方将会同相关国家政府和外交使团合作处理善后事宜。鲍德尔感谢在今次灾难中提供援助的友好国家和国际社会。美国总统特使威特科夫表示，美国代表团早前对俄罗斯和乌克兰的访问取得实质进展，包括在安排后续三方会谈方面取得进展。威特科夫在社交媒体发文说，美国代表团今次访问行程旨在推动进一步对话，以结束俄乌战事。在访问前，俄乌双方同意实施为期三日的停火，以便美方代表团分别同俄方和乌方会谈。他同美国总统特朗普女婿库什纳，以及来自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国务院、财政部的官员，分别同俄罗斯总统普京和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举行会谈。而在乌克兰首都基辅，来自英国、德国和法国等国家安全顾问亦都加入了会谈。美国代表团先后于过去的星期六和日到访俄罗斯首都莫斯科和基辅。本港地区天气预报，广东沿岸风势微弱，天色大致良好。在凌晨两点，热带低气压科罗旺集结在鹿儿岛之东南大约是360公里，预料向北移动，时速大约是18公里，移向日本四国至到本州一带。预测是大致天晴，早上最低气温大约是27度，日间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是33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微风。展望随后两三日部分时间有阳光，亦都有一两阵骤雨。周末期间风势较大，有几阵骤雨。现时室外气温是28度，相对湿度是82%。香港电台呢一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毕。
1: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2: AM 621 ，FM 91.4，将军澳。FM 99.4，天水围。FM 100.9，跑马地，屯门北，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3: 联合广播。
4: 平日中意食生或者未煮熟嘅食物，小心食物中毒啊！即食食物都有风险，可能会接触到抗菌素耐药性细菌。婴幼儿、长者、孕妇同免疫力弱嘅人士要避免啊！遵从食安五要点，帮衬持牌店铺，勤洗双手及用具，生熟分开，食物储存在4度或以下60度以上，最紧要是彻底煮熟食物，小心生冷食物，减低致病风险。
5: 要揀中成药，就要揀有注册的 HKC 产品，包装上印有中成药注册编号，即是 HKC 加五位数字。所有在香港合法销售的注册中成药都符合安全、品质及成效的注册要求，可以上 cmchk.org.hk 查看注册中成药名单。
6: 现在已经是深夜，为他人着想，请将收听电台的音量收细，多谢合作。

欢迎来到九月八号星期二凌晨两点零八分的轻谈浅唱不夜天，我是小姜啊。外面的气温现在28度，相对湿度82%啊。打开你的抽湿机，外面好湿啊。

欢迎嚟到轻谈浅唱不夜天，我是小姜 Benji 姜文杰啊。出边嘅气温而家28度，相对湿度82%，时间系2:17，9月08日，2026年啊。但系今日我哋要坐上小姜嘅时光机，翻到去1987年啊。哇，1987年，讲紧系差唔多40年前啊。上一次我哋做1987年，我哋曾经提过香港娱乐圈发生紧啲咩事，包括有最犀利嘅电影，当年就系《秋天的童话》，周润发、钟楚红啊。至于乐坛方面，当然就系谭咏麟、张国荣两个人嘅高峰期啊，斗到难分难解。亦都同一年喺2月，有三大唱片公司嘅三位少女歌手同一日出唱片。陈慧娴的贪贪贪，林忆莲的激情，林珊珊的痴心，少女蝶之战啊，不知道大家当年有没有见识过呢？组合方面，当年出现了一位叫做 Raiders 的组合啊，这对二人乐队出了一张传奇大碟《传说》啊，里面的《别人的歌》和《倾心》等等的英伦电子风皆知巷闻。冇错，今日我哋会翻到去1987年，打头阵嘅有陈百强，当年喺1987年打开 radio， 一定会听到佢嘅歌声。呢首歌叫做《梦艺》啊，系咪？口字边做个艺，大家识唔识读啊？识读嘅朋友，快啲上到去香港电台第二台官方社交平台嗰度，见到我今日喺高级西餐厅度着住西装食紧意粉嗰个留言板，嗰度大家可以分享一下1987年你哋几多岁，做紧乜嘢，有啲咩珍贵回忆啊？

呢两日喺社交平台嗰度见到有好多人祝陈百强生日快乐，唔知系咪佢生日呢？如果系嘅话 ，Happy Birthday Danny！ 1987年会听到张国荣哥哥嘅声音，拒绝再玩。

节目一开始的时候，我们播出的第一首歌曲是 The Carpenters 的 Ticket to Ride， 一张坐住我们时光机的 Ticket 带你回到1987年的一张票。之后就有1987年 Los Lobos， 之后会播给大家听的。但刚刚第二首歌曲是 Dolly Parton 和 Linda Ronstadt 的 Wildflowers。为什么要讲讲女歌手的名字呢？因为跟着我来就是我们的乐坛天后，1987年的天后自有她，梅艳芳的《胭脂扣》。

1987年亦都有套电影叫做《群龙戏凤》，当年呢首歌唱到家传户晓，苏芮嘅《凭着爱》。

1987年嘅香港，你当时几多岁？喺边度做紧啲乜嘢咧？讲到1987年嘅香港生活，我哋唔讲数字，讲下当年你同我都有啲共鸣嘅日常生活嘢先。当时虽然我只有7岁咁多，但系我已经周围去玩，周围去食，当然系跟住我爸爸入片场，都见到好多嘢噶。记得当时咧，扫街就当然唔系打卡啦，你搵咩打卡啫？定拢带住部相机系咪先？咁啊，但系真系放学啊，或者有好多人收工之后咧，喺街边都仲会见到啊，有好多推住车仔嘅一啲街边小食啊。而家就梗系犯法啦，惊肚饿啊嘛。不过话时话，嗰阵时成日睇到政府有个广告咧，叫大家唔好乱咁食嗰个牛杂啊！嗰个师傅咬住支喷烟嘅嘢跌埋落去咁样之后，哇，肚痛啊！我记得教育电视都成日叫大家唔好帮衬嘅。不过真系当年咧，系会企喺街边度咧食翻两串嘢先翻屋企嘅，即系鱼蛋啊、牛杂啊，梗系有啦。不过我就首选系咖喱肠仔啊，系啊，一支过啊，同埋咧格仔饼同埋呢个鸡蛋仔，我系拣格仔饼多糖，仲会有花生酱添嘅。唔知道你哋又啱唔啱咧？当年好多呢啲嘢都唔见晒咯，而家越嚟越少嘅，包括有嗱，听到如果中意嘅，记得喺留言板度 say 个 hi 啊！萝卜丝饼、潮州冷糕、丁丁糖啊、龙酥糖、麦芽糖饼夹梳打饼、钵仔糕，哇！特别系龙酥糖啊，睇住个师傅喺度整咧，哇，真系好开心啊！同埋啲叮叮糖咧，小贩用呢个铁锤喺度敲打佢嘅时候，打开嗰嚿糖啊，哇，个画面同埋声，即系大家集体回忆啊！喂 ，by the way， 大家知唔知讲到牛杂咧？个起源系呢个清代末年啊，广州嗰边啊，用老弱嘅水牛嘅内脏做出嚟嘅，所以咧可恶好味，之后就变成咗哇，通街都有牛杂食啊！另外好玩嘅，当然就系讲到食就有饮嘢啦，最经典噶啦，当年买汽水，汽水盖啊个盖掩啊可以换摇摇啊！哇！打开每本杂志或者报纸咧，都会有呢啲嘅宣传活动啊！唔记得咗系你揭起一个已经换到啊，定系你要储够好多个盖掩啊？唔知大家有冇试过咧？当时啲摇摇，我记得金色又有，银色又有，好似汽水咁样嘅绿色啊、橙色啊，甚至闪光嘅，好似都有啊！咁啊，大家为咗换摇摇咧，嗰阵时饮到真系唔好话糖尿啦，条腰粗咗。都继续去玩摇摇啊！仲记得当年咧，有阵时会请一啲外国嘅摇摇高手啊，嚟一啲嘅屋村嗰度表演一啲花式摇摇啊，旁边仲有主持人喺度翻译添啊，场面非常之咁虚撼啊！不过讲到1987年，都系要听下歌先嘅，千祈唔好走开啊！我哋成晚都会继续同大家讲起1987年嘅往事嘅。87年梗系潮流兴咩？兴架 band 啊，唔系我讲噶，歌神许冠杰讲嘅潮流兴架 band。

1987年，当年亦都有我心目中啊香港最劲嘅 rock star， 唔系一对 band 嚟噶，系阿 Lam 林子祥啊，海誓山盟啊。

在我们去三点钟的新闻之前，要播埋呢首 Dan Fogelberg 的 Seeing You Again， 1987年的作品。呢首歌亦都是张学友曾经翻唱过的歌曲。如果大家知道张学友那首是什么歌，记得上去香港电台第二台官方社交平台那里见到我吃紧意粉的那幅画作，那里就是留言版。跟大家分享一下1987年那阵你在度做紧咩，千祈唔好走开，新闻之后返到嚟，我哋大家一起回顾1987年嘅香港。

0: 千祈唔好走开，三点钟新闻过后 ，I'll be seeing you again， 我哋好快又见面啦。翻到嚟，继续有小姜为大家主持嘅《轻谈似唱不夜天》，1987年啊。
1: 凌晨三点，由罗宇光为大家报道一节新闻。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在社交媒体发文，警告其他国家不要成为美国侵略行径的帮凶，军事介入霍尔木兹海峡。巴加埃用韩文发出贴文，指出伊朗高度重视与韩国的友好关系，但在波斯湾和霍尔木兹海峡维持军事存在或者参与军事行动的国家，只会被视为直接支持侵略者，并将引发严重后果。韩联社报道，上星期有消息指韩国政府正推进向霍尔木兹海峡派兵，如今已经回到尚未作出决定的谨慎立场。2026年巴富气候行动周昨日在亚塞拜疆首都巴富开幕，为期五日的活动围绕讨论能源转型、气候融资、工业脱碳和区域合作等议题，推动气候领域的承诺转化为具体行动。亚塞拜疆总统气候问题代表巴巴耶夫在开幕仪式上表示，今年是连续第三年举办巴富气候行动周，亚方将致力保持全球气候行动势头，推动对话转化为实际行动，并促成新的伙伴关系。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秘书处执行秘书斯蒂尔在视像致辞中表示，气候融资是将行动计划转化为能源基础设施、清洁交通和预警系统等具体项目的重要条件。他呼吁各方继续落实之前达成的气候融资成果，加快全球绿色转型。行政长官李家超以视像方式在哈萨克一个论坛上致辞的时候表示，近年香港和中亚的双边经贸关系稳步增长，对此感到十分鼓舞。去年香港与中亚的商品贸易总额达到$32,400,000，较2020年大幅增加27%。李家超强调会继续深化香港和中亚地区的合作，促进人员往来。本港一间航空公司明年一月会开通香港至阿拉木图直航服务，有助本港与哈萨克更好发展枢纽对枢纽的合作关系，推动双边贸易和交流。社交媒体平台 Threads 出现伪冒廉署招聘广告的贴文，廉署呼吁公众提高警觉。廉署表示，有关虚假招聘广告由声称提供招聘资讯的账户发出，再有伪冒的廉署标志，俄称廉署正招聘行政主任及文职人员，贴文内亦都包含不明网站的超连结。廉署澄清该等招聘广告贴文并非由廉署发出。本港地区天气预报，广东沿岸风势微弱，天色大致良好。在凌晨两点，热带低气压科罗旺集结在鹿儿岛之东南大约360公里，预料向北移动，时速大约是18公里，移向日本四国至到本州一带。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是大致天晴，早上最低气温大约是27度，日间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是33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微风。展望随后两三日部分时间有阳光，亦都有一两阵骤雨，周末期间风势较大，有几阵骤雨。现时室外气温是28度，相对湿度是85%。香港电台呢一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毕。
2: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一台。
3: AM 621 ，FM 91.4，将军澳。FM 99.4，天水围。FM 100.9，跑马地。 屯门北，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4: 联合广播。
5: 铝枪的枪铰和螺丝如果松脱、锈蚀或者变形，成道枪就有可能甩出来，造成人命伤亡和财物损毁。如果发现枪户有任何松脱迹象，或者枪铰太紧无法开关，就要即刻找合资格人士跟屋宇署的标准和程序检查和维修。还有，千祈不要在扇窗度晒衫或挂杂物，记住要妥善使用和保养枪户。
6: 水务署的水质监测优化计划，目的是监测水质和收集数据去检讨食水标准。获抽选的用户会收到邀请信，在信上列明的期间，可能会有着制服和佩戴员工证的工作人员上门到访，并在用户同意后收集食水样本，测试五种金属、细菌和鱼肉的含量。用户稍后会收到测试结果，查询电话28245000。
0: 轻谈浅唱不夜天，今晚的主持小姜姜文杰，欢迎回到嚟轻谈浅唱不夜天。今天是9月8日啊，凌晨3:06，外面的气温现在28度，相对湿度85%啊。1987年啊，哇，有回音噶。睇到我哋嘅留言板嗰度咧，有好多嘅朋友啊，今日都好兴奋咁样喺度一路讲紧1987年嘅香港，当时有啲咩街头小食啊？喺新闻之前，我用一首英文歌提醒大家要喺度等等我啊！而家翻到嚟，第一首系1987年嘅作品啊，都系歌名同呢件事好有关系，就系、是、I knew you were waiting for me， 我知道你喺度等紧我噶啦 ，George Michael 同埋 Aretha Franklin 啊 ，Franklin 啊。You know why? Because Los Lobos 话 We belong together 都系1987年嘅作品，一次过送晒两首俾大家。你而家听紧嘅系 In My Dreams， 我为大家作嘅纯音乐作品啦。留言板度有位 Debbie Wong 好叻啊，听到啱啱嘅 See You Again 就估到啦，系张学友嘅再度重遇你啊。留言板嗰度亦都好多人放咗啲鸡蛋仔啊、夹饼啊、嘟嘟糖啊、龙酥糖嘅相啊，话回忆都翻晒。

嚟啊！亦都有几位朋友咧问下，当年啊有冇食一啲红豆凉粉冰块啊，加埋一啲糖浆或者橙汁啊，好好味啊，系咪我食过味？我只系记得细细个教育电视话呢一啲咁样嘅凉粉冰系最容易肚痛嘅。嗯。

喺播呢首 I Know You Were Waiting For Me 嘅同时，想讲一讲啊，留言板度有位观众啊，又唔系投诉嘅，佢嘅心得咧就系问我可唔可以唔好搭歌，仲要搭成段，有啲唔开心。咁其实咧，我好多谢你嘅留言，但我依然坚持咧，今日回复翻到去1987年啊嘛，当年嘅特色咧就系用搭歌同埋讲嘢嘅方法咧，令到大家冇得就咁用个收音机录低 cassette 带啊，想支持歌手或者歌曲，买翻只碟，买翻饼带啦。

0: 1987年嘅香港，喺士多买一支玻璃樽嘅汽水，大概系3至3.5蚊，即系3.5啦。咁当时喺街边食云吞面啊，买住鱼蛋啊，都仲系几蚊鸡就搞掂。喂，不过话时话，87年嘅香港通胀好犀利啊，有成5.5%啊，因为大家咧即系出街食饭啊，已经习惯咗啊，所以系呢个物价指数升幅最大嘅其中一样就系饮食啦。同埋咧，当年87年啊，香港处理咗成343万个标准嘅货柜，成为全球嘅货柜吞吐量最大嘅海港啊。葵涌货柜码头处理成为了首次登上香港货柜吞吐量世界第一的地方。当年亦都开始了这个1987年的1月14号说九龙城寨要开始首期的搬迁工程了。不过有东西拆就有东西起的，2月就城门隧道就动工兴建，9月9号就将军澳隧道动工兴建。你说搞了几年呢？最惨最惨啊，唉，我都唔希望大家记得呢一日啦。10月嘅19号啊，黑色星期一啊，受美股拖累，哇，股市暴跌，联交所史无前例宣布停市4日咁多。点知26号星期日呢，复市之后啊，呢、这个指数已经大跌咗1100几点啊，成为咗香港股市史上最大嘅单日跌幅啊，跌咗 33.3%。 Oh my god。讲完呢啲，讲翻啲开心啲嘅，因为我嗰阵时得7岁，我真系好开心呢件事啊！讲紧系红白机嘅登场啊！我哋嘅男听众有冇 feel 啊？红白机开始流入香港啊！一部机加两盒游戏带啊，1200蚊港纸啊！哇，听翻嗰阵时其实都几贵嘅吓。你知唔知嗰阵时候咧，一个内地嘅大学嘅助教啊，10个月嘅人工啊，先得1200蚊啊！你话真系几贵咧？香港人都几有钱嘅嗰阵。不过红白机咧，系当时好多小朋友，包括我啊，梦寐以求嘅一啲玩具啊。五孖宝兄弟魂斗罗啊，哇！萨鲁达传说就咁就陪住我哋一齐大啦，到而家都仲玩紧现代嘅 version 啊，系咪？当然讲起游戏带，亦都要讲下漫画。当年咧好犀利啊，玉狼集团嘅漫画杀入咗美国嘅市场啊，讲紧系龙虎门啊、中华英雄啊、如来神掌啊、醉拳呢四本最卖得嘅漫画，译成英文啊，出粤韩添啊，哇，几犀利！中华英雄一期卖咗20万本啊，香港销量最高嘅漫画啊，当年真系漫画嘅风光时期啊！讲咗咁多，都系时候听下歌。讲到漫画，送蝙蝠侠俾大家，系爱情蝙蝠侠，1987年郭小林嘅歌曲啊。
1: 情场情人，如令你极难过。

咁好听嘅呢首歌，冇理由唔播埋英文版俾大家嘅。1983年嘅作品 ，Michael Field、Maggie Riley、Moonlight Shadow。

相逢在半生，我哋冇得翻翻去童年时嘅1987年，但系而家喺大气电波度相逢，唔知当年我哋有冇见过面，擦身而过呢？

如果冇得相逢嘅话，也许就是命运。送一首同命运有关嘅励志歌曲俾大家。我最中意嘅李克勤歌曲嘅其中一首，1987年嘅《命运符号》，次次听到都好努力咁去做好我嘅工作啊。

侣扶持，微雨陪伴作冲刺，温室中竟不知险恶日子。从前知心已经不敢，听觉心有着距离，旁边每个人偏偏只爱自己。

1987年亦都是香港好喜欢有很多日本嘢的年代，包括有百货公司，包括有翻唱的歌曲，而很多时候张国荣啊都会翻唱这一位歌手的歌曲啊，终身名菜难破船啊。有请阿 Kina。

八十年代都有一位演戏其实都好好睇嘅呢位朋友啊，我哋嘅卢老啊，卢冠廷啊，但愿人长久。讲紧演戏嘅，讲紧《富贵逼人》系列里面，佢做毛毛啊，I love it。

有人喺留言板度提提我话，1987年嘅香港，因为林忆莲咧升咗个爆炸头之后，通街都系爆炸头。唔知爆炸头嘅 fashion 几时会翻翻嚟年代咧？住家男人，1987年嘅林忆莲啊！

0: 喺许去我哋四点钟嘅新闻报道之前，我哋再讲讲1987年嘅香港。当时有一样嘢咧，我觉得比香港而家系做得好好多嘅。大家记唔记得 keep pitching in 呢个英文字？亦都首先全歌系一于响应啊，尽力尽本分，香港清洁。大家记唔记得呢首歌啊？当时香港非常之将宣传重点咧加强紧喺我哋社区参与同埋市民啊自动自觉性啊要 keep Hong Kong clean， 要清洁香港啊。咁但系今时今日咧就真系唔知点解啊，可能系我比较出街嘅时候咧见到嘅嘢都唔系咁好啦吓。咁啊前两日咧又见到有啲人咧停咗一架车度就咁开窗啊抌啲嘢出个车外。喂，红灯啫喎，嗰阵时候老友，你唔系开窗就咁抌垃圾系嘛？亦都有见到一啲嘅司机朋友停埋一边啦，可能系泊咗车嘅时候啦，食完嘢咧，又系就咁开窗抌咗佢。但系最惨最惨嘅就系见到有一个咧，我谂得嗰13、14岁到嘅一个着住校服嘅女仔啊，喺九龙城咧就喺我前面一路行紧。咁我哋前边大概10多步啦，就已经有个垃圾桶喺右手边，但系佢竟然除咗个口罩之后咧。就咁就喺右手边放手，就将个口罩抌咗喺地下啦。你话咩事呢？香港而家再嚟呢就係搭地铁啦。咁有个男仔就完全唔听规矩啊，就攞住一罐汽水喺我面前呢，我企咗喺度，佢坐咗我前边喺度饮。饮到差唔多呢，就放个罐汽水喺两隻脚前边夹住，就继续喺度打机，咁就漠视緊隔篱啲人嘅眼神啊。其实大家可唔可以唔好咁样呢？大家都系住喺呢一个地方，香港如果干净嘅话，喂，大家都有数嘅、哦。不如 come on，let's keep it clean， 好冇？大家如果见到嘅话，会唔会出声噶？唉，我呢排已经攰啦，真系。如果大家见到出声嘅话，可能帮到手嘅，试下咯咪。千祈唔好走开啊！翻到嚟继续有轻谈浅唱不夜天，1987年啦。
1: 凌晨四点，由罗宇光为大家报道一节新闻。伊朗经济部已经设立经济战争指挥部，以集中研判战争造成的经济问题，并协调有关部门加快制定和落实解决方案。英朗是伊朗迈克尔通讯社报道，经济部副部长扎马尼安表示，经济战争指挥部设于经济部内部，初期将会重点处理经济部职责权限范围内的问题，包括战争对企业经营、贸易、融资等领域造成的影响，以加快跟进并解决有关问题。对于超出经济部权限的问题，将会透过跨部门协调处理。他又说经济战争指挥部主要的任务集中在识别战争造成的问题和经济运行障碍，提出可操作的解决方案，并在需要多部门共同参与的时候加强协调。塞尔维亚总理马楚特提出解散议会，以提前举行议会选举。马佐特在政府特别会议之后发表讲话，提议政府根据宪法向总统提出解散国民议会，并举行议会选举。马佐特指政府一直听到部分民众要求提前举行议会选举的呼声，为消除民众疑虑，将选择权交予塞尔维亚公民是有力的回应。塞尔维亚进步党总委员会过去的星期六决定推举现任总统姆涉奇为该党议会选举名单的首名候选人和总理候选人。姆涉奇接受推举，并表示将会在完成近期国事活动和出访之后辞去总统职务，参加议会选举。世界气象组织发表最新报告，通过追踪空气质素和气候之间的复杂关系，揭示气溶胶包括火粒物、黑碳、微塑胶等和近地面的臭氧对人体健康的负面影响， 呼籲加強監測。報告指出 ,PM2.5 顆粒物由直徑少於 2.5 微米的微小顆粒和液滴組成，能夠深入肺部和血液，對健康構成威脅。 PM2.5 有多種多樣的排放源，包括工業活動、農業、居民供暖和交通運輸，以至山火和沙塵暴等。報告又指氣溶膠顆粒可以遠距離傳播，並且改變大氣層反射陽光的方式，更改陸地和水體的化學性質，污染原本潔淨的環境。另外，近地面臭氧污染影響人類健康、農業和

0: 埋生態系統，而且由於熱浪嘅出現，呢個問題日益嚴重。玛丽医院新临床大楼新装升降机未能有效运作，医务卫生局局长卢颂茂表示，对于延误，作为医务人员感到有啲失望，期望工程执修能够尽快进行，亦都知识发展局已经推动建筑署和承办商处理，局方会尽力支持医管局和玛丽医院在事件过程中尽量减低对医疗服务的影响。本港地区天气预报，广东沿岸风势微弱，天色大致良好。在凌晨两点，热带低气压科罗旺集结在鹿儿岛之东南，大约是360公里，预料向北移动，时速大约是18公里，移向日本四国至到本州一带。预测是大致天晴，早上最低气温大约是27度，日间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是33度，新界再高2度，吹微风。展望随后两三日，部分时间有阳光，亦都有一两阵骤雨。周末期间风势较大，有几阵骤雨。现时室外气温是28度，相对湿度是85%。跟住华南区域天气报告，天气开放，一股偏西气流正影响华南沿岸海域。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西至西南风3至4级，渐转吹东至到东北风4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埋雷暴，海有小至中浪。南澳以南吹东至东北风3至4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埋雷暴，海有小至中浪。汕尾以南、香港以南、沙堤以南吹西至西南风3至4级，渐转吹东至到东北风4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埋雷暴，海有小至中浪。海南岛东南沿岸同埋北部湾以南吹西至到西南风4级，间中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埋雷暴，海有中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东至东北风4至5级，间中6级，东部稍后达7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埋狂风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冇风，汕头吹西南偏西风1级，能见度是29公里；黄茅洲吹西南偏南风2级；澳门吹西南偏南风1级，能见度是50公里以上；西沙吹西南偏南风2级，能见度是30公里。香港电台呢一节新闻天气同埋华南区天气报告完毕。
1: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一台
2: ，AM 621，FM 91.4将军澳 ，FM 99.4天水围 ，FM 100.9跑马地屯门北，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3: 联合广播。
4: 流行性感冒是由飞沫传播，预防流感要打开窗户，保持室内空气流通，注意个人同环境卫生，勤洗手，打乞嗤同咳嗽时要用纸巾掩住口鼻，有呼吸道感染病征就要戴上口罩，病情持续或恶化就要睇医生。为了保护你同家人，每年都要打流感疫苗，
5: 家家防流感，户户健康又开心。
6: 报读补习班、商科、语文和电脑等由私立学校开办的非正规课程前，应该先考虑是否有实际需要，查下学校有没有在教育局注册，看清楚课程和收费，学费要逐个月交，不要一次过以任何方式包括用信用卡交晒，还要保留学费收据，详情可浏览教育局网页。
7: 浅唱不夜天，主持

欢迎翻到嚟轻谈浅唱不夜天，今日系九月八号4:10啊，出边嘅气温而家28度，相对湿度82%。无论你而家系喺度准备瞓觉，定系已经喺睡梦中慢慢听住我把声，定系开紧车、揸紧车、翻紧工嘅朋友，又还是系世界各地其他听紧我哋节目嘅一班朋友，还是讲普通话听住我们节目的朋友。欢迎来到我们的节目，今天我们回到去1987年啊。当年很 hit 的有首歌是1986年一套卡通片的主题曲 American Tail， 一只小老鼠 Fifo， Linda Ronstadt 的歌曲 Somewhere Out There，仲有 INXS 嘅 Need You Tonight。

By the way， 1987年出世嘅艺人嚟讲咧，其实都有几多嘅。上次讲过啦，1986年有我嘅妹妹 Leslie 姜丽文啦，1987年啊2月28号啊有麦美恩啦，跟住5月份有汤洛文啊，即系 Dear Jane Tim 嘅太太。跟住6月30号嘅林夏薇啊，陈婷欣就8月份嘅，汤仪就10月份嘅，仲有朱晨丽系12月嘅，1987年啊。杜德伟87年嘅假象啊。

听到火车声就知道有位姓姜嘅人要出现，但系唔系我啊！嗰阵时1987年得7岁，系姜育恒大哥啊，《驿动的心》，唔知你听过未咧？

如果我同你讲广东话都有个版本嘅话，你知唔知系边首歌啊？知道嘅朋友快啲上到去香港电台第二台官方社交平台嗰度，见到我写紧意粉嘅嗰个 post， 嗰度就系留言区啦，话俾大家听啊！

跟住落嚟，口手合唱歌曲有张国荣哥哥同埋大允慧，全身都是爱，1987年嘅电影主题曲嚟嘅。

去五点钟新闻之前，送到一首1987年嘅作品俾大家，一对旧皮鞋，刘美君。前期冇走开，翻到嚟继续有小姜陪住大家。1987年啊。

凌晨五点由罗宇光为大家报道一节新闻。行政长官李家超以视像方式在哈萨克一个论坛上致辞的时候表示，近年香港和中亚的双边经贸关系稳步增长，感到十分鼓舞。去年香港与中亚的商品贸易总额达3亿2400万美元，较2020年大幅增加27%。李家超强调会继续深化香港与中亚地区的合作，促进人员往来。本港一间航空公司明年一月会开通香港至阿拉木图直航服务，有助本港与哈萨克更好发展枢纽对枢纽的合作关系，推动双边贸易和交流。玛丽医院新临床大楼新装升降机未能有效运作，医务卫生局局长卢颂茂表示对于延误作为医务人员感到有些失望，期望工程执修能够尽快进行，亦都知识发展局已经推动建筑署和承办商处理，局方会尽力支持医管局和玛丽医院在事件过程中尽量减低对医疗服务的影响。医管局行政总裁李夏欣表示，玛丽医院重建工程有所延误，同事好失望，同期望有落差。他指出，依家玛丽医院服务没有受到影响，因应现时未收楼，需要评估对日后发展的影响，亦都相信在收楼之后，玛丽医院员工将会努力追翻进度。他强调，收楼时会确保楼宇安全，审慎测试之后才会开展服务。社交平台 Threads 出现伪冒廉署招聘广告贴文，廉署呼吁公众提高警觉。廉署表示，有关虚假招聘广告由声称提供招聘资讯的账户发出，再有伪冒的廉署标志，讹称廉署正招聘行政主任和文职人员。贴文内亦都包含不明网站的超链接。廉署澄清，该等招聘广告贴文并非由廉署发出，市民如果发现任何相关可疑贴文，应该提高警觉，切勿点击附有连结或者向贴文发布者提供资料。网上有片段指出，有市民表示在葵涌一间食肆购买的外卖食物当中发现怀疑幼鼠。食环署回复查询时表示，昨日接报之后随即派员跟进检取涉事的食物，并且到涉事处所巡查，发现部分地方卫生情况欠佳，根据食物业规例检控有关食肆的经营者，并且是要求负责人即时改善。至于外卖食物当中发现怀疑幼鼠的一件事件，食环署说正从食物製作、包裝、存放和交付等環節調查，現階段不宜單憑網上片段或者食物中發現懷疑幼鼠，就對幼鼠在幾時和經什麼途徑進入食物作出判斷。署方曾經邀請投訴人提供進一步資料和錄取口供，但投訴人暫未同意，署方會按現有客觀證據繼續跟進。本港地区天气预报，广东沿岸风势微弱，天色大致良好。在清晨五点，热带低气压科罗旺集结在鹿儿岛之东南，大约是290公里。

0: 预料向北移动，时速大约是18公里，移向日本四国至到本州一带。预测是大致天晴，日间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是33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微风。展望未来两三日，部分时间有阳光，亦都有一两阵骤雨。周末期间风势较大，有几阵骤雨。现时室外气温是28度，相对湿度是84%。香港电台呢一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毕。
1: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2: AM 621 ，FM 91.4，将军澳 ；FM 99.4，天水围 ；FM 100.9，跑马地、屯门北。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3: 联合广播。
4: 师傅，每逢翻风落雨，间屋都好似有啲嘢。
5: 唔好疑神疑鬼，上斜坡维修责任信息系统网站睇睇有冇你要负责维修嘅斜坡。私人业主要跟从斜坡维修指南，做好斜坡定期维修，就唔使担心收危险斜坡修葺令啦。切忌喺斜坡上擅自动土、僭建同非法耕种，维修私人斜坡，保你家宅平安。
6: 做老板嘅最开心就系请到好伙计。早前经劳工处请咗位残疾人士，做嘢唔止用心，仲好专心同细心添。残疾人士各有所长，善用佢哋嘅才能，咁就双赢啦。雇主透过劳工处就业展才能计划请残疾人士，仲可以有津贴添。相见共融，用心展才能。想知多啲，打27554835啦。

欢迎翻到嚟9月8日朝头早5:08嘅轻谈浅唱不夜天，我系小姜 Benji 姜敏杰啊。出边嘅气温而家28度，相对湿度84%。我哋今日嘅主题依然都系1987年啊。Madonna 嘅天下，亦都系 Michael Jackson 嘅天下。Laila Bonita， 仲有 Michael Jackson 嘅 Bad， 一阵间讲下佢嚟香。

1987年嗰阵 ，Michael Jackson 曾经喺10月21号至11月10号期间嚟到香港，原本打算净系留两日时间，结果流连忘返，逗留咗整整成三个星期咁耐噶。1987年访港嘅重点行程抵达同埋避开传媒啊，佢全程冇做过访问，搭一啲私人嘅飞机嚟到我哋嘅香港嘅启德机场嘅时候咧，好友咧已经安排替身吸引记者嘅注意啊，等佢顺利离开机场入住咗嗰阵时，当时咧就系尖沙咀嘅香港酒店啊，即系而家嘅马可活罗嘅酒店啦吓，亦都去咗参观呢个邵氏片场啦，咁啊去咗清水湾嘅电视城啦，同埋邵氏影城啦，就获邵逸夫爵士咧就款待嘅，咁亦都着咗咧好出名嘅呢张相啊，一个皇帝造型啊，古装造型。嘅戏服拍照，就同呢一个阿汪阿姐啦、任达华啦、杜德伟咧，大家都有见面嘅，哇，好劲啊，真系！咁啊，邵逸夫咧亦都借出咗佢嘅私家嘅 Rolls Royce 嚟到去俾佢用啦，咁啊去咗周围去唔同嘅景点啊，譬如话海洋公园玩个过山车啊，去个尖沙咀警署啊跑步啊，又都搭咗一个开篷嘅巴士啊，去维多利亚港啊，快闪内地啊，去咗呢个广东嘅中山8个钟头啊，系人生。中唯一一次咧，去到内地嗰度游览嘅，所以嗰阵时候真系有机会可以见到 Michael Jackson 嘅朋友，真系好幸运啊！不过话时话，今日主题虽然系1987年，但我发觉我好挂住四大天王，不如就播下四大天王啦，好唔好啊？就嚟喺1987年可能听到嘅呢一首歌开始。因为86年张学友啊有别恋呢首歌可能喺电台会播放嘅。

有张学友就会有其他的四大天王出现，现在的当然就是刘德华，我们的刘天王啊。

两位天王已经嫁到，仲有两位黎天王傻痴痴。

0: cut bits of my life.
1: The violence.
2: 那些大步每瞬每秒也带激动，寂寞空中一刻仿佛改写了时空。那些大步就是装

0: Yeah，Aaron 郭富城唱唱唱，跟住有另外一位靓仔喺度啊 ，Jeffrey 啊，魏俊生，以出之物。
1: 路过的街都有故事，同时听的歌都有意义。大概所有相爱的都有专用文字，在这冷酷世上为。

Dear Jane 廢活娘啊，跟住係 Steve Lacy featuring SZA 嘅 Is It Cool。

今日嘅主题始终都系1987年，所以最尾都要送埋 Gloria Estefan 嘅 Rhythm Is Gonna Get You， 同埋 Rick Astley 嘅 Never Gonna Give You Up 俾大家。今日时间差唔多，千祈唔好走开，之后会有小白。听晚轻谈展唱不夜天，小姜继续陪住大家。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上周六点，由罗宇光为大家报道一节新闻。朝鲜国防相金成基表示，如果美国和美国加盟国企图对朝鲜进行新的军事对抗，朝鲜亦将采取强而有力的应对措施。官方朝中社报道，金成基昨日发表谈话，指美国、日本和韩国目前在进行挑衅性的联合军演，美方更加企图拉拢日本和澳洲，从本月8号至到24号进行规模超过往届的东方之盾联合演习。金成基指出，美日韩三国军事共助体系正逐渐变成攻击实体，美国的主导的战争预演不断上演，令朝鲜半岛和周边地区的不稳定局势逼近极限，如果有必要，朝鲜将以更加坚强、更加坚决的行动回应敌人的挑衅。美国总统特使韦特科夫表示，美国代表团早前对俄罗斯和乌克兰的访问取得实质进展，包括在安排后续三方会谈方面取得进展。韦特科夫在社交媒体发文说，美国代表团今次访问行程旨在推动进一步对话以结束俄乌战事。在访问前，俄乌双方同意实施为期三日的停火，以便美方代表团分别与俄方和乌方会谈。他与美国总统特朗普女婿库什纳和来自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国务院和财政部的官员分别与俄罗斯总统普京和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举行会谈。而在乌克兰首都基辅，来自英国、德国和法国等国家安全顾问亦都加入了会谈。尼泊尔总统包德尔发表全国电视讲话，呼吁全体国民在艰难时刻团结一致，全力投入灾后重建工作。尼泊尔边境地区于上个月26号突然有冰川崩塌，引发严重泥石流灾害，造成重大人员伤亡。包德尔在电视讲话中表示，现在是展现民族团结和凝聚力的时候，亦都是重建和复兴的时候。他向所有遇难同胞致以深切哀悼，向遇难者家属表示诚挚慰问，同时向不幸遇难的外国公民表示哀悼，承诺尼方将会同相关国家政府和外交使团合作处理善后事宜。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在社交媒体发文警告其他国家不要成为美国侵略行径的帮凶，军事介入霍尔木兹海峡。巴加埃用韩文发出贴文，指出伊朗高度重视与韩国的友好关系，但在波斯湾和霍尔木兹海峡维持军事存在或者参与军事行动的国家只会被视为直接支持侵略者，并且将会引发严重后果。韩联社报道，上星期有消息指韩国政府正推进向霍尔木兹海峡派兵，如今已经回到尚未作出决定的谨慎立场。天气方面，广东沿岸风势微弱，天色大致良好。在清晨五点，热带低气压科罗旺集结在鹿儿岛之东南大约是290公里，预料向北移动，时速大约是18公里，移向日本四国至到本州一带。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天晴，日间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是33度，新界再高2度，吹微风。展望未来两三日，部分时间有阳光，亦都有一两阵骤雨。周末期间风势较大，有几阵骤雨。现时室外气温是28度，相对湿度是85%。跟住是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天气概况，一股偏西气流正影响华南沿岸海域。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西至西南风3至4级，渐转吹东至东北风4级。 局部地区有骤雨同埋雷暴，可有小至中浪。南澳以南吹东至东北风三至到四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埋雷暴，可有小至中浪。汕尾以南、香港以南、沙堤以南同埋海南岛东南沿岸系吹西至到西南风三至到四级，渐转吹东至到东北风四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埋雷暴，可有小至中浪。北部湾以南吹西至西南风四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埋雷暴，可有中浪。其后四十八小时天气展望，吹东至东北风四至到五级，间中六级，东部稍后达七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埋狂风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冇风，汕头吹西南偏西风一级，能见度系29公里；黄茅洲吹西风一级，澳门吹西南偏南风一级，能见度50公里以上；西叉系吹西南偏南风两级，能见度30公里。香港电台呢一节新闻天气同埋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完毕。
2: 经济行情报道。
1: 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啦系7.841，日元154.44，瑞士法郎0.81，加元1.382，人民币6.711，英镑兑美元1.356，欧元兑美元1.162，澳元兑美元0.722，新西兰元兑美元0.588。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404.67美元，卖出4405.47美元。香港电台呢节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0: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3: AM 621 ，FM 91.4，将军澳 ；FM 99.4，天水围 ；FM 100.9，跑马地、屯门北。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4: 联合广播。
5: 2026年1月1日开始，已经扩大法定禁烟区，幼儿中心、学校、院舍、医院及指明诊所或健康中心的出入口外3米范围已经禁烟。另外，排队等候公共交通工具以及轮候进入指定地方时，都已经禁止吸烟。吸烟罪行定额罚款已经增加至3000元。详情请浏览控烟酒办公室网页。

0: 早晨，早晨，时间嚟到早上嘅六点零八分，咁啊出边27度嘅气温啊，你收听紧嘅频道系香港电台第二台以及香港电台普通话台联播时段嘅晨光第一线。六点到七点咧都有白元浩、小白加上 Vicky 晨光第一线啊，咁啊同各位听众咧就先见面。你哋好啊，今日咧就系9月8日星期二，农历7月27嘅早上，早晨啊各位听众。
1: 晨光每日一格，
0: 人每一天都喺度成长，我哋不断长大，目的系希望可以更加成熟。真正嘅成长唔系永远都唔会输，而系输咗之后，我哋一定系可以变得更加强。今天嘅你喺成长嘅过程入边，顿唔到啲乜嘢嘅道理呢？喺长大嘅过程入面，你最珍惜、最珍爱嘅又系啲乜嘢？早晨，早晨，时间嚟到早上嘅6:09。晨光每日一格，用一首王菲嘅《长大》，去到开始今天嘅晨光第一线。在二台直播室的有白元浩、小白，早晨。

0: 我是白元浩，朝早六点，无论你起咗身定系好梦正浓，我哋都会陪住你。
1: 晨光 Coffee Time。
2: 早上六点十四分嘅时间啦，晨光 Coffee Time， 今日亦都同各位听众先睇睇咧，就系天气预测方面系点啦。下次天晴，日间系酷热噶，市区最高嘅气温大概33度，新界再高多一两度，吹微风。展望下未来两三日，部分时间有阳光，亦都有一两阵嘅骤雨。周末期间风势较大，有几阵骤雨噶。而家28度嘅气温，相对湿度85%。一齐揭揭报纸嘅时间咧，今日见到。在正值昨日的時間，西九文化區有一個公益慈善論壇就開幕了。一連兩日就會舉行這個論壇，匯聚全球就大概2000位，來自公益慈善、體育、商界、政府、學術以及就社會各界的精英領袖，討論公益慈善的事業轉型、挑戰、機遇等等的議題。同一時間亦都咧就係見得到政務司司長陳國基咁，亦都到場嘅。佢更加表示啊，政府致力打造香港成為全球嘅慈善中心，咁啊擔當住咧就係東西方嘅橋梁。本地慈善嘅事業咧就基礎扎實啊，捐贈後亦都咧就有稅務嘅寬減支持。佢期待住咧就各界借住本次嘅論壇咧就深化協作，攜手共建更加光明、安全同埋可持續嘅未來。香港亦都致力就建设成为全球嘅慈善中心，所以咧话有好多唔同好嘅方向咧，都不断朝住我哋身处嘅地方不断咁样去到进步啦。当然好嘅事情咧，我哋就要大大力咁赞，但系都啲唔好嘅事情咧会出现嘅。今日睇翻啦，旅游业界咧有阵时都会发现有少量嘅害群之马咧仲喺度噶。咁啊，為咗咧就係保護香港嘅旅遊之都嘅聲譽啊，咁啊，旅遊業監管局嘅尋日亦都公布啊，咁啊有旅遊嘅有限公司啦，同埋有唔止一間添啊，喺今年2月同埋4月咧就接待內地入境旅行團旅客嘅期間啊，未有採取咧就係一切合理步驟，確保團友不受咧就係叫做威逼購物，咁啊而導遊咧就。對有關的團友作出就一些叫做威脅的言論，威逼購物，所以旅監局決定就撤銷有關旅行代理商的導遊和牌照。今年已經累計有3間旅行社和3名的導遊就被撤銷牌照了。他們強調就會繼續執法，認為有助就提升旅客來香港的旅遊信心，強調業界對於強迫購物是零容忍的。當然，立法會議員亦都認為啊，嚴懲違規人士有助於咧就係維護香港嘅旅遊形象，增強旅客嘅信心。咁如果你話要跟團嘅話，都有啲 tips 嘅，包括咧就旅客應該咧就盡量選購一啲經營規範啦、信譽良好嘅旅行社，就唔好盲目追求一啲低價旅遊嘅路線。旅客更加可以喺香港啊，其實可以自由選擇是否購物噶。旅行社、商鋪或者導遊不得以任何形式強迫啊旅客咧就係消費噶，更加唔可以咧就強留旅客喺指定嘅店鋪之內。咁旅監局咧就設有啊。入境旅行團註冊商店行政計劃所有叫做持牌旅行代理商在安排入境旅行的觀光的一些叫做任何商店之前，必須就先為有關的商店就申請註冊等等的措施的。當然你說如果有不滿意的話，也都可以有一些投訴熱線就直接就可以尋求協助的了。那我們一起就努力做好香港這個旅客之都的美譽。好啦，另外再值得咧就系大家留意嘅咧就系当然啦，日前嘅时间咧，政府亦都宣布啊，由特区政府、澳门特区政府同埋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办公室啊联合主办嘅天宫课堂港澳专场太空授课活动咧就将于近日咧就举行噶啦。呢个亦都系国家载人航天工程首次专为港澳青少年打造嘅专属太空课堂嚟噶，更加咧就系香港首位航天员黎嘉莹喺叫做。在轨期间啊，咁啊同港澳嘅学子咧就最直接、最重磅嘅一次天地互动啦。今次活动咧就会以科普教育、家国情怀、科技创新就为核心噶。咁啊集中咧就喺叫做在轨科学嘅实验啦。专家更加会深度讲解实时天地问答。 港澳專家咧，咁亦都會分享一啲就譬如係太空嘅知識啦，將會打造咧就一場跨越400公里嘅宇宙級公開課。連日嚟啊，香港有好多學校亦都圍繞住呢一句話題啊，積極咧就籌備上課嘅事宜。今日同學亦都喺一種氛圍入邊啊，好興奮咁樣咧，不斷期待緊啦。

早晨嘅时间6:22，一首为作品嘅《梦中天使》，记唔记得佢啊？长腿叔叔、啊。28度嘅气温，相对湿度85%。早上嘅时间咧，都有好多学生哥要准备好你哋嘅心情咧，就系梗系翻学啦。所以如果要翻学嘅话咧，咁啊各位嘅同学仔要俾心机加油啊！

0: 早上嘅6:25啊，一首嘅作品嚟自许冠杰嘅《学生歌》。
1: 晨光第一线。星期二晨光生活博士，
0: 晨光生活博士今日唔系净系话整干净啲嘢，系整干净我哋个头啊！洗头水同埋护发素嘅用法，你又系咪真系了解得到呢？要洗干净我哋嘅头嘅话咧，其实一定要谂清楚，热水同埋冻水应该点样用呢？嗱，如果系专家就话到啦，如果系要洗头嘅话咧，咁我哋可以先用呢一个嘅暖水咧，就先洗好咗个头先嘅，因为入边嘅化学成分可以令到我哋更加有效除我哋嘅污垢。但系护发素嘅话咧，我哋就用冻水冲啦，冲完之后咧，可以令到我哋嘅身体啊同埋皮肤咧就更加好吸收咧呢一个嘅护发素嘅精华，令到我哋嘅头发咧就可以 wet 一 wet， 更加可以保护得到我哋嘅头皮添。咁呢啲嘅小方法、小锦囊，大家就要好好地记住啦。呢位朋友就啱啦，佢一路唱歌嘅时候，一路嗰把嘅秀发都系不断飘下飘啊。就好似呢首歌曲都系一样，一路唱嘅时候，只要有风，都有一种飘逸嘅感觉。一齐狂奔，喺边条路上边啊？系情路狂奔。

首作品咧嚟自郑伊健嘅《情路狂奔》啊，Vicky 都翻咗嚟啦。五点钟到七点钟嘅时间咧，都有白月罗加上 Vicky 晨光第一线啊。听听新闻简报，转头翻到嚟咧，继续。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上午六点半，由罗宇光为大家报道一节新闻。美国总统特朗普威胁禁止加拿大私人飞机制造商庞巴迪在美销售，除非庞巴迪开始在美国生产。特朗普在名下社交平台表示，庞巴迪的产品不够好，不准再在美国销售。如果庞巴迪想要美国市场，就必须在美国生产，形容不可以再将美国当成提款机。按照特朗普的讲法，庞巴迪超过 50% 的营业收入来自美国，依靠美国买家、企业、机场和服务生存。而加拿大就封殺美國的銀行和企業，並阻撓美國灣流航空航天公司在加拿大做生意。這個完全不公正、不公平的時代已經結束。伊朗經濟部已經設立經濟戰爭指揮部，以集中研判戰爭造成的經濟問題，並協調有關部門加快制定和落实解决方案。伊朗迈克尔通讯社报道，经济部副部长扎马尼安表示，经济战争指挥部设于经济部内部，初期将重点处理经济部职责权限范围内的问题，包括战争对企业经营、贸易、融资等领域造成的影响，以加快跟进和解决有关问题。对于超出经济部权限的问题，将会透过跨部门协调处理。他又说，经济战争指挥部主要任务集中在识别战争造成的问题和经济运行障碍，提出可操作的解决方案，并在需要多部门共同参与的时候加强协调。英国国王查理斯三世表示，哈利王子和太太梅根在英国期间将会以私人身份活动，不代表英国皇室，亦都不会代表皇室履行相关公务。查理斯三世重申，哈利夫妇不会恢复皇室高级成员身份。报道指，意味两人在英国期间参与的活动将会被视为私人安排，与英国皇室官方事务无关。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是大致天晴，日间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是33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微风。展望未来两三日，部分时间有阳光，亦都有一两阵骤雨。周末期间风势较大，有几阵骤雨。现时室外气温28度，相对湿度是85%。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毕。
2: FM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3: AM621 FM91.4，将军澳 FM99.4，天水围 FM100.9，跑马地屯门北，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4: 联合广播。
5: 在惩教院所出回来，就好像重获新生。我希望可以快点找到工作，自力更生。有机会我一定会珍惜，俾心机努力做好份工。
6: 每个人都可能在不同阶段犯过错，每个人都需要人哋俾机会佢一个更生机会。
5: 俾个机会我，
6: 给更生人士一个机会。

0: 早晨，早晨，六点三十五分，星期二的朝头早，九月八号。外面气温28度，相对湿度85%的。在这个时间呢，都除了有 Vicky， 也都有小白在这里。早晨小白。
1: 早晨 Vicky。
0: 早晨啊，今天我把声音就比较低沉少少。
1: 加多少少 bass 啫。
0: 是把声有少少沙，不过呢都无阻我的热情和精神来到去陪住大家起身翻工翻学的。
1: 嗯、
0: 今日呢就是9月8号啊，都是刚开新学年的日子啊，学生哥。咁但是呢，当我哋读完书啦，出嚟做嘢啦，都要见工㗎嘛。
1: 啊、
0: 小白你仲记唔记得你第一次去见工嘅时候你做咗啲乜嘢呢？
1: 做咗啲乜嘢啊？嗯，佢问咩我就答咩嗰啲咯。
0: 有冇特登去着嗰啲衫系好整齐啊，带齐文件啊咁样嗰啲，又或者你自己嘅仪容啊？见嗰个嘅职位嗰啲人咧，有啲人 interview 你噶嘛？
1: 吓、啊，第一次咧就都真系好细个啦，嗰阵时就都冇乜特别好大嘅印象，就都系。執整啲啊，乾淨企理咁樣咯。文件嗰啲梗係要帶曬啦，唔係去嚟做咩啊咁樣。咁但係如果你話之後嘅話咧，咁去 interview 咧，咁可能都會諗到好多方法，令到自己咧就精神啲、醒目啲、再企理啲、再勁啲咁樣咯。
0: 我哋就會希望人哋會請我哋啦，
1: 即係上台做 show 咁樣咯，係咯，去 interview。
0: 係啦，或者坐喺度咧，兩隻手咧，以前學生哥咧，咪叫兩隻手要擺喺大髀咁樣，就會好緊張㗎啦嘛。咁你去到面試咧，你隻手真係唔知點解咧，自然會擺咗喺大髀，好似有一個禮貌啊，有個莊重啊喺度咁樣嘅。咁但系而家新世代咧，而家开学嘅学生哥可能将来出到嚟咧，都会同而家呢一个 Z 世代嘅学生去见工一样嘅。佢哋嘅状态咧，唔再系你请我，而系我都要去决定究竟我啱唔啱呢份工，又或者你呢一间公司值唔值得我入去咁样。
1: 因为富裕咗嘛。
0: 系啦，新世代咧，原来喺面试嘅时候咧，佢会观察好多嘢嘅，唔单止系老板啦，唔单止系当下嗰啲嘅员工啦，原来咧佢哋面试之后咧。佢會觀察成間嘅公司，咁有邊幾個位佢哋係會特別嚟到去觀察嘅咧
1: ？Pantry
0: 係啦，犀利喎！
1: 康樂部仲有睇下啲咩 facility。
0: 有22% 嘅求職者，新世代嘅求職者咧，佢哋會走訪茶水間，點解咧？你嘅原因係點解咧？
1: 喂，茶水間係收集天地情報最重要嘅位置，一間公司可能佢心諗你連呢個位置都整得唔好嘅。咁消息如何灵通呢？我同其他 department 嘅人点样能够好好合作呢？系咪？
0: 嗯，咁你又觉得就系咧，要收风嘅地方就喺茶水间啦。咁 Z 世代咧，佢哋就觉得啊，走访茶水间咧，睇啲乜嘢咧？就系睇你啱啱所讲嘅，每一日都会去到嘅一个公共空间，究竟佢能唔能够？俾到呢一间公司有一个好嘅环境咧、甚至乎你会睇到，微波炉有几多个咧？
1: 系咯，
0: 又或者热水煲有几多个咧？
1: 污唔污糟咧？
0: 冇错，会唔会有一啲嘅茶包啊、咖啡啊，系可以供应到俾啲员工嘅咧？即系休息嘅时间，佢能唔能够充分去有 support？俾呢一啲嘅員工咧，
1: 如果挑剔啲嘅話咧，即係直啲講，甚至乎咧，連埋佢咩牌子啊，可能都會睇埋。哇！呢、這個牌子我唔中意喎，拜拜啦咁樣。
0: 茶包、啊、咖啡，
1: 係啊，啲咖啡同埋睇你咖啡咧，係咪即磨嗰只啊？
0: 定係有咖啡機啦，係咪？
1: 定有啲 capsule。

0: 糊嗰啲啊，咁样，定系原来你摆摆全部都系嗰啲入一嗰啲咁样呀？
1: 系啦，咁咧除咗茶水间之外咧，有啲朋友啊吓，佢哋有 30% 嘅求职者咧，佢哋会去观察个洗手间、嗯。你又估下点解佢哋会观察个洗手间？
0: 洗手间咧真系一个好重要嘅地方嚟嘅。如果洗手间长期都系污糟邋遢嘅话咧，去都去得唔安心，咁啊日日夜夜提心跳胆去个洗手间嗰度，应该要俾佢哋一个好舒适嘅环境，将佢阵阵。花香撲鼻，直頭加分添啦咁樣，
1: 正喎、
0: 啊！五星級酒店咁樣，
1: 係啦，唔單止咧有呢一個嘅空氣清新劑，我覺得係應該有埋鮮花、
0: 啊。其實有好多人咧都係諗住翻到公司先如廁噶嘛，係、
1: 嗯、
0: 啊，咁啊即係叫利用公司嘅時間啦，即係唔雖然唔係話鼓勵，但係呢個真係現實嚟噶嘛。
1: 咁你喺間公司都。假假地都有九小時咁樣啦，
0: 係
1: 咪、
0: 啊？
1: 係
0: 咯、啊啊，
1: 你食完飯真係腸胃不適都要去洗手間噶嘛，係咪、
0: 啊？
1: 冇錯啦，咁佢哋咧就會睇洗手間，佢哋甚至乎咧話細節啊、
0: 嗯，
1: 洗手間嘅細節就反映到呢間公司會唔會尊重啲員工啊。首先佢哋會睇夠唔夠通風啦、
0: 嗯，
1: 通風系統足唔足夠啦，
0: 嗯、
1: 會唔會好凌亂啦？啲紙巾咧亂咁揈啦，又或者個設備會唔會有損壞啦？譬如你有吹風機嘅，個吹風機出嚟嘅風係大定細啦，甚至乎咧嗰啲嘅洗手液，嗰啲洗手液係會唔會 refill 啊？咁樣、嗯，又或者咧會連衛生紙啊，
0: 嗯，
1: 即係啲廁紙啊，會唔會不足？甚至乎佢會睇個廁紙嘅牌子。都会反映到究竟呢一间公司愿唔愿意去投放一啲资源嚟到去照顾员工嘅尊严咧？咁、
0: 嗯、
1: 佢就觉得睇呢啲细节就可以睇到究竟系尊重我，定系当我系生产工具？咁、嗯、所以而家 Z 世代咧，佢哋会觉得唔再系 interview 咧，系你 in 我啊。其实个建工者个求职者，佢都有权嚟到去睇下究竟呢一间公司系唔系值得我投放资源，你有冇尊重我哋，有冇缺乏同理心，会唔会系有毒嘅主管呢？佢哋系咁样形容。咁所以咧，有阵时话啊，其实听睇到佢哋有呢啲咁样嘅数据出嚟，我又觉得。系，点解以前我哋会觉得就系、是，哎呀，你请我啦，你请我啦，我就要表现到最好。但系其实喺 Z 世代嘅里面，
0: 因为富裕问题嘛，
1: 又或者都有得学习嘅，我觉得唔系净系话富裕的。
0: 但系如果佢哋冇富裕嘅环境咧，佢哋根本就唔会有呢个心态。
1: 佢、嗯、哋就会，哎呀，你请我啦，我好需要呢份工作咁、啊、样。咁但系又会觉得啊，其实都唔系啊，因为系一个人与人之间嘅尊重嚟噶嘛。就算即系有求于你都好啦。即系有求于呢间公司都好啦，我觉得咧，老板都应该要一视同仁嘅，要去尊重每一位为你付出嘅员工。所以喺呢啲嘅数据里面，喺啲 Z 世代嘅里面都可以睇得出，嗯，系嘅，员工都系要值得被看顾。所以少年嘅里面，佢哋嘅世界啊，虽然我哋有阵时都话，哎呀，好似时代有啲唔同，但系都有啲值得学习嘅地方嘅。

0: 6:47，听过有嚟自周华健嘅《少年》，而家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啊！
1: 晨光百科，
0: 喺晨光百科之前，同大家睇下今日天气预测。今日大致天晴，日间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概33度，新界会再高1-2度，会吹微风。展望未来2-3日，部分时间有阳光，亦都会有1-2阵嘅骤雨。周末期间风势较大，有几阵嘅骤雨。出面气温摄氏28度，相对湿度85%。冇错，注意啦，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啱啱弹出嚟嘅啫。今日嘅晨光百科咧，想同小白咧一齐嚟到去睇下。我哋而家咧成日都话女仔咧就好多嘢做，好忙嘅，又要翻工啦，又要打卡啦，又要 high tea 啦。咁究竟古代嘅女人啊，佢哋会做啲乜嘢嘅咧？原来佢哋有一系列嘅 schedule 嘅
2: 家务咯。
0: 我哋一齐睇下啦。原来喺上昼咧，佢哋会做一啲手作课嘅。起咗身之后咧，就会好似做一啲嘅刺绣啊、缝衣啊、纺织啊，就好似一个居家办公咁样嘅。咁但系呢一样嘢咧，古代嚟讲咧，就唔系一个兴趣嚟嘅，系一个女性重要嘅生活技能嚟嘅。咁所以朝头早咧，佢哋就会做手作课。咁去到午后啦，当佢哋忙完一啲正经事嘅时候，就会到兴趣班啦。兴趣班系啲乜嘢呢？就系、是、读下书啊，写下字啊，捉下棋啊，作下画，又或者弹下琴咁样啦。弹琴咧，我哋而家都系兴趣嚟噶嘛。咁但系呢一啲咧，都系有条件嘅女子咧，可以接受教育嘅，先至可以去学嘅，甚至乎阅读下、创作下咁样啦。好啦，跟住之后咧，啱啱系中午啊嘛，我哋而家到下午啦，就会去到佢哋嘅园亭，佢哋会做啲咩呢？放松下，佢哋会赏下花啊，然之后喂下鱼啊，观下鸟啊，甚至荡下毡秋咁样嘅。咁呢一个咧就系属于佢哋一个小天地嚟嘅。咁去到咧傍晚啊，就系属于佢哋女人嘅 me time 嘅时间，系啲乜嘢呢？原来就系呢个时间插下花、赏下鼓、品下茶，甚至乎咧佢哋会有一啲焚香嘅。即系有啲炉香咧，佢哋会去压下嗰啲嘅纹理啊，咁样。咁所以原来咧喺以前古代嘅女性咧，佢哋都会有一个 schedule， 由早到晚都有唔同嘅，唔系净系缝补补嘅啫做，亦都唔系净系赏花嘅。原来都有佢哋嘅手作课啊，有兴趣班啊，有属于女人嘅 me time。
2: 闷死啲现代人。
0: 我就唔知啦，闷唔闷？但系起码我哋都会知道啊。原来以前嘅女士，佢哋都有自己喜欢嘅嘢做，所以都唔系咁容易受伤嘅。

0: 下容易受伤的女人，在现代的人来讲，又是怎样令到他们容易受伤呢？
1: 人渐醉了夜更深，在这一刻多么接近，思想仿似在摇撼。

0: 6:54，听完王菲嘅《容易受伤的女人》，希望大家唔好咁容易受伤，做个坚强嘅女子，相信你系可以做得到，一齐坚强迎接新嘅一日啦！呢个时间有职场 KOL，
1: 晨光第一线 KOL 系列。
0: 9月8日星期二朝头早都系有我哋嘅茶艺师 Catherine 喺度嘅，早晨啊 Catherine，
2: 早晨 Vicky，
0: 容德如小姐，欢迎你。
2: 唔惯添，突然间你，
0: 我突然之
2: 间，
0: 因为突然之间咧谂下，我经常都叫你 Catherine， 好似都从来冇叫过你嘅全名。
2: 啱啱开学咧，要扮下老师咁样，
0: 要嗌下啲学生全名咁样系啦。咁今日 Catherine 咧继续咧会同我哋咧拆解一下，究竟喺茶界里面有啲咩大迷思啦。咁上个星期咧就讲咗五样啦，今个星期咧可以讲。讲埋另外嗰五样嘅，首先咧，好想问一下 Catherine， 有啲人话，哇，如果你要泡茶咧，就一定要揾啲100%

0: 滚水，咁你就咧水滚茶靓啦，系咪真嘅咧？
1: 咁有啲茶系真嘅，譬如咧讲紧一啲嘅黑茶类啦、保利茶啦，呢一啲我哋系真系要高温咧，佢嘅味道咧更加明显嘅。一啲乌龙茶咧炭焙过嘅，咁可能咧佢个味道咧更加丰富啦。不过调翻转啦，一啲嘅白茶啊、绿茶啊，甚至乎咧有啲幼嫩嘅红茶咧，如果太高温咧，佢就好容易苦涩噶啦。咁、我哋咧都系要睇翻唔同嘅类别，佢用嘅原料，但系譬如大家都是白茶、白红银针、白牡丹、寿眉，大家因为原料不同，温度都会有差异性的、所以我们水滚茶靓就不一定是 100% 准确的、
0: 所以就是要看究竟那一款的茶啱用什么温度的水来泡呢，就最好了。所以大家喝之前呢都要上网 search 一 search， 用适合的温度的水啦。另外呢就是我想问一下 Catherine、喝完少少地酒喝一杯茶可以解一解酒啦，又系咪真嘅咧？
1: 咁咧都要睇下咩茶啦，因为咧其实茶入边咧有咖啡因啦，咁本身咖啡因咧系会令到你利尿啦，咁、如果你净系饮茶又唔饮翻水咧，咁你本身已经饮咗酒，咁再去利尿，咁啊容易增加身体嘅脱水嘅症状啦，更加唔舒服噶，系啦，咁、所以咧大家最好拣翻啲咖啡因冇咁高嘅茶啦，咁同埋同时间最好咧都系饮水同埋休息嘅，就唔好纯粹咧用茶嚟解酒啦。
0: 咁有冇话边啲茶个咖啡因系比较低啲？
1: 我自己咧就会用老白茶嘅，因为老白茶咧，第一佢咧陈年咗之后咧，佢个咖啡因冇咁多啦，同埋佢本身咧嗰个叶咧系用一啲粗枝大叶啊，咁佢亦都系咧咖啡因含量会低啲。呢个茶我饮完咧，亦都冇咁容易瞓唔着啊。咁、如果你系夜晚想饮少少嘅话，咁其实呢一个都系我嘅首选咯。
0: 咁最重要咧就系希望大家饮多啲茶，就唔好饮酒啦。咁之后咧都想问个茶汤饮落去会涩嘅话，系咪等于嗰只茶唔靓咧？
1: 这个都是很好的问题。其实每个人对涩的那个感受都不一样的。我试过同一款茶给十个人饮，有九个人觉得一点都不涩，但有一个人觉得哇，我涩到接受不到，是不是？其实这个我成日形容就好像大家吃辣了，就是你冇食开辣，你就一食咧，你就会觉得哇 ，B B 辣已经好辣啦，系咪啊？但系当你咧接受咗呢一个味道嘅时候咧，你会发觉，唔系、辣完好似有啲哇好爽嘅感觉、其实涩都系噶、我哋如果咧轻微嘅涩味啦，佢本身因为咧有啲茶多酚啦，会令到你有啲涩味，但系咧你化开咗之后咧，你会觉得哇，好似有啲回甘啊，有啲生津，有啲层次感、咁所以咧涩唔系一定唔好嘅。咁如果佢涩咗系化得开咧，就是一个好嘅。
0: 咁茶葉係咪就係揀越嫩嘅就越好咧？係咪為之上等嘅茶咧？
1: 嗱，首先咧，越嫩咧就通常價錢係越貴嘅。咁不過啦，又係提提大家啦，唔係越貴咧就一定係越好嘅。嗱，咁啊，當然啦，因為佢哋物以罕為貴嘅原則提下啦，咁你嫩咧就一定係價錢高啲噶啦。咁不過亦都同時間咧代表咧佢嘅刺激性咧係會比較強嘅。咁譬如會容易咧，大家會容易係瞓唔著啦，係啦，咁。另外咧就係佢會係嗰、那個蠔香啊嗰啲都會比較明顯少少嘅，咁所以最終咧係睇個人嘅口感。譬如如果我唔係、我反而中意啲茶味濃郁啲、咁反而咧可能一啲係葉多啲嘅，咁佢反而咧係會平衡多少少嘅。咁所以最終咧全牙頭唔一定係最好，最後咧都要睇下佢係咩類別啦，用乜嘢工藝做啦，係幾時採摘啦，各樣咧去加埋一齊咧去做一個嘅評分嘅。
0: 咁去到最后咧，就系啦，茶界里面咧最后一个迷思嘅就系啲人话，个茶胆啊浸耐啲啦，由佢浸下先啦，浸耐啲咧就出味噶啦，系唔系真嘅咧？
1: 呢一个咧又系啦，要同大家去咧打破呢个迷思。
0: 系啊，
1: 就唔系越浸得耐咧就越好嘅。嗱，如果譬如我啲茶楼咧茶咧，最好就系都系做翻茶水分离，系啦，我哋搵个吉壶倒翻出嚟。咁甚至乎奶茶咧，虽然佢个茶底好浓啊，佢都唔系咧无限咁样煲嘅，佢都系咧大概系煲20分钟左右嘅啫。过耐嘅话咧，佢咧反而个茶胆咧系会太浓啊。咁我哋饮乜浓茶多，容易导致茶醉、心跳加速啦、想呕啦、瞓唔着啦，呢一啲咧都系茶醉嘅现象。咁所以咧就唔好谂住浸得越耐就越好啊！
0: 明白晒，咁啊多谢晒 Catherine 咧，一连两个星期为大家咧拆解咗茶界嘅十大迷思。如果你唔记得上星期有边五款咧，重温翻啦，咁你就知噶啦。唔该晒 Catherine。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上午七点，由罗宇光为大家报道一节新闻。美国总统特朗普威胁禁止加拿大私人飞机制造商庞巴迪在美销售，除非庞巴迪开始在美国生产。特朗普在名下社交平台表示，庞巴迪的产品不够好，不准再在美国销售，如果庞巴迪想要美国市场，就必须在美国生产，形容不可以再将美国当成提款机。按照特朗普的说法，庞巴迪超过 50% 的营业收入来自美国，依靠美国买家、企业、机场和服务生存，而加拿大就封杀美国的银行和企业，并阻碍美国湾流航空航天公司在加拿大做生意，这个完全是不公正和不公平的时代已经结束。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在社交媒体发文，警告其他国家不要成为美国侵略行径的帮凶，军事介入霍尔木兹海峡。巴加埃用韩文发出贴文，指出伊朗高度重视与韩国的友好关系，但在波斯湾和霍尔木兹海峡维持军事存在或者参与军事行动的国家，只会被视为直接支持侵略者，并将引发严重后果。韩联社报道，上星期有消息指韩国政府正推进向霍尔木兹海峡增兵，是向霍尔木兹海峡派兵，如今已经回到尚未作出决定的谨慎立场。塞尔维亚总理马楚特提出解散议会，以提前举行议会选举。马楚特在政府特别会议之后发表讲话，提议政府根据宪法向总统提出解散国民议会并举行议会选举。马楚特指政府一直听到部分民众要求提前举行议会选举的呼声，为消除民众疑虑，将选择权交给塞尔维亚公民是有力的回应。塞尔维亚进步党总委员会在过去的星期六决定推举现任总统武切奇为该党议会选举名单的首名候选人和总理候选人。武切奇接受推举，并表示将会在完成近期国事活动和出访之后辞去总统职务，参加议会选举。世界气象组织发表最新报告，通过追踪空气质素和气候之间的复杂关系，揭示气溶胶包括火粒物、黑碳、微塑胶等和近地面的臭氧对人体健康的负面影响，呼吁加强监测。报告指出 PM2.5 火粒物由直径小于 2.5 微米的微小火粒和液滴组成，能够深入肺部和血液，对健康构成威胁。PM2.5 有多种多样的排放源，包括工业活动、农业、居民供暖和交通运输，以致山火和沙尘暴等。报告又指气溶胶火粒可以远距离传播，并且是改变大气层反射阳光的方式，更加会更改陆地和水体的化学性质，污染原本洁净的环境。另外，近地面臭氧污染影响人类健康、农业和生态系统，而且由于热浪的出现，这个问题日益严重。天气方面，广东沿岸风势微弱，天色大致良好。在清晨五点，热带低气压科罗旺集结在鹿儿岛之东南，大约是290公里，预料向北移动，时速大约是18公里，移向日本四国至到本州一带。预测是大致天晴，日间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是33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微风。展望未来两三日，部分时间有阳光，亦都有一两阵骤雨。周末期间风势较大，有几阵骤雨。现时室外气温是28度，相对湿度是85%，酷热天气警告生效。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毕。
2: FM 94.8至96.9，
3: 香港电台第二。

0: 94.8至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有快乐。
2: 好多人问我，点解咁有恒心，保持日日最少做半个钟头运动？其实理由好简单，试过你就知。每次做完运动，清身汗之后，成个人都觉得健康咗、开朗咗，就系咁爽。唔好再坐响度啦，叫埋屋企人同朋友一齐做运动啦！想参加康文署举办嘅康体活动，请浏览康文署网页 lcsd.gov.hk。
3: 如果呢个世界冇咗音乐，张学友会问：
4: 如孤孤单单的我，会否等你就似这歌？
3: 蔡枫华会嗌：
5: 绝对空虚。
3: 连钟镇涛都会叹气。好在香港电台第二台仲有音乐中年，逢星期一至五中午十二点，周国峰陪你听歌讲故仔。
6: 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
7: 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
8: 同大家重温一下第十期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三甲位置，第三位薛凯琪《自由的夜》。呼应二十年前的作品《给十年后的我》，透过歌词剖白当下四十五岁的心情，幽默得嚟带点自嘲，反映了 Fiona 内心的满足。
9: 逢星期日中午十二至一，香港电台第二台有我斌晨为大家追踪华语乐坛最新走势。
10: 收音 ready， 镜头 ready，
11: 演员 ready， 导演
12: 好，全世界预备 action。
13: 学生哥都可以体验传媒工作，电视节目传媒初体验，记录本地中学生初尝真正媒体工作的实况，从电台到电视，从构思至制作，经历传媒行业种种挑战同喜悦。今晚九点半，港台电视31。

0: 早晨，各位听众，时间嚟到早上嘅7:08啊，收听紧香港电台第二台晨光第一线，有白元浩同埋 Vicky 喺度。
1: 早晨，
0: 28度嘅气温啊吓，咁啊提提大家啦，酷热天气警告咧，一早都已经生效咗，所以我哋今日嘅交通女王咧就已经知道咗、洞悉咗呢一个天气嘅变化吓、啊，就用一种襟凉啲嘅方法翻工，
2: 点样襟凉法咧？早晨啊，各位！
0: 早晨啊 ，Didi， 系咧，短袖衫啊，外套都唔使加件啊，热辣辣啊嘛！
2: 咦，见到你哋两位都着咗外套、啊，
1: 因为直播室呢一度咧系真系冷气比较大嘅，系啦，咁啊费事冷亲啦，咁所以翻到嚟都着翻件褛系好啲嘅。
0: 系，咁啊，今日就 Didi 啊，容光焕发，
1: 好 sharp 醒啊，你嘅颜色。
2: 其实我真系同你讲过啦，红橙黄绿青蓝紫，我好中意。
0: 着匀晒，
2: 着上身，
1: 同埋见到你咁样会好精神咯。
2: 系啊，唔系着黑色咁沉色咧，冇乜所谓嘅。有时
0: 好彩我今日系红色，
3: 系咪、啊？红
0: 当当，
2: 咦系，两位都红当当，咁咪好咯，红运当头啊！
0: 哎呀，真系成你贵言啊！
2: 系、yeah. ，我哋一路期待紧呢一个嘅。彩數啦，
0: 係啊，
2: 雖然買都唔中，玩下少少熱情，我覺得10蚊-20蚊都可以。
0: 尋日都講咗句，我買都唔記得買。
2: 哦，係啊，哦，你覺得唔自在啫，你冇所謂啫。
0: 咁大筆錢邊個唔自在啊？
2: 個個同事都喺度傾，幾好笑。傾話啊，如果你中咗，仲翻唔翻工啊？個個都係咁樣講，都幾得意。
0: 中咗梗係要正常翻工，
2: 梗係啦，翻少啲咯，但係一定翻嘅。翻工我覺得，不過咁樣，我只可以講話性格咯。當然。

0: 哎呀，唔翻工係好開心，啲人覺得翻工開心，呢啲全部都係睇性格，唔可以一概而論，即係等於教小朋友咁咯。
1: 有好多人咧，佢就算即係到咗一個退休年齡啦，其實佢哋都即係退而不休，其實真係啱。因为他们讲了一句说话都令到我即 有所启悟，就是说都就算一个人的年纪大了，可能你本身的工作岗位呢就未必适合你了，可能真的要找一些新力军去帮手，但是仍然找很多即自己尽自己所长，即回馈社会又好啊，又或者继续工作呢，他们都说了一个重点，就是没有那么容易病的，个人积极啊，有目标，每一天都有一些恒常事做，可以请多一些假，但是都要繼續翻工，佢哋就咁講啦。
0: 真係好得意啊！因為我上次搭車咧，撞到我同學仔，即係我仔個所同學仔咧個媽咪啦。佢就由出世啊，仔出世到。
1: 哦，你個仔個同學仔個阿媽又係你同學嚟㗎？
0: 係，唔係我朋友啊？我朋友即係通常識㗎嘛。你啲同學仔個媽咪你會識啦。咁我撞到佢啦，跟住我話：咦，去完街翻嚟啊？跟住話：唔係啊，我翻工嚇。佢冇翻廿幾年工咯，即係停咗廿幾年。嗰廿幾年咧就係照顧小朋友嘅。但係我咦，點解你而家翻工啊？哇，唔得啦！個仔大個咗冇寄託，好悶啊！翻工覺得開心啲，咁佢就去翻工咯。所以其實我覺得好大嘅轉變，一個抌低咗工作二十幾年嘅出翻嚟做嘢，係咪啊？
1: 真係，
0: 所以即係各有各嘅特色啦，佢自己覺得
1: 嚇。係啊係啊，所以人
2: 節啊翻工，我覺得
1: 啱嘅啱嘅啱嘅，
2: 又可以同喺同事傾下偈啊，係啦。同埋我記得有個聽眾咧，曾經有講過，之前聽眾都有打過嚟話啊，佢去到七十歲咧，佢都仲翻緊工喎。佢就話啦，因為咧繼續保持有工作咧，就可以 keep 住有活力啊。
1: 係，我都覺得係咁樣嘅。
0: 係啊 ，Ficky 講得啱啊。頭先佢嗰句重點，同同事傾下偈啊。嗱，咁呢樣嘢真係都係重點嚟嘅。翻工開唔開心咧？
1: 係咯。
0: 你同事影響好大啊！好彩我交通組就好開心。
1: 即係如果成日不喺屋企嘅咁樣，你想 lunch 揾人同你食飯，又要約又成咁，但係你唔係啊嘛，翻工現成成班朋友喺曬度啦。係
2: 啦，同埋你去飲茶咁，我哋係
0: 啊，
2: 幾
0: 開心喎！同埋最主要講嚟講去都嗰句啦，揾到夾嘅同事一齊做嘢，你會更加喜勁。
1: 是啊，
0: 系啊，冇错，
1: 真系啱啱。好，咁啊，都有啲闲话讲下，即系出边嘅交通情况都尚算可以啦。
0: 系啊，都系恒常嘅车龙咯。你知啦，而家开始已经系咩啊？翻学时间啦，所以咧话将军澳隧道出观塘咧都开始车多，龙尾都几长噶，排到去电话机楼啦。咁狮子山隧道公路咧出翻九龙咧，龙尾就排到去新田围村嘅。咁啊，洪水九龙入口咧都开始车多啦。理工大学对出咧就比较繁忙嘅。咁而路面方面咧，就屯门公路出九龙啦，近住青田路嗰位咧就开始。多车龙尾排到去元朗公路咧，近住福亨村嘅。咁另外提一提你啦，西营盘嘅威利麻街由于有爆水管啦，介乎干诺道西至到德富道西嘅一段啦，部分行车线咧仍然封闭噶。咁另外啦，都提一提大家搭电车啊嘅朋友留意啦，因为紧急维修都一段时间噶啦，喺石塘咀总站嘅电车咧仍然系临时咧停止使用噶。咁乘客可以考虑啦，使用山道站咧就乘搭呢个电车服务嘅，就系咁啦。
1: 系咁啊，大致上都可以啦。平常車龍嘅嘢就冇辦法啦，咁啊地少人多，咁啊同埋大家都有啲差唔多嘅地方要去，咁啊梗係會塞下噶啦。
0: 同埋最主要係一到翻學啦，咁啊你知啦，又有保姆車，又有私家車出上，又比較忙啲啦。不過唔緊要，揸車朋友最緊要小心駕駛。
1: 啱啊！好，有啲咩交通資訊同我哋講下咧？
0: 想話你哋兩位啦，過門有啦，
2: 係
1: 有，
0: 但係用依個公共交通工具咧，有冇咧？就係、是、直升機啦。
2: 哇！真系冇试过，
1: 系啊，系咪一生人起码豪一次啊？
0: 系啦，我哋豪一次啫，一次咁多算啦，慢慢储钱。
1: 哦，你有豪过啊？
0: 储过一次，储一次豪一次算啦，跟住就唔再豪啦，啊，就跟住再继续储钱啦。咁都好多年前啦，嗰阵时我记得廿零岁，所以你问几多钱我都唔记得。
1: 哦，几年前咁都唔记得。
0: 几年前嗱，我哇，你真系读得好开心啊，冇所谓噶。
1: 咦，你开心啊？真系真心噶。
2: 好开心，
0: 唔紧要啦。每一个岁数嗰个岁数开心噶，廿几岁嗰时候又系为咗工作、为咗家庭嘅忙碌，而家嘅岁数又系另外一种嘅享受。所以唔好去俾自己括限自己几多岁，所以自己都唔会自己记得自己几多岁，咁
1: 就
0: 会开心啲啦。
1: 我都唔记得自己几多岁啦，忘记咗啦。
0: 你个样真系太青春啦，我睇你个样都好。
1: 你睇我，我都笑得好开心啊！
2: 你都好真心，我笑得。
0: 啊，朝头早笑下都好噶，你知唔知啊？笑咧系可以释放到啲咩啊？一啲好多嘅咩嗰啲叫做正能量。
1: 正能量啦，
2: 系啦，
0: 系啦，冇错啦，大家笑多啲啦，几好嘅。所以有个 Happy 大笑操咧，我都有玩过
1: 嘅，系嘛？
0: 系啊，嗰时呢个同事咧嗌我去玩噶嘛，又真系成班都系咁笑，唔知笑乜，但系笑咗之后咧觉得好开心嘅。
1: 系啊，
0: 系讲埋一个正经嘢先。
1: 好
0: 啦，咁啊嗱，因为咧营运港澳跨境嘅直升机服务咧，叫做空中快线啦，其实咧已经宣布咗喺九月一号开始咧就暂停香港同埋澳门大部分嘅定期航班，即系已经冇咗定期航班啦。咁咧就系纯系点啊？包机即系阿小白你，如果中意包八，佢一十二人坐啦，

0: 即係你儲夠12個人嘅，
1: 係
0: 啦，咁一轉飛過去 OK 嘅，係包機。咁但係你話而家官方網站咧，淨係保留咗澳門往返深圳嘅定期航班嘅時間表嘅啫。
1: 哦，深圳啫。
0: 係啦，咁但係香港咧就要包機啦。咁就營運嗰方面咧就話啦，呢個決定咧係因為咧因應澳門直升機場咧即將會搬去依個澳門嘅國際機場2號客運大樓啊。咁同埋咧都考慮到啦市場環境啦，同埋交通選擇咧，因為增加咗好多嘅唔同嘅需求，即係除咗係一个嘅空运之外咧，最紧要就系咩啊？陆路系多咗好多嘛。不如我哋一齐咧回顾翻历史啊！其实我都几中意回顾翻历史。
1: 我都中意啊！
0: 系咪？大家都中意。
1: 系啊，其实人咧，我成日都系咁讲噶啦。人最中意咧就系咩？听故仔
0: 啊！系啊，我中意听老人家讲。
1: 我都有同 Vicky 讲啊，而家啲人中意煲剧，点解啊？古仔嚟噶嘛？以前啲人冇未有得睇，即系跟住我哋之前细个睇电视啦，再细啲睇啦，你讲得啱啊！睇小说啦，或者口耳相传好多古仔，其实人就好中意听古仔。
0: 系，我更加中意听真实嘅故事。
1: 系，我都系啊，
0: 所以都听到好多历史系咪讲堂？O K， 我哋讲翻啦。嗱，因为咧，回顾翻历史就话，其实亚太航空咧喺1988年已经成立噶啦。咁港澳直升机航班咧就喺1990年正式启航，即系话去八年成立啦，1990年就正式启航，系啦。最初咧就用呢、這个唔知啦吓，佢型号叫贝尔22型嘅直升机啦，得8个位嘅啫。最初咁咧，每日咧就提供6班服务嘅。咁但系咧97之后咧，就同港联直升机结盟之后咧，就更换咗嗰个机种啊。咁就变咗12个座位啦，即系由8个转咗12个啦。咁咧就系逐步咧成为珠三角洲啦跨境嘅商务运输规模最大嘅直升机营办商啦。咁喺2008年嘅高峰期，哇！你估下港澳直升机忙到咧，每日要开几多班咧？
2: 哇，
1: 每一日啊，
0: 系啊，
1: 每
0: 佢之前一开始系6班噶，到后屘去个高峰期咧，吓每日开到
1: 20班啊，
0: 54，系咪好夸张？
1: 好夸张啊！
0: 高峰期嗰阵时。高峰期可能我都有份參與噶，貪得意啊嘛，人去我又去咁樣咯，幾犀利啊！但係你知啦，時間嘅變遷啊，冇辦法啦。咁其實因為點解咧？其實咧，而家每一班來回由澳門去到香港，只係需要15分鐘嘅啫，即係3個字都已經去到目的地，所以就係快。有啲人可能趕時間啊、商務啊，或者趕住去做其他嘢，都一定會搭直升機。點解我咁講咧？我記得我個親戚咧，上次佢搭直升機好開心啊，撞多張學友，同一架機啊，同一架直升機。哇！佢開心到不得了喎，真係，所以都幾得意。
1: 俾我都開心啦，無端端見到歌神，
0: 係啊，見到學友幾開心啊！
1: 真係唔會聽過你多些，
2: 即刻唱出嚟啦，
0: 係
2: 咪要？
0: 咁但係再講翻啦，依個空中快線咧，喺1990年開始咧，就係佢嘅單程票價咧，平日咧就係800蚊嘅啫，假期咧就900蚊，但係佢依兩個價錢咧就未包税嘅嚇。好啦，時至今日而家停航啦，時至今日已經加到4580蚊，
1: 哇！
0: 包埋税，哇！你嗰個你話嗰啲一路遞。系咯，好似我哋人工咁，我几开心啊！就好啦，加埋个3个字，
1: 真系好坦白讲。如果系你话800蚊、1000蚊咁样一次咁样，我觉得可能我同 Vicky 都会试下，
0: 但唔得啦，而家个物价咁贵，
1: 几千蚊咁样，
0: 你讲好多年前啦，
1: 系咯，同埋你讲得啱，即系之前都话，其实而家有好多方法去啊嘛。
0: 系啊，最主要系咧，因为而家定期航班嘅飞嘅消息咧，咁当然啦，即系个觉得停咗，网上面当然喺度讨论啦。其实唔少网民都话，因为咧港珠澳大桥通车。最主要的原因啦，跨境交通的生态其实真的彻底改变了啦。咁亦都有网民话啦，而家坐除了港珠澳大桥，仲有咩啊？港澳七人车非常之方便，点对点啊！我由呢度车对边个位，非常之方便咯。包车啊，预约啊，又唔难，又多选择。咁所以咧，车过关咧，直接去目的地咧比较方便啲，啲人觉得，所以咪可能唔再用呢啲公共交通工具，
1: 你
0: 少咗搭啦。
1: 嚟紧仲话唔使落车添啦，你港珠澳大桥嗰度系咪？
0: 所以你话系咪咧？时代嘅变迁令到人类更加方便，所以有啲嘢真系嘅，要改变嘅，有啲嘢真系淘汰，但有啲嘢系加多咗嘅话，咁你要加翻个配套咯。
1: 系。
0: 是
1: 是不过即直升机有直升机的方便的真的
0: 当然啦、
1: 啊。咁有啲譬如啲富豪级嘅，咁可能佢喺香港其实都有唔少大厦上面亦都有直升机坪嘅。咁佢哋即出入嘅时候咧，好多时最直接嘅方法咧，真系用直升机咧。
0: 系啊，赶时间啊。
1: 停喺个大厦顶上面就直接落去开会。
0: 系啊，又唔会塞车。
1: 系啊，
0: 依样依系重点啊，
1: 冇藉口。
0: 你知唔知啊？其实澳门而家成日都塞车，有所浪咯，个个都觉得哇都几繁忙啊，系啊，所以唔紧要啦，各有各嘅特色啦。
1: 系啦，迟啲慢慢可能取代嘅会譬如开空中的士咯，即系第二种嘅飞行工具就唔系直升机咁样，
0: 系
1: 吓，都期待住呢啲发展啦吓。
0: 系，
1: 唔该晒 Didi， 唔该晒。
2: 同大家睇埋今日嘅天气预测啦，星期二嘅天气系咁样嘅，大致天晴，日间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概33度，新界会再高一两度。

0: 会吹微风，展望未来两三日部分时间有阳光，亦都会有一两阵嘅骤雨。周末期间风势就会较大，有几阵嘅骤雨。而家出面气温28度，相对湿度84%。注意啦，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
1: 晨光第一线，
2: 星级主持，
3: 我系白元浩小白。早上俾我感觉系休息咗一晚，充满住朝气，蓄势待发，准备好迎接每日挑战嘅状态。然后我陪住听众，听众又陪住我，大家都是充满住正能量，等待今日的挑战。
2: 香港电台第二台，星期一至五，朝早六至十。
1: 晨光大学。
4: 早晨啊，今日嚟到咧就系7:21啊，酷热天气警告继续生效嘅时候咧，咁啊即刻咧就要即系钟声都响起嘅，就系上堂啦。咁啊呢一堂咧亦都咧同嗰啲嘅汽车工业咧就有关，所以邀请到咧就系香港汽车工业学会荣誉会长李业培 Ringo 喺度嘅，同我哋一齐上下堂啦。早晨，今天嘅老师 Ringo， 早晨。
5: 早晨，早晨，小白。
4: 早晨，今日之后一听到 Ringo 哈哈两声，我心都惊一惊，因为 Ringo 成日都有好多嘅提问咧，就搞到我同 Vicky 都真系手心冒汗啊！
0: 好似啲老师问同学仔问题咁样，
4: 根本就系老师就问同学仔，即系问我哋，譬如揸车叻唔叻呢啲咧，吓、啊、到底我揸车系叻定系唔叻咧？啊，又要即系向 Ringo 请教一下啦吓。
5: 好啊，好啊，好啊！大家唔需要担心啊。其实咧，入门揸车嘅话咧，叻同埋唔叻咧，其实嗰个分别未必一定系喺嗰个技术上高。
4: 嗯，
5: 啊，咁因为今日一阵间我都会再讲啊，除咗叻唔叻嘅话咧，啊，试下咩叫高级驾驶啊，咩叫防御驾驶？咁、其实呢一个就系话我哋揸车叻唔叻嘅一个做法。
4: 嗱、
5: 正话小白都有提啦，喂，揸车嚟计嘅话咧系。我系咪自己叻呢？其实我上一堂都同你讲过，唔系话你自己话，系人哋话，系乘客讲嘅。咁、所以揸车叻唔叻嘅话呢，其实嗰个分别呢，其实最主要你揸车嗰个安全意识。嗱、咁开始明喎。
4: 系啊，
5: 原来叻唔叻呢，唔系一定嘅技术嘅。
4: 系啊，你可能你片车好叻嘅，但系唔安全㗎嘛。咁唔叻，
5: 冇错，
4: 唔合格啊。
5: 系啊，咁同埋咧就系话响嗰个马路嗰个路权啊，即系话边个行先，你有安全意识啫，但系边个行先，边个可以转到，边个让路，
4: 系
5: 咁呢个预测嘅能力咧好紧要。咁、呢啲咧我哋叫做叻揸车嘅人或者识揸车嘅人咧，佢又有预先嘅睇法啊，同埋个安全嘅睇法啊，即系我哋叫做。英文叫 priority 啦，你有冇權啦，你有冇優先權啊？咁樣，咁呢啲咧就唔係識揸車嘅人，唔係靠估，小白，即係唔好估，係你要知，好啦。咁如果唔係好熟或者唔，我哋叫做唔識揸車嘅人咧，佢就缺乏咗我正話講呢啲咁嘅，即係路上高嘅一啲安全意識啊、路權啊、邊個行先啊？以呢一度嚟計，我係咪應該要讓佢咧？嗱，係咪要讓佢咧？咁呢啲咧就好重要咧，就话你叻或者识唔识揸车，同一个唔系好识揸车嘅人咧嘅睇法。好啦，咁嗱，当然啦，即系再简单啲去讲咧，因为今日亦都有啲朋友听下我哋即系讲下嘢啦。咁你嘅我究竟自己叻唔叻咧？嗱，其实好简单嘅啫。咁包括 Ricky 都好，嗱，正话一啲咧，好似好虚无缥缈。咁但系实际嘅话咧，叻同埋唔叻，或者识同埋唔识咧。其实揸车咧个感觉都好重要，就
4: 系
5: 我上一堂都提过啦。譬如揸车嘅话，我踩个 brake 啊，踩油啊咁，喂，你车上高嘅人有冇挫咧？
4: 啊，
5: 有冇横浪咧？咁呢啲咧就系话你叻同唔叻嘅揸车啦。最后一样咧 ，Vicky 咧就要知嘅，可能你系一个好叻揸车嘅人，因为点解咧？例如讲泊位，哇，有一啲零件嘅话咧，去到咧啊。即系大龙凤啊，扭嚟扭去都扭唔入嘅。哇！我喺路边咧拍啲 L 位，一睇前睇后，着一张着入咗去，咁你话佢叻唔叻？
4: 嗯，系叻啦，一日拍出去嗰啲嘅叻啦。
5: 亦都可以，你都真系可以睇得到，我见得到。即系话，所以如果揸车嘅话咧，唔系自己话叻唔叻。咁一般当然咧，即系话你隔篱朋友佢嘅感觉咧。第二，你响泊位啊。 或者

0: 行車嘅我哋叫路權優先權上高咧，就睇得出你揸車嗰、那個我哋叫做深度或者個闊度。
1: 係
0: 嗱，呢一啲咧就係我哋揸車嘅一般嘅少少嘅技巧啦。係
1: 啦，
0: 知道
1: 即係好似入紅隧咁樣啦，個個都可能好多人識揸車嘅，但係一去到紅隧嘅時候，可能一啲未有咁多經驗或者未叻嗰啲咧。但系到底个个都咁近架车，又唔敢行啦，咁嗰啲就系啊，嗰啲就唔叻啦。所以呢啲都系要靠经验累积嘅，呢啲就
0: 冇错。嗱，好啦，嗱咁咧，识揸车同埋唔识揸车咧，其实就道出咗咧，小白咧就之前都有问嘅，咦，系喎 ，Ringo 啊，乜嘢叫做高级驾驶啊？
1: 系咯，咩叫高级驾驶？我都记得有问过，
0: 叫做防卫驾驶啊。
1: 吓吓，
0: 嗱，咁好简单啫，小白，高级驾驶咧。就叫做 advanced driving，
1: 嗯，
0: 咪高级驾驶啦，防卫驾驶咪 defensive driving， 咁咪叫防卫驾驶
1: 咯，系咯，
0: 嗱，咁呢个都系中英文，
1: 咁、啊、个技巧嘅啲咩，有啲咩重点咧？
0: 系啦，嗱，嗰个重点系啲咩咧？咁嗱，如果系一个我哋叫做防卫驾驶咁讲，嗱，防卫驾驶亦都中文可以叫做防御驾驶都得噶，唔系防，即系预防个预，即系或者咧，
1: 知道，
0: 守御个御，啊，咁呢一个咧就系叫防御驾驶，嗱，咁其实响防御驾驶或者系高级驾驶嗰个都有啲分别嘅，咁其实最主要嗰个分别咧就系话，如果你系防卫驾驶咧，你就系防咗自己。有機會有危險，或者是防止一些呢、你有碰撞，咁呢一啲咧係屬於一啲防御性嘅，
1: 係
0: 嗱嗰個目標咧有唔同，即係防御性。
1: 係
0: 咁，但係如果你高級駕駛咧，咁就更加進一步啦，啊可以咧掌控到架車咧，除咗我正話講啊泊位啊，你啊三手踩掉頭啊，喺路邊咧係泊一個我哋叫做N 位嘅時間，即係有時咧香港泊車好得意，喺路邊有位有得唔敢泊嘅，咁、呢啲咧就話你除咗叻唔叻咧，你係咪一個叫好高技術嘅人咧去泊位啊？咁就當然啦，即係叻技術嘅人咧，可能三四手踩啊，兩三分鐘就可以扭到去個 L 位。如果唔識嘅啊，或者都拍到入去嘅，可能要兩個字先至領到入去個 L 位。
1: 咁啊搞到大塞車啦，係啦。阿 Ringo， 如果佢話
0: 嚇，
1: 如果防禦駕駛嗰啲，譬如我突然間諗到跟車唔太貼，都已經係防禦駕駛其中一種嘅技巧嚟嘅，係咪咧？
0: 係嚇，呢一個咧就係話你防止。会有一啲碰撞发生，咁呢一个咧就是、一个叫防御驾驶，即系话咧你自己保持一个安全嘅距离啊等等嘅话咧，呢一啲咧就系属于一啲我哋叫做防御驾驶嘅呢一种啊。嗱、咁当然咧，即系话如果响提升呢个驾驶嘅时间，特别咧就系道上高嘅人啦、有冇犯错啊，或者咧系譬如追尾啊。控制車嘅技術啊、盲點啊呢啲等等嘅話咧，其實呢啲都係可以屬於一啲叫防禦駕駛。
1: 哦，
0: 之後咧，你防止意外發生咧，你就做足啊呢一啲防禦嘅駕駛咧，就可以避免到減少到咧就一啲危險嘅。
1: 嗱，
0: 咁高級駕駛咧有少少唔同啦喎，咁除咗咧佢係有防禦駕駛嘅底氣之外嘅話咧、其實咧佢係。可以揸車嘅時間咧，佢會用一個咧就係、是、叫做一個系統化嘅揸車方式嘅流程、咁包括佢睇嘅位啦、位置啦、速度啦、入波啦、加速啦呢等等咧，其實咧佢都係有一套咁嘅技術。呢、這個技術除咗防禦之外咧，佢能夠呢個流程做得更加好一啲。咁呢啲咧就係、是、高級駕駛嘅分別咯。
1: 專業嘅專業級數嘅一種超級安全駕駛，我覺得就可以形容到呢、這、一個即係、就是、高級駕駛啦嚇。咁啊，所以即、
0: 就、
1: 係、是、認清馬路上面嘅情況啊，個個都係大師傅就可以去到呢個高級駕駛嘅嚇，攞咗呢個獨門秘笈啦。
2: 向住呢個目標進發啊！
1: 啱啊啱啊，咁下次再 Ringo 同我哋講下其他駕駛上面嘅資訊啦。唔該 ，Ringo， 拜拜。
0: Okay. 拜拜。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上昼七点半由罗宇光为大家报道一节新闻。朝鲜国防相金成基表示，如果美国和美国加盟国企图对朝鲜进行新的军事对抗，朝鲜亦将采取强而有力的应对措施。官方朝中社报道，金成基昨日发表谈话，指美国、日本和韩国目前再次进行挑衅性的联合军演，美方更加企图拉拢日本和澳洲，从本月8号至到24号进行规模超过往届的东方之盾联合演习。金成基指出，美日韩三角军事共助体系正逐渐变成攻击实体，美国主导的战争预演不断上演，令到朝鮮半島和周邊地區的不穩定局勢逼近極限，如果有必要，朝鮮將會以更加堅強和更加堅決的行動回應敵人的挑釁。2026年巴富氣候行動週昨日在亞塞拜疆首都巴富開幕，為期五日的活動圍繞討論能源轉型、氣候融資、工業脫碳和區域合作等議題，推動氣候領域的承諾轉化為具體行動。亞塞拜疆總統氣候問題代表巴巴耶夫在開幕儀式上表示，今年是連續第三年舉辦巴富氣候行動週，亞方將會致力保持全球氣候行動勢頭，推動對話轉化為實際行動，並且促成新的夥伴關係。聯合國氣候變化框架公約秘書處執行秘書斯蒂爾在視像致辭中表示，氣候融資是將氣候行動計劃轉化為能源基礎設施、清潔交通和預警系統等具體項目的重要條件。玛丽医院新临床大楼新装升降机未能有效运作，医务卫生局局长卢颂茂表示，对于延误，作为医务人员感到有些失望，期望工程执修能够尽快进行，亦都知识发展局已经推动建筑署和承办商处理，局方会尽力支持医管局和玛丽医院在事件过程中尽量减低对医疗服务的影响。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是大致天晴，日间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是33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微风。展望未来两三日，部分时间有阳光，亦都有一两阵骤雨。周末期间风势较大，有几阵骤雨。现时室外气温是28度，相对湿度是83%，酷热天气警告生效。香港电台呢一节新闻和天气报道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由 Jessica 先提提大家啦，伟业街去旺角方向近住茶果岭道有交通意外，咁现时啦部分行车线系封闭紧噶，车龙啦排到去茶果岭道回旋处，大家经过嘅时候啦，请小心留意啦。就系伟业街去旺角方向近住茶果岭道有交通意外，现时啦部分行车线封闭紧，车龙排到茶果岭道回旋处。咁睇翻隧道情况啦，红隧嘅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车龙去到爱民村东。隧九龙入口龙尾排到启田道回旋处，西隧九龙入口龙尾去到擎天半岛，狮子山隧道沙田入口车龙排到曾大屋，大老山隧道沙田入口龙尾去到小沥源，而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龙尾去到电话机楼，仲有大榄隧道出九龙方向一带都较为车多，龙尾就去到百香路。另外路面情况方面，在九龙区太子道西去旺角方向近住法国医院一段车多，现时车龙去到富豪东方酒店。而另外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住骏发花园一段慢车，车龙去到果栏。而另外仲有新界区清水湾道去九龙近住银线湾道回旋处车多，车龙去到五块田。大埔公路出九龙近住沥源村一段慢车，现时车龙就去到沙田污水处理厂。仲有屯门公路出九龙近住兆康港铁站一段车多，龙尾就去到元朗公路近住泥围。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4: FM 94.8至96.9，
5: 香港电台第。

0: 89.8-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有快乐。
2: 幼稚园教育计划规定要用幼稚园入学注册证做注册文件。如果你的子女在2024年12月31号或之前出生，想在2027、28学年入读幼稚园幼儿班，就要在9月至11月递交申请。你可以在教育局网页或自方便递交申请，亦可以在民政事务处和教育局索取纸本表格。
3: 历史豪杰摆脱战火国殇，港台电视31，国剧830，太平年，由五代十国横跨至北宋初年，聚焦吴越国纳土归宋一段历史事件，乱世中寻求国家和平统一。国剧830，太平年，逢星期一至五晚8:30，港台电视31。
4: 一本唔使用手揭而系听得到，令你认识各项建造业安全资讯嘅实用手册
5: 《建造群英安全手册》。
6: 而家个平安卡，我哋喺嗰个培训嗰方面咧，我哋最重咧就系个工人嘅安全意识。喺嗰个平安卡嗰度个内容，或者一啲其他嘅强制性安全训练嗰啲内容里边咧，加多啲系一啲意识上嘅培训，系重于知识上嘅认知。
4: 更多关于职业安全资讯嘅内容，欢迎收听 CIBS 节目《建造群英安全手册》。
7: 即上港台网站收听节目直播或重温。
3: 香港电台 CIBS 人人广播。

0: 晨光第一线，阿欧。
1: 早晨，早晨，7:38啊！早晨，小白，早晨 ，Vicky，
2: 早晨，
3: 早晨，
1: 哎呀，又翻嚟啦！酷热天气警告又生效啦噃，咁啊，热啦啦啦，嚟紧都系流感季节啦，咁所以即系该打流感针又去打，咁另外就即系人多嘅地方戴翻个口罩仔，咁又万无一失啦。今日咧，好想同小白同埋 Vicky 讲咧，呢两三日咧最大嘅风潮就系讲紧换手机啦。咁因为咧10号咧就系、是、其中一个美国品牌出嗰个折叠式手机啊嘛，市传出啫。嗱，佢讲咗好多次话真系会出噶啦个折叠手机，但系讲咗几个季度，咁啊孰真孰假咧？唔知道要等啊Tim Cook 出嚟曲一曲先知道系咪真系
3: 第二个啦，系嘛？而家
1: 系依家唔系 Tim Cook 添啊，
3: 系啊，
1: 依家另一个
3: 好似转咗啦 CEO，
1: 哦，转咗，估唔到就近排都冇乜 fulfit 啦，一啲产品
3: 睇下会唔会有 Tim Cook 啦，唔知啊，
1: 系啊，睇下有冇 fulfit 啦。咁啊嗱，讲到呢一个咧，其实琴日反而咧。國產嘅手機品牌咧就出咗一部咧超貴嘅旗艦手機啊，講緊咧就係咧接近20,000蚊人民幣嘅手機啦。咁呢部20,000蚊人民幣嘅手機係手機起啫，即係如果折疊翻港紙咧，其實係20,000蚊以上啊嚇，都其實都幾誇張啊！睇翻嗰個叫做入門嗰門檻啦咁樣。咁其實有兩大嘅國產手機品牌咧，琴日都出機嘅，咁啊搶先俾美國品牌嗰個出先啦。咁出先其實就諗住搶，
3: 等啲人使咗錢，
1: 係啦，
3: 係啦，喺即係自己嘅品牌嗰度先，跟住咧先至就睇下等你哋比較下啦。嗱，我嗰個咧就咁樣嘅，
1: 係啦，
3: 人哋之后几日出歌咧就咁样嘅，
1: 系啦，咁啊，同埋依家啲手机咧要预购噶嘛，
2: 系啊，
1: 即系你唔系话喂我系财大气粗噶啦，20,000蚊人民币起啫嘛，我买顶配20,000-30,000人民币，我数钱俾你，其实唔会嘅，内地好少用人。

0: 人民币都是用这个电子支付，跟住嘟一嘟过数，就系咪即刻有部新手机？冇嘅，可能有机会咧，
1: 一个月啦，
0: 出货期系一个月啦，甚或乎半个月啦，一个礼拜已经系可能好快啦。咁、一个咁嘅叫做势头出嚟啦。咁啊，琴日咧呢个发布会咧，其实都夸张，又嚟呢一个咧奏折式嘅手机啦，即系好似皇帝批改奏折，就系、是、展翼式嘅三折叠手机啊、最紧要系咩咧？入边咧嗰个佢哋啊 H 字头呢个内地手机品牌咧，咁就话哇。三个 super 掌门人，有三个 super， 第一个 super 系咩 ？super fast 超快，第二系咩咧 ？super intelligent 超级智能啊，第三系咩咧 ？super cool，super cool 系咩咧？
1: 系咯，点？
0: 超级型啊！
1: 哦，我都有啲
0: 你
1: 冇啲
0: 冷细
1: 嘢，
0: 你冇咁，
2: 我真系会谂佢嗰个 super cool 会唔会其实同佢本身个电池制冷嗰个程式系有关？
0: 都要制冷、
2: 我都有谂过，因为而家
1: 容易热系咪？
2: 好多时电即系电话啦，即系其实佢都本身一部电脑嚟嘅。咁、如果你接咗互联网嘅时候咧，其实一般嘅 setting 上面呢啲嘅叫智能科技咧，佢都会不断同你做好多唔同嘅运算，以及咧就做备份。咁嗰个咧，其实系好消耗电力嘅一个工序嚟嘅。咁啊，亦都成日点解有啲人就话，哦，电脑可能过一两代，其实个运算力开始唔够，电池都扯得好犀利。咁亦都有阵时，如果你换咗电池咧，你发觉部电话好似换咗好似新机咁样嘅。
0: 系啊，
2: 因为电压会又稳定各样嘢啦，咁啊令到入边嘅晶片各样嘢即系运作就更加良好啦。
0: 非常认同小白嗰个睇法啦，即系大家都知道有阵时你部手机都会过热啦，特别系即系 update 你，譬如系唔同嘅作业系统。譬如我哋自己用嗰个作业系统就系三个英文字母叫 iOS 啦，即系 update 完 iOS， 突然间佢要做好多备份嘅时候，你部手机咧摆喺自己个男人啊，摆喺个裤袋嗰度咧，无端端好火滚咁样，好似咁就系因为佢 update 紧啲嘢啦，咁所以算力咧又会令到你部机过热，咁过热嘅时候咧，佢入边个风扇够唔够咧，或者个制冷够唔够咧，呢个都系考量之列啦。其实去到咧呢一代嘅手机咧，估计佢都要用好多叫做稳定佢温度啊，稳定部手机温度嘅一啲嘅作业系统喺当中。点解咁讲咧？其实啲芯片咧都超劲噶啦，嗱讲紧咧顶配啦，16GB+1T 啦，再加埋呢个防偷窥屏嘅版本，佢去到25,000人民币啊！25,000人民币咩概念咧？即系再多啲，如果港纸系27,000、28,000度咁嘅水平，即系27,000到咁嘅水平，其实都好夸张啊！你折叠翻汇率咁天然嘅防偷窥唔知啱唔啱你用啦、我就麻麻地嘅，系啊，你哋有冇用防偷窥贴嗰啲啊？
1: 以前试过有，而家就冇啦。
2: 有啲韩式嘅品牌，佢哋都有推出过呢啲嘅功能嘅。
0: 系啊，佢 default 咗入去啊嘛
2: ，default 入去，但可以 cancel 嘅个 function。
0: 系咯系咯，
2: 系啦，我冇啊，我都冇咩唔可以俾人睇嘅。
0: 系啊，咁当然啦，即系搭公共交通工具我都明嘅。有啲朋友譬如坐喺个港铁嗰度玩住手机，上面有啲人咧就好中意影你睇咩股票啊，话你睇下全程焦点啊，个个都睇呢、這个伦理图色案件啊，个男人曳啊咁样。即系嗰啲好多八卦噶嘛，其实呢个世界，咁你要阻住别人嘅八卦，其实呢个偷窥都其实保障紧你私隐嘅，即系我都明嘅，里里外外，但我都冇乜用嘅。
2: 如果系我咧，就直头你有啲私人事务要处理嘅，
0: 就唔好喺
2: 讲简单啲嚟讲啦，即系网上银行咁样啦。咁网上银行服务嘅，咁你咪行埋一边咯。
0: 系啊系啊，
2: 如果你喺铁路嗰度嘅时候，你惊侧边啲人睇到嘅，你又冇啲防偷窥功能。你喺呢個站落咗車先咯、
0: 我都認
2: 整完再上車咯。
0: 即係我哋都好多資訊叫你即係保護自己嗰啲個人私隱安全咧，其實都係噶，你自己唔保護，冇人幫得到你。好啦。咁啊，嗱呢个咧就系国产品牌咧其中一个，咁啊另一个都有嘅，即系另一个国产品牌咧就平啲嘅，咁啊小字头嗰个啦，咁我估大家都知道，喂呢、這个 1.2 米抗跌咧，对于好多朋友仔嚟讲都劲，1.2 米抗跌都其实都几高，
2: 即系1.2米。
0: 高台跳水啦，几乎上系
1: 1.2，冇一道门咁高咯，
0: 冇一道门咁高，但系你都起码佢俾到个抗跌嘅功能嚟啊！有好多朋友都好惊噶嘛，部电话跌咗落去即系石屎地嗰度，喂，究竟会唔会弯咗啊？或者防水功能系点啊？咁佢其实呢啲嘢都做足嘅，因为。其实我今日抽呢三个品牌出嚟呢都系讲緊折叠 mon 㗎。即系讲緊你成日都会话喂我哋呢啲电话一嚿砖咁样好似感觉上襟跌啲㗎嘛。我唔知两位拍档觉唔觉得啦。如果折叠式嗰啲呢 你会觉得感

0: 啊，个键盘都有一嚿胶咁样噶嘛，佢都可以掂埋出嚟嘅。咁但系咧，你好似积木咁砌翻，又用得噶，
1: 又 OK 喎，
0: 系咯，
1: 好襟跌噶喎。旧时
0: 而家我谂翻起啦。而家嘅技術好多時都係同佢講話硬淨啦，跟住又話一時攞架巴士落貨車碌過佢冇事咁樣，跟住有啲牌子甚至乎就話佢 sell 佢嗰啲嘅外殼嘅時候咧，又唔知俾佢抌落街咁又冇事咁樣。以前嗰啲咧，直頭係用第二種嘅方法同埋技巧，係以油制鋼，
1: 係啊，
0: 係啦，你跌落嚟嗰下，我就散俾你睇。
1: 系啊，
0: 我散俾你睇，即系我又用得。
1: 系啊，好似系有汽车泵把咁样咯，防撞咁样咯，即系我都觉得系噶。即系好似头先小白话斋一句啊，即系喂，折叠式手机好新鲜咩？唔系好新鲜，我哋僆仔一开始用嗰部手机都系折叠啦，即系讲紧
0: 电话
1: 系啦，嗰啲咩 V 仔啊？如果你仲记得嗰阵时有啲电话折叠式叫咩 V 仔啊？
0: 以前净系用嗰啲譬如绿色屏幕嗰啲手机，
1: 系啦，或者 CDMA 嗰阵时啱啱出嗰几部全部都接住啦，即系嗰几个牌子。唔講啦，其實都可以講啦，因為都冇錯嗰個牌子
0: 啦，CDMA 都唔會再咁樣用噶啦。
1: 係啊，咁但係即係依家就講到，因為連嗰個生果品牌都打入埋接機市場，咁啊，所以有個叫做手機大混戰啦。其實幾份報紙都攞佢哋幾個做比對、做頭版啦。問下兩位拍檔啊，今時今日換手機，大家都會隔代換嘅。咁到咗你哋該換手機嗰一代未咧？即係可能13唔換字，14唔換字，15要換啊，冇計啦，過咗兩年啦。16唔換字，17唔換字，18冇計啦，要換啊咁樣。你哋係點樣睇法咧？
0: 我就已經14、15、16、17，我有四代都冇換機啦。坦白講，
1: 咁你覺得？
0: 如果佢用得嘅，我都会继续用嘅、
2: 嗯。我都系，我都唔系追潮流嗰啲嚟。
1: 我估又唔系单单系追潮流嘅，即系头先讲紧两万几蚊嗰啲手机，今时今日其实讲紧芯片算力其实都好快，尤其是你用 AI， 除咗要用 token 之外，其实佢出嚟嘅 gen 出嚟嘅嘢或者快速度啦、时间度啦，或者你会落好多新嘅指令，特别系投资嘅朋友仔，你会知道，我落一个指令，用 AI mon 住一啲大数据。去做一啲投資，其實你個算力唔夠，根本就喺個落盤速度或者買賣盤都真係會棘住爭啲。呢啲就關於你部手機都好大影響嘅。咁其實你頭先就講緊最 basic 嗰個用嗰個入門就係話，因為你平時都係用嚟拍片、剪下片或者叫做影下相咁樣，咁個鏡頭用到未用到咯，或者算力用到未用到咯。即係呢個我估同呢一啲講緊兩萬零三萬蚊嘅手機係兩個。唔同 tier 嘅一个使用度啦，咁每个人使用度唔同，我亦都好明白啦，系咪先？即系你人哋哇，每秒钟几十亿上落嘅，咁绝对唔会用紧1000蚊部手机啦。即系咁样我咁去比对啫。但系究竟有冇需要换手机就阁下嘅一个重点啦。但系接机可唔可以 wow 得到两位拍档咧？我又想问一下啦。
0: 嗯，都未必
1: 系嘛系嘛
0: 系啊，
1: 唔系我都未必噶，我都未必，我唔系帮佢推广。我都未必換手機嘅。
0: 對我嚟講咧，其實有好多迷思嘅。第一，接機佢當然而家打開個 mon 其實都好靚啦，
2: 成個 mon 嚟噶嘛，
0: 咁啊真係好靚嘅。但係就即係難聽啲講句啦，即係咁你多一樣嘢嘅話，就多一樣嘢壞啦。咁如果你話佢面頭嘅話，佢一定會即係冚埋咗嚟，一定就會有第二個 mon 嘅。第二個 mon 嘅即係代表其實佢嗰個屏幕嘅總數其實係兩個或者三個嘅喎。咁即係話代表佢壞嘅機會其實亦都相對嚟講，即係基數上面嚟講佢多咗嘛。係啦，咁我純粹係咁諗嘅啫。咁如果而家現有嘅，我淨係見到我一個 mon 打直咁樣嘅，係啦，係啊，係悶啲㗎啦，都咁多年都仲係咁嘅樣。咁但係又好似用慣咗喎，咁如果佢出咗個新嘅嘢嘅時候咧，我諗我就係處於嗰啲觀望下先，或者睇下佢嗰個維修嘅比率高唔高。如果佢話佢真係 OK 喎，冇乜點壞喎，而且佢入面嗰個即係學阿歐話齋，佢個算力啊，甚至乎佢嗰個發熱嘅程度，佢各樣嘢都真係好優勝喎，咁就會考慮啦。
1: 係，我都覺得呢個都係，因為你買緊動輒已經係用緊15000蚊嚟買一部手機，其實絕對唔係我哋舊時僆仔用2000-3000蚊買一部手機。咁所以每次換嘅時候都有好大考量，即係我其實都隔足兩代定三代冇換手機，但我唔換手機，我覺得煩啫。我真心覺得過資料轉嚟轉去係我自己覺得好驚啊！特別係啲金融機構嗰啲，
0: 而家直接過噶啦嘛。 全部直接過咗就你揾人或者專家幫你過一過曬噶嘛。
1: 啱啊！我以本地一個 H 字頭嘅金融機構為例咧，你所有嘅叫做輸入編碼嗰啲，因為防盜嘅問題啦，你要完整地記得

0: 你每一组嘅18个嘅金轮数字，你先可以入得到，就唔系单单第一次你 log in 嘅时候就可以用翻生物认证 Face ID 去做咧。咁所以呢啲都系你谂下，一个金融机构就有一组嘅密码，咁但系你唔系每一个金融机构都系用同一组嘅密码，连啲科技专家都会叫你唔建议你咁样做啦，因为人哋一破解你就火烧连环船啊嘛，咁你就变咗将16个唔同嘅金融机构嘅 password 随身携带，或者随意都要记住嘅时候，你当你换咗手机，你要 log in 翻呢16个唔同嘅金融机构，以至唔好讲金融机构，我买咖啡嗰个 APP 啊，嗰个嘅嘢都讲紧大世界7个数目字，仲要有一个特别符号，我唔记得系 underscore 定系 question mark 定还是感叹号。嗰、那个有阵时我想买杯咖啡，我谂唔到佢又要 send 个 email 入去重新制定个 password， 又话唔可以同你之前用过嘅 password 去重复。我每次去买一杯咖啡，一换完新手机咧，都好倦怠嘅。其实都真系，即系类似呢啲嘢，我就觉得啊，好似有啲窒碍。好似有啲烦咁样，咁所以即系嗱，小白就因为个 stat 或者睇下个容错度有几高，你去观望下啦。我就因为怕麻烦，
1: 我会系睇功能咯。因为其实我身边有朋友咧，都系用接机嘅，咁佢真系咧话方便好多，因为佢要经常处理文件嘅嘢，咁甚至乎佢嗰个嘅接机咧系有埋支笔跟住添，咁佢做文件上面嘅嘢咧，去编排上面嘅嘢就方便好多啦。
2: 因为有啲大学生嘅朋友咧，即系年纪细啲嗰啲啦，咁佢哋都系因为有支笔。
1: 系啦，
2: 有支笔
1: 同埋接机咁样大啲，
2: 系啦，
1: 系啦，就会俾佢处理呢啲嘢上面方便啲。
2: 就好似佢哋直接用，譬如上堂嘅，直接好似用 tablet 咁样咁方便咯。你要画嘅咁啊，即刻做到。
1: 系啦，咁所以我觉得系睇功能上边，你需唔需要去转咯？咁如果你话真系接机嘅话，自拍方便啲咯，即系最简单，因为佢有一边座台，佢 L 字型就即刻影到啦。你边度都摆到咁啊？我个 friend 就
2: 假都唔使
0: 谂多添。
1: 唔系，我个 friend 同我讲呢个有个功能咁样咯。
0: 我连谂。即系接机嘅好嘅用处我都谂唔到，其实对于我嚟讲，讲真嗱，如果你睇剧，
2: 接机我最惊系咩咧？好似以前啲接机咁样咧，个价位会烂会松。
1: 我有睇最近，我前几日见到佢部手机咧，佢真系
0: 流出嘅手机啦，流出嘅设计图啦，系啊，或者流出嗰部手机，我知道有啲 KOL 试过用嘅，但系嗰个都唔系最 finalize 嗰个版本嘅，其实应该都
1: 哦，唔系而家呢个新嘅之前嗰个接机嚟，之前已经出咗旧款嗰啲嚟噶接机啊。咁因为佢咧成日拍得多啊，即系咁样，
0: 哦，
1: 好大力咁样接翻落去咧，佢就真系有一个位咧，就系好似死机咁样，有条疤咁样喺个荧幕度咁样。
0: 喂，嗱，咁呢个美国嘅品牌咧，佢就话咧自己咧系冇呢个折痕嘅，甚或乎咧唔会喺嗰度有一条死线嘅。
2: 嗯，
0: 佢都几 guarantee 同你讲。嗱，呢个系佢
2: 其实而家
0: 自己研发一个卖点，因为佢早嗰几代咧就系发现自己搞嚟搞去都有嗰条线，同埋玩得多咧都会有呢个问题。佢惊咧。你知啦，呢間上市公司市值都高噶嘛？咁、
2: 啊、
0: 如果突然間全美或者全球回收翻啲手機咧，
2: 咁啊真係
0: 佢又係自己攞自己啲股價嚟教飛嘅啫。咁所以咧，佢必定要試好曬先出嚟嘅。咁所以咧，頭先 Vicky 講嘅情況，我估第一二年咧未必會發生。但係究竟係咪真係唔發生咧？定還是個技術含量係咪真係咁高咧？
2: 傳説之中話去到你需要換機嘅，可能兩年啊，
1: 保養
2: 完咗嘅時候咧，嗰啲痕啊出曬嚟啦，係嘛？
0: 究竟？嗰、那個 care 唔再 care 你嘅時候，係咪先出嚟咧？嗱，呢啲真係唔知啊嚇！嗱，我呢一代咧，我就真係未必會換接機啊，我都係保持一個觀望嘅態度去觀察一下。不過頭先我都幾覺得係，即係原來接機嘅好處就係、係咯，自拍方便啲咯，或者煲劇個 mon 係咪會大少少咯？
2: 佢打開嘛，
1: 大咗嘛，而家俾我哋嘅電話。
0: 但我想講大少少，其實都唔夠你用個 tablet 去睇，或者你自己投屏落去屋企睇。
2: 但係
1: 咁你唔使帶多部嘢啊嘛。
0: 係嘅。咁但系都系好细咯，我唔得噶咁细啊，睇一啲嘢。
1: 但
0: 系
1: 都惯嘅。
0: 阿叔都老化，系啊，即系同埋咧，我唔中意咧，好似因为我由细到大我中意睇书啫，但系咧佢咁样揭开书个动作咧，好似。老师同你讲 open your textbook 咁样，即系我觉得呢个体验其实对于我嚟讲，连结咗一啲细个上堂嘅情绪，
2: 就唔好谂住去打开本书，即系好似吓、啊，好似华哥咁样，你打开个圣旨咁样。
0: 唔系华哥个三折先系就折啫，
2: 系啊，
0: 你两折就系睇书噶啦，系啊，open your textbook。我最记得旧时上英文堂嘅时候，老师咁样讲，嗱、唔知啦，咸鱼青菜各有所爱，但系都系嗰句啊吓，咁啊大家即系欣 應自己嘅財務狀況，你先去換手機，同埋該換先換啦。
3: 我是 Vicky 泳儿，我最欣赏自己的地方是对所有事情都充满好奇心。点解嘅？咩嚟噶？脑入面充满住一千个为什么，世界有太多奥秘，永远都了解唔晒。每日都有嘢值得我去学习，正所谓活到老学到老啊嘛。

0: 将近八点钟带嚟支持梁咏琪全新作品《远距离》啊，同大家睇睇啦。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而家28度气温啊，相对湿度82%。
1: 内地与香港一脉相连，每个人在自己岗位全力以赴，共创美好将来。